0: 惠城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桂华路的九鼎路段往返是南庄的方向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书香东路顺积大学往德胜路的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都开始车多的了。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和顺德容桂的公龙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途经的车辆按照现场的指引通行又或者是提前绕道驾驶工期会去到九月底请大家互相支照想查路况又或者还有新路况想提醒我们无任欢迎大家选择佛山家的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广东的夏天真是成日都捉摸不定一时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痴身痴势成日口干舌燥周身不自在很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挂挂都饮不落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怕买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呢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哎嗱今日呢同大家推介一款真係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首先嘅就係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隻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飲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的朋友呢可以入手49.8的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嘛。喜欢自己泡水的朋友仔呢一定要试一下干柠檬片。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在个包包度搞定。配料表呢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不用惊了。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现在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鱼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呢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呢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呢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揀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早起是一种能量
5: 激励住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3: 鼓励住我们不辜负美好的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5: 城市俏佳人，
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时间8:05啦全新工作周开始啦星期一继续起返工路上继续会有完成新一轮工作同埋生活需要早起赶路嘅我哋呀。係啦今日係8月3号星期一啊假期入去到第二个月啦係啦暑假讲緊啲蛙鬼仲喺度开心放假喔。咁啊所以亦都要为打工牛马啦亦都係家长嘅你继续加油啊。欢迎大家嚟听节目亦都欢迎大家嚟睇节目啊。听节目同埋做互动直播使用我哋嘅官方指定收听平台及软件佛山家 APP, 下分栏菜单多咗粒花生啊。点入去就係花生板块。

用呢首歌开启全新工作周嘅工作同埋生活啦，八月份嘅第一个完整工作周啊，不可能错过你。唱歌嘅系开紧巡回演唱会嘅王力宏。多谢 Juicy 嚟到方城视频号直播间打卡留言，因为我知道我哋唔系同喺同一个国家，因为你出咗去玩啊。在境外都要入嚟打个卡睇下直播真係好难囉。同埋放假都要咁早起身，今日嘅目的地又系边度啊，同埋做乜嘢。感谢各位喺暑期啦出门啦陪緊瘦仔啦照顾緊屋企人啦，仲惦挂住上嚟同可晴讲声早晨啊。除了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收到好多朋友上嚟打卡之外，波情视频号嘅直播间都持续。Amy 就话：嗨，可晴你好，我喺宁波，同干烤一样咁高温。啱啱听完啊云姐嘅节目，先知道原来呢一个夏天我哋广东都真系多雨啦，同埋唔系咁热噶，所以有好多外地嘅朋友都会嚟广东过夏天咁话，嚟广东避暑。呢种讲法真系好少有啊！好啦，新月份嘅开始，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先啦，各位。嗱，今日依然都会有雨水，希望大家出门就唔好大意啦，关好门窗同埋带备雨具再出门。现时录低嘅室外气温26.3摄氏度啊，凉爽嘅。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两级，最高气温只得31度嘅啫，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气象台更新未来一周嘅天气预测显示，星期三前佛山都系多雨嘅，后半周有望雨水减弱。咁而省气象台咧亦都发布八月份嘅天气预测。

0: 预计同近30年嘅历史同期相比，呢、这个八月份我省嘅降水大部分依然偏多，其中粤东同埋粤北嘅部分区域咧就多2-5成，其余区域都会多1-2成嘅。咁而气温方面，平均气温就会接近历史同期啦。平均最高气温大概会偏高0.1到0.3摄氏度，真系唔系咁多。今个月主要有两次主要嘅降温。高温过程大致喺8月9号到15到18号，咁而月内咧会有4次降水嘅主要体验过程，其中第一轮就在现在1到3号，咁而第二轮咧就系14到10号。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而21到22号咧，亦都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30号就系暴雨到大暴雨，特大暴雨。预计月内可能会有1到2个嘅热带气旋咧，会登陆或者系影响我省嘅，大致会出现喺上旬末啦，又或者系中旬嘅前期啦，又或者下旬嘅后期嘅。好啦，睇嚟要开启嘅呢一个八月份咧，最忙嘅都仲系雨水咯，
1: 好嘢嚟噶！
0: 阿芳话：早晨啊，可晴又开嘅全新一早。Uncle Ben 笑话：今日休息，而家翻村，准备买个靓早餐俾妈子食。

新工作周开始，翻屋企喂下妈咪，陪下妈咪嘅，唔单止会有 Uncle Ben 笑，仲会有禅城嘅 Kimmy。佢话早晨打卡撑场嘅可成，今日系同妈妈一齐农历生日，所以我寻日咧就调咗今日休息。昨天带妈咪就去喝早茶，之后自己就找了个专属的 Tony 老师 set 了个法，以最佳的状态庆祝我今日的农历生日。而今晚我也会亲自下厨煮花餐丰盛的大餐给我妈咪吃和自己吃，过一个简单而隆重的生日 party。 生日愿望很简单的，就是希望身边每一个懂得自己的朋友们都可以健康和快乐，也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顺顺利利，回带一张很小的时候和妈妈一起玩游戏的照片。

0: 即系乖仔啊！我哋有好多听众朋友一放假就陪屋企啦，陪阿妈咪啦，将嗰啲时间留翻俾屋企人啦。
1: 妈妈，记得煮埋我饭啊！
2: 唔该，一碟咖喱炒饭啦，诶，加孖润肠添，加多三块餐肉。加多些少姜蓉本半碟啊，老细。
0: 玛丽留言话：早晨啊，可成生日快乐，工作顺利。系咪同阿禅城 Kimmy 讲噶？大眼亦都话：早晨啊，可成，我个女都系今日生日，希望佢可以平安喜乐，工作顺利。祝今日生日快乐嘅朋友仔，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啊！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嗨，早上好。
5: Hello， 大家早上好。
6: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6: 养出健康生活。

0: 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好，刚才讲咗啦，就呢一个嘅夏天啦，广东都真係好意外地冇咁热啊，因为雨水多咗啊，咁样。咪季风送嚟嘅唔单止係雨水，仲会又清凉。白天晚上都冇咁热，有朋友就话哎呀，我空调都停咗几日啦，悭返啲电费啊，咁样。因为每一个月交电费，交嗰个其实都几心切嘅，因为而家电费呢係每个月都清账，唔係两个月清一次，係每个月都清账嘅。咁夏季多雨啦，其实除咗係提醒大家出门要注意防雨之外，亦都要注意多啲清理屋企附近你见到嘅嗰啲积水啦。因为只要减少一处积水，就会减少蚊虫嘅滋生，呢个系从源头开始控制，就系非常之重要。咁而因为暑期嘅关系啦，小朋友都多咗机会去到大自然啊，去到户外啊咁嘅，都好多朋友发现，哇，嗰啲草丛上边咧好多蘑菇、啊，系真系好多好多啊，各种各样嘅咁样。咁小朋友会觉得好得意啦，大朋友有时候见到呢啲菇咧都会觉得哇，应该都好新鲜啦咁样嗱。但系野生菌在先都好咧，都先不过生命的可贵啊！提醒大家，千祈唔好一时贪鲜，变成咗一生遗憾；千祈唔好麻木冒险，做嗰个勇敢嘅采蘑菇者，甚至食蘑菇者，千万千万不要。看看可以，但系唔好掂，唔好采。更加唔好食啊。早上时间8:18，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音返嚟之后分享一下喺过咗周末时间喺成都举办嘅一个非常之新颖嘅体育比赛。唔知大家有冇机会插到啦。Ivy 33留言话，早晨可晴，大量嘅地面呢啱啱先至干咋，好似落完雨一样，天都变了，希望落雨之前可以返到公司啦。番禺嘅婷亦都上嚟打卡啦，係啊，全新工作周开始啊，各位。加油！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5: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6: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的美好祝愿，翻工赶路的动力源泉。
5: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1: 哎，刚才讲话见到嗰啲蘑菇咧，千祈唔好采啊！咁样，小浩同学上到嚟喺我哋直播室打卡啦。V 咗个阿爷就话：，哎，唔该大家唔好做嗰个菇勇者，菇就系蘑菇嘅嗰个菇，系啦，唔好采，亦都唔好食啊！欢迎咁多位翻工咯，香港大暴雨啊，就快翻到公司啦。8月再都唔会变成暑期咁样嚟救我啦。系咯，今个月开始，小胡同学正式从一个学生嘅身份转变为牛马嘅身份啊！同我哋一齐喺呢个时间都真正赶路啦。听讲你翻工嘅时间通勤单程都要去到1个几钟，哇！简直系喺北京嘅生活节奏啊，太唔容易啦！我哋一齐加油加油啦！欢迎咁多位啊！好啦，咁啊要应对我哋繁忙嘅工作啦，同埋真系要好好通勤咧，要有个好身体先得嘅。如果唔系，你乜嘢都做唔到啊！咁点样先有个好身体啊？注意锻炼啦，同埋科学作息啦，同埋饮食啦。周末嘅时间，大家如果冇出外嘅话，又冇得喺屋企系拆咗而家叫做铁人8项嘅比赛活动，系啦，直播又好啦，视频又好啦，咁样，哇，佢哋真系可以将啲视频更新得好快噶。周末嘅活动，周末就已经有大批嘅视频更新出嚟啦。咁当然所谓嘅铁人8项呢，係我对于呢一个比赛嘅称呼嘅啫。其实佢有一个正常嘅名嘅，人哋叫做 High Rocks 啊。係近呢10年先至出现嘅全球统一标准嘅室内综合体能竞技赛，诞生于德国汉堡。而 High Rocks 嘅意思係融合加强者，主打係跑步加力量训练嘅融合，一共係8公里。每1公里就会加入1项嘅力量训练。即係话你跑步1000米， 跟住你就要去做一样耐力训练嘅嘢，例如话佢会将呢八项

样嘢咧加插喺呢八千米里边嘅，滑雪机啦、雪橇推啦、雪橇拉啦、波比跳远啦、滑船机啦、农夫负重前行啦、沙包负重嘅战步蹲啦，同埋弱球过头砸嘅，哇！每一项都真係要好耗费你嘅耐力嘅。咁全程呢都係唔需要喺户外嗰度步晒㗎喎，亦都冇複雜嘅高空障碍。佢哋嘅口号係 for everybody， 即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哇！我睇咗呢个比赛同埋睇咗个直播之后，我简直觉得现代人真係太犀利。我哋身边有好多嘅强者，将自己训练成强者。听讲呢一项嘅运动而家喺全球相当相当流行啦。你或者你身边嘅朋友有冇一齐加粉？

如果你有机会睇到呢一个比赛嘅视频啦，又或者好多一啲直播嘅一啲花絮，你都会发现呢首歌同呢个比赛嘅节奏系非常之相近嘅。就哇，真系个个都好劲啊！讲嘢都要压低啲声咯，先至可以表明自己真系好强劲啊！咁样 ，Evan 云朵就话啦，前几个月喺香港国际展览馆咧举行过，好多个艺人都有参与噶，真系好高强度啊，系小组赛计分。阿杨就话啦，哇，跑完1000米仲要做咁多嘢啊，真系上气不接下气啦吧？系啊，系每跑完1000米，你都要做力量训练，做完之后再跑1000米，再做下一个力量训练。

听我呢个版本嘅《爱的主打歌》，你好容易会翻到转头，因为会覆盖你对于原本嗰首原唱嘅记忆。你觉得呢首歌就应该是掌上这个样子的。呢阿爷都话可成啊，你讲紧嘅系成都举办嘅 High Rocks 运动会吗？我见到关智斌都有参与，唔止啊，仲有运动员张继科啦。同埋你哋好鍾意嘅嗰个博主啊，影视飓风嘅 team， 佢哋整体都有出战啊。同时亦都有报道呢，显示有一个超过70岁嘅外国女性都有参与其中嘅。而家都市生活就相当普及啦，大家都系生活喺一个石屎森林当中嘅。咁呢项嘅运动其实系大大减低咗对于场地喺运动项目方面嘅一啲空间嘅要求。刚才都讲啦，佢系唔需要布晒嘅，所有嘢都系唔需要有高障碍难度嘅挑战嘅，佢就系考耐力啫。如果话跑马拉松系要拼呢个心肺能力，又或者系 CrossFit 佢嘅高难度动作系劝退咗好多新选手，又或者系斯巴达嘅障碍赛门槛太过高嘅话，咁呢一个 High Rocks 形成嘅就系一个器械重量、动作同埋赛道都完全系一致嘅，国内同国外嘅成绩都可以横向、纵向对比嘅，每一人都可以刷，每一个人都可以刷到自己嘅一个每个阶段唔同嘅 BP 嘅状态。咩叫 BP？ 就系最佳成绩，系咯，亦都形成咗一个训练同比赛非常之长时间嘅持续复购嘅动力啊，令到我哋都市人去到健身房有咗一个新嘅目标。你练乜嘢呢到底咁样，系咪好似冇咩标准咗？因为冇咩比赛系放我哋普通人健身嘅，而家有啦，就系呢一个 High Rocks。佢唔单止成为咗顶级嘅运动社交货币，亦都有极强嘅社交属性。普通人原来练大概两三个月就可以去完赛。平时有健身项目嘅你有冇兴趣？

好啦，广播节目稍后时间咧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嘅，就系方程嘅视频号直播咧会继续嘅，欢迎大家上线同我打个招呼，迎接全新工作周嘅开始，8月份嘅第一个完整工作周。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提到去电影院，以前大家第一时间会谂到追大片、睇热影，顺便买翻啲零食饮料去打发闲暇时光。但而家影院嘅打开方式可以话系大不相同，电影院里边解锁咗唔少新花样、新玩法。近期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实现业态、服务模式三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今日的节目带大家去到不同的电影院，看看影院是怎样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有哪些新奇的打开方式。暑假正在进行中，位于北京五棵松的一家电影院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行一场生日派对。同传统的电影院放映厅不同，这里整排的固定座椅被安置在大厅的正后方，留出了开阔的活动空间。
2: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十岁生日会，特别开心大家能抽出时间奔赴我的毕业新地。
3: 在环节开始之前，请各位先关注大屏幕，观看我们游戏的安全须知。
1: 生日派对正式开始，最吸引小朋友们的是各种学院的屏幕。这里不止一个屏幕，除了放映厅正前方一块电影 LED 屏幕，还有左右两侧效果屏、头顶的天幕多块屏幕联动，实时播放原彩画面，小朋友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里面。在这个被称为奇镜派对的特殊影院，小朋友们可以同眼前的 VR 大屏互动，各种趣味游戏轮番登场。他们在放映厅里面自由穿梭，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并投射在巨幕上。小朋友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虚拟与现实同频的神奇体验。举办生日派对的小朋友讲到，
4: 我这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我觉得过来了之后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
1: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场在影院里面过生日的体验用时两个钟头左右，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20人左右的包场价格是3980元，差不多一个人不到200元。这位小朋友的家长表示，将小朋友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特意为小朋友准备的生日惊喜。
5: 就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1: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取消了传统影厅阶梯波道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
6: 在这个场地里边，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1: 而讲到为什么要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蔡敏表示他们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
6: 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1: 电影院作为电影放映场所，一直以来都有住旺季同淡季、周末同工作日嘅客流周期波动问题。电影院创新多样化经营，亦都唔单单指系开展更多经营项目，仲需要影院运营者科学利用电影市场嘅周期变化，盘活影院闲置空间同时段。日头非黄金场次，一直都系影院嘅运营难点。今年暑期，唔少影城充分利用空置影厅同公共区域打造差异化活动，比如话推出 XR 沉浸式观影身体。

0: 仲打造咗观影加展览嘅复合型影院业态。在江苏昆山，部分影院针对利用率较低的闲置区域进行优化升级，比如说依托影院层高充足的场地优势，打造特色室内攀岩等体验项目，推出观影攀岩联动消费套餐，进一步丰富影院多元消费场景。昆山某剧院电影部经理徐贵：
1: 相对来说呢，工作日的白天我们的场地闲置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通过引入攀岩这样的一个业态呢，就是一是丰富了我们的一个场地利用率，二是呢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一个收入结构，然后也通过这种跨界的合作形式呢，希望能够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文体社交的一个新的平台。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里面提出，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知菲娜：
2: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暑期多部电影新片登陆院线，大众的观影热情持续高涨，各地电影院亦都依托暑期庞大的消费客流，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路径。在北京通州一家电影院里面，动画电影主题亲子活动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参与，他们围坐一圈，在老师的带领下了解电影背后的神话故事，在画纸上描摹电影里面动画人物的形象，一笔一画间，孩子们对于角色的理解亦都逐渐深入。咁除咗绘画，影院仲定期推出同影片相关嘅手工体验活动，活动费用喺百元以内，包含动手体验同一场电影放映。有家长带住小朋友多次报名参与，最多嗰阵时有50个家庭到场。亲子活动已经成为呢家影院嘅特色品牌。家长顾女士：
5: 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
6: 性价比也挺高的吧，我觉得。
0: 而在上海一家动漫主题影院，一个国漫沉浸乐园在影院为其打造的专属空间里面启幕。第一季的项目汇聚了不少知名国漫 IP， 现场高度还原各 IP 经典场景和标志性道具，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数字化手段，将 IP 中的名场面转化为可进入、可互动的沉浸体验。该项目负责人介绍：
7: 那其实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 IP 内容和 IP 活动是能够为到达商圈和到达影院的客流带来一个相互促进的。无论是从它的活动内容上，还是从它的这种票根的交费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都会最终让它的人流返回到影院，它会把影院的人流带动更多的到楼上去延伸他们的消费的这种模式，去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0: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域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在无奈前落幕的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期间，全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同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据了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牵头，中影集团、华夏电影联合发起的2026世界杯影院直播活动，累计排片超过了28000场，覆盖全国31个省份、255座城市。在广州越秀区的一家影院，清晨6点的影厅里面，200多名身着球衣的球迷们到场观看世界杯比赛。他们手捧热气腾腾的广式烧麦、流沙包、叉烧包，不时为球员的精彩表现呐喊助威。本届世界杯多场焦点赛事在北京时间的凌晨至上午举行，同影院传统晚间黄金场形成错位。 应承专门开设早场观赛专。

0: 现场，早场上座率超过九成。该影院负责人沈燕表示，为了做好早场世界杯直播活动的服务，影城员工提前两到三个钟头上班，准备餐食和陈列品。跳出爆米花加可乐的固定搭配，影城推出一系列早茶点心、早成早茶睇波套餐。该影城仲同附近的商铺合作，同步推出球衣、盲盒等周边零售，将一场足球直播做成了电影加直播加美食的沉浸式消费场景。一位年轻的女球迷表示，看完波顺手买回件纪念品，好有仪式感。咁佢自己都已经拆了好几个盲盒了。在北京一家影院里面，不少影迷深夜在影院里面看球赛直播，这个被放映院门口卖啤酒的商户带来了商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平时营业时间到晚上八九点就打烊关门，但因为世界杯期间影院里面可以看波，他们的营业时间也都拉长到了凌晨两三点，营业额增加了 30%-50%。在电影院里面看体育赛事直播是球迷的新体验，也是电影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新尝试。中影影院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丽：
1: 我们白天其实是从早上十点开始了电影的第一个场次，然后基本上呢晚上呢最晚其实也是十点钟是最后一个场次，可是今年的世界杯基本上的时间是晚上的22:50或者23:50或者是早上三点或者是早上5:50，所以它就刚好呢跟咱们错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用一个非常空闲的一个时间，或者原来其实是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收益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放映呢，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空间了。体育赛事之外呢，其实艺术也是大家在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比如说音乐，哎，包括演出，包括这个其他的画展、艺术展，那各种这样的艺术门类呢，很多都会在各个店里面呢找到自己的一个落地的一个东西。
0: 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在影影院 1.34 万家，银幕超百万块，均同比上涨。咁其中中小体量影院数量占比提升，喺远域电影市场中，中小体量影院更加系主流。同一二线城市嘅大型影院唔同，三四线城市嘅电影院，特别系远域电影院、中小型电影院，通过精品化发展，打造出有温度嘅社区文化客厅。作为全国16个电影家综合消费试点城市名单里面唯一的县级市，截至目前，昆山已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影院网络，成为苏州首个影院突破30家的县级市。其中乡镇影院占比高达 73.33%。 昆山的不少影院亦都根据自身特点尝试开展多样化经营。其中一家影院针对观众后场的碎片化时间，同步开放自助图书馆和潮玩专区，观影、阅读、娱乐多种场景相互融合，令到影院适配多元社交需求。该影院店长黄岩：
2: 自助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据我们统计，业态升级以来，影城文创类等非票房营收同比约15%，工作日日间客流上涨约20%。
0: 在河南新乡某影院，随着暑期档多部新片上映，上座率亦都喺度持续上升。针对暑期亲子观影多的特点，影院推出电影主题拼斗活动，依托热门影视 IP 打造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自费制作影视主题拼斗，亦都可以参与打卡挑战，免费兑换观影票。观影市民张女士：
3: 比较新颖的，然后尤其是对孩子来说，看电影又学到了那么多的历史知识，尤其结合这个拼斗挺好。
0: 该影院经理张雨梅：
4: 拼斗手工在本地青少年和小朋友的群体里面接受度很高，正好暑期亲子客流集中，我们就想到了把手工和影院的主线做一个结合，依托当下的热门影视 IP 设计了专属的拼斗图案，把我们电影里面的角色以及一些经典画面做成手工素材，让观众看完影片能够亲手制作影视周边，延伸观影的一个乐趣。
0: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

0: 中心电影产业研究部副主任助理研究员汪益南表示，中小影院有更多空间去做差异化经营。
1: 小影院有更多的辗转腾挪的空间去做艺术化和精品化和差异化的这种多元化经营，可以做文化沙龙，做成非常温馨的社区客厅，而且很熟悉当地的客群和社区居民和他的目标受众的这种特点和特色。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我们继续来探索电影院还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打开方式。在文艺先锋聚集的北京798艺术区，影院观影有了新体验。在一个占地3500平米的造梦空间里面，没有巨型银幕和固定座椅，取而代之的是六个不同主题的观影厅，包含全感类、行进交互类、座观式三种体验模式。短短25分钟的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的边界。观影小朋友，
4: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那里有一条船，船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5: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
0: 观影家长，
6: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0: 这里打破了传统影院的排片规则，主打一个随到随抵、没有固定的排片时间，单人票价100元左右，观众戴上 VR 头显就能够自由选择15部 VR 影片，随时随地走进电影。更加神奇的是，在占地将近200平米的同一个观影厅里面，可以同时容纳30-50人体验不同的影片，彼此互不干扰。据了解，影院运营团队固定了玩家路线图，现场采用间隔5-10分钟的错峰入场机制，动线互不交叉。咁另外 ，VR 头显自带安全提示，一旦观众距离场体或者他人少于15-20公分，就会自动警报，避免碰撞。呢一种新技术俾影院多样化经营打造咗坚实嘅技术底座。咁截至目前，呢家 VR 影院已经陆续上映30+部影片，技术迭代，玩法换新。咁样影院嘅目前运营状况如何呢？该影院负责人刘森。
7: 从运营数据来看，确实是体验感强的、叙事性好的、画面唯美的，它肯定会卖得最好。开业以来，我们接待过的购票客户能够到13万人次左右。
0: 位于广州市北京路核心商圈的一家老牌影院，开业至今已有20多年，亦都是最早尝试多元经营的影城之一。2025年，广州首款航天主题沉浸式体验项目朱雀问天太空影院亮相该影城。影院采用广受欢迎的 7D 特效技术，推出太空量子使命与月球能源危机两部定制影片。影片通过 4K 分别论画面和动感座椅联动，还原太空失重、火箭发射等沉浸式体验，以天文探火、嫦娥探月等星际任务为蓝本，展现从地球到月球的星际穿越、深空探索。影城负责人介绍，太空影院还能够连接《窗外是蓝星》等电影 IP， 构建高沉浸、强互动、深教育的航天探索新场景，令观众一站式体验航天项目同观看宇宙电影，从参与者变为影中人，因此深受研学活动的家长同学生青睐。咁能够喺影院里面办生日派对、玩拼斗，又能直播观赛，仲能够沉浸式体验走住体验电影。除此之外，电影院仲有边啲新奇嘅打开方式呢？如果你鍾意品尝美食，咁位于北京通州嘅一家影院或者啱你胃口。呢度主打打住边炉睇电影。1800平米嘅空间里面拥有4影厅，仲配备有东南亚风味嘅餐厅同埋复古打卡区。探索打造电影加餐饮加社交嘅复合型消费新场景。买好飞，点好餐，进入放映厅里面可以见到呢度嘅每个座位都配套咗专属餐台。电影开场前，美食就已经就位。

0: 消费者。
1: 这是第二次来了，这家电影院既满足了我们吃的需要，然后而且满足了看电影的需要，就比较节省时间，而且但是没想到这边还挺好吃的。
0: 边食边睇嘅新鲜体验正喺度被越嚟越多影迷接受。该影院运营经理计咗一笔数，影院上座率高达90%，点餐率占到70%，近一日嘅影厅餐食营业额就达到咗15,000元，餐饮收入已占全部营业收入嘅半壁江山。咁其实餐饮加电影呢种业态由来已久，只不过初阶系提供饮料、零食、小食，而如今迭代成为咗打住边炉睇电影。影院经营模式亦从卖飞转向咗卖美食、卖体验。一位影院负责人表示，目前仲喺度积极探索呢一种新模式，仲有诸如上菜干扰、气味残留等痛点细节需要优化。不过目前用户嘅接受度已逐步走高。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常年关注电影产业发展现状，咁喺佢睇嚟，出台影院多元化经营新政适逢其时，为行业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注入咗新活力同新动能。
2: 在以前哈，你在一个电影院周边，或者说电影院本身要去，比如说卖东西哈，做一个文创店，搞一个咖啡店，甚至是把这个 IP 进行一种整体的包装这一类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也是门槛很高的事情。但是它现在电影院或者说电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电影家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实现一种常态化的经营啊，同时就是简化一个审批、优化许可等等啊。所以我想，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家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0: 新影院花式解锁新业态、新玩法，老影院、老制片厂亦迎来了一波回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等一部部经典影片曾经在这里诞生，承载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长影电影院是由以前的摄影棚改造而成的院线，会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女士：
3: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0: 李女士话俾记者知，长影老厂区丰厚嘅历史积淀、独特嘅文化辨识度，喺呢度开展多样化经营独有嘅资源品库。佢哋拓展运营思路，同观影社群展开跨界联动，令老影院不断推出新体验，迎嚟新面孔。某观影团负责人周女士：
4: 我已经在这家电影院做了近百场，然后包括一些小众文艺电影的路演，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刘三姐呀，一些那个老的影片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0: 消费者：
5: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0: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又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者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面。跨界融合令到影厅不再是千篇一律。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看来，这一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 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2: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哈，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哈。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单个的例子，好像这一次的新政其实正在促进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个案推广出去，然后使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的点变成全国性的啊这样的一种电影家消费文化的一个面儿。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节目最后，我哋一齐嚟展望一下未来嘅电影院仲会有边啲新体验，观众又可以期待啲点样嘅惊喜呢？咁首先，以后睇电影吃喝体验将会彻底升级。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电影院再都唔系净只有爆米花同埋可乐啦，咁而且咧仲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嘅联名美食。大堂仲会增设自助售卖区、智能取餐柜，体验感直接拉满。第二，电影院将变成文创潮玩打卡地。以后影院咧里边唔单止会有电影周边、潮玩手办、设计师文创，更可以联动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推出带有城市特色嘅电影主题文创，打通线上直播、线下逛买嘅全渠道。第三，电影院玩法全面变多，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以后影院唔只有电影、美育分享、读书沙龙、科普讲座、艺术展览将常态化举办，仲将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 K 歌等娱乐业态。闲置大堂、空影厅、走廊等都有可能被全部盘活，改成快闪店、文创集市、艺术展厅。就算冇新电影上映，你都完全值得专门去电影院逛下、坐下、放松下。同时，影院仲会同商圈、步行街、文旅景点联动，客流互通、消费互通，真正融入我哋嘅城市生活。第四，未来电影院将告别千店一面，政策明确推行一店一策，可以做文艺影院、科技影院、社区影院、主题特色影院，每家影院打造自己嘅专属风格、专属 IP、专属文化特色，以后睇电影都能够拣风格、拣氛围、拣特色。除此之外，影院仲会升级放映技术，提升服务品质，精细化运营会员，针对年轻人、家庭、影迷做个性化服务。可以话，中国电影院将迎来一次全面换新、全面升级，从过去单纯的放电影场所，真正变成可睇、可玩、可逛、可社交、可体验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8: 早上九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1: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0: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4: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5: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6: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5: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8: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9: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

0: 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九。

0: 时间嚟到9:02。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海白路嘅五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联星跨线桥往丹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城，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石梗，现时都系车多缓慢嘅。咁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有提醒啊，被冲站至到北环沙背互通往翻广州方向，现场有1公里嘅车龙，希望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另外，为了要配合航道升级，南海西桥大桥旧桥以及两岸的引道已经实施封闭，期间过江小车可以选择西桥大桥的新桥，大型货车可以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也都设置了慢行通道供行人、飞机、动车过江，工期要去到2030年，请大家互相支照。相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发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4: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6: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10A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了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不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5: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蛋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2: 激励着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3: 鼓励着我们不辜负美好的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2: 城市超佳人，
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0: 都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2: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讲下一个网络热词啊，睇下大家对号入座，觉得自己可以打我几多分咧，同埋佢都有晒 level 可以俾你对位嘅。呢个热词咧叫流灯啊。咁啊，唔知大家听紧节目嘅时候有冇觉得自己系一个流灯咧？又或者系人哋觉得你系一个流灯咧？咁样。咁虽然有个老字啊，就并唔系话真系年纪好大你先至系流灯嘅。而家分分钟30加以上嘅女性就已经俾人觉得话你就是灯啦，
1: 系啦，仲要系俾自己仔女讲，
2: 系啦，我哋系咪真系唔灯咧？点解我哋会灯咧？咁样，咁今期 Elsa 作为女性成长教练，会同大家拆解一下呢样嘢噶吓。咁我哋成日都讲话灯流灯咁，其实佢咩来头咧？咩意思咧？咁？
1: 是啊，我一开始听的时候呢，我都专门去查了一下。灯味这个词呢，其实是来自于东北和山东方言里面讲的流灯的。
2: 哦，是方言来的。
1: 是，那它原先呢就是老灯图纸的简称，是一个很脏的闹人的词。但它闹的就是一些中年男性似老卖老又很油腻又很傲慢的。
2: 是。
1: 那但是呢，被年轻人搬到去网络使用之后呢，就变了。
2: 是。
1: 跟你的年龄甚至是你的性别都是无关的。它就是形容一种令到人非常不舒服的姿态和气质的。
2: 是啦。
1: 所以一定要定义的话呢，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啦。灯味等于好为人师加居高临下加经验至上思维固化同埋对他人的感受毫无觉察。
2: 一个词加咁多嘢上去，系个个点都对得齐嘅。好为人师，居高临下，经验至上，思维固化，加对人的感受毫无察觉。哇、wow ！
1: 唔单止系自己，可能身边人都系咁样。即系当一个人就可能系啊，话当年我点样点样啊，
2: 系啊，
1: 即系你应该要咁样咧，一定要听我讲啊，咁
2: 我为你好啊，
1: 系
2: 啊，
1: 就呢啲就系灯味十足啦，
2: 系救命啊！
1: 咁并且咧，网络上面咧流传咗叫做灯级表格嘅，
2: 我仲要分灯级嘅，
1: 唔同年龄嘅人咧系有唔同嘅层次嘅，
2: 系
1: 咁，你同最细嘅就系00后至05后，
2: 吓
1: 就叫做小灯
2: 啊，
1: 虽然。涉世未深，但系咧日日都会吐槽长辈，识嘅嘢唔够佢哋多同埋新。
2: 好，
1: 咁而中灯咧，90后至95后啦，
2: 哎呀，
1: 即系夹响中间两头难啦。一方面咧就觉得长辈说教好烦，但另一方面就已经开始去教紧小辈啦，系啦。
2: 哦，死啦！我哋都唔系中灯添，我以为我哋呢啲80后系中灯，唔系，其实我哋已经真系荣升老灯。
1: 系啦，老灯系指80后至94后，系啦，满身生活嘅阅历啊，开口埋口就系人生道理，系啦。咁啊，当然仲要更古早嘅就系70后嗰啲啦，系啦，
2: 上古灯神啊，神。级的存在非常之有意思啊！原来呢个词咧用嚟形容男性嘅，而家真系男女不分啦，你都有机会俾人形容就你系老灯咁样。
1: 嗱，如果大家对呢个灯味感兴趣嘅话咧，网络上面亦都流传咗一个叫做灯味检测表，
2: 咁紧要、啊，
1: 系即系你去填完呢个问卷之后咧，你就会知道自己嘅灯味浓度系咪超标啦。
2: 喺上古灯王以上，仲有咩远古灯？同埋红方灯，哇、wow, ！Come on， 大家有兴趣嘅话，打开我哋今日微信公众号嘅推文内容，我哋都附咗呢张表俾大家吓。咁、啊、我哋都要问翻我哋自己，喂，我哋其实唔系好想灯嘅啫。点解我哋而家咁灯咧？我哋到底做错咗啲乜嘢咧？咁样
1: 啊，真系年纪到咗啦，就系觉得我嘅位置比你高，我经历得比你多，所以你就要去听我嘅。呢一种咧就系叫做不自知的上位感。
2: 系当年我哋仲细嘅时候，其实都好介意咩前辈啊、阿爸阿妈啊咁样同我哋讲，我哋而家已经成为咗佢哋嘅样子啊。
1: 系啊，但系当然啦，我觉得呢一种嘅态度并唔系恶意，因为佢通常都真系包裹住啊，我为你好，为呢件事好，
2: 真心嘅嗰种系。
1: 对，但系实质上骨子里面都系真系有嗰种俯视感，去规训对方，唔接受对方系唔按自己嘅节奏去做嘅。

0: 其实你对自己嘅细路仔嘅时候，你有时候真系忍唔住呢样嘢，系咪？我作为家长，我嘅选择，我梗系爱你噶啦，我梗系希望你好噶啦。死啦！你一有呢种感觉，你就闭家房，唔可以 say no 嘅，亦都唔可以用自己嘅方式生活嘅，一定要用你嘅方法俾佢，系啦。
1: 咁、所以其实所谓到咗年纪又或者係有咗一定嘅资历就会有呢种灯味出嚟呢、其实有解释㗎。
0: 係。
1: 第一种呢就係、我哋嘅权力感上瘾啦。因为我哋头先讲到当你去讲就话啊你应该要点点点嘅时候，其实你本质上表达嘅就係话我懂得比你多，我位置比你高，所以你就要听我嘅。无论係指导屋企嘅先生又好啦，小朋友好啦，甚至乎其实我哋都会去指导长辈。
0: 最惨呢样嘢就我哋以为我哋输出嘅系爱，但系人哋明明就感受到嘅系压迫感。
1: 系啦，你又是喺度叫我做嘢啦，咁
0: 系啦。
1: 咁而第二种咧就系错把个人嘅经验变成系普遍嘅规律。呢个喺职场上面系真系好普及嘅。
0: 系
1: 就系当年我哋吃过嘅苦，兜过嘅弯，系人都要咁样行噶啦。到咗嗰啲晚辈嘅时候，你就觉得你会蚀底噶。
0: 系啊系啊，我已经碰过壁噶啦，你唔好好似我以前咁样啦，我点条明路你行下啦咁。
1: 系
0: 错把个人经验变成普遍规律，人哋唔系个个都行你条路噶嘛。
1: 甚至其实对细路仔都会咁噶，就系、话，哎，我哋以前读书嗰时候都唔系好似你咁嘅。第三个咧，其实系源自于我哋内心嘅不安。呢种不安系咩呢？就系我哋嘅恐慌啦。就系如果我哋一旦停落嚟啦，咁我哋就不得不去面对一个问题啦。嗱，如果我唔系去晒啦，我啲年纪啊、资历啊、身份啊，咁我仲剩低啲乜嘢？我点样去证明我仲系有用？
0: 我冇理由同你平起平坐噶，我食多咁多年盐噶，
1: 系咪啊？所以通常咧，你去说教之前咧，你都会讲我喺呢一行有几多几多经验啦。咁然之后再输出你嘅观点，
0: 所以你以为你输出嘅意见，人哋听上去就系话，唉，又喺度讲紧自己有几威水啦咁。
1: 对、但系第四种咧，都系好需要警惕嘅，就系其实你会唔会系想对方过你想要嘅生活咧？即系譬如可能我哋系一定要仔女要去学啲咩兴趣班啊。又或者可能系 push 我哋嘅另一半要勤力啊、上进啊、
0: 赚多啲钱啊，
1: 系啊，系咪因为自己赚唔到呢所以我哋需要通过教育别人，去令到佢去帮你完成自己完成唔到嘅事啦。
0: 系 ，OK， 哇，讲咗咁多点，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拧晒头嘅就，我唔系，其实我唔系咁样，但人哋听上去、睇上去、感知到就系咁样。系咪？灯嘅核心其实系令人哋唔舒服嘅咁样。咁其实佢唔中意嘅系嗰种感觉咧，定系真系头先睇到嗰啲内核咧？
1: 你有冇谂过其实自己都年轻过，你都讨厌过呢种灯味，所以你就可以去反思究竟讨厌嘅系乜嘢啦？
0: 讨厌嘅系乜嘢咧？
1: 咁第一个咧就系其实我哋后生时候都系好谦卑，我哋会请教长辈
0: 嘅，
1: 所以并唔系话年轻人系唔需要指点，
0: 系、
1: 但系真系唔中意被指指点点，
0: 可以接受被指点，但系我哋唔中意俾人指指点点，哇！我觉得呢个系金句啊，简直咁多位。即系如果你登咗嘅话，你就喺度谂下自己到底你系俾紧指点人，定系指指点点人？
1: 系啦，咁所以第一个咧，其实年轻人对灯味最反感嘅就系，并唔系话你啲观点过时，而系你讲出呢个观点嘅时候嗰种姿态，真系俯视感极强。所以譬如好似话你一晨话，哎呀好辛苦啊，加班好攰啊，跟住就话年轻人要吃得苦啊嘛，咁
0: 我都系咁样过嚟噶嘛，咁
1: 系啦，
0: 好
1: 啊。第二个咧就系你会用为你好嚟去包装你嘅控制欲。就呢句说话系为你好噶，你听啦咁。其实你就系想人哋听你讲啫嘛。
0: 系，唔可以 say no 系嘛，讲一不能二。
1: 系啦，咁而第三咧就系因为而家嘅年轻人咧，对于权威嘅接受方式咧，都系真系改变咗。
0: 系，
1: 你一定要去明白一样嘢就系，唔系人哋唔尊重你，又或者唔系佢唔尊重呢种经验，而系唔尊重你。输出经验嘅呢种姿态，
0: 冇人鍾意想俾人剪压啊！尤其系而家嘅年轻人啊，唔鍾意呢一套。
1: 系啦，咁我觉得如果我哋已经 feel 到自己有灯味嘅话咧，你要去意识到一件事，真系旧模式、旧权威喺度失效啦。 所以年轻人先揾咗个咁样嘅词表达，我系被俯视紧、被规训紧、被教育紧嘅。
0: Okay.
1: 去表达佢哋嘅不满。
0: 好，如果你都已经系登嘅话，咁亦都唔好责怪自己啦。刚才都讲，有时候人去到嗰个年纪、嗰个岁数咧，就真系会登登地嘅咁样。咁如果你唔想呢种登影响你嘅交际，或者影响我自己都要进步噶嘛，其实我都唔想咁样嘅。咁有咩方法咧？咁转头翻嚟同你讲清楚。

0: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5: 属于城市的早高峰，总有佢专属的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6: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的方可晴。湾区早晨的美好祝愿，翻工赶路的动力源泉。
5: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7: 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讲下一个网络热词叫做闹灯。刚才讲到啦，闹灯其实系好为人师、居高临下、经验至上、思维固化加对他人的感受毫无察觉嘅一个表现。咁我相信冇人中意咁样嘅，虽然可能我哋做出嚟，但我谂佢唔系灯系咁样做嘅，系嘛？咁点样先可以唔好咁明显呢？因为职场都仲系一个群体生活同埋工作嘅环境
8: 交流噶嘛，你都唔想人哋见到你掉头走噶嘛，
7: 系啦，即系我哋都唔想咁老啊嘛，咁样咁点可以唔好咁登同佢哋同一阵线？
8: 嗯，
7: 为咗令到我哋嘅工作更加容易推开咧，咁好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会俾啲解决方案俾大家嘅。首先要闻到自己阵灯味先，唔好人哋话俾你听，我要我先知道咁样，有冇咩方法咧？吓，
8: 系有嘅，其实要有两种信号嘅，一种就
7: 系
8: 外部信号啦，咁外部信号就
7: 系、
8: 是、你嘅口头禅同埋对方嘅反应啦。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口头禅咧就系嗰啲开口埋口就话啊，你应该点样啊，早就话俾你知噶啦，系、啊、你总之听我实冇错噶啦，啊，同埋你讲嗰句啊，食盐多过你食米，系啦啊。你总之呢啲词汇一出嚟咧，基本上灯味就飘晒出嚟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你真系要睇对方嘅反应啦。即系如果你喺度高频输出嘅时候，人哋喺度耷低头玩紧手机，眼神飘发，又或者系甚至系身体后倾嘅时候，醒目啲啦。
7: 而家啲年轻人，你讲乜嘢佢都系大概咁样咯。
8: 系，嗯，知啦知啦咁样。
7: 系啦，先认咗你，先做唔做系下一步嘅事。反正佢就会应你，同埋佢都冇同你眼神交流嘅。
8: 嗯，咁咪证明其实人哋真系唔系喺度听你，系喺度忍紧你咯。
7: 所以你见到咁样嘅状况，唔该你即刻收声走人啦。
8: 系啦，即系当你讲完之后，人哋仲话我知啦，好快速咁样转身走。其实人哋好早就已经唔想同你讲嘢啦。
7: 所以嗰句知啦都俾面你啊，
8: 对，
7: 帮你呢件事做咗个闭环。如果唔系你落唔到台。
8: 好，呢个系外部嘅，咁内部就真系自我觉察啦。第一个。

0: 感知到自己喺你嘅指导输出嘅时候，你可能系越讲越激动，越讲越长篇大论，系啦，甚至乎你真系好想去说服对方去听你嘅，你觉察到你就要问自己啦，到底你系真系为对方着想啊，定系净系想继续讲落去去说服对方，又或者想证明自己系啱嘅咧？
1: 呢、這个核心问题好值得认真思考。
0: 系啦。咁另外一个呢就系、是、即你真系好明。但系嗰种明呢就系、是、其实人哋未讲完你就得啦唔使讲啦明啦。
1: 得。我知道。我明白你。我明白你。
0: 咁其实呢一种呢就真系好扫兴㗎。即
1: 是
0: 你以为你明白对于对方嚟讲其实你点会明啊咁样。
1: 对方可能都唔系话想你明㗎。即佢唔系真系想要呢一个嘅回应啊。你俾得太唔得人鍾意啊。系啊你只系想打断咗。这个对话和交流啫，
0: 咁、所以对方就会觉得其实我都未讲完，点解 你会明白呢？点解我又要去继续听你嘅指导呢？
1: 所以尽量忍住唔好讲，我明白我明
0: 白。对，
1: 其实你唔明
0: 白。系，你要听完对方讲完先。
1: 系，OK， 好，嗱，呢个系外部嘅观察同埋内部嘅观察嚟嘅。如果你真系唔想咁登嘅话咧，你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我感觉到我真系登，我可唔可以避免唔好咁登呢？
0: 可以嘅，
1: 系有咩方法？
0: 即系有啲具体嘅行动去改一改自己嗰啲灯味嘅，系啦。咁但系要去做之前咧，首先我哋要有一个心态准备。呢、這个心态咧就叫做保持被纠正的能力。因为你头先讲到咧，灯味本质上就系你被经验困住啊嘛。
1: 系。
0: 咁你会觉得你嘅经验就系真理，咁去灯味就系先去放低你嘅经验主义，
1: 系包容嘅心。
0: 系啦，所以你其实系需要去承认就啊，我可能都会过时嘅，我可能都系会有错嘅，我系需要保持学习嘅咁。啊，呢种先至系一个成熟嘅体面人嘅具体表现啦。
1: 系咯，只要你有呢个心态，身边先会有人同你讲真话。
0: 对，咁所以有咗呢个心态之后咧，我哋就可以有具体嘅行动啦。
1: 系，
0: 第一步咧就系将你嗰句你应该嘅口头禅变成三个提问词。
1: 系。
0: 第一个提问词咧，就系当人哋话俾你知嘅时候，你就可以问对方啦。你系想同我倾下偈啊，定系想听下我嘅睇法或者建议？
1: 即系先唔好咁快俾定论或者系回应先，你要问清楚，其实对方想要乜嘢呢？
0: 系，咁好多人咧都话其实我想呻下啫咁。
1: 系
0: ，OK， 咁我就
1: 安安静静听你呻。
0: 系啦，咁我就唔俾任何建议啦。OK， 呢个第一。第二个咧就系你可以问对方嘅，如果按照自己嘅做法做嘅话，可能会发生咩事呢？即系你要永远相信，其实人哋已经系谂过解决方案啦，但系可能系唔系咁坚定。
1: 佢想通过你把口肯定佢。
0: 对，所以你系需要去俾机会人哋去讲出嚟自己嘅谂法嘅，系啦。
1: 系。
0: 咁而第三个咧，你亦都可以直接问，其实你话呢啲嘢俾我知，你系想我点帮你，点样支持你咧？咁，咁好多时候其实对方都话。冇，其实我都系真系想呻下咋咁。
1: 好，咁我就安静地做一个聆听者，而唔系一直接发表你嘅观点同埋建议同睇法。其实唔重要嘅嗰啲嘢。
0: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呢三条问题嘅本质都系我先要去知道对方想要啲乜嘢，然之后我先至去配合你。
1: 回应。
0: 冇错啦。
1: OK， 好，呢个第一步吓。
0: 系。而第二步咧，每个礼拜做一个换位练习嚟去练习我哋嘅同理心肌肉嘅。每个礼拜都会揾一个你觉得对方就系需要你指点嘅人，你觉得佢好幼稚，咁但系咧你就会去揾一个好唔合理嘅观点。
1: 系。
0: 但系你要企喺佢个位置去帮佢写呢个观点嘅三个理由系乜嘢？
1: 即系你提前了解荒谬的理由。
0: 对，
1: 你唔好用一个理性去判断佢咁样。
0: 系啦，我举个例子吓，可能你个女同你讲，我放咗学之后，我一定要玩足一个钟，我先写作业。
1: 好嬲啊！即系一个好唔合理嘅理由啊。
0: 系啦，咁然之后你就要去代入佢嘅位置，点解我需要先玩一个钟，玩够我先做作业呢？
1: 系，
0: 可能系因为啊，我翻学翻咗一日，我真系好攰，我真系冇能量啦。
1: 系
0: 啊，咁我需要去放松。咁又或者可能系啊，因为唔知咩原因啦。
1: 系，
0: 等我谂下先。
1: 憋不下去啦，已经三个理由都憋不下去，你看。
0: 咁又或者可能咧，就系啊，佢心心念念呢个游戏咧，佢真系如果唔通咗呢关嘅话咧，佢就真系冇心机写埋个作业啦。咁又或者可能系你嘅下属咧，同你讲就系话，总之我一到钟我就一定要走
1: 要落班噶啦。
0: 系啦，一分钟我都唔教，或者系你份嘢好急好急。 我都唔加㗎喇。你都要帮佢諗理由。
1: 係第三个理由。点解要做呢个訓練呢其实。
0: 嗯其实就唔係话我哋要去认可对方嘅。只不过係訓練我哋学识企喺对方嘅立场帮佢諗佢嘅理由。呢个係同理心訓練嚟
1: 嘅。即唔好去判断佢啱定係错先。佢確实可能真係存在住咁样嘅理由。你要允许呢个理由嘅存在。
0: 係
1: 咪、
0: 啊、
1: 嗯。OK, 好。
0: 咁而第三步呢我哋都係需要去做返啲新人嘅体验嘅。
1: 嗯。
0: 啊譬如好似你可以去解锁啲你未接触过嘅新事物啦，你可以去问年轻人就话、你哋而家流行啲乜嘢呀咁。咁你可以试下再一次。即係我哋嘅目的并唔係话我哋要去扮后生啦，又或者係我哋一定係夹硬去融入啲年轻人，而係试下去参与一次佢哋嘅项目，感知佢哋嘅快乐究竟系乜嘢。
1: 係。
0: 而唔系你试都未试过就觉得好无聊啊。都唔知道你哋开心啲乜咁样。
1: 係啦，即係你自己未试过未諗过未见过未听过嘅嘢呢，唔代表佢冇存在嘅价值。
0: 嗯。
1: 即係最起码我哋要保持一个中立嘅态度，你唔好去判断先啦。你要有一个更加包容嘅心，你去体验一下呢件事先。
0: 嗯，对未知嘅嘢你一定要系保持好奇同埋敬畏㗎嘛。
1: 係，咁我哋成日都话自己要有一个年轻嘅心，要一个年轻嘅状态，呢个唔系讲出嚟嘅，系做出嚟嘅。
0: 对啦。所以最尾其实我哋系有个核心嘅心法嘅，就系如果你真系好想输出你嘅指导嘅时候，你就要问自己啦，到底系对方需要定系自己需要？
1: 嗯，
0: 即系对方需要系真系人哋请教你，而自己需要咧就系我系好需要被认可，去证明自己仲系经验老道。
1: 系
0: 咁，如果你系净系想证明自己嘅话咧，要将你嘅能量收翻嚟，放喺自己身上。咁但系真系如果系对方需要，对方主动请教你都好啦，咁我哋就要去放低嗰个所谓嘅前辈或者过来人嘅姿态啦。
1: 嗯，
0: 你就可以用小伙伴嘅姿态去问翻头先嗰三条问题啦。
1: 系，你有啲咩问题？我有啲咩帮到你？你想我点样帮你？我觉得讲到呢个关于灯嘅问题，最后可能都系归结于嗰个边界感嘅问题。点解人哋会觉得你灯？就
0: 是、
1: 因为你越咗条边界。你做多咗啊，其实
0: 以你嘅经验，要人哋一定要咁样做。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身边都有一个好灯嘅人咧，肯定就系佢真系成日喺你身边指指点点。如果你亦都唔想成为一个咁灯嘅人，咁我哋就收翻自己嘅指指点点，喺有需要人哋提出需求嘅时候，我哋做小指点。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到咗呢个年纪，一个好清醒嘅自觉就系唔好去摆高姿态，唔好去贪恋呢一种嘅优越感，唔好去越界，唔好去干涉他人的选择。
1: 系，即系你嘅经验丰富，你嘅人生观同价值观其实系可以唔需要强硬输出嘅。佢都可以成为你人生最精彩嘅嗰部分。
0: 係啊。
1: 嗯。
0: 咁所以我觉得当被年轻人去提醒灯味嘅时候，我觉得都唔系我哋嘅错，只不过系一个阶段性嘅提醒啦，就我哋系咪需要换一种态度，换一种方式去同年轻人去相处呢。
1: OK, 好，希望喺年轻人嘅鞭策下，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心永远包容同柔软嘅女性。而唔系女灯灯女，OK 好，今期嘅内容我哋先同大家讨论咁多先啦。想查翻相关嘅一啲图文补充阅读资讯，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
2: 早上九点半。

0: 怒放。
1: 九点半嚟睇翻实时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比八点钟嘅时候少咗好多。海柏路嘅雅厚大桥往广州，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丹造，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一零国道兴顺路口往广州现时仲系比较车多啊。选择嘅朋友咧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大家亦都可以尽早出门啊。高速方面提醒你摆紧车龙嘅位置，喺广佛高速嘅避冲站至到北环沙贝立交互通往广州方向，现场车龙从之前嘅三公里缩短为而家一公里左右。希望大家咧就要继续俾多啲耐性啦，途经呢一个位置咧就真系要花多少少时间嘅。为咗要配合升级改造啊，南海丹造生态路口、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实施全封闭管理，途经车辆请绕行阳光路、桂丹路，工期要去到九月中。双岔路况或者系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

0: 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留意今日嘅天气情况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只有26.9摄氏度嘅啫，最近雨量充沛啊，咁所以温度都降低咗少少嘅。气象部门话今日依然有雨水，大家唔好大意。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两级，最高气温系31度左右，相对湿度介乎60%-95%。现时各区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预计前半周嘅雨量充沛，后半周雨量有望减少。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嘅，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6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4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10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8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4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3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好，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今日星期一，我哋会有女性主题分享啊。刚才讲咗，到底你嘅灯味浓唔浓咧？咁样有时候都不自知啊。咁你可以测试一下，留意一下，又或者你想改咗自己嘅灯味咧，仲系有方法嘅。欢迎你同步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今日嘅推送内容，除咗有图文之外，其实都有我哋节目嘅录音分享嘅。咁所以成日都有朋友话，我点样重温到直播节目啊？咁想全程重温，你就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它是一个 APP 来的，注册成为会员之后，你可以获取我们佛山一切活动的资讯、新闻和听节目做互动。如果你说想获取我们节目星期一的女性成长主题，星期二的时令健康周记，我们是每个星期都定更的。是啊，咁所以都非常之方便㗎，欢迎咁多位。直播嘅时间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同我哋做更多嘅互动交流。不卷不乏的 Sunny F, 佢真係定时嘅九点半钟就嚟分享佢嘅早餐。佢话早晨啊，可晴，星期一啊，能量早餐。呢一个月要靠营养减脂三餐啊。戒糖成功减咗十斤，目标仲有十斤，希望呢一个暑期可以完成任务啦。166高，原本有130斤，减20斤就可以去到100。

同样都是出自国乐无双舞台的作品，唱歌的是李宇春，会有这首得意的笑。

呢首歌如果你可以跟住唱嘅话，都证明你我哋有同样嘅经历。上个世纪嘅歌嚟㗎啦，呢首已经系。今日李婉吹嘅重新翻唱，唔知会唔会都影响年轻一代对于呢一首歌嘅记忆同埋观感。

好啦，更新早餐呢就真係会有延展性嘅。好多朋友见到有人打卡上图早餐喎，等我都上下今日嘅早餐先咁样。更早地喺8:00就已经上咗早餐嘅会有爱 online。佢话可晴啊，新工作周开始啦，其实有啲忙嘅，再忙都好都要食完早餐先至开始做嘢啊。Julie 亦都关心喂开始食早餐啦喂咁样。亦都有朋友呢就留言话听到呢位朋友嘅分享，果然係三分靠锻炼，七分仲係要管住嘴啊咁样。咁管完住嘴之后就分享一下做运动啦。好，不卷不乏，新啲 F 又

嚟留言啦，自己配嘅前一晚就已经諗好今日到底要做啲乜嘢，所以早上时间呢就可以唔需要咁头痕啦。反正公式就係咁样㗎啦，蛋白质加上一拳头嘅蔬菜水果或者坚果，开始嘅时候都有啲冇头绪㗎，慢慢开始后边呢就会習慣咗啦。只要你做呢一件事形成習慣，佢就会有一个条件嘅反射。飲食都系㗎，只要你健康咗嘅话，其实你就会自自然然搣甩之前嗰啲好重口味的选择。除了关心食乜嘢，仲关心你做乜嘢同埋几时做啊。是啊，大家有冇晨运嘅習慣嘅呢？如果有嘅话，咁你就会发现只要你坚持落去嘅话，所有科学运动嘅计划都会正向反馈俾你嘅身体。而运动最好嘅时间应该系早上，呢个时间都算。同你分享一个新嘅研究，同时激励嗰啲想早起但系又真系好难做到嘅你。最近咧，浙江大学嘅医学院啊，喺国际癌症杂志嘅平台咧就发表咗一项嘅研究提醒：只要早起锻炼半个小时，你就能够起到有防癌嘅作用。研究显示，相比起午间运动嘅人，清晨运动嘅人嘅防癌风险系会大大提升噶。咁而清晨运动且早起嘅人，相比起午间运动同埋早睡早起嘅人咧，嗰、那个风险啊，患癌症嘅风险亦都会降低31%噶。点解话早上起身做运动啊，对于防癌成效更加显著呢？嗱，我哋人体嘅生物钟咧，整体嘅设计系非常之精密嘅。咁啊，控制细胞代谢啊、DNA 修复啊，同埋免疫监视嘅功能咧，其实我哋都做到一个系统性嘅配搭。咁而晨运，即系清晨嘅运动咧，就可以同步校准呢一个系统。可以优化我哋嘅激素分泌啊，亦都可以提升我哋嘅免疫系统嘅识别率，甚至清除异常细胞嘅能力。咁所以同样系规律嘅晨运啊，亦都带嚟咗肠胃蠕动嘅效果，减少肠道又或者系潜在一啲致癌物质嘅接触时间，继而都可以减轻患癌症嘅风险。咁啊，道理其实都非常之简单啊，所以希望咁多位都可以好好坚持啊。知道佢好，做唔做得到又系下一步。夏天其实系适合迟啲瞓又早啲起嘅。大家系几点钟起身嘅？嚟将你哋嘅起床时间更新喺两大嘅平台。

Lucky 幸运猪就话我每日六点零钟就起身噶啦，够早未啊？够啦。东街瑞就话已经严肃起床，而家正在训练的路上。喂，你部电动车几时放假？呢位朋友就话啦，起身都中午啦，咁再做运动系咪真系冇效果啊？咁又唔系，即系我哋讲紧做一件事，你要将佢嘅效果最大化，咁你要揾一个最好嘅时间做，呢个就系事半功倍啦。

0: 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0: 好想同一个你自己好鍾意嘅人喺埋一齐。最近刷到全西西最新嘅一个叫做咩聊天系列，佢做咗好多嘅聊天系列啊。最新嘅嗰期系佢同一位叫做新贵嘅贵妇啦，新贵妇倾偈，咁佢问咗好多好尖锐嘅问题，即系人哋点解要拣你啊？你成为咗贵妇之后，其实你嘅生活系点样噶？咁样，咁呢个贵妇都俾咗一个人间清醒嘅答案，就系、是、婚姻其实最终都系价值交换。如果你冇价值嘅话，你唔好怪你嘅另外一半喺爱嘅基础上，会放弃你。咁所以我哋要好好学识爱自己，同埋令到自己成为一个更加有价值嘅人。唔单止要为自己嘅人生负责，可能你仲要分分钟为你嘅婚姻状态负责。你仲要同你嘅另外一半共同进退。想改个超级特别嘅名嘅呢一位朋友，改咗未啊？改咗嘅话就可以将呢个名改一改啦。佢就话：早晨啊，可晴，今日咧我放自己一日亲戚假。中年少女首先要好好爱自己，今日决定喺屋企休息一日。好啦，有时候爱呢个世界都首先系应该要从爱自己开始先噶，包括食乜嘢、做乜嘢都系。刚才讲到啦，做运动早上做效果更佳，咁但系你都要早得起，你先至有机会做到运动噶嘛，系咪先？咁而研究结果咧，亦都话咗俾我哋知，夏天就会更加容易早醒啲噶，咁所以既然都已经四季都帮咗你，就真系唔好浪费啦。传统医学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学术思想，叫做天人相应，意思系人体嘅生命活动同自然界嘅变化系息息相关嘅。想保持健康，就必须要顺应自然变化嘅规律。如果唔系，就会导致到正气亏损、邪气侵袭。中医认为夏季休息就应该要顺应刚才我所讲嘅，夜晚黑可以迟啲瞓，但系朝头早就要早啲起。只要睡眠过程系相对安稳、效果高嘅话，瞓醒系醒咗，你就应该系精神饱满嘅，精力充沛嘅，冇任何嘅不适嘅。呢个视作为系天人相应嘅健康状态，早睡早起可以系一年四季。但是夏天其实更加适合的是晚睡早起。如果你夏天都发现自己会早啲醒都瞓唔返，那是不是正常啊？正常的。自慰病医生呢也都话俾我哋知，有啲人冬天嘅时候呢其实即係瞓到七八点，但夏天可能五六点钟就醒㗎啦，咁都属于系正常嘅。夏季太阳升得早，我哋人体呼应返阳气升法，所以夏季嘅睡眠时长都会比起其他季节稍微短少少。呢、这个就系早起，本身你人体嘅生物钟其实都已经调整咗㗎啦。咁而最后亦都兜返讲个晚睡。好多年轻人，好多现代人一听到晚睡早起好开心啦，中医都话俾我哋听可以迟啲瞓㗎咁样。咁但呢个迟瞓呢，即係晚睡呢，就并唔系我哋理解示意嘅熬夜叫做晚睡。好啲人真，好多人真系去到凌晨甚至一两点钟先至瞓觉，觉得呢个先至系晚睡嘅标准，其实唔系嘅。中医认为我哋最佳嘅瞓觉时间系从晚上嘅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所以最最迟就话俾你听，夜睡你都唔好超过夜晚黑嘅十一点。各位可以做得到吗？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寻找厚重，见证。

0: 底韵，
1: 蒸烤还原，发光鼠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1: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好多朋友嚟分享佢嘅瞓觉同埋起床时间。杜花香就话啦，我成日分享个视频俾你，真系好简单噶咋，做下开胸嘅运动吓，保护你嘅肩颈，贵在坚持啊！希望你可以啊，好啊，多谢你啊！我哋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系可以上视频噶，系啊。娘亲嘅衰仔就话啦，翻工嘅时间咧就8点钟，每日早上7:40就起床，翻到去咧就食早餐。哇，你翻8点喺屋企系可以瞓到7:40嘅，你系落楼翻工噶嘛？真系令人羡慕。Lover 就话夜晚11点钟瞓觉，6:30起身 ，OK 吗？非常好啊！呢个作息嘅时间表。喂，你部电车几时放假？就话工作日一般都系8点钟左右起身嘅，咁而周末休息咧就真系唔去到中午都唔起身啦。哇，一个非常之生活幸福的人啊，系啊。即系工作日都可以瞓到8点，哇！我除咗系周末或者放假可以瞓到呢个时间，其他嘅工作日过去嘅20年都是没有机会的啊！因为我过20年咧都系做早班，虽然我而家8点钟开咪，但我都唔敢讲我自己系翻早班，因为我以前系7点钟开咪，我系5点钟起身，见证咗好多年城市从天黑到天光、黎明到日出嘅过程。啊，讲到话起身咧，同大家更新一个知识点啊，就系希望大家减少闹钟嘅调整次数。有冇朋友系从半个钟头之前就开始调闹钟，一路就闹到半个钟头之后闹醒自己？正常人嘅完整睡眠周期系90分钟，如果不断被闹钟打断嘅话，喺你嘅睡眠周期被叫醒，你嘅生物钟都会被打乱。所以只要定1到2个闹钟就非常之适合啦，佢响咗你就起身，唔需要从半个钟头开始不断咁样响，不断咁样叫你。

呢个偶像有实力派嘅歌手有好多歌嘅，但我淨係播佢呢一首嘅啫。唱歌嘅系王嘉尔喎，呢一首拜托啦，冰上。有朋友话我十几年咧都冇调闹钟噶，自然醒六点零钟咧就要起身啦。巴拉巴巴巴，亦都话想问一下，如果系啱啱起身就到中午嘅朋友仔，点样先至可以喺工作日嗰度起身到中午呢？希阳就话啦，一听到晚睡早起，我自己就会打个90分俾自己，因为确实系夜瞓，6点半钟又会自然醒，但系后嚟听到要求11点钟之前瞓，咁我又打个折啦，每晚都12点钟之后先至准备瞓觉。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8月份嘅工作周开始，为大家加油，听早上再见。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6: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7: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6: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7: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9246方。

0: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咪摩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咧，龙尾亦都去到江夏立交啦。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避冲站至到去北环沙贝湖通往广州方向礼计啲车龙咧有成公里咁长。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依家亦都系排紧队。另外提醒下大家啦，三水广海大道同福路至到去口岸大道，以及系呢一个康江南路至到园林路段咧，有分阶段嘅违弊施工，过往嘅车辆咧要注意翻啦。咁啊，工期去到九月底嘅，亦都欢迎大家咧登录呢一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大家好，我爸爸是乐山，我妈咪是梁小姐，我是小乐。明明做一只乌拉嘞，明明做一个鸡嘞，明明做一个卡做你真能不催眠，明明了烧起个北京鞋嘞，我一人一生没你无奈。下个星期就六岁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呀。

哎呀！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欢迎大家喺新嘅一个礼拜又重新支持翻我哋嘅节目啊！咁当然啦，咁啊节目咧开端吓，一周之计在于星期一啦，要同大家分享一啲家居好物嘅时间啦。嗱，关于饮水方面咧，大家系咪仲习惯咧煲自来水咧吓？咁但系你又知唔知咧？就算啲水煲滚咗咧，入边都可能仲会残留杂质嘅。嗱，想饮一啖放心嘅水啦。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就可以帮到大家啦。嗱，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一路以嚟主打嘅咧就系令到大家咧可以无顾虑咁样消费，免费上门安装，提供15日嘅免费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仅系需要198蚊，分12个月咧就系付清吓。唔满意嘅话咧无需任何理由嘅，直接退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使嘅，亦都缓解大家一次性嘅消费压力啊。用得好之后再付费，等大家可以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嘅。咁啊，依家正值咧暑期活动期间啦，咁啊厂家咧准备咗超多嘅福利咧，系免费送俾大家噶。咁啊，包括啲咩福利咧？嗱，同大家数一数啦。咁啊，当中咧就包括有价值1180蚊嘅智能管线机啦，吓三秒去速热啦，就系好快可以出到水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加一台嘅空气循环扇，仲有负离子吹风机，同埋咧即系空调器，仲有呢个过滤花洒咧，加埋一个发廊窝嘅吓，咁亦都系非常之贴心。咁啊，买一送十嘅一个超值豪礼啊！咁同时咧，亦都系加赠三套嘅呢个花洒专用嘅过滤嘅滤芯啦，同埋咧，即系如果大家可以及时打电话入嚟订嘅话咧，系可以送你3年免费更换滤芯嘅呢个服务噶吓，冇错啦。咁啊，重复一次啦，我哋呢一个政策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亦都冇额外嘅收费嘅，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试用啊！咁啊，重点就系咧，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啱啱讲咗啦，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芯嘅服务，帮大家悭低一笔嘅换耗材嘅钱啊！咁啊，亦都系免费送俾大家全屋中央净水器，而家名额咧已经系唔多噶啦，快啲拨打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啊！咁啊，马上拨打400-828-6721，揸紧拨打400-828-6721，将健康同埋福利咧都一齐带翻屋企啦！

0: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1: 好啦，嚟到八月嘅第一期全城喜悦啦。呢、这个月系咪要对大家好一点啊？咁、这、呢个月咧，我啊真系要对大家好一点啊！点解呢？因为呢个月咧系有好多嘅屋企人咧生日噶吓，系啦，咁所以咧啊，我要连续不断地对大家好一点。我数过下咧，今个月我屋企生日嘅人咧有一二三，起码四五个啊，系嘛？所以都真系八月份系好特别嘅一个月份啊！每年都系咁样咁啊，但系过去呢个周末咧。同一班嘅我哋嘅团友们啦，喺船泉度假酒店啦，都度过咗一个舒心的假期啊！浸下温泉啊，感受下呢一个小桥流水啊，林荫小道啊，系嘛，同埋呢一个好有禅意嘅呢个居住环境啊，咁啊，成个人咧都系觉得好舒心啊！其实有时候咧，我哋做男人嘅咧，或者做中年男人咧。个快乐好多时候系嚟自于屋企人嘅快乐嘅，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呢种感觉啦？即系当你去，譬如你操持一个行程，系嘛，或者你去安排一啲嘅活动咁样样，啊，或者你买一啲嘅礼物咁样吓，你嘅屋企人喜欢满意，你就会觉得啊，今次我哋班老细，我招呼佢咧真系好啊！我真系叻啊，好有成就感啊，咁样样。好多时候嗰个快乐唔系嚟源于话纯粹我自己得到啲乜嘢嘅，而系我令到身边嘅屋企人得到啲乜嘢吓。咁 当屋企嘅老老乱乱啦吓，你专登问佢啊，或者你唔想问嘅吓，可能小朋友你要问啦，喂，你觉得呢度好唔好玩啊？吓，下次仲嚟唔嚟啊？佢话好玩，我下次仲嚟。好啦。你啊 ，OK 啊，几开心啊！咁跟住又问下屋企人啦，阿爸阿妈咁样，即系都唔使问啊！你听住佢哋一路喺度讲啊，呢度啲嘢几好啊，啲服务又几唔错啊，诸如此类，噼里啪啦咧，你就内心觉得，唉，终于交到货啦！今次啊，因为虽知道咧，尤其阿妈啊或者有时阿爸咁，老人家咧总系有好多嘅挑剔系嘛，仲有好多意见吓，搞埋呢啲嘢做咩啊？嘥埋啲钱做咩啊？咁样好多呢啲咁嘅说话。咁但系当你安排咗一样嘢，系得到佢哋嘅肯定同埋认可嘅，哇！嗰下嘢你觉得咧，即系你自己觉得舒唔舒服已经唔紧要吓，你令到佢哋舒服，咁你就舒服啦，系嘛？正所谓。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系咪？呢个系中老一啲好朴素嘅情感啦吓。Lion 咧就话啦，萧爷我都系八月嘅，星期三就系你嘅正日啦。啊，咁啊预祝你生日快乐先啦，好嘛？系啦，咁啊今日咧亦都终于咧戴咗一顶嘅有脑帽 cap 帽款嘅实物咧。俾到大家可以睇到啦吓，咁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嚟萧华坚全城喜悦嘅抖音号或者系微信视频号啦，都可以睇到我今日戴住呢顶帽啦，就系呢个实物款啦吓，我自己就几中意嘅吓，因为今次系做咗一个鸭舌嘅 cap 帽款嘅一个水洗嘅版本吓，即系其实比较潮啲嘅，咁啊但系潮得嚟咧。由个帽型啦，都适配度几高啊！即系我戴咧，我自己觉得啊，有啲圆头圆脑啦。咁啊，越战越勇咧就话有啲文艺 feel 咁样啊。咁啊，张家伟咧就戴完之后，佢又话佢戴得好睇过我噶吓。咁、所以下一档节目咧，就我将顶帽咧交俾佢啊。佢又戴住同大家做一期视频直播，睇下你哋又觉得系咪咁回事啦？好嘛 ？OK， 咁啊，有朋友问我呢顶系系咪灰色？咁样唔系灰色啊，我呢顶系。蓝色啊，咁啊，今次有十只色俾大家拣啦，咁亦都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吓、啊，已经有数十位 friend 咧，喺过去嘅呢个礼拜里边咧，就琴晚啦，我哋截止嘅时间咧，压轴地咧就揾我攞订啦，咁样样，咁但系当然会唔会开启第二轮嘅呢一个预订咧，咁样咁啊，大家如果有需求嘅朋友先揾咗我先啦，好吧，咁我再睇睇究竟仲有几多 friend 想要啦，咁然后咧就再决定。仲做唔做第二批啦，好嘛？咁啊，微信啦，大家去添加 XJ924JH 啊。其实咧，都系希望话喺今次嚟紧9月19号嘅演出里边咧，可以有啲嘢俾大家揸手啦。每一次啊，都希望有啲实物俾到你哋，作为一次演出嘅纪念啦，吓、啊。咁亦都继续希望喺9月19号晚，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里边吓、啊，会同大家。继续喺舞台啊，喺我哋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嗰度相见啦，吓嘅都系120-150嘅一个低票价，咁大家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 可以嚟买飞支持嘅。嗱，咁啊，讲到我哋本土嘅创作咧，系嘛？白啦白白白咧就话喂，坚庸顺德千金更新第二集啦，一日怼几支生可乐，真系识发光。喂，嗰个位我嗰集我都有睇啊，真系笑到我最尾嘅 ending， 我真系好期待佢第三集会系点样样嘅感觉啊！OK， 嗱咁啊 ，Kimmy 话啦，烧肩打卡撑场，想点一首《真的爱你》，因为今日系我同妈妈同一天嘅农历啊，你系咪想讲农历生日定系点样样啊？祝妈妈身体健康啊，咁啊亦都系祝自己工作顺利，希望身边每一位好朋友咧都开心每一天咁样样，哇，果然系好醒神吓，仲有利是豆添，好啦，转头咧将《真的爱你》送俾你啦，好嘛？好啦。

0: 咁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通过我哋抖音视频号或者系我哋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评论区咧一齐去互动倾偈啊！依家听听我哋嘅广告客户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倾。
1: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越听越爱舌，全城喜悦，我喜。
0: 好啦，转一声屈一个屈尾手咧，翻翻嚟啦吓，咁啊睇睇大家嘅留言先，系啦，阿长哥啊，觉得我顶帽几好睇咁样啊，帽后边啊，今次帽后边咧系冇图案嘅吓，咁、啊、但系喺侧面咧会有一个一个大脑啊，然后咧系一个迷宫啊，亦都系我哋嘅设计师周掌柜嘅一个创意，喺十年前嘅应该2018年嘅嗰一款啦、啊，2017定2018啦，都差唔多即系九年前啦嘅嗰一款嘅初代棒球平原帽版嘅有脑帽咧。是已经有㗎啦咁就係、是、将个脑嘅图案整成一个迷宫咁样，希望大家脑回路呢啊虽然係千头万岁啦，但最终呢都可以諗得通咁样㗎咁、啊、所以呢就係、是、见到呢个迷宫呢一个箭嘴啊係入口咁样，一个箭嘴呢係出口咁样样咁、啊、几得意嘅一阵间呢我拉低咪之后呢就俾大家去睇睇成个图案好嘛。耀仔问后面冇啦。小自由睇到顺德千金第二集，我听到一句非常地道嘅顺德话粗口，真係正咁样样。咁雨中独播第二集讲清水浸鱼生係即係嘴上说不要食亲顺德美食呢就身体很诚实咁样样啊，最尾又发光啊咁样啊，嗰、那个真係唉真係笑到我忍唔住爆笑咗出嚟啊。咁讲到好嘅作品呢，其实过去嘅呢两个礼拜呢都有睇咗一系列嘅电影啦，咁包括呢睇咗八仙同埋张洛阳啦两部嘅动画电影啦，咁亦都寻晚呢睇咗呢年会不能停二。最后嘅位置真係睇到有啲热泪盈眶啊。我觉得呢一部戏佢个形式呢，首先佢唔係话好拘泥于一个纯嘅故事片啦，係有少少荒诞嘅感觉。咁但係荒诞当中呢又真係有好多好多现实里面嘅投射啊。感觉成个嘅故事嘅设计啦，同埋嗰个人物嘅设定呢，比第一部呢又会有咗一啲不一样嘅升华，所以我都几建议大家去睇嘅，尤其如果你近呢几年係遭受咗一啲职场嘅巨变啦，係咪或者係好无奈地睇清楚一啲职场嘅規則，但係你又暂时係困喺其中不能够离开嘅情况底下呢，咁你真係去睇一睇呀，嘩真係成个职场嘅众生相，各种唔同嘅人物，各种唔同嘅阶层啊，佢哋嘅思维模式啊，你都会觉得有啲似曾相识嘅，系咪？咁最终其实个落点系咩呢？最终其实个落点就系、是，其实一个机构，一个组织，佢运作到最后，佢可以向住真系叫蒸蒸日上嘅阶段去发展嘅时候咧，你会好无奈地睇到好嘅时候系掩盖咗好多嘢啊，公司赚紧钱系嘛，咁然后咧，所有嘢都系按部就班咁推进。喺嗰一个阶段里面啊，你可能系做好自己啊，唔去卷入任何啲嘢啊，只要你企企理理啦，做好你嘅工作咧，咁你都唔会话即系太辛苦嘅咁。咁但系好多时候就往往系公司开始走紧下坡路啦，嗰、啊那个组织开始咧就系、是、即系围打不掉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嗰啲牛鬼蛇神咧，就会涌咗出嚟。好多所谓嘅一啲叫办公室嘅政治啊，嗰啲公司嘅潜规则咧，就会凌驾喺事业或者系即系真正嘅做事情呢件事上边啦，吓、啊，即系规则系大过实际嘅。嗱、啊，呢、這个就会系我哋睇《年会不能停》两部电影啦，吓、啊、呢两集啦，其实你都会有一个好深嘅感受吓、啊。最终个落点就系咩咧？就系话。我哋好呼唤一样嘢啊，就係嗰啲真正勤恳工作攞到实绩出嚟嘅员工，或者呢一个组织呢一个公司嘅一份子，佢可唔可以被睇见，可唔可以被尊重，而唔係俾一啲 真係通過歪門邪道啊、旁門左道上咗位嘅人

意咁样去欺凌，去打压，去边缘化，去摆弄人哋嗰一啲真正有料嘅人，然后或者系任意通过任人唯亲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一啲手段上位嘅人咧，强行地外行指挥内行咁去对于一啲真系努力工作紧嘅人去指手画脚啊，甚至系打压啊，用好多嘅呢啲办公室嘅手段咧，成为咗佢哋生存嘅唯一嘅一个招数啊，咁样样，好朴素嘅一个情感啊。虽然睇完成部戏之后，你发现都系一个童话嚟嘅。啊，即系你当然系觉得希望喺你嘅公司或者你嘅机构里边都有咁样样嘅可以不断地吓、去重复嘅一个机会，或者系有一个人去到一个高管嘅位置，佢除咗嘴上说着漂亮话之外，佢系真真正正将你嘅努力睇在眼里边，真正系任人唯贤，系咪？真正系尊重人才。尊重基层的劳动者，俾到大家好清晰、好健康的一个晋升的通道。至少大家，我唔系话唔允许啊，即系好似当年我哋睇呢个咩啊，宰相刘罗锅又好，铁齿铜牙纪晓岚又好，我哋唔系话唔允许有和珅嘅存在啊嘛，系咪？咁但系你都要俾刘罗锅同埋啊纪晓岚或者系啲嗰个田文镜系嘛，即系呢类型嘅人。佢都要得到佢应有嘅成长同埋肯定，咁你始终有人做嘢㗎嘛，你永远唔可以话啊我就将做嘢嘅人呢永远屈喺做嘢嘅嗰个位置，永远揿住佢喺嗰度呢埋头苦干就得㗎啦，係咪？唔使俾咩机会佢嘅，反正佢都唔够胆走嘅咁样。啊，正如好似寻日又刷到另外一条嘅视频啦，就话80后其实呢你真係唔可以同00后相比呀，点解呢？因为你嗰份咁嘅工资呢，00后望到呢一定会即刻零头走，係你哋仲忍得住嘅咋嘛，係你哋仲可以继续挨嘅咋嘛，咁样。哎呀，真係讲到真係呀、啊、我相信讲中咗好多我哋80后或者甚至90头嘅朋友嘅心声呀、啊。所以年会不能停意，大家可以过去睇睇，虽然佢係一个童话，睇完之后你係爽嘅。啊，你是好像看短劇咁样发泄到某啲嘢，甚至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如果我都好像佢咁就好啦。佢、当佢讲中咗你嘅困境，讲中咗你嘅现状嘅时候，你真係忍唔住会流眼泪、啊、但係爽下都好啊。好啦 ,Kimmy, 咁祝你同阿伯友都系农历生日快乐。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报名啦。

0: 10:30 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依家咪摩嘅，佛山大道江恩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同样系礼记当中。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都系中下中下啦。咁而呢个南角西路咧，新涌大桥往杏坛都系有啲错气。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避涌站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有慢嘅。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都系因为施工排紧队。另外提醒大家啦，配合西桥大桥旧桥施工咧，公交225、226、227、251同埋潮15线都系会绕行新西桥大桥。227双方向。是取消了呢个西桥大桥东站嘅南海中学嘅始发线路啦，同埋呢个西桥往返九江跨镇线路调整啦，亦都系绕行呢个江浦路啊。咁请市民咧留意翻呢个站点嘅变动啦。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

0: 中年好声音萧华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0: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大家好，我是郭晓嘉，呢度是陈常喜悦，好嘞好嘞。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今日翻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吓。望望评论区嘅 friend 讲啲咩啦？萧坚情敌衰咗版咧，就话个迷宫好彩唔喺后边，一唔系咧就成日俾一唔诶，如果唔系咧就成日俾人督背脊啦咁样样。即系个图案系嘛？你讲紧系啊系啊系啊。总之喺你嘅喺我哋嘅左侧咧，喺你嘅左路嘅位置啊吓。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每日都。唔使俾人督背脊吓，咁啊每日都谂通一啲嘢咁样啊，所以个寓意系 O K 嘅。而且右脑呢个图案咧，即系我哋八九年前嘅时候咧，即系出咗嚟喺2017或者系18咧，差唔多系嗰两年啦吓。出嚟当时嘅呢一个设计之后咧，都好多朋友好喜欢啊，嗰一批系卖咗好多，我记得啊。咁当然嗰个阶段我就未回归呢一个佛山传媒啦吓，福鸡白养鱼，佢话哈哈有点毒舌大状个味道咁样样啊，即系讲紧嗰个年会不能停意系嘛？咁佢个赛道又唔一样嘅吓，但系就都会系真系俾到你一啲讲出自己内心心声嘅一个感觉啦，嘴体啦，系咪？所以有时候咧，睇完呢一啲关于办公室政治啊，或者各样嘢啊，吓，即系老实人成日俾人恰啊，吓，人才得唔到尊重啊，诸如此类呢啲咁嘅剧情之后咧，你又会发现，究竟未来嘅世界系咪一啲我哋固有嘅一啲组织嘅形式，佢一定会继续进行到落去咧？咁样，即系好多人探讨，譬如婚姻咁样样啦，吓，未来仲有冇人结婚嘅咧？咁唔结婚？点样确保呢个人口可以继续去传续落去啦？系咪？即系今日刷到一个博主佢就讲啦，佢话其实咧喺古代咧唔系话真系完全话打压呢个自由恋爱嘅，而系喺古代因为人嘅平均寿命太短，咁而国家嘅最核心嘅一个竞争力啊，无论你就算你话玩一啲叫国家嘅游戏啊，即系我哋细个玩啲咩帝国时代咩好咧？你永远都系咩呢？有人口才有希望嘅啊！咁所以点解会有当年嘅叫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咁样所谓嘅包办婚姻呢，其实系国家运转嘅一个刚需嚟嘅啊！即系你一定要尽快有人口嘅补充啊！咁啊，呢个确保呢个税收啊、兵源啊、或者叫做生产力啊，各种各样嘅嘢咧，系可以随住人口增加而系不断去壮大嘅吓。人多永远都系强大啲噶嘛，直到今时今日都系咁样，而且唔系净系中国系咁噶吓，即系古今中外吓，或者叫当年古代嘅中外。其实都是咁样嘅，咁关呢个婚姻自由咩事呢？咁或者呢个恋爱自由恋爱咩事呢？因为喺人嘅古代人嘅寿命咁低嘅

我掀起佢红头巾嗰一刻，我觉得哇，真系接受唔到咯，咁样，唉，傻仔嚟嘅，望耐啲啊，接受到嘅咧，你越望佢越靓啊嘛，吓，老婆靓唔靓，自己养出嚟嘅啫嘛，系嘛，你养得佢好，珠圆玉润啊，系嘛，自然就靓嘅啦，咁样啊，即系古代其实系咁样样嘅吓，调翻转对女仔亦都系，哇，个老公咁肉酸，唉。照顾好头家咪得啦，系嘛？你都揾个依靠啫嘛，靓仔唔可以当饭食嘅，系嘛？最紧要人品好咁样啊，就系、是、咁样。点解高效啊？因为人嘅寿命太短，你唔喺你有限嘅生命里边去完成呢一个步骤，喺古代嚟讲系觉得好低效嘅一件事啊。自由恋爱，唔单止会喺当年古代国家嘅层面觉得系好浪费时间，而且你系有可能一路都就系唔传宗接代噶嘛，系嘛？你一路就永远自由恋爱咁样。咁所以咧，即系站喺现代人嘅角度，有时候睇翻啊，点解古代咁苛刻啊？咁样吓，佢自然有佢嘅嗰个规律喺度啊。咁点解现代我哋又可以任性啲咧？咁我哋嘅平均寿命长咗啊嘛，系嘛？咁啊经济又好咗啦，啊大家锡自己又多咗啦，系嘛？咁所以慢慢大家见到，好似婚姻呢样嘢就并唔系一个刚需啊，尤其对于年轻人啊。永远都觉得，我使咩一定要走入婚姻啫？婚姻咁多嘅责任吓，咁多嘅枷锁系嘛？我做自己咪几好咯？咁样啊，即系好多呢一种啊，个选择真系可以好多元啊！今时今日，咁所以你话未来究竟从古代吓，无论系中国定系外国一路传续落嚟嘅呢一个制度，佢会走向点样嘅方向呢？会唔会系？定期契約式咧，係嘛？我同你簽住三年婚約先啦，咁樣樣係嘛？三年後續唔續約啊？睇心情啦，咁樣啊？定係直頭就冇啦啊？反正咧就大家可以某一種全新嘅社會關係啊，我既確保到有呢一個人口嘅新增啊，但係同時之間咧亦都唔會有一啲傳統嘅婚姻關係對雙方嘅一個綁定咁樣嚇，會唔會係咁咧？咁未来唔知道啊，但我觉得80后算系咁啊，因为80后从出世到依家咧，系真系我相信系见证咗时代变迁最多嘅一代人啦啊。70后当然都系啦，咁但系新咗一代之后，我哋可以去愿意接受嘅一啲新鲜嘅事物，又会迭代多咗少少啦，咁样啊。同埋咧，大家知唔知叫做80后或者乜乜后？这个称呼本身就是从80后开始的嘛，是不是？所以是挺有意思的一代人，我们用过很多很原始的东西，跟着又一路用着新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我们我相信未来无论变成怎样都我们这代人呢都是笑看风云变的，都是可以去接受得到。刚刚讲了婚姻可能是会这样去变化啦。咁睇完年会不能停意，或者好多呢啲嘢，会唔会以后一个所谓公司或者一个组织，一个需要人哋去劳动吓，然后你提供报酬嘅呢一种嘅组织，佢唔需要再以一个好庞大嘅机构去存在呢？因为你会见到一个好庞大嘅机构一存在之后，真正是产即是生产到或者有生产力那班人永远都是最基层啊。去到中层之后，好多人就开始向上社交，开始脱离一线，是不是开始不明白自己的手下在做紧啲乜，因为对眼面都向上望，是不是既不是好体恤同埋尊重自己的下属，是不是亦都越嚟越唔懂一线嘅业务，所以嗰一啲中层啊，中层好危险啦，因为佢去到一个位，佢升唔到上去之后咧，万一真系一刀斩落嚟，啊，佢亦都失去咗一线工作嘅呢一个实战嘅能力啊，出到嚟市场真系咩都唔系咁样吓。如果一个咁样嘅提供劳动报酬嘅机构，永远都系只系走向咁样嘅一个发展嘅规律嘅话，咁未来会唔会真係冇必要去存在呢一种咁庞大机构呢？係咪可能係三几个人嘅小团体已经可以做到啲好劲嘅嘢出嚟啦。但係依家见到好多嘅譬如话大 V 网红啦，係咪几百万粉嘅都好啦，可能真係你问佢，哇你一定係有团队啦，係咪一定係背后呢有成个公司撑住你啦，咁样佢话唔係喎，好多嘢我自己搞掂喎，我哋三条友已经
维委会已经搞咗啲档嘢出嚟㗎啦，係咪？

有单咪接咯，系嘛？有广告咪拍咯，系咪？有视频咪更咯，系嘛？有合作咪倾咯，咁样系嘛？有片咪发咯，咁样系咯？好似真系唔使好多人嘅啫，发现系嘛？咁啊，三几个人已经做到个大 V 号出嚟啦，系咪？或者系真系fit 嘅话，四五个真系做到嘢嘅人夹埋一齐，已经可以产生好大嘅一个能量啦，系嘛？反而你话啊，我有一个团队啊，咩啊，有呢个负责 A， 嗰个负责 B， 嗰个负责 C 啊，咁样。哇！你是但有一个人唔靠谱，佢做嘢唔负责任，有一个完全系唔做嘢嘅入到嚟，因为我以前就系识得向上社交嘅啫，咩喎吓？咁你话你向上社交，唔代表你真系识得社交噶嘛，系嘛？擦领导鞋同埋去擦啲客嘅鞋，可能系两种唔同嘅擦鞋嘅赛道嚟噶嘛，系嘛？咁你又唔得喎，咁样，所以最后变咗系未来吓，我喺度谂。仲有冇必要有一个咁巨大嘅机构喺度呢？吓，永远都话个机构一大，你要转身就好难啊！呢条嗰个邮轮啊，吓一个航空母舰，咁你要转个身，真系哇，跌咗好多人落海啊！咁样好困难嘅一件事啊！所以未来会唔会好多嘢都系轻量化吓？我哋唔系唔做，但系咧唔好咁困身，系咪？唔系唔想努力，但系努力唔想。即系个价值被其他嘢稀释，系咪啊？或者我以后我就唔去任何一间公司嗰度任职噶啦，系嘛？我同时喺屋企，我拥有呢个技能，我同时接好多唔同嘅订单咁样吓，只要我 sell 到自己出去咁样啊，其实自媒体可能就系俾到大家咁嘅价值啊。你 sell 到自己出去，好多人都知道你嘅能力。咁可能同时有十几廿档同时揾你提供呢个服务或者做呢个产品，咁你就系咯，我每日都喺度收紧十几份量啦，系咪？喺我做出去嘅每一样嘢，只要系靓仔、稳阵、实正，一定系收到钱啊！我唔需要谂其他太多嘢，系咪？未来会唔会可以咁嘅一个简单嘅趋势呢？系咪？有啲意思啊，有啲意思啊！好啦，咁啊嚟紧最实正嘅当然咩咧？九月要见大家啦，系咪？要唱翻啲好歌啦。啊，其中我都讲啊，港乐男神时代曲系每一个时代嘅男神吓，都尽可能同大家去涉猎得到啦，系咪？咁其中有一个阶段系八十年代嘅谭张争霸吓，我哋细个嗰阵真系唔会觉得有咩争唔争霸，因为我哋都唔系好懂得饭圈嗰一套吓，因为我哋可能当时系身处内地。听歌为主，系咪？可能喺香港嘅歌迷真系会分到唔同嘅阵营，系嘛？黄子华话就系嗰一年吓，你话啊，我谭咏麟同张唔得，应该系张国荣同谭咏麟咁样，系真系要搞到咁泾渭分明嘅咩？咁样啊，但系佢哋两位反而系惺惺相惜嘅啊，听听由两位嘅巨星合唱嘅呢一首校长嘅歌嘅串烧啊！幻影加上无之恋，有咸校长加埋哥哥张国荣嘅版本。当然佢哋两位嘅歌咧，喺九月十九号晚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里面一定都会俾到大家去听到啦。如果你都想现场一起感受一下嘅话，上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就可以买 free 噶啦。

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眠，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见。

0: 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2: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2: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1: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你而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我系激情说谎嘅李老板，又系激情嘅一日。
1: 好啦，又系激情嘅一日啦！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激情吓。头先讲到八零后啊，咁亦都刷到一个好有意思嘅一个现实吓、啊，就话其实八零后有相当部分都系见过清朝人嘅、哦。哇！突然间觉得八零后咁老嘅咩？咁样嗱，如果计翻又好似系嗱，即系我细细个，譬如翻乡下咁样样啦，系嘛？我大概十岁八岁嗰时候翻乡下，见到我太婆系嘛，或者系一啲当时喺村入边已经可能系八九十岁嘅老人家咁样。我八九岁嘅时候，即系1990年啊，吓1991、1992年啊，咁上下啦吓。咁、啊、当年如果系讲紧八十零岁啦，或者系九十岁啦，嗰啲村里边嘅比较长寿嘅老人咧，咁佢哋系真系清朝人嚟嘅，因为清朝系一路去到吓，你如果真系要计嘅话，民国系1912年成立嘅，咁即系1912年打前啦，你都当佢系清朝啦，或者计到1911啦咁样样，到到今日啊，如果清朝嘅叫最后一批嘅老人家仲健在嘅话咧，大概就115岁或者114岁啦，咁样系嘛？咁你倒推翻，譬如30年前咁样，佢哋系80零岁，系嘛？咁我当时10岁8岁咁啊，10零岁咁样，喂，我哋真系见过清朝人、哦，唔系讲笑吓、啊。我太婆就系清朝人啦吓。啊咁所以八零后系咪正啊？有咩未见过啊？清朝人我都见过啦。好啦，阿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点解唔直播啊？咁样样，冇计啊，因为头先咧就话我喺度 sell 帽啊，抖音咁啊封咗吓，由佢啦。天慧大帝话70尾总觉得80开始就中意玩，责任感会少咗啊，因为80年啱好系猴年啊，咁你真系揾翻阿詹倾一倾先系嘛？系啊，80年系啊，我其实都基本唔否认你呢个观点嘅吓，80后开始系中意玩咗啦，系嘛？好多嘅传统嘅嗰一啲我哋要做好嘅嘢啊，咁样样系相对冇70后咁成熟嘅吓，咁踏实嘅，我自己感觉会系咁啦。当然唔排除好多比我踏实、比我成熟噶啦，系咪？咁、但系确实系80后开始咧，就第一代俾人话系咩垮掉的一代啊，就系、是、从80后开始啦吓、啊，觉得我哋贪玩啊或者点剩啊。咁最后回望翻，可能平衡咯吓，80后又系最纠结嘅一代咯，系嘛？我哋有一啲新嘅观念嘅冲击吓，大家开始有一啲同父辈好唔同嘅嘢，系嘛？但系咧内心又会有好多好传统嘅观念嘅植入，系嘛？变咗咧就两样嘢咧，成日都会喺我哋嘅灵魂里边咧会打交嘅咁样啊，所以系活得好比较纠结嘅一代人，亦都相对地系仲会几敬畏传统嘅最后一代人啦、啊，我自己会系咁样定义嘅啊。OK， 100分枪，我直情清朝嗰阵买医保，唔好意思，嗰时未有。啊、好啦，咁啊，最后嘅时间听下老礼嘅歌《我爱黎明》，那有一天不想你，抬头望雨丝，今日冇好彩。
2: 雨丝，夜风翻开信纸，你对。

0: 心人静，嘴边挂事。
1: 九月十九号，
0: 没有你暖暖声音。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

0: 早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安全才能出发。
5: 妈咪，我上咗大巴啦。
6: 师傅，去佛山新城啊，唔该。
7: 爹哋，你帮下我啦。
4: 安全才能到达。
8: 坐大巴都要揽好安全带啊。
9: 无论坐哪台，都要系好安全带。
10: 系啦，小朋友就要坐安全座椅，揽好安全座椅上面嘅安全带。
4: 安全系最好嘅礼物，揽好安全带，让爱安全回家。
1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九二四。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嘅方向例牌慢，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比较礼计嘅。人民西路富有保健院双向亦都需要你排一排队。高速方面，收到佛光北高速海白路跨线桥往返去女水嘅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嘅，咁大家途经呢个路段咧，记得多加忍让。咁另外见到平胜大桥往返去北滘嘅方向，同样都系有事故。咁另外咧，仲见到广佛高速避冲站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嘅方向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返去龙岗嘅方向。因为施工的原因，这里车仔都是比较多的。另外提一提你，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主道是有全封闭施工，途经的车辆请行辅道或者兜一兜兴业路、桂丹路，这里的工期是会去到8月底的，大家互相知照。发现路面的新鲜情况，欢迎你安全的状况之下上到来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

0: 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教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节目，亦都可以咧入到嚟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一倾偈啊！有朋友一入到嚟咧就话：，哇，我觉得我自己就嚟发毛啦！最近成日都落雨啊，咁样系咯，呢场雨咧真系落足成个星期啊，起码到今个周末啦，先至会轻轻收收水啦，咁样。虽然啊，此时此刻望出窗外咧都系阳光明媚啊，阳光灿烂嘅，唔知你所处嘅嗰个位置咧，系咪个天气都咁好咧？吓、啊，跟住见到拖拉 A 梦咧就话：，渣渣。提起精神翻工啊，咁样睇嚟你哋都 get 到啊，即系喂你一开波啊，一个星期啊，星期一喎、啊，嚟一首啊，可唔可以末礼拜六、末礼拜日、末公休啊嘛？系啦，即系嗰种周末未唞够嘅心情啊，已经系即系画公仔画到出晒肠啦。V 咗阿咧就话点解唔戴帽啫？明明就那么好看咁样，冇啊，因为唔知咧，觉得戴住帽戴耳机咧，硬系觉得唔知点咁样，系啊，可以落播戴俾你哋睇啊，十二点钟之后戴俾你哋睇啊，讲紧咩？讲紧嗰一顶咧，即系额头作住有脑嗰个字，有脑系一个字啊，唔系两个字啊。系啦，落播之后带俾大家睇，额头作住有脑呢一个字嘅嗰顶帽啊。跟住咧见到有朋友咧就话出发去浸温泉、啊，呢一位叫做吉鱼蛋嘅朋友啊，哇，真系正到咧。周末我都去咗一个咧有温泉嘅地方，系啊，都几舒服噶。都觉得自己咧即系而家系。有一种好佛系嘅感觉噶，唔知周末啊有冇朋友一齐出发去咗呢一个新兴呢咁样，跟住135尾数嘅朋友咧就话喂倾盆大雨咁、哦、样，系咩？我哋呢度个阳光真系好灿烂，即系令到我哋室内咧都好似光猛咗唔少、哦。咁啊，跟住咧其实都有啲朋友咧持续喺度。关注紧啊，就系明信片签完未咁样，见到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啊，直接就系签完未啫咁样。单人部分啦吓，单人部分喺上个星期五啦就已经签完啦，系啦，咁啊剩翻合照未签完，咁但系咧今朝都努力咗一下嘅。但系就真系越签越眼瞓啊，唔知点解啊！即系即系一路签咧，一路喺度谂，喂，我读书嗰阵咧都未试过写自己嘅名咁多次啊，都未试过罚抄咁多次啊，咁样谂下谂下咧，跟住就好眼瞓啊，个人。咁但系今个星期啊，今个星期内咧就一定会签完噶啦。咁同埋咧，有啲朋友咧喺某一啲嘅群里面咧都收到风噶啦，就话喂好快噶啦，可能即系呢两个星期啦就会上架佛山家噶啦，我哋嗰套明信片啊。咁同埋咧就话会有廿几款、啊，呢、這个玩法我又突然之间唔系好谂得明啦吓。咁反正就话如果前六日。你都对得到我哋嘅明信片嘅话呢，其实你就集得齐嘅。係啦，敏总系喺一个群度系咁样讲㗎。即係话佢会持续每一日都放唔同款嘅出嚟。咁如果你喺上架嘅嗰前六日每一日都对得到嘅话呢，咁你就系集齐㗎啦。咁而六日之后呢，六日之后

嗰啲咧就系 for 之前对唔到嘅朋友啦，咁样咁所以咧，你哋未储到积分嘅，未储齐积分嘅，就呢几日揸紧时间啦吓。即系如果你根据佛山家上面嘅指引去做咧，基本上每日都会有200多分嘅，系啦。咁啊，如果你话哇，我仲去某一啲咧，即系富二代嗰度啊，去索取一啲嘅积分嘅话咧，咁你可能好快就可以去到4位数、5位数噶啦。咁就系啦，究竟系边一个富二代呢？上个星期已经讲过啊，大家自己去揾翻嗰个路径啊。张宇就话：喂，张姑娘，你而家先至开麦啊？我饼干都食完一包啦，咁样唔好食啦。中午饭都嚟啦，食咁多垃圾嘢。跟住想同云姐做邻居咧，就话扎哥西站呢边都晒到窿啊，咁样做咩啊？你又出发啦，定系啱啱玩完翻嚟啊？即系我发觉咧，成个暑假咧，即系从7月中到而家咧，朋友圈真系不断有人喺出边玩紧嘅，从嚟未间断过噶。西潮耀仔话我决定买顶帽，专门用嚟翻工。老细咧就唔会喺度吟吟沉沉我噶啦，我系大佬翻工嘅咁样。喂，啱、哦，你呢个思路都啱、哦。嗱，反正咧就系、是、你哋嘅积分吓，即系尽量地去储啦。咁啊，因为咧有啲朋友就话喂，下个星期一定上到、哦，敏总话。下个星期要收咯，咁样即系今个星期啊，今个星期一定就系大家都要签完噶啦，无论你咩状况都要签完噶啦吓。跟住睇先啊，小自由话上个星期一晚，一晚抢咗601000+积分啊嘛，等于签到做任务4-5日啦，咁样系啦，呢啲就系突然之间我不想努力啦。你可唔可以派啲积分俾我啊？咁洋葱发得最多系啊，因为佢唔单止佢自己系呢一个积分大户啦，佢仲继承埋佢师傅嘅衣钵啦，所以真系好劲啊吓，6000万就系佢，所以要几多积分啊嘛？呢、這个咧暂时未定嘅，系啦，咁啊，反正咧大家储多啲积分咧就啱噶啦吓。跟住见到网友迷路嘅司机咧，就话咪姐，你个茶记短剧请唔请林记啫？我可以唔要工资噶，你包我一碗黯然销魂饭就得噶啦，咁样。系啦，讲紧佛山一家人啊，大家都可以拉多啲上去听呢一个我哋今年全新版本嘅佛山一家人。咁点样可以听得到呢？上到佛山家搜索栏啦，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揾到音频专辑嗰一栏啦，就可以听得到噶啦。咁而家咧都有差唔多20集嘅新版本喺度，大家可以咧就一口气听晒噶啦。咁同时咧都可以去到啦，即系佛山家啦，搜索佛山一家人，咁然之后咧，去到佛山号嗰度咧，就会睇到啦。我哋用呢一个 AI 啦生成嘅图片啦，即系根据翻个剧情，咁然之后咧砌咗视频出嚟嘅。咁如果你话斋听，想象唔到个情景系点，咁你睇住个图片，睇住个视频咧，就会更加清晰一啲啦。咁都可以多啲留言互动啊吓。哇，我见到有朋友话26万积分够唔够啊？我觉得应该系够嘅。我觉得啊吓，即系你对6套嘅明信片你就储齐啦，咁顶笼系咯，一套应该唔会超10000啩，我估。所以大家系啦，26万应该够噶啦。你觉得？我都系稳阵啲起见嘅，咁你咪储多啲咯，系嘛？Countryman 咧就话积分够啊，就系唔知几时上架，抢唔抢得到嘅咋咁样，咁老定啊嘛？跟住就话系咩啊？未签完你仲夠胆去浸温泉？群友10名举报你啦，咁样我唔系，咁我去睇人浸啫，我自己冇浸，系咯。咁我都算系去做嘢，做一半嘅，有一半嘅性质都系做嘢嘅，我唔系去玩嘅。跟住美好的记忆咧就话咪姐，我星期五晚一次过喺洋葱土豪嗰度。攞咗100多分啊，100多分系咩意思啊？100多系嘛？
咁都好劲咯。喂，大家喺度晒紧自己啲战绩啊！吓，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我抢咗龙百万五分啊，抢咗龙千万两千几分啊！你又好啦，你哋个个都系啊，呢一个咩叫暴发户啊嘛？突然之间积分爆棚，真系分分钟超过我、啊、你啲积分。跟住点知听歌咁简单咧，就话。诶，我想问一下签名相系咪不定时上架？唔会嘅，即系几时上架呢？我哋都会有呢一个佛山家嘅推文啦，跟住咧会有呢、這、一个广播方面嘅声带啦。然之后如果你有一啲群嘅话咧，系有呢一个佛山家嘅客服喺度嘅话咧，即系嗰啲咩小迪家、小杨家嗰啲嘅话咧，其实佢哋系一定。会将嗰个帖发出嚟嘅，你系会知嘅，系啦。咁如果你会觉得哇唔系，呢啲都唔系我日常获取呢啲信息嘅渠道、哦，咁你咪多啲 mark 实你平时听开嘅节目咯，即系一定会通知到位啊吓，唔会话静鸡鸡上咗咁样。一定会话俾大家知，喂可以上啦，几多积分可以兑啦，你哋快啲上去兑啦咁样，一定会通知到大家。跟住想同云姐做邻居咧，就复翻咧，就话唔系啊，唔系去西站，唔系出去玩啊，我系啱送完客过西站，而家等紧单啊，咁样，咁祝你爆单啦、啊，好冇？好啦，咁啊，听翻首歌先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倾一倾今日嘅话题啊。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3: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6: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阿慧姐话啲明信片可唔可以自提噶？可唔可以集齐再一齐攞噶？咁样，我觉得系得嘅，应该即系集齐一齐攞啊吓。咁自提嘅话，我唔确定啊，因为其实我哋按照我哋而家签嘅嗰个数量，约摸估计啦，成千份如果自提嘅话，我唔知吓啲小迪家、小样家、小邵家嗰啲咧，忙唔忙得过嚟啊？呢个都要等最终几时上。假几多分可以对到，同埋咧点样攞咧？都系要等官方嘅消息啊！我暂时呢度未收到风。摸鱼迷路的司机话唔系嘛，人哋有26万积分，点解我连2600都冇啊？贫富好悬殊咁。跟住有朋友话一次过喺嗰两个富二代嗰度啊，攞咗1800几啊吓，唉，真系犀利啊！跟住北 yellow 咧就话喺龙少度攞过一次，最多系1008。洋葱就冇咁多啦，次次先50到60。嗱，呢啲真系睇人缘啊吓，睇你哋嘅缘分啊。有好多咧就话啊喺龙少嗰度攞得少啊，但喺洋葱嗰度咧一下子咧就真系攞个4位数啊咁样。睇下你哋夹唔夹啊，真系可能缘分未到啊吓。施主等一等，佢就话盲盒唔系1980一个咩咁样。这个是之前见面会第一波的那一个积分啫，应该后续不是这个数啊。所以具体啦，大家都是要睇返官方嘅消息啊。知整猫呢就话喂，积分唔系问题啊，我有70000几积分啊，问题系抢唔抢得到啊，觉得仲难抢过啲演唱会飞啊咁样。咁又唔至于嘅，有成千份啊嘛。我觉得你哋又唔好咁焦虑，係啦，即係慢慢储积分先啦。听日嘅事情听日再算啦，係咪先。係啦，咁头先呢就听咗一隻啦，叫做71嘅歌啦。咁今日呢就係想同大家倾一倾便利店啊。咁大家就会觉得喂，便利店就係入去买支飲料啦，买啲零食顶下肚啦，咁样啫係咪，有咩特别呢？原来唔係喎。据说呢而家喺上海嘅某一啲嘅便利店啊，已经呢即係发展到呢，你唔係入去买支水咁简单啦，而係话喂喺便利店入面呢都可以蹦迪啊。讲紧系上海啦，附近咧有一个区域咧，就系比较多嘅一啲酒吧嘅，咁然之后。

咧，喺附近嘅一间便利店咧，佢系整成咗一种啲灯光啦，好迷幻啦，好霓虹灯嗰种感觉啦，即系好有氛围感咁样啦，甚至乎咧喺门口咧会设多咗一个 DJ 打碟区啦，咁即系将便利店咧就轻轻加咗啲氛围装置，就爆改成为咗咧有一啲夜店风嘅感觉啊！跟住咧货架咧又会有人咧即系拎住个酒杯啦，跟住音乐节拍啦喺度即系摇摆啦咁。跟住咧你有啲朋友就话咁入边系咪啲货架咧嗰啲嘢都唔同晒噶咁？咁又冇、啊，即系佢入边买嘅嘢咧都仲系嗰啲嘢。咁但系咧成个灯光咧，你行到入去你就会觉得我系咪行错咗啊？你会褪翻出去门口望一望嘅招牌嘅。咁但系就真系。而家有一啲嘅店啦，便利店啦，就变成咗呢一种快闪式嘅夜店嘅感觉。咁即係唔知大家 buy 唔 buy 呢种模式啦。咁究竟点解会有呢种转变呢？报个时先，转头返嚟再讲。中午11:30。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查询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嘅方向有慢，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比较湿滞嘅。人民西路、富有保健院双向要你排一排队。高速方面，见到佛光北高速海白路跨线桥往翻去泥水嘅方向，中间车道早前有事故嘅，摆紧龙，咁啊龙尾啦，拖到去佛平路收费站啦。咁仲见到啦，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翻去广州嘅方向都系放紧慢镜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乐松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到芦洲村路口啦，又全封闭施工，途经嘅车辆啦，请兜一兜岭南大道三乐路。呢度嘅工期会去到明年嘅2月份嘅，大家互相支持。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关注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9.9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3.4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有中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0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5%。展望翻听日后日，仍然都系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出行的话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埋近期降雨比较频密，土壤含水量大，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2: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这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4: 是的，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头先讲緊呢就话喂，喺上海一啲呢夜店嘅聚集区啦吓，连嗰度嘅便利店呢都已经系魔改成为咗啦呢一个夜店风，可以喺入边呢即系跳晒 disco 咁样啊。见到 Buck Yellow 咧就话喂正喎，呢啲可以试下，肯定要试下买支水啦，都摇住个头嚟买嗰种感觉啦，几好玩啦咁样。咁点解会有呢一种嘅策划出嚟呢？咁就话其实嗰间便利店呢佢所在嘅地方呢就係啲年轻人啊，或者係啱入职场嘅牛马啊，去奔赴夜店嘅必经之路嚟嘅。咁所以呢就啲年轻人呢就会觉得喂我上到去嗰啲酒吧又好啦，或者係啲唱 K 嘅地方都好啦。咁我要有氛围感呢，即係我点都要飲返一两啖啦，有嗰种呢即係微醺嘅感觉，微醺的感觉。咁但係呢你知道喂去到嗰度买呢，明明是多下可能係十零蚊一支搞掂嘅，上到去就瞬间嗰个身价暴涨十倍㗎啦，要百零蚊先搞得掂啦。咁所以呢佢哋就选择咗喺呢一个必经之路上边嘅嗰一间便利店作为一个 pre-dream 嘅基地，即係点呢，即是叫做预先去令到自己有少少嗡嗡地的感觉。就是那种我要在入去这个目的地之前就已经进入状态了这样。即已经是喝到啊块面轻轻有少少红红地啦，即是那种白里透红。气息好好的感觉啦，咁样就希望用呢种咧低成本嘅方式完成呢一个社交嘅预热咁样，咁所以就令到好多年轻人哇我真系可以喺便利店完成呢一个前置嘅步骤，咁我去到呢一啲嘅酒吧又好啦，或者一啲夜场都好啦，咁我就系俾个门飞。俾我门票嘅价格入到去就 OK 啦，咁我唔需要再俾呢一个高消费去点成搭啦咁样。咁於是便利店就觉得喂咁你哋都系咁做啦，我干脆再俾多啲氛围咁你哋啦，咁你哋就可以约埋成班 friend 嚟呢度啦咁。咁所以你会发现呢喂呢条桥又真係好 work 㗎喎。因为呢亦都有一啲嘅自媒体啦去实地去睇过啦，就话喂喺凌晨时分呢呢一间便利店真係超级多年轻人聚集，就係大概20多岁左右啦咁。咁有人呢就係直情呢就坐喺嗰间便利店门口嗰啲花机边啦，或者係啲路边啦，就喺度倾偈啦。然之后呢手上面又拎住一杯自己特调好嘅即係各种唔同嘅飲品啦咁。跟住呢店入面呢亦都会有人呢跟住嗰个音乐节奏啦喺度摇摆啦咁。咁亦都当然有人喺度好安静咁样买緊一啲嘅其他商品啦咁。咁但係我觉得就唔知点解呢作为一个 I 人嚟讲啊，你见到哇成个氛围感系咁喎。 然之后全部潮人聚晒喺嗰度，又揈头揈鸡咁样，即系我就唔系好敢入去啦。即系我就觉得我是土狗啊，进不进去好。即系会有呢种感觉啊，咁但系无可否认咧，呢种方式又真系几新颖嘅。因为其实呢一啲门店佢冇做太大嘅一个改变啦，佢纯粹就系我喺原有嘅嗰、那个布局嘅基础上啦，然之后咧就系加咗一啲嘅灯光嘅啫咁样。

即係佢哋獨家自創嘅就話必飲嘅清單啦，咁樣裡面係提供咗咧六款嘅調酒嘅公式，跟住就係涵蓋咗唔同嘅口味噶啦。咁比如話咧，就話有一款咧叫做玉女心經嘅特調啊，就話其實你大概30多蚊搞掂噶啦，就係你買一支28.8嘅咩奶糖風味嘅 whisky。50毫升嘅，跟住咧再加多一支咧8.9元嘅，西瓜椰子汁300ml左右啦吓，咁你加埋咧，大概就系37元左紧，你就已经有一杯咧，即系个风味咧都几特别嘅特调啦咁。咁跟住咧，仲有一啲就系、比较红嘅一款啦，叫做 QQ 呢呢好喝到咩铺茶。因为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网上刷到这个梗啊，一个都挺旧的梗了。咁就话你用一款嘅百利甜酒，跟住呢再加这个旺仔牛奶，跟住再加乌龙茶，你就可以调到这一款个名好长的特调出来啦咁。咁所以其实就成个氛围感啦，比到位啦，指引又比到位啦，而且呢个价格又平啦，30多元你就已经可以提前进入状态啦咁。咁所以会有好多年轻人啦都鍾意哦约埋班 friend 啦，一起嚟呢度感受下嗰一种氛围感啦。因为其实你讲返佢哋嘅受众啦，大概就係头先讲到喂20多岁啦，或者係有一啲啱啱出到嚟社会嘅朋友啦。即是在经济方面都有压力的或者是在刚刚出到社会呢都有压力的。所以在夜晚收工之后需要释放下这些压力，需要跟朋友呢去即是倾偈啊，放松一下咁。咁但是你晚晚都即是100多元或者是再高啲嘅消费，下下都咁样抌落去顶唔顺㗎嘛，系咪先。咁但是如果有一间嘅便利店即是又系喺左紧嘅比较顺路嘅，跟住又以低成本可以令到你进入嗰个状态，你又会觉得喂都 OK 啊。咁但係呢即係据一啲嘅消息显示呢，就话呢一啲嘅便利店变成咗夜店咁样嘅一种风格呢，其实係快闪嘅啫。是啦，就唔係话所有门店都係咁嘅，佢可能就係喺一啲酒吧附近啊，酒吧街附近啊，或者係夜店比较多嘅地段附近啊嘅那么单丁嘅几间啦、会快闪式地玩一段时间，咁之后可能恢复返㗎啦咁。即係佢都唔係一个常态啊。跟住耀仔就话喂呢、這个门店专门为已婚男士开㗎嘛。即系怕老婆查岗，你喺边啊？卖紧嘢啊嘛，士多咁惊嘅咩？跟住见到梁青嘅衰仔咧，就话蹦迪嘅话咧，广州已经做到流动性蹦迪啦，一部公交车改造嘅音乐巴士，直接买票上车，嘣嘣嘣，一路上咧就可以嘣插插啦，咁样。哦，我都有见到呢个啊，呢个都真系几魔幻啊！唔知大家又会唔会试呢，定係话我哋都一把年纪啦，呢啲嘢留返俾年轻人去尝试啦咁样。即係始终呢我哋都仲係会保持嗰一种呢对于音乐嘅律动都会有反应嘅。吓话即係听到一啲呢节奏感比较强嘅歌啦，或者係比较熟悉嘅歌呢，你都係会跟住摁嘅。都仲系 keep 住呢种状态嘅，咁如果你都想咧，即系同一班咧差唔多年纪啦、差唔多品味嘅朋友啦，可以一齐摁啦、一齐合唱啦、一齐感受咧呢一种相对冇咁夜店嘅氛围感咧，咁啊诚邀大家吓，9月19日晚上一齐去到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嚟翻一场啦，就系、是、我哋呢一个致敬。经典港乐亦都有流行嘅港乐嘅一场音乐会啊。主唱方面呢会有萧华坚啊带嚟呢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嘅音乐会。咁就有20多首啦，都系一啲耳熟能详嘅金曲。而且嗰个歌曲嘅年份跨度呢系横跨咗50年嘅。咁如果你想睇具体嘅歌单啦，可以上到去啦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係啦嗰个购票链接呢係会有埋歌单嘅。咁票价方面都好抵睇㗎喎，120元同埋

5蚊两档嘅门票，大家可以去扑飞噶啦。咁我期待咧9月19日当晚啊，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亦都可以啦，同大家一齐千人大合唱，一起摇摆啊！

0: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锅。

扫描有段古。灵应池中藏瑰宝。各位，佛山祖庙殿宇之内有五样镇庙重宝，贯穿明清数百年的岁月。他们分别是明景泰北帝真武铜像、明嘉靖巨型铜镜、灵应牌坊文如壁作坊三门桃索花脊之王，还有一件最富传奇的清光水金漆木雕神案。这五件宝物各有名将亲手造就，当中就有一桩秘事，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方才大白天下。各位，我们由远及近从头讲起。锦香池的北侧矗立住灵应牌坊，明景泰二年斥建。当年黄烧养起事平定之后，明代宗颁下圣旨，将祖庙北帝庙斥封为灵应池，将佛山命名中宜乡，准许祖庙列入官方字典。地方官每年春秋就举行官祭，专门修建灵应牌坊作为标志性建筑，是朝廷赐封的实物凭证。官府就招募岭南木石良匠合力营造，整座牌坊就不用铁钉，纯粹是以榫卯咬合，飞檐叠拱，匾额灵应星域字字端庄，是广东现存最早的立体木石牌坊。数百年来迎送香客，静静守护庙门，正是祖庙由香池升格为官字庙宇的古物凭证。穿过牌坊踏入三门，昂高个头就可以见到屋脊之上那条大名鼎鼎的石湾桃索瓦脊。这条脊呢是出自石湾文如壁桃索作坊。文如壁之名起于康熙，作坊名号世代传承。清光绪二十五年祖庙大修，文如壁号承接造脊工程，以精工塑造了声名远播的桃索瓦脊，被业内誉为岭南花脊第一品，亦被世人称作花脊之王。成条瓦脊总长 31.7 米，高 1.78 米，排布300余尊粤语故事人物，将粤剧大戏浓缩于屋顶之上，与酬神如人之意。文如壁号的一众能工巧匠一脉传承斜面透视索法，双面皆可观赏，游人从地面到仰望，人物的比例匀称得来又不变形。作品综合捏索、雕刻、上釉、分段烧制拼装等等复杂的工艺，有彩历经百年的风雨，有色犹存。世人尊佢为岭南花脊翘楚，佢既是晚清石湾雕塑技艺的巅峰代表，亦都是佛山手工业鼎盛时期的实物见证。那移步到前殿，一样重宝赫然在目，佢就是明嘉靖古铜镜。那呢块镜直径1.33米，乃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古代铜镜，民间就叫做天鉴。当年铸造之时，匠人依照道教八卦形制打造，供善信入庙之前整理衣冠，自省身心。镜面历经了400年的打磨，依旧光可照人，真是一镜照物，亦照人心，饱览祖庙世代香火喜乐。在前殿的正中就安放住今日

我哋要讲嘅核心宝物——清光绪金漆木雕神案。佢又名李元霸伏龙驱神案，此物系由成龙街黄广华作坊耗费经年打造。成龙街是当年佛山木雕产业的集散地来，作坊产品供给本地祠庙，亦都外销到东南亚。他所在的木雕雕花行代表性工坊的主理人就是黄广华。这一张金漆木雕神案是由有木雕刻而成，多层镂空高浮雕，通体贴金。上层雕刻住荆轲刺秦王，下层雕有李元霸降伏龙驱，126尊人物神态各异。在神案的两端还刻有洋人屈膝求饶的形象，寄托住晚清佛山百姓抵御外悔之心。各位，讲到这件神案，它还藏有一件轰动民博界的往事。自清光绪安放庙中近60载，可以说是无人洞悉玄机。时至1958年，文物匠人开展修复除尘，清理木雕内金銮殿牌匾表层漆色的时候，表层的金銮殿色层的后面赫然露出深藏的大明江山四个字，同埋木雕旗帜之上出现的李字，好容易令人联想到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发生于清咸丰四年的佛山粤剧艺人李文茂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暗地寄托住反抗清政府封建统治的诉求。我们试想一下，光绪上属清廷统治之时，刺客这四个字一定是灭门重罪啊！木雕匠人黄广华胆大心细，将铭文就暗藏在牌匾的后面，前面掩以文色七字，寻常的游客呢企喺度观赏绝对是冇可能发现，唯有苦心仰视方得窥见。所以呢一件神案暗喻住粤地百姓延续多年的家国情怀，要应咸丰年间李文茂红巾军起义的旧事。他不单止是岭南木雕工艺的顶峰，更加是镌刻在木头上面的民间心声。再前往正殿紫霄宫，这里供奉住真武北帝铜像，他住于明景泰年间，重达5000斤，就即是2吨半，高3米有余，为明代佛山野猪名将合力熔铸。距今近600年，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明代铜铸北帝像。铜像的造型是北帝端坐在高背龙头大椅之上，头顶圆光，面带微笑，和蔼慈祥，身着文官彩袍，闪烛端坐，双手摆放于两膝之上，一副赐福善神的形象。北帝的表情自然生动，意识花纹的描绘精细流畅。自景泰年间安奉殿内，尽管几经洪水台风的侵袭，铜像依然安稳如初，成为祖庙信仰的核心。各位，灵应牌坊少于明廷戚风，北帝铜像见证明初野住巅峰，嘉靖古镜传至醒世之道，三门花脊延续石湾图索文脉，黄广华木雕神案暗藏百年秘语，祖庙之内多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瑰宝横跨明清，汇聚了野住、木作、图索诸般的岭南绝技，一砖藏岁月，一木寄情怀。他日如果各位亲临到祖庙，切莫匆匆走过，不妨护低个身，细细地看一下木雕神案，寻觅一下藏了近百年的大明江山，仰望一下三门花脊，品味一下文如碧号的匠艺巧思，在正殿瞻仰北帝铜像，镜前静心自省。而一件件的古物，一位位无名匠人，加埋

0: 我是佛山千年不息的文墨新火。
1: 祖庙有段古，
2: 祖庙有段古，
3: 有段古，有段古。

0: 中午12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3: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2: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3: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4: 有真情。
5: 夏季装修节又来了，想装修一步到位，快来加天下广场。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8: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7: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8: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岭南大道印象城对开往市府方向，配合翻红道升级，咁啊南海西桥大桥旧桥，以及系两岸引道已经实施封闭噶啦。期间过江小车咧，可以选择翻西桥大桥新桥。大型货车咁啊要行翻龙湾大桥同埋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咧系设有慢行通道，咁啊俾到行人啦或者系非机动车去过江嘅。空气预计去到2030年啊，请大家相互支持。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时间来到了8月3号星期一中午12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好，我是小圆圆，陪着你去到1点钟，欢迎大家都上线留言点歌。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音乐游乐园的订阅号和视频号，源自是圆碌的圆，找回这五个字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除此之外，如果想点歌的话，最好就不要在视频直播间点，因为有可能你的留言会被人刷上去。再有就可以去到有趣魔小程序，朋友的有趣味的趣 MALL 有趣魔小程序，或者佛山加 APP 入面有一个花生板块，去除了可以查路况、报路况之外，还可以留言点歌，以及是听一些节目回放的。在那里留言也都优先为大家读出。欢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然后备注入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聊。在落播之后一起倾倾偈。讲到广告方面，又有全新的单曲可以听的了。 Dear Jane 全新单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开电钻的歌呢。有一首新歌叫做《废活量》，个废字是废品回收的废，废活量。然后他上线了之后，亦都是被称之为打工人的反内卷进行曲。所以今天会在我们的星期一专场位做翻呢一个 Dear Jane 嘅一个优先点播，欢迎大家可以点播一首你最爱嘅 Dear Jane 嘅歌。哪里只得我共你啊？人类不宜飞行啊？经过一些秋与冬啊？等等，都可以点播嘅。我哋先嚟听听啊 Dear Jane 嘅呢一首单曲先啦。听听呢一首叫做《废物》。

哇，真系一首好摇滚嘅歌啊！肺活量啊 ，Dear Jane 嘅一首全新单曲。点样系全新呢？哇，7月30日先至全平台上线嘅。咁啊 ，Dear Jane 大家都知道啦吓，虽然佢都有摇滚，但系佢嗰种摇滚咧，一向都系嗰种抒情摇滚啊。啊，愿我可花足一生和你甜蜜，那里只得我共你，即系呢啲全部比较抒情摇滚嘅种风格比较多。啊，跟住咧，今次咧系嗰种比较另类少少嘅摇滚编曲啊，感觉咧就会更加节奏感更加强啲啦，更加激昂啲啊。但系佢讲嘅嗰种肺活量咧，即系你唔好话见到个名叫做肺活量啊，肺品嘅呢个肺啊，指导佢咧就系人生上面啦吓，摆烂式嘅一个情绪雨量啊。亦都系聚焦翻当代好多嘅工作啊、职场啊上面嗰种内卷压力啦、精神内耗啦、emo 啦、被迫紧绷生活咁样嘅现状。所以咧就话喺呢个咁忙碌日常，即系好似大家啦，忙紧好多嘢，但系都唔知道自己喺度忙乜嘢。究竟我为咗乜嘢一个人生嘅目的喺度奋斗紧咧？咁样好多人都会有一时一时咁样有啲咁样迷茫嘅。啊、所以咧就话呢一首歌啦，令大家喺一个忙碌嘅日常当中啦，希望可以保留翻一块，允许自己可以摆烂嘅，允许自己可以颓废嘅，放空嘅，唔需要强行积极嘅，系一种精神角落。即系我最近咧，成日都会刷到中餐厅嘅呢个综艺入边啦，有一个女艺人啦，啊，相对嚟讲咧就系、是、比较经常性亢奋嘅嗰种，但系咧就系、是。令人觉得非常之另类啊，同埋咧就系、是、啊，见到佢入边咧，虽然系营造一种高能量嘅人设，但系令人会觉得唔系好舒服咯。其实咧，大家会唔会话日常咧都有刷过啲短视频？嗱，短视频咧佢会记录低一啲高能量嘅人群嘅一啲生活作息啊，或者系生活嘅一啲时间节点，比如话我8点钟啊5点半起身，然之后咧哇我去运动健身，然之后咧6点钟或者系6点半，跟住咧继续去食早餐啊咁样，跟住咧7点钟，即系每一分每一秒咧俾佢剥开咗好多好多饭，然之后咧攞嚟去做好多好多嘅嘢。搞到人哋睇到呢啲视频嘅时候，觉得非常之焦虑，即系人哋打造一种高能量人设。其实我觉得咧，你话有一个高能量嘅一个生活状态冇问题嘅，但我唔知点解我睇到呢啲视频嘅时候，我会相当焦虑，会觉得唉，自己真系太懒啦。我觉得记录生活日常冇乜问题嘅，但系咧唔好做假，即系做假令到人哋焦虑咧，呢个视频咧真系。同埋咧，我记得有啲视频博主啊，佢就系专门做呢一类型嘅啊打假嘅一啲视频，即系比如话诶，佢会分析到咧呢一个视频当中，你睇个阳光嘅折射位啊，然之后咧嗰个灯光嘅亮度，佢就会判别得到你呢个系摆拍嘅啊，呢个系做假嘅。所以咧，我觉得有好多我睇起身咧，用同样嘅 BGM。啊，跟住咧写同样嘅一啲字眼嘅一啲视频，一律当成系令我焦虑嘅视频，一律当成系摆拍造假。即系我觉得人嘅有好多时候咧，你越成长，你好难，即系你发现自己系越嚟越难去开心起身。有冇发现咧？自己快乐嘅阈值啊，系越嚟越高。会令到人咧好容易迷茫，然之后睇到呢啲视频就更加焦虑。所以咧 ，Dear Jane 嘅呢一首《肺活量》咧，系话俾你知，一定要揾。

許自己有一塊精神角落是不需要強行積極的、啊、一定要令到自己放鬆下來。就好像我今天要拍視頻、啊、我 set 定了我這個點數這個 moment 是要拍視頻的，要剪視頻的，然後完成幾條的，因為這個行為如果你去到那個時間你發現你自己很焦慮的話，就放下它不要做了，第二天再做，你總有一天，我覺得是這樣的，即是 你因為你已經有一個精神狀態在這裡，你確定你自己有這個目標的情況下，你一定會在未來的某一兩天你會很有這種本身就是涌現出來的那種積極的狀態，不是強行積極的那種狀態，你那時候去拍呢，你的產出量是非常高，我真的試過、啊、我今天不想拍視頻我就不拍，我第二天、欸、我昨天是要拍視頻的，但是我休息了，我今天就很開心了，我今天就可以放鬆下來了、啊、在放鬆的狀態下去拍視頻呢，你反而你的產量質量會更加高，對於我來說是這樣。好，歡迎大家都可以優先點播一首 DJ

欸，我发现呢好多朋友仔点啊都系嗰几首喎，2084啦 ,Sean White, 啊佢话经过一些秋雨冬，其实经过一些秋雨冬呢喺我哋点歌嘅呢个评论当中呢已经好少出现啦，更多出现嘅系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仲有呢就系仲有咩，有几首呢都系大家经常点到，不过到底发生过什么事系最经常有啊 ,2084 确实。仲有见到大家系喺视频直播间度问我啊签晒名未，我唔知系咪2000张啊，上次听阿詹叔讲嘅。签到我真系手软埋，我带咗几沓啊返去啊周末攞返屋企签啊。我终于签完到我仲有两沓，我仲有两沓未签，咁高嘅。嗱喺我直播间度睇到咁高嘅一沓，有两沓。所以呢希望今日可以搞定。好，剛才呢讲到一些综艺，令人生气的一些综艺。即是不是说生气，有时候呢人是总会有一些情感诉求，我喜欢看一些吐槽类的视频。啊某某转啊，一些吐槽视频啊，影视剧啊。还有就是一些综艺的吐槽视频啊。老实讲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看综艺的人，但是呢我见到有些综艺的吐槽视频呢我是愿意看下去。可能真的有些情感诉求是你需要有一些宣泄位，你日常可能不懂表达出来的，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擅长吵架啊或者是面对冲突的一个人，所以我是不擅长去发表自己一些即是嬲的时候啊或者是叫做不开心啊不满的时候去发表自己的情绪，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仔跟我一样啊，所以呢我是很不懂吵架，但是呢我见到有些人即是等于好像互联网嘴替，他会帮你去在这些综艺上啊，他是表达出来怎么去吐槽这个人，我是很乐意去看。咁啊，见到路飞咧，佢就话啦：我见到呢，你讲嗰个吐槽噶啦，真系假努力仲不干正事嗰种啊，仲要揽工嚟做，有咁嘅同事真系，唉，非常之嬲。冇错啦，唉，你讲嘅应该系同我讲嘅同一样嘢啊。啊，同一个综艺入边有一个女艺人啊，近排成牙刷到我真系，即系佢一路都系表现出好高能量嘅状态，但系实际上佢乜嘢都冇做，跟住啲人就会话为什么你高能量是因为你那些邋遢嘢啊或者是攰嘢全部被人做晒，你自己都挂住拍拍视频啊咁样。所以呢就由此产生咗一种呢叫做 vlog 型人格嘅一个咁嘅名词。即是挂住拍自己嘅视频，即是那种表现自己好高能量好努力，但是呢实际上乜嘢都冇做嘅。一种叫做可能亦都是叫做其中一类的表演型人格，即是他会比较像那种宇宙为中心啊，都是自己为中心的，然后呢其他人呢就是负责做事，自己就负责美美的。所以看到这些吐槽视频真的有一种巴掌伸不进屏幕的无力感。好了，那么还有单挑你的吻，几时发明信片，到时候呢好像是有一些积分兑换的活动的，暂时都不知道是几时啊。YT 就说了想听不许你注定一人啊。电池管理员说电钻那些歌名呢都很长啊。不是你有没有发现呢他好几首呢一般都是那种即是7个字7个字啊。经过一些秋雨冬不许你注定一人，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啊，哪里只得我共你。是啦，一首一首嚟下，先听听呢一位啊 ，Sean White， 早期喺花生，即系呢个佛山街 PP 嘅花生板块留言嘅，佢话最中意系呢一首。

好啦，经过一些秋雨冬，睇翻先啊。YYT 啊，不许你注定一人。仲有呢位铁杆球迷咧，就话啦，阿亲爱真啲旧歌咧，其实都有好多啲朋克嘅啊摇滚元素，比如话加诶、你可能有啲字打错咗，有啲我睇唔明啊。比如话到此为止嘅翻唱版，到此为止嘅翻唱版。好似都算，其实算是抒情摇滚和那种、我们理解那种比较激昂一点的摇滚之间吧，不算很激昂那种，但我理解还是偏为抒情摇滚那类。跟着他说新歌基本嘢呢就有点像肺活量那首了、基本嘢应该是几个月之前的了，因为我记得我推过一次基本嘢这首歌，已经是几个月之前，肺活量是新出的七月份。佢嘅風格咧，可能係其實佢而家亦都係探尋緊唔同嘅一啲風格啦。

0: 咁啊，巴巴巴话嗱，视频可以唔拍啊，但系签名好嗱嗱声签啊，我已经好努力噶啦。亲爱真呢一位粤语直译系啦，你系咪攞啲 AI 发留言俾我啊？啊 ，Dear J， 亲爱真啊，好，我哋仲有咧就系、禅城 Kimi， 佢话 DJ 咪个比较中意都系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同埋咧今日亦都系自己农历生日啦。生日愿望希望咧就系、身边每一位嘅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最后就系祝自己工作顺利，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啊冇，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祝你生日快乐啊！咁希望你都系健康快乐啦。
1: 中午十二点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笑爆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睇睇现时嘅一个天气情况先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山角区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7度到30度，吹两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展望明后两日依然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啊，出行需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真系非常之频密啊，土壤含水量大，需要注意翻防御地质灾害噃。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I'm a big, big girl.
6: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你讲我听，
0: 调频同款音乐，
10: 结伴寻找快乐，
11: 音乐游乐园，
10: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吓，记得啦，喺食饭嘅呢个过程当中，假如咧你系要出去食饭嘅话咧，记得带把遮啦，因为天气咧唔多稳定啊，我发现咧真系近期出得门咧，经常都会落雨嘅。好啊，铁杆球迷咧就话啦。是啊，音亦是电转，意亦是亲爱的真嘛。OK 喎 ,OK 喎。好 ,Stephen 说第一首听的歌呢 ,DJ 应该是生化危机都是最喜欢的一首。欸这首我都好喜欢，不是讲笑，真的好喜欢。啊这首一阵间播啊。因为呢我想播一些呢就大家可能好少在我们这个留言板上点到的歌。今天想播一些电转的一些、啊、相对来讲冇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咁出名嘅啲歌，但系咧，我觉得其他歌真系好听，我自己都好中意。咁佢就话啦，咁啱先提到嘅歌系《语无伦次》啊，呢、這个字《咖啡因眼泪》，没有你的假期系属于朋克摇滚嘅快歌啊。到此为止，同埋爱后余生咧都系摇滚翻唱版啊，慢朋克，慢朋克大点。可以喎，大家好有研究喎，欢迎大家可以科普一下。好，咁仲有呢就係851呢个美术嘅朋友仔，佢话啱啱啊 ,DJ 已经官宣咗九月之约啦，已经係第三年九月份啦、啊、要开演唱会。咁啊点返首 DJ 爱的美敦书最终于呢一首。啊呢几首大家点到几首都好听。跟住我哋呢一首咧，我唔知点解咧冇人提到啊，即系我哋嘅留言板当中，但我个人咧都好中意嘅一首歌，叫做《浮床》。

流女啊，去年咧陪老婆去澳门睇演唱会，咁啊听咗讲我话真超级好听，路转粉啊，东莞站都去买啊，你又好啦，去咁多场嘅，仲有咧就系、是。见到啊呢一位铁杆球迷，佢话咧浮床系几好听嘅啊，八五一就话啦，浮床呢几次演唱会开场曲好正啊，仲要系不插电版，哇正，好想睇下。仲有咧就系、是、有冇发现，佢话有冇发现《生化危机》啊，同埋防护罩，好有嗰种夏日海滩嘅感觉咧，包括前奏啊、旋律。我觉得咧，可能未必咁多人点到啊。心怀嘅头先阿 Stephen 就系点出过嘅，我都好中意呢首歌。仲有呢一位 Yellow 咧，佢话啦，阿珍嘅《快乐不知时日》好听。电视管理员话最简单嘅叫法叫电钻，同埋就系亲真，亲爱的真。啊，真系好直嘅感觉。几时我睇到呢个名字可以唔笑嘅咧？哦、Stephen 同埋头先呢位朋友仔吓点出嘅《生化危机》。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0: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嘿，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好，继续翻嚟嘅音乐游乐园。志刚又咪话，歌库入边有冇没有你的假期？有嘅话放下。我找了是没有的，我觉得好像很少更新，近排歌库都很少更新到新的歌。001呢就说讲起浮床，刚才那首歌想起阿珍和林峰那个镜头瞓在张床头，多谢你这么有画面感。好，还有就是一生所爱就说诶，什么 DJ 和 Gary T 不是同一个人呢？人类不宜飞行，咁搞笑啊！你系咪认真噶 ？Gary T 唔系汤灵山咩？电钻系唔一样啊，乐队嚟噶，咩事嚟啊？你要午休一下先得啊！好，我见到咧就系、是、头先咧有位朋友仔去睇演唱会啊，跟住咧851。呢位朋友系咪啊？跟住咧，佢系点咗一首《爱的美敦书》啊！到时候咧，9月26日佢就会睇演唱会啊！系咪啊？记得会到时候分享翻啲演唱会嘅片段嚟睇睇。帮你点出呢首啊，帮紧你《爱的美敦书》。

嗱，听紧呢首系《爱的美敦书》啊，嚟自851呢位美术嘅朋友仔嘅点播。我见到好多朋友仔咧，基本上咧都系用一个手机号码作为呢个账号名嘅。如果有用到佛山街 P P 嘅朋友仔啊，不如改翻个名，改翻名好读啲啊！你个尾数，我要成串数字咁读出嚟，又唔可以泄露大家嘅呢个隐私，系咪先？只能够读呢个尾数嘅后三位。仲有呢位咧就系001啊，佢头先话想听呢、這个。你流泪所以我流泪，亦都是听了阿珍的现场之后呢怒转粉。好啦，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呢，继续为大家去送出一啲 DJ 的歌曲。你流泪所以我流泪。确实啊，比较长的一个歌名。听住呢一首歌啦，我哋读多两条留言先。咁啊，球迷就话啦，以前我识得有女仔，以为电钻系一个男歌手，唔知道系一个乐队名。

0: 系啦，听紧呢首系你流泪，所以我流泪。咁啊，球迷话你流泪，所以我流泪。有冇机会啦？计呢个多谢你自己之后再夺金曲奖咧，拭目以待吓。因为多谢你自己呢首歌都几好听。哇，其实近期出嘅一啲歌好少人点啊，明日、明日、明日啦，多谢你自己啊，其实都几好听噶。啊，大家都可以听听啦。D J 都是稳定出紧新歌嘅，好啊嘛！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一度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12点到1点再见啦噃，听日见，拜拜。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啊！
4: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脸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7: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齐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6: 贡献南海力量。
8: 中午好啊，各位，嚟到星期一嘅呢个时间，有陆锦全主持嘅今日南海。上昼天气总体上都还 OK 吓，冇咩好明显嘅降雨。咁但系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咧，预计佛山五区继续有中雨，局部暴雨嘅吓。风力方面两级东南风，气温最高30度左右。咁听日咧继续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啦。星期三开始见到太阳嘅时间多啲，但系继续有几阵雷雨嘅。星期五、星期六咧。冇雨落，大大个太阳，最高温度翻到35度楼上啊！
2: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6: 南海日记。
8: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森，琴日嚟到南海，同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同埋范家居龙头企业代表座谈，实地走访南商出海综合服务基地同埋哥纳卫浴、新豪轩门窗同埋蒙娜丽莎等企业。香港新华集团同佛山南商出海商业服务公司签署咗合作协议，联手推动中越智能家居建材展贸中心项目落地越南胡志明市。展贸中心的入住通道面向佛山全域泛家居企业开放，覆盖门窗、卫浴、陶瓷、智能电器全赛道，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都可以共享胡志明实体展厅和本地稳定的工程渠道。在下一步，南海区工商联南商出海平台将会联合新华集团，加快展贸中心展厅的规划、入驻企业的筛选、本土化运营团队的搭建等筹备工作，组织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抱团去到越南对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嚟之际，南海区几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地部队官兵， 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祝福，期望军地双方持续深化相拥共建，一起谱写军民融合发展的新篇章。在南海西潮的潮山制造科技园，通过联合竣工验收三只松鼠华南区域总部即将入住。潮山制造科技园规划建设八栋建筑，包含零食工厂、生产厂房和仓储空间，适配坚果心加工、零食分装、冷链。

仓储等食品生产需求啊。跟住咧，关注中联金先进装备部件制造基地喺南海九江嘅临港国际产业社区揭牌噃，四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驻，涵盖咗钢材深加工、机械传动部件制造以及系智能产线配套等装备制造关键环节。德国嘅科德堡集团同埋南海本土企业优特医疗签约，落址全球医用敷料研发生产基地。嗱，优特医疗咧，佢哋深耕高端医用敷料领域16年，喺祖孙炎、鹤聚糖等纤维类嘅敷料领域咧，掌握住核心技术，产品80%咧远销海外。咁而科德堡系德国家族企业，业务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佢哋嘅强项咧就在于聚氨酯泡棉敷料同优特喺纤维类敷料咧形成技术互补啊。南海区政协召开促进港澳科研成果同南海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高地嘅协商座谈会。政协委员、相关部门同埋各个镇街经发办负责人围绕住打通信息流、人才流、资金流三大堵点深入协商。区政协表示，推动港澳前沿研值研究而言，推动研值转化为南海产业的产值，不是单一部门的事，需要政企效港澳各方协同发力，一起将各方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汇总，充分吸纳到调研报告当中，为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提供有力的支撑。南海区委统战部近期组织各个民主党派、工商联、支联会、新界联去到狮山丹灶开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专题调研。调研团走访了佛山国际六港、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公司、青日光电南海生产基地等地。南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容伯辉表示，各个民主党派、工商联、支联会、新界联具有专业的优势，参政议政工作要聚焦市同区产业发展重点，围绕住科技创新、人才培育、企业服务、产业链完善等领域开展调研，形成有价值的建言成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参考。今年10月，南海区图书馆旧馆将会以蓝图文创社的全新姿态开放，从传统的藏书功能转向面向广佛青年的复合型文化空间。按照规划，旧馆将被打造成为城市级青年文化复合生态平台，核心的目标群体就是城市青年创响家、广佛潮人和文创从业者。这个项目成功撬动了大概超过1300万的社会资本，将闲置公有资产转化为长效的活力资源。南海区7个镇街联动推出系列暑期普法活动，青少年通过模拟法庭、实景研学、互动游园等沉浸式体验，从被动听讲变为主动参与，学习自我保护。而桂城桂花社区的小朋友亦都去到检察院参观院史馆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区，检察干警将法律条文融入到普法大转盘等游戏展开教学。而九江石江社区的亲子家庭就去到佛山市智新学校参观教学区劳动实践场地，参与农场除草、接菌皮，令到小朋友重新理解规则的分量。西潮举行农业发展专题座谈会，请来政、企、研多方代表聚智献策。西潮水产协会会长陆锦仪就说，西潮鱼苗产量占到南海半壁江山，但是工厂化、设施化养殖相对滞后，未来必须要深化产学研的合作，突破单性加州炉繁殖、全雌桂花鱼、三倍体、四倍体鱼种和毛骨鱼等特色新品种的培育，攻克病害短板，并且向水产精心加工和农民旅融合要效益。针对座谈会上面抛出的问题，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代表亦都现场给出了回应和交流。西潮镇党委书记夏泽雄表示，回去会完整记录低诉求，逐条梳理研判，落地务实的解决方案。九江西部片区龙舟嘉年华河清站的龙艇大赛近期举行，今次赛事设置三大项目，在12人龙舟300米直线竞速赛、亲子家庭接力赛和旱地龙舟接力友谊赛。
CBA 川居组决赛，狮山个狮啊 ，CBA 咁啊，今晚咧会喺智胜领航体育中心举行。咁其中咧夜晚7点咧，新景启华。

0: 宏科技队会同永安赢蓝队啊，将展开季军争夺战。咁而去到8:30开始嘅重头戏就高边创兴精密队同街边篮球队咧争夺冠军。现场咧，如果去睇比赛嘅话，可以免费入场。市民仲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南海狮山睇线上直播。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实用资讯方面咧，之前喺南海买咗楼嘅朋友留意一下，因为购房电子消费券咧就正接受线上申领。讲翻之前参与嘅条件先啦，今年下半年买咗南海区一手商品住宅嘅市民，搞掂晒合同备案同埋交齐契税之后咧，就可以通过云闪付 A P P 申领呢一笔嘅消费券。这个消费券包咧，按照购房合同嘅金额分档次发放嘅，最高可以满减1600元噃。咁所领取嘅电子消费券可以喺参与活动嘅商家实体店线下消费，覆盖汽车、家具、家电、电子产品、商超、百货、餐饮等多个品类啊！而家开始至到23号，南海梦里水乡百花园逢星期五六日夜晚8:00都有无人机光影飞行 show。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嘅车飞已经系开始接受预约啦，今日就可以约10月1日嘅车票噃。咁早可以约到火车或者高铁票咧，系暂时喺京沪呢一条线路嗰度试行，其他线路咧就要迟啲先买到飞啦。跟住讲埋呢个微信地震预警上线新功能，就震感汇聚同埋位置更新。咩叫震感汇聚呢？这个功能就用喺地震发生之后嘅公众震感信息快速收集同埋综合展示。即系你如果系察觉发生咗地震嘅话，你就可以上去咧报一报信息。咁至于位置更新功能咧，就会进一步提升地震预警服务同用户实际所在地嘅即时匹配能力。好啦，今期嘅节目倾住咁多先，听日中午1:00再见，拜拜。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7: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6: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时间嚟到中午嘅1:17啊，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先？嗱，我今日饮嘅系小蓝鹿加浓美式啊，吓点开一睇仲系9.9吓，于是乎咧就马上落单咗一杯。冇错，星期一嘅中午咧，似乎精神状态咧真系麻麻地啊吓，咁所以咧饮咖啡可能都要 double shot 吓，唔知你哋今日饮嘅系点样样嘅咖啡呢？最近广东嘅天气咧真系麻麻地啦吓，咁啊继啱啱过去嘅周末吓，都系会可见有比较明显嘅雨水之外，今个礼拜又继续落雨啦。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系30.2摄氏度，吹紧东风嘅，相对湿度81%。咁啊，预计今日中午到夜间啦，继续系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会有中雨啦，局部暴雨啦，吹东南风两级，气温最低咧27度吓，咁最高咧去到30度左右。目前高明区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咧系正在生效当中嘅。冇错，最近都系密密集集咧喺度落紧雨吓，咁啊，所以咧今日嘅节目嘅互动话题吓，都系同我哋嘅天气有相当大嘅关系。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咧，都可以打开你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进入花生板块就可以见到我哋今日嘅置顶话题啦吓。今日嘅话题非常之贴近你，问紧嘅系嗱，最近落雨啦，大家或多或少咧，肯定都系会随身带把遮嘅。想问一下你哋一把遮平均一般可以用几耐？啊、即一唔系咧就系佢烂啦，啊一唔系咧就整唔见啦、啊，正常嚟讲一把遮你哋买到翻屋企或者买咗嚟用之后、啊，一般可以伴随你几长嘅时间咧？欢迎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咧都可以上嚟一齐留言互动啊吓！系啊，最近嘅天气咧真系唔系几理想嘅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亦都见到有一啲嘅公众号啦，会同大家拆解翻最近嘅一啲天气情况。咁啊，甚至乎咧今日亦都见到有啲热搜啊，就话广东嘅天气就真系尤其之需要咧，就系即系呢个雨遮嘅销售量咧系尤其之高嘅。因为我哋广东人咧买一把遮翻嚟咧，其实除咗话攞嚟挡雨之外，仲要攞嚟挡高温啊！最近咧亦都系我哋广东呢边天气嘅真实写照吓。咁啊，就正如咧啱啱过去嘅一个周末，经历完一轮嘅大暴雨之后，听讲。

从今个星期四，即系大概系六号开始啦，伴随住新一股嘅超强台风白海豚，外围嘅下沉气流嘅逼近咧，我哋广东嘅天气将会无缝切换为高温炎热模式。咁所以咧，一把遮啊喺我哋广东地区咧，嗱首先咧，尤其需要嗰种咧隔雨又可以隔热嘅，即系有嗰啲隔热层嘅雨遮啦。其次咧，就系我哋似乎一个星期啊，嗰把遮咧都可以无缝衔接嘅，落雨又要担啊，太阳太晒咧又要担。咁啊，同大家再预告翻接落嚟嘅一啲更加详尽嘅天气情况先。今日开始一直到五号啦，受到季风槽嘅影响，我哋广东嘅中南部啊，普遍嘅地区咧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而深圳等地咧，喺今日更加会系出现局地大暴雨，咁啊气温咧就介乎喺24到28度之间啦。所以咧，一把雨遮咧，亦都系出门必备嘅挡雨神器。咁啊，从六号开始咧，就啱先都讲到啦，有新一股嘅超强台风会降临吓，叫做白海豚吓。咁啊，到期时咧，外围嘅下沉气流咧就会控制我哋广东噶啦。咁啊，到时咧会转为高温炎热嘅天气，所以一把遮嘅角色咧就会即刻从挡雨啦切换为遮阳。咁所以咧，到期时咧，从六号开始，我哋广东咧又会进入空调外机模式，即系嗰啲又翳又焗又热咁样样咯，吓、啊，真系好难啊！吓、啊，点解岭南嘅天气总系咁反复嘅咧？欢迎大家一齐上嚟互动倾偈啊！吓、啊，我哋一把雨遮吓、啊，买到翻屋企之后，一般可以陪伴住你几长嘅时间呢？嗱、啊，我自己咧就系、是、经常会搞唔见啲雨遮嘅，丢三落四的那一种。尤其系如果我要去一个地方，虚情嘅时候落紧雨啦，咁就一定系会随身携带一把雨遮。但系回程嘅时候，假如我去到嗰个地方，啊，要翻转头啦，要翻屋企啦，回程嘅时候冇落雨嘅情况底下，我系十有八九都系会整唔见把遮，同埋唔记得攞遮嘅吓、啊，所以咧就其实我自己买雨遮嘅嗰个频次系都几高嘅。上个星期咧，先喺楼下嘅71咧，又买咗一把新遮，系29.9。一般嚟讲，我唔会买太贵嘅遮，因为我见身边都有啲朋友话，哇，200几蚊买把遮，即系贪佢够襟用咯。我就唔系咁睇啦，因为我啲遮咧一般都会整唔见，通常一年半载咧佢就会唔见噶啦，所以200几蚊买把遮咧，我都唔系咁舍得嘅啫。咁唔知你哋咧平均用几多钱去买一把遮咧？一把遮买到翻嚟之后，又可以用到几耐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 Fair 常有趣，一起留言分享啊！

0: 冇错，咁最近咧连绵咁样落雨啦吓，咁今日嘅互动话题问紧大家一把遮吓，作为广东人，我哋一把遮通常买到翻屋企之后，使用寿命有几长嘅时间咧？当然唔单止系话呢把遮嘅质量好与坏啦吓，再加上我哋经常会可能系大头虾啊，整唔见佢啊，或者俾人顺手牵羊嘅情况咧，全部外力啦，或者佢嘅本身嘅质量咧，都包含在内吓。咁大家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平均我哋买翻屋企一把遮可以用到几长嘅时间？我相信应该十有八九嘅朋友仔咧，都唔会话真系用到，哇！把遮真系烂晒啦，穿晒窿。先至抌嘅，分分钟咧就可能用几次，跟住出到去某一个地方，好机缘巧合嘅情况底下咧，可能就已经将佢整唔见咗啦，咁样。咁啊，见到有朋友仔留言咧，佢就话我之前咧有一把好大把嘅弯头遮，咁啊上班落班咧一般都会带住佢嘅，咁有阵时落班咧就中意行下街啦，咁啊有次咧行下街，跟住就唔记得咗攞咯。虽然经常咧都会挂喺个膊头嗰度噶啦，但系都可以整唔见。吓，佢话大嘅遮咧一两个星期就算多啦，所以后面咧就会买啲细细把嘅锁骨嘅遮，吓，即系缩骨遮，缩骨遮。吓，佢话而家咧放上班嘅袋嗰度咧买咗好耐噶啦，都冇整唔见啊，咁样。相对嚟讲，可能真系缩骨遮会比较容易，系因为佢可以收纳到我哋嘅包包当中，尤其是女生啊，所以佢整唔见嘅频次咧。可能真系会比较低嘅咁样。跟住仲有小丸子咧，佢话探完，我把遮咧系2022年底买嘅，哇，数数手指到而家应该4年嘅时间啦，差唔多吓。咁跟住佢话，我上个星期咧就去咗印象城啦，参与我哋佛山家嘅一个主持人嘅见面活动啦。跟住一打开吓，个手柄咧就断开咗啦，咁样。跟住佢就问商家咧，可唔可以寄翻过去维修？咁佢话我佢中意买啲得意嘅遮啦，咁样即系有啲得意嘅图案啦，咁样。咁啊，暂时咧喺淘宝咧都未揾到有合适嘅价格，又未揾到有合适嘅尺寸，又未揾到有合适嘅图案吓。咁所以咧，虽然系用咗差唔多4年嘅时间，但系把遮都谂住咧就系攞翻去维修嘅。跟住佢最后即系加咗一句，佢话呢把遮我买翻嚟系39蚊嘅啫。好佩服你啊，39蚊嘅一把遮用咗4年嘅时间，仲要坏咗都仲要諗住攞返去整。如果係我呢，我就会重新买过把囉，讲真。欢迎大家上嚟一起留言互动下，咁讲下一把遮呢，我哋身边会唔会有啲真係陪伴咗我哋好耐嘅雨遮。咁正常嚟讲，一把遮买返嚟之后呢，大概可以用到几长嘅时间啦。同埋你哋嘅雨遮，你哋通常会买几多钱嘅价位下。因为我知道呢，其实雨遮其实佢个价钱呢嗰、那个区别都可以好大嘅，即係佢个价格分区都可以好大。首先要睇佢有几多条嗰个骨啦，遮嘅骨啦，其次要睇佢嘅材质啦。咁欢迎都可以上嚟分享下你哋最近用緊嘅一啲雨遮。我哋先休息返一阵。
1: 下午1:30。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诶、嗱，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又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系啦，咁啊送咗一首孙燕姿嘅《天黑黑》啦，因为啱先喺评论区见到有啲朋友仔话，哇，我哋呢边咧天都黑晒啊，准备落大雨啊咁样。系啦，咁啊今日节目咧讲起即系话，你哋一般咧屋企嗰啲雨遮啊，可以用到几长嘅时间咧，同埋一般落几多钱去买咧，即系会唔会都好舍得喺雨遮上面去使钱咧咁样？咁啊见到阿邓生咧，佢就话我最耐嘅一把遮咧，应该用咗4年嘅时间啦，系我老妈子咧退休前咧公司嗰度执嘅嗰啲活动嗰啲遮嚟噶，我攞嚟上班啦，用咗4年嘅时间吓，目前咧都已经系用用烂烂噶啦，咁样系咪即系已经穿晒窿嗰种啊？即系担起身都漏晒雨系咪？咁啊，仲有番禺嘅80后嘅朋友咧，佢话诶，讲起整遮啊，其实而家有啲市场周围啊，或者啲农村嘅市集嗰度咧，系有得维修雨遮噶吓，如果有需要咧，都可以联系一下咁样。咁啊，楼下阿文咧，佢就话我把遮系朋友买车嘅时候送嘅吓，咁啊，朋友买车吓，将把遮又送咗俾佢。咁啊，仲有呢位阿东咧，佢就话价格40蚊左右啦，顶晒窿啦，再贵啲都唔掂啊。Jason 佢话如果我用嗰把遮冇烂咧，我都会继续用嘅吓，通常用几年嘅时间咧都系冇问题嘅。即系我好想诚意发问一下吓，各位话嗰啲遮可以用几年嘅朋友仔，难道你哋真系冇试过整唔？

0: 浪漫嘅靓仔，佢话我有把遮咧用咗十几年嘅时间，只系嗰个把手断咗啫，但系都系可以用嘅咁样。啊，断到咩程度啊？啊，即系剩翻好短啊个把手系嘛？咁啊，仲有啊，有朋友仔话之前有把自动遮咯，吓广东啊刮台风嘅时候咧，嗰把遮嘅骨咧就刮断咗一条，吓跟住就换咗啦，吓用咗快一年嘅时间啦咁样。咁啊，仲有阿巴拉咧，佢就话短则几日，长则几年。佢话我都成日揾唔到把遮嘅吓，所以买遮咧只有一个原则，就系越平越好啦，免费就最好啦咁样吓。我都系咁话吓，所以我最近咧去楼下便利店咧，都系买咗最平最平嘅嗰个档次，30蚊有找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上来留言互动啊，咁啊讲下大家平时一把遮可以用几耐啊，同埋一把遮咧通常咧舍得用几钱去买啦咁样。当然啦，买遮咧都系要有啲考究嘅功夫嘅，啱先都讲过啦，其实买遮佢嘅平与贵咧，首先要睇下佢嘅材质啦，而且咧睇嘅唔系话嗰个遮面嘅材质，其实优先系要睇遮骨嘅材质吓。其实遮骨咧有好多种嘅材质嘅，比如话玻璃纤维啦、铝合金啦，或者系钢啦，或者系铁啦、碳纤啦等等。咁啊，当然咧，大家买遮都系觉得话越轻便咧就越好嘅。咁当然咧，越轻便亦都越贵啦。比如话而家好流行嘅一啲碳纤维啊，真系非常之轻嘅，摆喺个袋度啊，真系完全冇重量啊。咁但系价格咧就会相对地比较贵一啲啦。咁啊，其次咧要睇遮骨嘅数量啦吓，通常骨数越多啊，佢就抗风性会越好嘅。好似我哋广东呢边咧，经常刮台风嘅情况底下，可以选择一啲10到16骨嘅雨遮吓，咁佢就比较能够防风啦。咁但系如果我哋日常选择嘅话咧，大概系6到8骨咧就可以噶啦。咁另外咧，亦都要睇翻遮面嘅嗰个材质啊。咁尤其系广东嘅天气，佢既要防雨又要防晒嘅情况底下咧，最好就要拣啲遮面系有防晒涂层嘅。咁佢都有分几种噶、哦，譬如佢有黑胶嘅涂层啦，佢系防晒加隔热嘅吓，耐用性会更加强啊，所以亦都系首选一啲带有黑胶涂层嘅雨遮。咁如果你话我可能想平少少啦咁样，亦都可以选择一啲银胶涂层嘅，即系佢里面咧系银色嘅一层，咁佢咧就会有防紫外线嘅效果。咁但系有一个唔好嘅地方咧，就系用耐咗咧，佢会容易脱落嘅，咁所以咧银胶相对地会比黑胶咧就冇咁襟用。咁仲有一种咧就系无胶布嘅款啦，咁佢就唔防晒咯，咁但系咧佢就会更环保一啲嘅，同埋嗰个单价会更低一啲。咁大家咧都可以睇睇，即系平时去选购雨遮嘅时候咧，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啦。咁再者，如果你经常日常使用咧，都系自己一个人用嘅话，咁你遮嘅直径咧，大概系拣95到105公分就足够啦。咁如果你话我经常都有一家大细啊，或者两公婆一起用嘅话，咁就要至少选择直径咧就去到110公分以上。如果系大只佬，又或者即系屋企人数比较多啊，吓系摆喺部车度，可能要预一把比较大嘅遮咧，直径咧就建议选择115公分以上啦。系啦，刚才俾到一啲稍微一啲简单嘅选购雨遮嘅小贴士俾到大家，希望对你哋都有用。我哋都先休息翻一阵。
1: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

0: 你嘅亲朋好友啦。
1: 埋堆炭灰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油，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2: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见到牛轧糖留言啊，好劲啊！佢买咗把遮咁高科技嘅，佢话我有一把遮咧，系2013年嘅时候喺泰国带翻嚟噶，里面咧仲有个风扇仔噶，哇！点样用法咧吓？而家仲用紧吓，拥有最短时间咧就系买咗一日，跟住第二日去银行打单，跟住因为落雨咧放喺银行门口嗰个遮雨遮嘅地方，结果打完单出嚟咧，把遮失踪咗啊吓，咁就咁咧就用咗一日咧就唔见咗啦咁样吓，咁好彩就唔系你呢把即系咁高科技有风扇嘅雨遮啫吓，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好唔开心啦，因为应该喺泰国买翻嚟吓，估计个价钱价值都比较高吓。咁啊，仲有朋友仔咧，佢就话我多数都系买30蚊内嘅雨遮咯吓，太贵嘅话你有时真系唔记得咗，觉得好可惜噶咁样。嘢俾饭，佢话雨遮都系用3-4年嘅时间啦吓，大多数唔见咧都系人哋攞走咗咯咁样。几年前有一次出去食饭咧，把遮摆喺门口啦，咁啊放嗰阵时我就估咧都系有可能唔见噶啦吓，结果食完饭出嚟真系唔见咗。佢话从此之后咧，自己就会带一个袋仔吓，出去食饭咧都会将把遮咧挤入去个袋度吓。落雨天咧真系不能够考验人性噶吓，虽然咧啲遮就唔贵，但系有阵时可能真系会俾人顺手攞走咯咁样。幸运珠咧，佢就话唔知有冇人用紧咧924联名款嘅雨遮咧，佢话屋企有一把啊，真系颜值高啦，又好结实咁样。我有，我办公室都有，系啊。咁有人就话唔烂我都唔会换嘅吓，咁啊仲有行运一条龙咧，佢话真系雨遮咧就唔使话买太贵啦，因为主要都系攞嚟遮雨啫吓。佢话如果实际上啊，你如果一个唔觉意唔记得带遮嘅时候啊，攞个纸皮箱笠住都可以啦，咁样佢都系代替个纸皮箱嘅功效啫咁样。唔可以咁讲嘅，呢个就系男士同女士之间嘅区别啦。其实女仔咧，即系买把遮翻嚟，好似啱先我哋有网友话斋，佢仲要考究佢嘅款式啦、佢嘅花纹啦、佢嘅材质啦吓，因为担住把遮咧，亦都系代表住我哋嘅个人气质啦，同埋我哋嘅品味啦。咁啊，男仔咧就好唔一样啦，佢就会觉得话雨遮都系讲求一个实用性啫，求其随手攞起就 OK 啦吓，除非真系话有一把是觉得个质量特别好的、又或者真的哇那个材质、或者上面印住一些自己很喜欢的汽车品牌、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品牌，可能男仔就会比较在意、反而说花纹靓不靓、或者是那个造型靓不靓、男仔通常都不会太介意的这样。咁啊，仲有朋友仔咧就话我嘅话咧就一定系会需要有防晒嘅需求吓，咁所以一般会选择大牌啦，同埋比较靠谱嘅防晒遮嘅，系一般系睇遮嘅防晒涂层靠唔靠谱咯咁样。咁啊，仲有英德哥咧，佢就话我拼多多买嘅吓，9.99都用咗几个月噶啦。咁啊，亦都有行人路咧，佢话而家用紧嗰把遮都用咗3-4年噶咯噃，喺唔见嘅情况下咧，就50-60一把啦，一分钱一分货咧就冇错噶啦，咁样。咁啊，仲有阿刨西瓜咧，佢话佢买过几次60左右嘅缩骨遮，吓而家啲遮咧，佢觉得都唔系几耐用，系用1-2个月，嗰把遮嘅嗰块嗰塊防曬塗層，我理解係嚇，佢話太陽勁啲嘅話咧，都會透光嚇，落雨仲會漏水添。哇，唔至於吧？60+會漏水嚇，我覺得應該還好吧。即係佢嘅意思，可能就係好似廣東呢邊翻曬風嘅天氣，可能佢就嗰啲材質就唔係好頂得順咯，可能就會穿窿咯咁樣。咁啊，亦都有朋友仔咧，就呢位尾号86嘅朋友，佢话我习惯性咧走嘅时候都会检查自己有冇带漏嘢嘅，啊，所以一般都唔会唔见遮嘅咁样吓。点止听歌，佢就话一把遮一般可以用3年啦。啊，以前咧有一个品牌叫某堂啦，啊，嗰啲遮嘅质量咧真系非常之好嘅咁样吓。而家似乎都冇晒门店咯，啊，上网都仲可以买得到呢个咩唐山啊嘅呢一个品牌嘅遮嘅。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咧，我有一把遮真系用咗好耐嘅，你睇下好靓噶，吓仲系一个醒狮嘅图案。
佢话起码用咗三四年啦，吓仲会有黑胶嘅涂层添。当时系去客户嗰度收快递嘅时候咧，个客户送俾我嘅，图案又靓啦，质量又靓啦，吓真系随身携带都唔舍得抌啊！系啦，咁啊，今日仲有非常之多嘅留言啦，吓咁啊，仲有唔系唯一靓咧，佢就话小黎同学，我开网约车噶，我遇到啲大头虾咧嘅顾客咧都唔知有几多个，总之我喺我台车度咧执到嘅遮咧，即系冇廿把都有十几把啊，吓佢话诶，你几时学下？诶，可以放翻啲积分出嚟系咩意思啊？即系我嗰啲积分可以攞翻出嚟俾大家用系咪？哦，网约车司机应该系尤其之有即系呢个体会，因为好多客人咧都会喺车度唔记得攞佢哋

嗰啲遮，咁反正佢就话冇20把都十几把噶啦，所以证明咧好多人咧都系比较大头虾嘅，咁啊建议大家买遮咧都唔好买太贵啦。系啦，今日节目咧真系分享咗好多大家嘅互动留言啦，咁有一啲咖啡行业嘅资讯吓，未有时间同大家分享嘅，我哋听日咧就会再同大家讲翻。喂，最近喺茶饮界当中，居然有一款饮品咧系既复古又新潮吓，重新进入到大家嘅视野当中，成为咗一个新嘅爆款吓。至于佢系属于边一个类型嘅饮品咧，我哋听日再喺线上同大家分享。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节目嘅最后咧，送翻一首我哋有网友点嘅歌，叫做《下雨天》。听日再见，拜拜。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5: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4: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5: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9245
7: 好的，我们一起看到缓慢路段，包括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还有高速啊，广佛高速横沙至沙冲路段往开平车多的。提醒大家，顺德荣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兴路口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途经车辆呢，请按照现场的指示通行，或者是提前绕行了。工期到九月底的，敬请相互知照。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0: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9: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德堡轮住摊。
10: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9: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0: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9: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4: 保安康。
1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那今天节目呢，想分享一条后台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听众留言。他说呢，我跟他曾经真的有一段特别美好、无比合拍的时光啊。那段日子呢，我们三观契合，相处舒服，聊天永远都聊不完的。在一起呢，是又轻松又快乐，彼此温柔对待，互相陪伴。那些甜蜜的细节、温柔的瞬间都是真的，也让我彻底动了心，深深的沦陷了，一直都珍藏在心里。可是让我崩溃的是，快乐是真的，但是短暂也是真的。故事还没有在我的心里面落幕，他却早已经全身而退，彻底抽离了。他走得干脆利落，没有太多的留恋，很快就回归自己的生活，云淡风轻。只有我在原地等候，反复回味，反复回忆，放不下这段过往，也放不下这段曾经的炙热。

0: 这位听众的私信还说呢，我每天都在纠结内耗，我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执着等待，默默坚守，还是应该彻底放下，体面告别呢？那其实这条走心的留言呢，是戳中了很多人的感情软肋啊。很多人的遗憾呢，从来不是争吵决裂，而是始于双向奔赴，终于一人离场。不是没有感觉，而是曾经的喜欢过对方，但是呢留不住长久的陪伴。也不是彼此不合适，是一个人认真的入心了啊，另外一个人呢却可以比较轻松的抽身出来。所以呢，很多人困在这段回忆里面，反复地问呢，为什么明明曾经那么合拍，那么快乐，为什么只有我走不出来？面对对方早已经抽离了，我应该是执着，还是应该彻底放手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了。其实呢，人世间最无解、最磨人的情感难题，大抵呢都是这一句：我用尽了全力去爱你，为什么你没有同样珍惜我？
1: 都不够胆去删除我哋之间嘅短信，所有嘅留言，我哋之间嘅甜蜜

0: 其实只要不是太执着，根本就不需要找答案。
1: 其实在感情当中最磨人最遗憾的从来不是互不相识啊，也不是互相怨恨，而是共度过一些极致的温柔，最后呢只剩下一个人在念旧。曾经的陪伴呢是真心的，心动也是真的，快乐是真的，彼此真诚也都是真的。可是呢偏偏结局有点残忍啊，一个人可以潇洒转身，可以很快的自愈了，可以彻底的走过这段过往，而另外一个人呢却困在回忆里面，反复的去内耗啊，执念很深重，靠着零碎的回忆来苦苦支撑啊。好了，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留言一下哈，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情经历呢？曾经双向奔赴，满眼欢喜，最后呢有一个人潇洒的去抽离了，另外一个人呢却执念难忘哈。面对过期的温柔还有不对等的结局，你是会选择执着坚守，还是体面的放过自己呢？欢迎各位来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了，稍后见。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手机尾号是7318，这位朋友说啊，学伟啊，总是人生有些事情呢难忘又苦涩啊，生活还是要面对的，要学会放弃啊，放在心里就好了，有时回味一下，这就是人生了。

杏仁露说，爱是真的，不爱也是真的，你潇洒我更潇洒哈，不爱的时候分开也要体面一点哦。宗纪就说了，很多纠结与不舍只有自己懂哈，别人代入不了。想听的歌曲叫做我走后啊，还有有一种遗憾叫我们。然后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呢，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跟回忆啊，要学会停止内耗哈，继续往前走哈。其实也未必是不好的回忆哈，是一些蛮美好的回忆，但是呢要停止了。那我们这一生呢，终究会遇到一个有可能会遇到一个心动但是无缘的人吧，你会忍不住主动，忍不住去包容，忍不住去迁就，哪怕偶尔啊会被敷衍啊，被冷落呀 你也舍不得转身离开的。你总会觉得说，真心是可以换真心的，坚持是可以被看见的，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再付出多一点，对方终于会被打动哈，终会像你爱他一样爱着你。所以呢，你选择执着哈，一次次的降低自己的某一些的底线啊，一次次原谅对方，可能有的时候有点冷淡啊，一次次的自我安慰，告诉自己再等一等，再坚持一下哈。那其实执着应该也不算是错。

过哈，深情更不是缺点哈。愿意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愿意为一段感情去全力以赴，不计得失，不问归途，其实本身是一种难得的勇敢。那这份执着无关卑微啊，是你发自内心的真诚，是你对待感情最纯粹的初心。可是呢，我们要认清一个扎心的真相哈，感情呢，从来不是努力就会有回报的，也不是坚持就能够获得圆满的。你说对不对？

0: 也欢迎各位在听节目的朋友来分享你的故事哈，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曾经双向奔赴，满眼欢喜，最后呢却一个人潇洒抽离，另外一个人执念难放哈。面对那些过期的温柔，还有不对等的结局，你曾经选择执着坚守，还是体面的放过自己呢？欢迎各位也来说一说啊，你心里的话哈，你想对那些困在回忆里的自己说些什么呢？都可以来留言的，我们稍后再聊啦。
1: 下午2: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7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70%，最大是90%。明后两天仍然有中到大雨的降雨过程，出行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大，需要注意一下防御地质灾害了。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0: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1: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反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7318尾号的朋友说呢，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付出的多啊，伤的也多，应该双方努力啊，互相互补，才能走得更远。还有加点盐，他说呢，有些人到来呀，就是为了渡你，他使命完成就会离开，留下你一个人去痛苦，去成长。还有西桥药仔来总结啦，他说结婚前啊是真爱情，结婚后啊是真友谊啊，想听男朋友啊，刚才已经送给你了。还有这位是幸福的摩天轮说，想听到的是飞轮海的只对你有感觉。感谢每位的留言，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有这位番禺小兔子呢，要点一首歌送给同桌的同学哈，说他要回湖南去读书了，以后不知道能不能见面，5年的同学加同桌真是舍不得，但是没有办法，希望以后我俩会再见面哈，祝我的智达一路顺风，开心每一天。

其实爱情这件事情最残忍的地方是在于它从不是单人的奔赴，而是双向的回应啊。你可以拼尽全力去爱，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强迫别人同样的爱你。单向的喜欢终究是独角戏吧。

很多人呢迟迟不肯放手，不是看不清结局，而是舍不得那段美好的曾经。那些一起经历的温柔并肩的时光，治愈的瞬间都太真实了，让你总觉得再等等，或许还有机会。你执着的不只是那个人，更是满心欢喜付出的自己，是再也回不去的那些美好的过往。可是呢，我们总要明白的，回忆再甜也终究是过往了，一个人坚守的旧梦终究是熬不回双向的温柔啊。不懂止损的执念从来不是深情，而是一种自我的内耗。可能真正的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委曲求全，也不是卑微讨好，更不是自我消耗。好的感情是我对你好，你也要懂得珍惜，对不对？

真正爱过你的人呢，是舍不得让你独自沉溺回忆，独自难过内耗的。那个可以快速抽离，轻易放下，对你的执念无动于衷的人，其实呢，已经用行动告诉你所有答案了。过去的快乐是真的，但是现在他不爱你也是真的，他已经往前赶路了，只有你还守在原地，守着旧时光不肯往前走。

0: 小狮子留言说，成年人的感情是不是都很短暂呢？没有好好了解彼此就说什么在一起啊，在一起一个月两个月又发现不合适，又匆匆分开。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0: 陀山自由行套餐，正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即位。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吉吉留言说，我的初恋是在高中的时候，他坐在我后面，我们确定关系之后一起努力学习，约定考上同一所大学。但是那年春节回来，我才知道其实我是第三者，我无法接受这个荒唐的事实，提出了分手，然后呢用一整个暑假才活过来，之后我们就再无联系了。

小懒大炮打文仔说，喜欢的时候是真的，离开的时候也是真的，只有断舍离啊是假的啊，但是有时候也只能这样了。想听一首《体面》送给童华顺的朋友哈。好的，回到今天节目最初的那个问题哈，看过彼此最温柔的模样了，对方已经抽离了，我是该执着还是放手呢？可能比较清醒一点，答案是可以怀念过往，但是呢，不要再执着旧人了。可以遗憾结局，但是不要再消耗。

自己了。你可以允许自己短暂的去沉溺回忆，允许自己难过遗憾，毕竟是真心爱过认真陪伴过的人嘛，舍不得太正常了。但是呢，千万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守着早已经落幕的故事来自我内耗。对方已经翻篇开启新的生活了，你的苦苦执着只会困住自己。承认吧，你的这个执着是念旧，而体面放手才能够自救。放手也从来不是认输。

其实我们不必揪着过期的温柔不放，也不必为早已经抽离的人消耗自己。曾经的美好当然值得珍藏，但是呢，不值得终生去牵绊。你的真心是很珍贵的，不应该浪费在一个只愿意陪你一程，却不愿意陪你一生的人身上。人生漫漫啊，感情本来就是宁缺毋滥的嘛。

快乐先好运说哈，都这个年纪了，如果不是双方很坚定的话，与其浪费时间在情爱上面，倒不如好好的去享受独处。是的，余生很短，别爱太满了，也不要睡得太晚了。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拥有爱人的勇气，同时呢，也拥有放手的底气。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九二四路放。
5: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目前呢雷雨云团继续北台影响佛山中北部，而且呢江门方向仍然有强雷雨团靠近。预计啊今天下午呢佛山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禅城三水、高明洋河、南海狮山、大荔雨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大家注意防御。再来看一下路况方面，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乌鸦口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云路、仙溪路段往大荔呢有事故，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荔呢也是比较拥堵的。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丽水丽江往雅港也是比较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车辆比较多，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首秒有段古。灵应池中藏瑰宝。各位，佛山祖庙殿宇之内有五样镇庙重宝，贯穿明清数百年的岁月。他们分别是明景泰北帝真武铜像、明嘉靖巨型铜镜、灵应牌坊文如壁作坊三门图索花脊之王，还有一件最富传奇的清光水金漆木雕神案。嗱，呢五件宝物咧，各有名匠亲手造就。咁当中就有一桩秘事，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方才大白天下。嗱，各位，我哋由远及近，从头讲起。锦香池嘅北侧矗立住灵应牌坊，明景泰二年斥建，当年黄霄养起事平定之后，明代宗颁下圣旨，将祖庙北帝庙斥封为灵应池，将佛山命名忠义乡，准许祖庙列入官方字典。地方官每年春秋就举行官祭，专门修建灵应牌坊作为标志性建筑，是朝廷赐封的实物凭证。官府就招募岭南木石良匠合力营造，整座牌坊就不用铁钉，纯粹是以榫卯咬合，飞檐叠拱，匾额灵应星域，字字端庄，是广东现存最早的立体木石牌坊。数百年来迎送香客，静静守护庙门，正是祖庙由香池升格为官字庙宇的古物凭证。穿过牌坊踏入三门，卧高个头就可以见到屋脊之上那条大名鼎鼎的石湾图索瓦脊。这条脊呢是出自石湾文如壁图索作坊。文如壁之名起于康熙，作坊名号世代传承。清光绪二十五年祖庙大修，文如壁号承接造脊工程，以精工塑造了声名远播的图索瓦脊，被业内誉为岭南花脊第一品，亦被世人称作花脊之王。成条瓦脊总长 31.7 米，高 1.78 米，排布300余尊粤语故事人物，将粤剧大戏浓缩于屋顶之上，于酬神如人之意。文如壁号的一众能工巧匠一脉传承斜面透视塑法，双面皆可观赏，游人从地面到仰望，人物的比例匀称得来又

变形，作品综合捏塑、雕刻、上釉、分段烧制、拼装等等复杂的工艺，有彩历经百年的风雨，有色犹存，世人尊佢为岭南花脊翘楚。佢既是晚清石湾雕塑技艺的巅峰代表，亦都是佛山手工业鼎盛时期的实物见证。那移步到前殿，一样重宝赫然在目，佢就是名家正古铜镜。那呢块镜直径1.33米，乃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古代铜镜，民间就叫做天鉴。当年铸造之时，匠人依照道教八卦形制打造，供善信入庙之前整理衣冠，自省身心。镜面历经了400年的打磨，依旧光可照人，真是一镜照物，亦照人心，饱览祖庙世代香火喜乐。在前殿的正中，就安放住今日我哋要讲嘅核心宝物——清光绪金漆木雕神案。嗱，佢又名李元霸伏龙驱神案。此物系由成龙街黄广华作坊耗费经年打造。成龙街系当年佛山木雕产业嘅集散地嚟，作坊产品供给本地祠庙，亦都外销到东南亚。他所在的木雕雕花行代表性工坊的主理人就是黄广华。这一张金漆木雕神案是由有木雕刻而成，多层镂空高浮雕，通体贴金，上层雕刻住荆轲刺秦王，下层雕有李元霸降伏龙驹，126尊人物神态各异。在神案的两端仲刻有洋人屈膝求饶的形象，寄托住晚清佛山百姓抵御外悔之心。各位，讲到这件神案，它仲藏有一件轰动文博界的往事。自清光绪安放庙中近60载，可以说是无人洞悉玄机。时至1958年，文物匠人开展修复除尘，清理木雕内金銮殿牌匾表层漆色的时候，表层的金銮殿色层的后面赫然露出深藏的大明江山四个字，和木雕旗帜之上出现的李字，好容易令人联想到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发生于清咸丰4年的佛山粤剧艺人李文茂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暗地寄托住反抗清政府封建统治的诉求。我们试想一下，光绪尚属清廷统治之时，刺客这四个字一定是灭门重罪。木雕匠人黄广华胆大心细，将铭文就暗藏在牌匾的后面，前面掩以文色七字，寻常的游客站在这里观赏绝对是无可能发现，唯有俯身仰视方得窥见。所以这件神案暗喻着粤地百姓延续多年的家国情怀，遥应咸丰年间李文茂红巾军起义的旧事。他不单止是岭南木雕工艺的顶峰，更加是镌刻在木头上面的民间心声。再前往正殿紫霄宫，这里供奉着真武北帝铜像，他住于明景泰年间，重达5000斤，就即是2.5吨，高3米有余，为明代佛山野铸名匠合力熔铸。距今近600年，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明代铜铸北帝像。铜像的造型是北帝端坐在高背龙头大椅之上，头顶圆光，面带微笑，和蔼慈祥，身着文官彩袍，闪烛端坐，双手摆放于两膝之上，一副赐福善神的形象。北帝的表情自然生动，意识花纹的描绘精细流畅，自景泰年间安奉殿内，尽管

0: 经洪水台风的侵袭，铜像依然安稳如初，成为祖庙信仰的核心。那各位，灵应牌坊少于明庭戚风，北帝铜像见证明初野住巅峰，嘉靖古镜传至醒世之道，三门花脊延续石湾图索文脉，黄广华木雕神案暗藏百年秘语，祖庙之内多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瑰宝，横跨明清，汇聚了野住、木作、图索诸般的岭南绝技，一砖藏岁月，一木寄情怀。他日如果各位亲临到祖庙，切莫匆匆走过，不妨护低个身，细细咁睇一下木雕神案，寻觅一下藏咗近百年嘅大明江山，仰望一下三门花脊，品味一下文如碧号嘅匠艺巧思，喺正殿瞻仰北帝铜像，镜前静心自省，而一件件嘅古物，一位位无名匠人夹埋一齐，就系佛山千年不息嘅文脉薪火。
1: 祖庙
2: 有段古，
3: 祖庙有段古，
4: 有段古，有段古。
5: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6: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5: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7: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8: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9: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8: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9: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8: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9: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8: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2: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九二四路况。
3: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叻。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广佛兆高速旅水立交往丫江亦都系车多缓慢当中。好啦，咁都要提醒返咁多位啦，广台高速嘅下安收费站入口啦，超宽车道有封闭嘅施工啊，超宽车辆可以绕行返潮金中路，沈海高速嘅单灶收费站，又或者係绕行一下广台高速嘅西潮收费站啊。请途经车辆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预计去到8月27号，请大家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返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了，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阴天间多云啊，有中到大雨，局部嘅暴雨，东南风系两级，气温27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0%。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惠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惠普新能源。
1: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2: 练佛山功夫，锻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7: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8: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9: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1: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2: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5: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

0: 理。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4: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5: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4: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5: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4: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5: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4: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6: 好啦，醒神啦，嚟到咗礼拜日工作日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欢迎大家准时打开收音机啦，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啊。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嘅。咁可以喺微信啦，你搜索一下同车时代啊，呢个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咁亦都开启咗同图嘅直播嘅。咁睇到班老友记啦，已经喺度不断咁电子打卡啦，系嘛，欢迎晒安哥啦、168啦、中意加班啦、小花猫啦，系嘛，等等等等啊，收受编织袋、朝花夕拾啊，阿 Kimmy 仔，欢迎晒咁多位啊，一一读出你哋个名咧，就真系有太多人啦，咁但系咧亦都好感激大家啦，每次到节目开波嘅时候咧，大家都过嚟打个卡咁样样。咁同时咧喺佛山家嘅呢个同车时代版面啊，咁咁多位都可以嚟到一齐留言同埋互动噶。咁自从改咗版之后咧，啲人就话啦：喂，点解嗰个视频直播间好似变咗咁嘅？系啊，无论系阿 Ken 哥做节目咧，亦或系阿聪做节目啦，咁我哋都会喺同车时代嘅呢一个视频直播间咧度开麦噶啦，可以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今个礼拜咧，阿 Ken 哥系休假，咁佢可能都出去玩啦吓，到时候啦佢再翻嚟做节目啦，再问一问佢喺边度玩先啊。比较神秘啊，佢都冇讲去边度玩。咁下个礼拜到我休假，咁但系今个礼拜咧，我都会继续陪伴住大家啦。咁每一日啦，都会有精彩嘅节目内容啊。咁同时咧，亦都会有翻我哋唔同嘅呢个节目嘉宾上线嚟到直播间嘅。好啦，咁有人问咧，你去边度玩啊？其实我谂住去怀化，呢个小众少少嘅呢个景点啊，到时候咧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去怀化当中啊，红色之旅啊，包括咧睇睇钳阳古城啊，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啦，事不宜迟啦咁今日咧亦都进入到我哋第一个板块啊，车坛瞭望镜啊，瞭望一下啦，睇睇最近车市当中发生啲咩新鲜嘢。
4: 聚焦每周车市热点，拆解行业最新趋势，车坛瞭望镜。
6: 好啦，进入到全新一期嘅车坛瞭望镜当中，咪聊一聊啦，望一望啦，望一望睇下最近啲车市发生到咩新鲜嘢啦。系嘛，望一望嗰个日历先啊，去到8月3号啦。咁到咗呢个时候咧，基本上都系嗰啲车企啦、各大嘅主机厂啦，开始晒成绩单嘅时候啦噃。咁唔知道啦。你会唔会是其中一个车主呢，是吧，上个月当中你有没有贡献了其中一个品牌的其中一部车呢？是啦，先报一报数先啊，倾一倾这些数字背后的江湖恩怨啊。我先讲回最炸裂那个。七月份零跑啦，是他威水的啦。买多少价他交付突破了100,000价。哎，好嘢啊。突破了101,000几价，同比翻倍。喂，100,000喎！喂，讲真啦，旧年你同我讲新势力单个月可以卖到100,000，傻猪猪嚟嘅，边有可能啊？人哋依家唔单止做到啊，仲企稳，仲要首次破咗100,000架添。咁佢用咩嘢嚟达成嘅咧？当然少唔到啦，就系 C10 啊、C11 啊、C16 啊呢啲组合拳啦吓。咁另外咧就系好似嗰啲 B 系列啦、B01 啊、B10 啊，咁再加上 A10 啊呢啲车型咧，都贡献咗唔少嘅。咁讲真啦，领跑呢个品牌咧的而且确系令到人啦眼前一亮啊。虽然咧我个人系比较担心少少佢嘅呢个稳健地发展嘅模式，因为讲紧咧虽然卖得好啊，但系真系。

更加好添啊！咁所以咧，永远都系嗰句说话，量大管饱冇错嘅。喺度眼花缭乱嘅时候，呢一种咪就系叫做性价比嘅选择咯。咁但系咧，讲到性价比嘅话咧，当然不得不提翻啦。其实零跑可以做到咁啦，除咗系用呢个量大管饱加持之外啦，我觉得更加多嘅系佢可以令到人发觉，咦，原来我花一半价钱，甚至乎我使到三分之一左右嘅价钱，我可以买到同等配置嘅车型。咁希望啦，零跑呢条路继续可以行落去啦，因为佢打咗个板出嚟啊，系咪打咗个板出嚟之后咧，令到好多嘅消费者都认为啦，我花少钱，我可以买到更加优质嘅车型，系嘛，呢个性价比更加高嘅车型，咁啊，对于消费者嚟讲，对于我哋消费者嚟讲，梗系好事嚟啦。跟住咧就到第二位啦，阿鸿蒙智行啦。鸿蒙智行咧就有少少最近咧吹到风口浪尖啦，因为一个玩具嘅事件啊，咁啊节目当中咧就唔细细讲啦，咁大家依家拆开啲短视频平台，一个以前玩紧啲捉资料嘅自己搜一搜都知道噶啦，咁啊因为咧佢啲销量啊真系有啲下降啊。即系佢系为一个企喺四万梯队嘅品牌，再往上咧，离零跑嘅十万咧争一倍有多，再往下咧，哇，三万梯队班友仔啊，咬到实一实啊！华为技术光环系有嘅，鸿蒙座舱高阶自驾咧，啲差异化体验都打得。咁但系问题啦，依家问界 M 7同埋问界 M 9咧，啱啱好就系换代嘅窗口期，新品系未放量嘅，咁所以咧同比环比都有下滑啦。咁啊，究竟华为加持呢块金漆招牌咧，撑到几耐啊？真系要睇翻佢哋下半年嘅呢个新品嘅节奏。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太过依赖于问界咯，系嘛？其余嘅智界咧、专界咧、响界咧，系嘛？其他即系自己知啊，他们做得怎么样呢？可唔可以帮一帮鸿蒙智行啦，分担一下呢啲销量当中嘅压力咧？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啲血雨腥风嘅战场啦，去到三万架嘅梯队当中啊，哇，个个你追我赶啊，五六间厂都逼喺啦，两万九到三万八呢个区间当中啊，小鹏三万八千几架，蔚来三万五千几架，极客交付咗三万五千几架，理想咧就啱啱交付超过咗三万架多啲啲。小米咧几乎都系咁啦，一直都系话啦，我超过三万架，但系具体数字系几多咧，我就唔话俾你知，等你心思思。咁先睇下蔚来先啦，咁啊蔚来讲我卖咗三万五千几架，咁啊真系蔚来一个主品牌两万架。我睇咗下佢对比喺旧年嘅同期去对比啦，上升超过咗60%-70%嘅，即系你唔好讲乜嘢啦，依家。所有嘅老友记咧，你同我讲高端豪华嘅品牌故事，我同你讲乜嘢咧？我同你讲翻，我依家就得咁多钱啦。你出唔出呢个价位段当中嘅车型咧？所以咧，你睇翻 ES8 就是一个好成功嘅案例啦。ES8 已经几个月啦，每个月佢交付都超过咗10,000架左右嘅。喂，大佬，你谂谂，呢部车佢讲紧就算用租电方案，都要卖到300,000楼上嘅，卖得好嘅。都系 ES 八为主，不过咧你要睇到啲咩6677全部都未换代嘅56677呢啲全部都未换到 NT3.0 平台架构当中，咁所以我觉得佢亦都进一步咧影响咗蔚来，就依家佢斋靠一部 ES 八去走一走量先，咁好就好在点咧，佢一部细车仔嗰部萤火虫大家笑佢绿眼飞鱼艾俊德需要勇气嗰部车型佢又真系争气。呢部车真系争气，每个月都系平均卖到6,000架、7,000架、8,000架左右嘅呢一个交付量，所以咧你睇到就一单款咯，单款车型佢每个月嘅交付可以去到接近10,000架左紧，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数字嚟嘅咯。所以咧啲精品小车嘅市场咧，你咪笑佢有人就话睇唔起呢啲市场，但系喺交付量当中，喺每个月啲财报当中，靓唔靓仔你咪靠翻呢啲车型咯。你斋靠卖到20,000-30,000以上嘅车型，讲真嗰句啊，真系一个好多嘅呢个消费群体咩？好啦，跟住到极客啦，咁极客就已经连续3-4个月时间啦，系嘛，佢啲交付都超过咗30,000架有多噶啦，咁啊

嗰部 9X 啊 ，9X 咧喺上个月都乘胜追击啦，推出咗个五座版本啊。咁啊，今个我睇下先，我早两日早两日即系礼拜六嗰阵时候啦，我去咗喺岭南天地啊嗰间极客中心嗰度啦。其实我睇到有唔少啲老友记，我唔知有冇听紧节目啊？佢喺高明啊。有位高明嘅朋友啦，咁亦都系嚟咗呢个岭南天地嗰个极客中心嗰度去睇极客 7X 嘅。咁我睇咗下啦，佢哋嘅政策相对而言真系比较稳定啊。七月份释放出嚟嘅政策，八月份释放出嚟嘅政策，其实你会发现系相差无几嘅。无论系佢俾到嘅保险嘅权益啊，佢俾到嘅呢一个以旧换新嘅权益啊，又或者佢俾到你嘅呢个叫做选配金嘅呢啲权益啦。相差无几嘅，咁其实从翻呢啲选配金啊，或者佢哋政策当中嘅波动咧，你会发现其实呢个车企佢可唔可以行得行稳致远，又或者现阶段啊，我就讲现阶段你卖得点样先，系咪你卖得唔好嘅，啲政策咪靓仔少少咯，啊卖得好嗰啲，啊讲真嗰句啦，你以前喺鸿蒙之行边有降价噶，咁但系听闻咧，依家好似问界 M 7呢啲车型啊，佢都开始有释放出啲行情嘅优惠，咁之但系咧摆喺极客面前嘅都有挑战啊！你话啦，佢喺国内市场当中啦，佢嘅销量嘅情况啦，佢嘅增长唔会特别快，反而喺海外市场或者境外市场当中，佢嘅增长比较快翻丁咁多。咁你睇到现在嘅成个产品嘅序列啦，基本上都已经系饱和咗少少噶啦。其实今年你会发现佢哋推出嘅产品节奏啦，真系比较之慢啊，对比起以前一年换三代，可能都俾人话到佢怕啦。一年换三代嗰下嗰呢一样嘢，俾人哋讲咗几耐啊！咁啊，后续咧应该都睇翻9X嘅五座啦，睇翻8X啦，7X 啊，001啊，跟住仲有嗰部007GT 啊，007咧，咁佢哋嘅销量任务、销量目标咧，可能就冇咁紧张啊，都系靠8X、9X 喺度撑起呢个市场 OK 嘅。咁啊，好啦，睇下理想啊，理想卖咗30,000架有多啊，连续跌咗两个月咯。同比咧就双下降。其实我喺节目当中，包括有啲老友记问到我理想系嘛，买唔买理想，买唔买 L 六，买唔买换咗代嘅 L 八啊，买唔买 L 九啊，嗰班老友记啦。其实现在你睇到成个增程嘅市场啦，唔可以话同两年之前一模一样啊，只能够讲咧依家更加系腥风血雨啦。我唔理你卷咩八百伏嘅主动悬挂啦，或者你加咗大电池啊，系嘛，上咗呢一个八百伏嘅高压快充平台啦，系嘛，你掉多啲神机芯片啊，唔系掉多啲马克芯片上去啦，自驾当中有啲提升啦，我觉得呢一样嘢真系锦上添花，因为现在更加多嘅车型，大家都喺度玩紧嘅，你电视冰箱 sofa 唔系护城河啊，真系唔系护城河嚟嘅，增程亦都唔系护城河嚟嘅，咁啊等阵啦，都倾下小米嗰部鹏程啊，小米嗰部鹏程其实讲紧增程车型啦。所以咧，理想更加多嘅依家都系靠翻 i 六。始终走量都系 I 六，系嘛，卖到两万架左紧嘅，所以你就发现啦，25,000当中纯电市场嘅增长点开始出现啦，而插运啊同埋增程车嘅市场当中咧，喺今年嚟睇真系有少少地下滑，同埋下滑嘅趋势咧比较之明显啊。好啦，睇睇去到咗八月份啦，因为 L6 佢应该交付未开始交付嘅 ，L6 呢部车卖到25个左右啦吓，咁啊，我觉得佢可能会受到小米鹏程呢部冲击，我相信有啲老友记都已经上个礼拜睇咗小米鹏程嘅呢个叫做预售价格啦吓。N70 呢就卖到25,000几嘅，嗰部 N90 Max 呢就卖到29,000几。咁坦白讲啦，喺睇完咗成场发布会之后呢，我真係要觉得同雷军啦，雷老板佢嘅呢个营销策略真係要竖起个大拇指先啊。因为佢可以将92啊、95啊、98啊，我可以全色配吓嘛，唔同标好嘅汽油拎出嚟讲。而呢一个拎出嚟讲呢，可能喺其他人嘅口中讲出，其他主机厂当中讲出嚟咧，你觉得有咩好讲咧吓？系咪人哋就咁样讲呢番说话，居然霸屏啊，霸咗微博热搜啊！
啊，好嘢喎吓！咁同埋咧，呢部车有冇料到咧？其实我发现咧，佢有两个比较大嘅卖点啊，特别小米鹏程啊。我唔知道依家有冇啲老友记星期六日真系去一睇实车，睇实车。我相信睇咗实车嘅话，你第一个字就会讲大。哎，冇错啦，小米鹏程咧，依家唔玩啲所谓嘅感性嘅主义啦，系嘛？唔好似小米 S7 啊、小米 U7 咁啊，后生仔市场，大家咧会容易冲动消费，但系放到咗家用车嘅市场当中啦，你花到25万到35万呢个价位段当中去买车，我谂过度过啦，我全家大细坐得舒唔舒服？咁一个大之外啦，第二个就系佢超级灵活多变嘅空间。咁我觉得咧，佢到时候会选配嘅，即系前边嗰两个可以旋转啊！第一排啊，即系主驾副驾位可以旋转嗰个座椅咧，啊，估计都系高配上边咧，你需要选配嘅。咁同埋咧，有呢个纯平嘅地台啦，经过咗空间得房率当中各用嘅优化啦，又话3年去磨一剑啦吓。咁我相信佢真系做到嘅，系咪真系3年磨一剑嘅？咁但系讲咗呢番说话出嚟之后咧。咁就睇下呢个饼圆唔圆得到啦，因为我俾足3年时间你，对于好多消费者而言嘅话咧，我相信你噶，我相信你讲嘅呢番说话噶，咁系咪意味住你呢个产品嘅打磨已经系做到炉火纯青，唔应该存在嘅bug，又或者你可能发现存在到嘅bug已经系全部修复晒噶啦，即系呢部车开我攞到手上，我买咗之后咧，佢唔会带嚟啲拗教嘢，唔会带嚟烦心事俾我咧，所以呢一样嘢啦，舆论嘅压力或者系呢班消费者佢口碑就相当之重要啦。咁除此以外啦，你话小米鹏程呢部车佢有啲乜嘢好大嘅亮点咧？我讲真，暂时真系未揾到乜嘢啊！嗱，呢个系真嘅，空间大，同埋佢嘅灵活多变空间，呢个真系叻仔。咁但系400伏嘅平台，低配音望大嘅电池，跟住高配中创新航嘅电池，用一个400伏嘅平台，跟住冇喉轮转向，俾咗个5米2车身长度嘅车，俾咗外开。咁同埋空气悬挂佢都冇讲啦，佢冇讲即系唔系双腔啊，即系单腔空气悬挂。咁啊，呢部车卖到30万左右价位段咧，咁你话有冇其他更加性价比高嘅选择？唔系话冇嘅，咁就睇翻小米佢后续当中销售嘅话术啊，或者你对于呢部车啊，佢期待值放喺边度咧？有啲人话啦，400伏平台架构有乜所谓啫？我开紧嘅 Tesla， 我一样都系400伏嘅平台架构，我都卖咗咁多年啦，我都唔会有迭代嘅，系嘛？我每个月我都卖到1万几2万架以上嘅销量，我就400伏，咁。但唔好忘记，嗰部车叫特斯拉。啊，到咗呢个时候，我花到接近30万左右买一部车嘅话咧，我觉得800伏你唔好去使啦。啊，真系呢个价位段当中，我哋应该有更加好嘅技术参数嘅，啊，应该会有嘅。咁啊，我估计 N70 呢部车啊 ，N90 Max 出咗嚟之后啦，啊，睇翻大家嘅诚意。啊，跟住睇翻市场当中对佢嘅呢个反季会系点啦？如果大家都话贵啦噃，话大家都话，咦呢个配置系嘛？睇翻呢个三电嘅参数，你卖到呢个价位段咧，我可能有其他好嘅选择啊，包括你好似 BYD 嘅啊，海狮08啊，今日先倾紧啊，海狮08呢部车啊，又系三电当中，亦都系排头兵噶啦，跟住又上咗云点 A 啦，又有天神之眼 B 啦，系嘛，又有支架兜底啦，空间都唔错啊，5座6座车型，有插混，亦都有纯电版本，又有二刀电池，又有兆瓦闪充嘅平台，各样嘢掉晒呢部车上边，咁佢嘅价格我估计都系20万以下。正式售价可能20万以下低配啊，咁所以 N70 呢部车咧，睇住佢25万几啦，高配嘅呢个价格应该做到高配嘅，咁极有可能佢到时候推出小电池，即系细电池版本啊，可能整个50几度电池啊、30几度电池啊，细电池版本咧做到20万楼下都有可能，睇睇啦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去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啦，你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我嚟到直播间一齐倾偈。咁当然啦，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冲嘅微信账号啊，因为到时候咧，我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噶，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再重复一次啊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直播结束之后啦，我都会逐一啦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当中啊，一齐去倾倾偈嘅。OK 啦，咁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啊。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5: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4: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5: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九二四号房。

0: 啦，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啊，关注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往兴业路，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龙岗系布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7: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9: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0: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1: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2: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1: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1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5: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16: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7: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8: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围到世界。
17: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8: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7: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8: 打造大湾区车主供应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7: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0: 系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除咗咧924咧可以听到同车时代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一齐互动啊！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就会找得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噶啦。咁啊 ，Darren 咧就话咧，今日有冇嘉宾啊？有啊，啊等阵喺四点半打后啦，啊都有两位嘉宾啊，轮翻去上阵啊。 咁啊，啲朋友咧就话啦，喂，我想睇下 MG 喎，系咪呢个叫做阿添哥仔？阿添哥仔话我睇个 MG 零七啊，睇个小鹏嘅 Mona L 零三啊 ，MG 零七听朝会去试驾。咁啊，听朝我试嘅嗰个版本系610嘅。啊，半固态电池嗰个版本，激光雷达嗰个版本啊，我估计呢部车都系走量啊，呢、這个配置应该系走量啊，130,000左右价格，哇，真系好逆天！宁德时代91度电嘅，佢卖到150,000几嘅价格，呢个仲系预售价添，啊，呢个仲要预售价格添啊！啊，睇下试一试掂唔掂水啦，因为 MG 四啊 ，MG 四 X 都试驾过，睇下佢喺 MG 零七上边会唔会有更加好嘅呢个进步啊？特别系喺操控上边，啊底子当中，底子当中就冇咩可以吐槽佢。好啦，咁我改版之后咧，我哋同车时代每个礼拜二晏昼嘅呢个时间段啦，每个礼拜一啊晏昼嘅呢个时间段啦，啊都会有我哋嘅车价大拆解嘅。咁阿聪咧就会搜罗咗喺全佛山当中啊各大经销门店啦，唔同品牌啊，唔同经销商啊，系嘛？包括有直营店模式嘅，有呢个经销商模式嘅，啊等等啲车价都会搜罗翻啦，然后同我哋咁多位去进行汇报嘅。咁有车仔系嘛？有100,000楼下嘅汽车啦，亦都有我哋讲紧可能30,000-40,000以上嘅呢啲高端车型啦，咁亦都会搜罗翻佢啲价格啦，同咁多进行分享噶，咁亦都系多得我哋嘅好多我哋啲同事啊，好多同事真系揾住一份表啊，佢哋攞住一份呢一种叫做微信上边咧，咪有一种接龙啊，定系佢填嗰啲表啊，真系发到去每一间经销商嗰度，佢亦都好辛苦啊，我啲同事好辛苦，立咗呢一种咁嘅资讯翻嚟噶，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嘅时间会同大家一一进行车价大拆解。
19: 热门新车优惠盘点，贴地真实落地底价，车价大拆解。
0: 好啦，嚟到咗车价大拆解当中，首先拆一拆啦，拆一拆 MG 先啦。讲开 MG， 一于又讲下 MG 先啊。咁 MG 咧，目前嚟讲咧有三款啦，比较热销嘅车型啦。首先就系 MG 四啊，咁啊讲讲咧，依家官方售价咧65,800起啊，睇一睇佢啲门店当中俾出啲咩优惠先。第一个限时嘅现金补贴啊，锁单最高减7,000蚊。咁第二样嘢咧就系首任嘅非营运车主送你7,000瓦嘅充电桩，包埋30米上门安装费用。咁仲有终身嘅保障礼啦，三电啦。终身质保，仲有加上6年嘅150,000公里整车质保，我哋 MG 喺呢个质保条件上边咧都几大方啊，三电当中质保。咁仲有咧车身嘅换色啦，行人米啊、冰清蓝两款价值嘅2,000蚊特殊车漆咧啊，免费你揀嘅。咁仲有啦，呢个烧一赔一嘅承诺啊。咁假若咧电池因为发生咗故障自燃的话咧，厂家直接赔一部新车俾翻车主。啊！呢个 MG 四，呢个 MG 四。其实当其时咧试驾咗 MG 四之后咧，我自己感觉就真系啊，啲车仔你话佢要有好好嘅机械素质啦，啊，始终啲老牌车企有翻啲底蕴喺度。因为你试驾完之后发现啊，哇，系用料还用料啊！你要讲嘅咧，我真系要讲讲就系佢呢个半独立嘅悬挂啦，用埋板源啦，成本考虑冇办法噶啦，100,000楼下。你谂下头先我讲嘅呢个价格65,800起啊，但系佢调教得几好噶，空间都唔错啊。我觉得对于啲新手司机大佬啦，又或者屋企当中第二部车跟住想个样稍微运动化啲嘅，咁同埋稍微有少少驾驶乐趣嘅，或者女士去开啦，系咪男士当中嘅通勤代步车型嚟计？系啦 ，MG 四呢部车啊，不错啊，呢个选择都系唔错嘅。好啦，第二部咧就系 MG 四 X 啦，官方指导价咧就系92,800。好啦，咁依家门店当中有啲乜嘢优惠嘅行情咧？特价秒杀，特价车。咁仲有啦，售后保养最低7折啦。入门店多年免费做到全车嘅安全检测啦，空调、刹车、底盘一次过同你做个 body check 啊。咁 MG 四 X 咧系 SUV 嚟嘅，咁肯定比 MG 四个空间实用率嚟计会更加高。咁同埋咧喺电池底盘当中咧都会有翻上升啊，系用咗后边5年缸嘅悬挂，百宝福嘅快充平台喺呢部车上边咧你都会见得到嘅。 咁值得一提咧，就系嗰部 MG 零七啦。我相信有啲朋友已经喺星期六日嘅时间啦，已经去睇呢部车噶啦。咁到时候听日试驾完之后，你都会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同大家一一进行分享。好啦，咁啊讲到，如果想睇一睇 MG 嘅车型系可以去到边一度呢，咁啊呢一个啦，信息提供咧就喺上汽 MG 体验中心啊，喺顺德大良嘅广珠公路店，咁同埋咧上汽 MG 南庄潮乐路店啊，咁大家咧都可以睇得到我哋 MG 嘅最新车型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咧。

睇一睇油车啊，睇睇别克啊。呢、这个优惠信息咧系由佛山诚通南海店啊提供俾我哋嘅。咁佢哋咧主推嘅有一部车型咧就系君威啊，一口价卖车啦，106,900，综合嘅优惠咧已经去到58,000噶啦，啊一蚊低息贷啊，只换不收嘅质保。1.5 turbo 加上 9AT 嘅波箱，可以入到92号嘅油啊！人哋都唔见攞出嚟讲啊！依家就讲俾你知啊，我入到92号油啊！保养啦，配件价格都唔贵啊，最紧要咩嘢咧？啲欧美车系啦，就系、是、做到底盘嘅扎实啦，啊，高速跑得多嘅，系嘛，高快路当中开得多嘅嗰班朋友仔咧，啊，100,000左右出头嘅价格，你可以买到一部君威1.5 turbo 机头嘅。质量保证，行驶嘅品质，维保嘅费用，都 OK， 亦都合资车咯，性价比都比较突出啦。好啦，另一部啦，睇一睇佢嘅智景 L7 啦。咁啊，依家做紧咧比较多嘅就系佢嘅置换嘅权益啦，置换最高去到30,000啊，亦都有啦，首付50%、18期嘅零息嘅方案。自然无忧保障啦，同埋增程车型啦，3年嘅专项检测、常规保养嘅优惠啊！自己优势咧就系用紧真龙嘅呢一个增程器啦，亦都系一部 SUV 嚟嘅，纯电续航最高里程去到300公里啊！咁其实呢部自己优势呢部车，更加多嘅人咧会拎佢同部日产嘅 NX8 去进行一个对标啊！咁啱呢两部车都开过嘅，其实讲真咧，如果论行驶品质嚟计咧，我觉得自己优势呢部车咧略胜一筹啊！咁同埋咧，你会感觉到佢嘅做工，特别内饰嘅做工、用料上边啊，包括呢一个真龙嘅插混啦。佢真係可以做到規電情况之下佢嘅提速表现啊，包括啲油耗啊，即係能耗表现啊，佢都做得到位啊。咁仲有啦，支持返 Momenta 嘅，因为你要明白啦， Momenta 其中一个股东呢係上汽咁，所以呢基本上 Momenta 最新嘅方案呢都会掉咗俾上汽啲车型啦，首先去用一用。咁先有啲咩人群呢？有续航焦虑，系嘛？如果系充买咧，我就买纯电啦。但系有啲人有续航焦虑嘅，我有可油啊、可电啊，我经常中意跑高速啊，同埋啦，我亦都对于呢一部车嘅行驶品质有啲需求嘅，系嘛？我就喺15-20万价位段当中，想买一部合资品牌嘅增程 SUV， 呢部车可以去睇睇。系啦，咁啊，呢个门店提供信息咧，就系佛山诚通嘅南海店啊。好，跟住再快速地过一过啦，一汽丰田嘅价格。咁呢个门店呢係佛山嘅骏安南庄店啊，一汽丰田嘅 RAV4 荣放，依家门店现金优惠18,000，加多5,000嘅燃油补贴，加多7,000嘅置换补贴，再送多3年嘅6次免费基础保养。咁呢部车唔需要太多过分地去介绍啦。2.0 运动 ,2.5 嘅运动版本。咁 2.5 运动版本呢个价位段呢的而且确係有啲高啊，超过咗20,000，落地价格超过咗20,000嘅，所以佢主销啦、热门嘅车型啦，都系放咗喺2.0嘅运动版本，又或者我行驶公里数唔多嘅，我就睇一部2.0嘅纯油版本，也没有一点问题的。内容稳定、省心、可靠、后期维保、成本低。好啦，跟住啦，一部 MPV 格瑞维亚吓。咁啊，车价咧24,800嘅，现金直降55,000，置换补贴18,000，送你4年100,000公里嘅免费保养啊！咁啊，对于中大型嘅七座运动 MPV 嚟讲啦，同埋丰田咧依然都有好大嘅基本盘嘅，因为特别咧佢空间嘅得房率比较高啦，仲有咧就系唔中意充电，唔中意咁麻烦啊嘛，我屋企装唔到充电桩嘅，咁同埋咧我又希望呢部车长久地持有，开佢8年时间，开佢10年时间，甚至乎我以前就系丰田车主嚟嘅，好似合资品牌车主嚟嘅，我再换车，我换一部啊，屋企嘅成员增加咗啦，系嘛，中意自驾游嘅朋友啦。360嘅全景影像有，后排独立空调都有，满载7人咧，每排都有独立嘅出风口。咁啊，攞呢部车嚟做商务接待咧，都唔系唔得噶噃。

0: 好啦，现金直降55,000元啊，就是呢部格瑞维亚。如果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到佛山骏安男装店啊，去睇睇呢两款车型。咁我哋咧每个礼拜啊都会有一个车价大拆解嘅环节嘅，咁因为咧等阵我哋会去进行到一个广告客户声音啦，听过录制咗一啲节目啊吓，咁所以咧我哋嘅车价大拆解，今日嘅车价大拆解咧就到此为止先，但系我哋嘅节目系仲未结束嘅，等阵我哋过咗广告客户声音之后啦，就会继续有我哋嘅年审直通车啦，同埋我哋换灯改造室等住大家。
1: 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咧，我哋再次请到禅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咧有33年嘅口腔修复经验啦。上次咧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嘅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咨询啊。今日咧，我哋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嘅话题。烂牙、牙痛、牙松，点样先可以保住自己嘅牙？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曾主任，好多听众咧有个困惑，蛀牙蛀到好深，牙痛都瞓唔着，去睇牙医咧，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系佢一听到根管治疗咧，就好多人就惊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要做完之后咧个牙齿会变脆。其实有没有其他折中的技术呢？
3: 这个确实是很多患者的心结。传统的根管治疗核心是将牙髓，即是我们俗称的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做完之后呢，只牙髓不痛了，但失去牙髓的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的蛀牙，我们的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碎就不拔碎，能补牙就不拔牙，不是个个深蛀牙都要倒牙根的。
2: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新技术啊？
3: 当然可以，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的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的思路是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似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的理念是只精准清除的已经感染病变的组织，保留健康的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的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这样做完之后呢，这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的营养供应，不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的结构和功能。
2: 明白，这个真是一个理念的革新。以前可能要做根管治疗甚至拔牙，现在就有机会保留天然牙的完整性了。
3: 是啊，传统根管治疗还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的微小感染组，尤其是弯曲根管、细小根管这些复杂情况，机械工具是伸不到入去的，细菌残留的风险就高了。据文献报道呢，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得90%到啫。面对复杂根管，为了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目前还有新的光动力3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与传统的根管治疗结合处理这些复杂情况。
2: 即是升级的根管治疗，那跟传统的根管治疗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3: 这项技术呢，是将光动力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灭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的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对患者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反复治疗的麻烦，亦悭翻唔少时间同埋经济成本。
2: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嘅患者，保住牙髓，嗰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咧，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嘅，或者感染好深嘅患者，比传统嘅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咧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但系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3: 这个问题很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来讲。第一种情况，牙根还是完整的，即牙冠烂了，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没有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刚动力三年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在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还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的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一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系二度松动，松动嘅幅度大概系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呢种需要系统嘅牙周治疗，好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咧，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咁松动活动嘅，呢种就属于冇得留噶啦，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唔住嘅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冇办法正常咁咀嚼，仲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嘅好牙。三度松动嘅牙咧，我哋会建议掹咗佢。
2: 咁即系话一度、二度松动仲有得救，三度松动要拔啦。曾主任，我最近都听讲啊，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咧，就可以将嗰啲松动嘅牙固定翻。你呢一个系咪一种新技术啊？
3: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系一个真实存在嘅技术嚟嘅。医学上我哋叫牙周夹板固定。佢嘅原理咧，就系将松动嘅牙同旁边健康嘅牙黐埋一齐，等佢哋互相支撑。呢个技术有一定嘅适应性，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嘅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二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度松动牙都做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2: 将松动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黐在一起，令到它本身松动的牙不动，听落好像是治标不治本吧。
3: 没错的，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是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将牙黏在一起，就好像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了，你只是在墙外面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起冧，而且还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三度松动牙的炎症通常是非常深入的，如果不及时拔除，拖延这几年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了，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好薄好低，种牙的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不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的手术，又多了一笔费用，多了一次痛苦。
2: 所以去看牙呢，了解治疗方案的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的原理，不要只是听不用拔牙那么心郁郁才行。
3: 作为医生，我们口腔治疗的核心原则是能补牙就不掹牙，补不了的牙我们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点介入保住自己的牙，就不用走到掹牙这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不住了，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一种牙打好基础。
2: 讲得好，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既讲了保住牙齿的新技术，又教了大家怎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没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点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晏昼咁多路有嘅，嚟刷新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缓慢嘅路段，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福贤路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嘅黄龙特大桥双向车多缓慢，广佛肇高速女水枢纽往亚江步慢，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龙岗亦都系行驶咪摩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

0: 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情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受到咗强雷雨云团嘅影响咧，预计未来两个钟头，佛山部分嘅区域咧会转强雷雨啊。禅城、顺德勒流、乐松、龙岗暴雨橙色预警，同埋南海、高明、三水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请大家注意好道路积水啊，尽量兜开啲积水路段啦，同埋下沉式嘅立交桥。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净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蜚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2: 924提提你。
3: 当雷雨大风橙色预警生效时候，表示两个钟头内有雷雨，平均风力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且伴有强雷电。这个时候应该迅速防御，立即停止户外活动作业，而学生可以延迟返学。居民要关实门窗，妥善安置室外的各置物、悬挂物，并且避免外出，远离户外广告牌、棚架等搭建物，千祈不要在树下、电杆下面以及塔吊下面躲避。
2: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4: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5: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4: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5: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4: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5: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
4: 无车不

0: 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1: 系啦，嚟到咗我哋嘅四点半打后啦，咁啊，今日系礼拜一啦，例牌环节当中咧，亦都会邀请翻我哋嘅嘉宾嚟到直播间噶，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除咗喺924呢个大气电波，你可以收听到我哋节目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啊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咧，一齐倾倾偈噶吓。咁啊，直播间啦，除咗阿聪之外啦，我亦都邀请咗嚟自我哋昌间年审嘅唐哥啊，Hello，唐哥，
2: 诶，各位好啊，系。
1: 有见面咯，唐哥。
2: 系啊，系啊。
1: 咁啊，唐哥，我都头先喺咪后同你讲啦，哇，落雨湿湿啊！如果真系到时候年审代办咧，系咪都要你哋都系风雨无阻啊，风雨不改咁要去接单嘅啫？
2: 咁样首先要同车主嚟确认一下，即系话个天气啊，如果非常之恶劣嘅话，都系以优先安全为主咯。如果系即系话，都。允许嘅情况下，都会按翻原先个计划啦。
1: 系啦，我每一个礼拜咧，即系经过咗我哋嘅新嘅版本之后啦，喺后台当中咧，都会收到唔少朋友嘅呢个留言同埋私信嘅，即系话咧，哇！依家油车车主咧都有年审嘅，咁啊当然要年审啦。咁但系有啲电车车主咧，佢哋都喺度问啦，喂，聪少，可唔可以问下唐哥啦？即系电车使唔使年审啊？啲电池点样检测啊？又或者有啲朋友咧换咗个拎啊，即系换咗个拎。之后使唔使再换翻之后再去审咧？咁所以我哋每个礼拜啦，同阿唐哥去倾咧，真系每一样嘢细化，你会发现啦，去到落地去执行嘅呢个层面啦，包括你去遇到嘅问题啦，都会系层出不穷噶。咁所以咧，现在正式进入到我哋嘅年审直通车呢个板节呢个环节当中啦，同阿唐哥一齐倾倾年审的那些事啊！
3: 年审避坑实用干货，专业嘉宾在线答疑，年审直通车。
1: 好啦，唐哥准备接招啦，准备接招啦，因为我发现即系啲老友记啲问题咧，真系都比较多。我发每一期节目咧，佢啲问题都有啲唔同噶。先回复咗我哋有啲电车车主嘅问题先。阿黄生就真系想问你啦，佢话佢旧年买咗部纯电车嘅，咁啊听讲咧新能源车佢嘅年检规则咧同油车唔同，佢又想问下你啦。其实纯电车系咪都系六年免检咧？同油车有咩分别先？
2: 电车嘅年审咧，系同油车嘅系年审一模一样嘅。咁就首先咧系个第二年、第四年系免检，第六年系要上线嘅。第八年嘅情况下，如果冇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或者伤人事故，或者非法改装呢啲情况冇发生嘅，就系有一个八年免检。第十年嘅就系、是、要上线，跟住以后一年一审，同油车系一模一样嘅。
1: 一模一样，但系佢嗰个检测标准，其实依家我哋喺叫做落到地嘅层面当中咧，会唔会有一个相关嘅指引咧？暂时嚟讲，
2: 佢依家嘅落地指引嘅话咧，佢嘅外观，一个外观，一个系车辆嗰个 OBD， 同埋一个车辆嘅制动啊、灯光啊。系同油车一模一样，就除咗系唔需要做尾气，但系一样嘢，新能源系有分三种车噶嘛，
1: 增程、插混
2: 系
1: 纯电，
2: 除咗纯电唔需要做年审嗰、那个环保之外，
1: 系
2: 啊，其他都系要做环保嘅。
1: 哦，
2: 因为始终有发动涉及发动机噶嘛，系啊，
1: OK， 咁有啲朋友咧就问啦，如果真系年审代办嘅话咧，依家嘅费用系几多？嗱，我哋因为阿唐哥上到嚟直播间咧，除咗回复大家问题之外啦，依家如果大家真系对于年审吓，依家有需求嘅，可以享受翻我哋今次做嘅畅价年审代办嘅特惠价格，就系338蚊，有专人去上门去接车，然后同你审完架车之后咧，再开翻你指定嘅地点，你屋企又得啊，你嘅公司啊都可以啊。咁啊，依家你方便嘅可以攞出手机喺微信嘅小程序，系啦，微信小程序你搜一搜畅价车主俱乐部啊，畅价车主俱乐部，你会有个汽车升级嘅呢一个按钮嘅，点入去之后咧就有个年审。代办就338蚊，系全包嘅咯，唐哥系咪啊？
2: 系全包，但系一样嘢就系依个全包咧，就包括表费，一个上门接还全程跟踪服务，
1: 系啊，仲有一次咧可以叫做复检嘅机会，唔使钱嘅，
2: 系唔使钱嘅，复检唔使钱
1: 嘅，即系万一你个三元催化唔过关，你灯光唔过关，你复检。

0: 系唔需要即系睇到佢嗰、那个排量，系。
1: 咁所以咧，如果系有啲最好，你去到啲有资质嘅检维修厂啦，或者 4S 店啦，搵啲电脑同你 scan 一下先啦，扫一扫啲全车数据，即系确保冇啲隐藏嘅故障码吓。
0: 依度我补充一句啊，因为咧我今上几日同个车主审过嘅，
1: 系
0: 部车系冇发动机码噶，咁即系发动机个灯唔着噶，系咪去到车管检测站嗰度一插落去，底层数据代码系显现。跟住我哋问车主，车主话：，我叫啲维修厂烧咗个码。
1: 哦，
0: 但系唔得嘅，
1: 唔得嘅，
0: 唔得嘅，因为你始终你系烧咗个外层底、外层嗰个码，但系底层码佢仲系，因为你始终都系有问题。
1: 其实咧就即系佢谂住嗰啲年审嘅咧，佢哋就只系睇你有冇着嗰故障灯，
0: 系
1: 啊，跟住咧，你帮我烧咗佢得啦，我照攞去审，
0: 系，
1: 但系咁样
0: 唔
1: 会踩坑嘅，
0: 系
1: 唔得嘅。睇下先啦，阿添哥仔想问你啊，呢、這个价格338系咪包埋车管所嘅所有检测费用？
0: 系
1: 咁若然佢哋自己去车管所去检嘅话咧，自己去大概几钱呢？
0: 车管所佢个规定啊，你单次嘅系350蚊，系依个系车管所规定检测站嗰个费用嚟嘅。
1: 系，咁我哋依家年审代办咧就系338蚊，系包埋取车，包埋把车年审完之后送翻嚟俾你嘅费用嚟嘅，
0: 全程跟踪。
1: 咁啊，同埋有啲人咧会中意揾啲 yellow card 啦吓，揾嗰啲人咧，其实嗰啲费用都会相对而言会高嘅。
0: 系啊，
1: 真系我对比过，有啲朋友都话咯，哇，可能400蚊啊，500蚊左右，其实都会有。
0: 系，因为依个行，即系依一行里边咧，讲白咗咧，有资质有认证嘅就唔会太多，系啊，咁样嘅话鱼龙混杂啲，始终大家擦亮眼睛咯。
1: 系，咁如果有啲朋友咧话，我可能喺广州，我可能喺中山嘅，咁你哋嘅业务范围有冇覆盖到大湾区
0: 嘅？暂时喺佛山五区。
1: 佛山五區
0: 係咁樣嘅話，如果係廣州嘅周邊嘅話，我哋都可以去，即係話近住佛山，我哋都會係會承接業務咯。係啊
1: ，OK，
0: 最好喺佛山五區咯。
1: 好，跟住另外一位老友記啦，佢就想問你，佢話阿明啊，佢話佢部純電車用咗4年，擔心電池老化啊，電池衰減，影響到年檢嘅通過率。咁究竟電池嘅檢測點樣做？如果真係一 check 個電池健康度低嘅，會唔會判你肥佬呢？
0: 首先一樣嘢，檢測站依家去檢測嘅，首先一樣嘢係檢測你嚿電池係咪正常工作。係因為同正常工作同埋你嘅電池衰減度係唔係一個正比？即係譬如我嚿電池可能低於去到85%啊，但係你係正常工作，
1: 係
0: 咁佢就係屬於係你嘅正常範圍。就唔關嗰個健康度，即係如果你健康度太低，佢亦都會 OBD 會有一個提示顯示嘅。係咯。
1: 好咁啊！呢位老友记佢个电池底盘晾咗几次底，我电池啲刮痕会唔会影响年检啊？
0: 如果系因为佢依家检测站佢下边咧，佢有一个项目就系底盘检查，同油车一样嘅，只不过油车系睇你嗰、那个四个避震，咁咧电车咧佢就首先多咗项就睇你个电池嗰个底包底盘包，睇下有冇一个漏液啊，一个明显嘅凹痕啊、破损啊，如果系产生呢啲嘅，都系判定唔合格。如果普通嘅刮花啊，或者系嗨嗨碰碰啊，轻微嘅，
1: 轻微，即系可能有少少刮痕，又唔
0: 系
1: 好入肉嗰啲就，
0: 唉，
1: 就冇问题。
0: 嗰啲系属于系正常嘅，始终你喺路上边多多少少都会有啲底盘嘅，即系话沙粒啊，会打上去嘅。系啊，
1: 嗱，所以咧呢个好实际嘅问题啊，底盘同埋电池包括壳咧。个电车嘅年检外观系要 check 嘅，好重要部位嚟。会调一部车去睇一个电池包噶。
0: 系啊系啊，佢会睇嘅。
1: 好，咁啊呢位老友记佢话我换个电机啊，我可能之前召回换咗电机嘅，但系冇去到车管所做变更登记。咁我想问你啊，年检嘅时候会唔会核对翻电机编码？如果编码唔一致，咁点搞呢？
0: 肯定唔得嘅，因为佢系有个备案噶嘛。佢车管所系你攞行驶证嗰阵时，佢会有个一个车嗰、那个一个控制器，控制器嘅编码，电机编码，同埋一个电池编码，同埋一个车架编码，要四码合一。
1: 四码合一，如果一致先 OK 嘅。
0: 系啊。如果你系即系因召回嗰啲，即系话变更或者我个电机去整过咁，但系你。

0: 以冇去車管所去一做、去一個叫做備案登記，變更係唔即係話唔係可以連審嘅，佢唔過唔到嘅。
1: 我仲有啲咧大頭蝦嗰啲啊，我部車好耐都冇審，因為都係六年免上線嘅嘛，係嘛？
0: 係啊
1: 係。六年免上線，過六年之後，一睇睇個手機，喂，一提示我，喂，準備要到年審咯，可唔可以即係提前我先去檢咗先？系咪提前先审鬼咗佢先啊？唔好成日心挂挂，佢提前几多可以去年审啊？
0: 可以噶，喺个年审嘅提前时间咧，就系、你嗰、那个注册日期嗰、个月份嘅最后一日往前数九十天，都系年审期。譬如嗱，今个月八月、你可以喺六月一号
1: 就去审，
0: 系可以审噶啦。
1: 嗯，
0: 系啊。
1: 咁到时候我顺延落去就係我六月一即係再过多两年之后嘅六月一号我再上线去年审喇喎。
0: 如果第八年嘅可以攞免检啦，冇发生过嗰啲即係话其他状况嘅话都有个免检㗎嘛。
1: 嗯
0: 係呀。
1: 咁我过咗几多即係我真係唔记得咗啦。係咪真係唔记得咗去审啦。咁会唔会有一个窗口期嘅呢即系俾我再审翻补翻
0: 车窗口期咧，佢系冇车管所系唔即系其实一样嘢就系唔允许过期年审
1: 系，
0: 只不过真系万一唔记得咗，你只可以尽快
1: 吓。OK 嗱，呢一样嘢咧就讲得已经系好隐晦噶啦，你就尽快地去审啦吓，
0: 系
1: 啊，唔好到时候万一有啲咩情况出现嗰阵时候咧，先睇到喂。你冇年审过喎，咁啊真係有啲拗教啦。
0: 係啊係啊。
1: 嗯。OK, 咁啊呢位老友记叫越战越勇啊。佢喺我哋直播间想问你，佢话我想问啦，油车换咗波箱啊。
0: 嗯。
1: 又过咗户，有冇影响年审？
0: 波箱嘅情况下呢就其实波箱佢系唔纳入嗰、那个唔纳入嘅，唔纳入嗰、那个年审即系检测嗰度嘅。佢检测就系如果你油车系检测个发动机嘛，
1: 系
0: 同埋一个车架嘛，
1: 嗯，
0: 因为波箱呢啲系属于系易损件，佢哋属于易损件，系唔即系话发动机。佢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點解要一個發動機碼一個車架碼？而發生交通事故嘅情況下，佢、可以以你依個編碼嚟確認依台車嘅歸屬。
1: 明白。OK， 所以你换咗波箱，其实对你去年审嘅话咧，系唔会有影响噶。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有啲人好中意改灯，好似我哋阿波哥改灯，等阵咧有一个嘉宾嚟啦。我改咗灯嘅，我年审过唔过得到噶？
0: 首先一样嘢，只要睇翻你台车系唔系属于有冇加装，即系原厂有冇透镜嘅。
1: 系，
0: 如果有嘅就冇问题啦。
1: 嗯，
0: 如果冇嘅话就属于车管所暂时系一样嘢，系就系佢有一个项目就我灯光改装。
1: 嗯，呢、這个灯即系话你其实你系咪想讲啊灯具改装？即系你同我讲系过唔到啦，系咪咁意思？
0: 系啊系
1: 啊。嗱、反正你有个透镜。你可以从散气改成 LED，
0: 系冇问题，
1: 外观冇变到嘅。咁如果你原本系老素灯嘅，你又装咗个透镜改成咗 LED 咧，咁唔好意思啦，你就要复原，
0: 系要复原，
1: 要复原。
0: 所以我哋建议好多嘅车主，如果你改灯咧，你最好保留翻原厂嘅灯。
1: 啊，
0: 如果你真系我要年审啦，咁你就去。就近嘅维修厂或者喺原先喺边度改灯嘅地方下、去更换翻去，跟住过完年审之后咧，就你睇情况而去装翻上。
1: 反正保留住个灯，其实改灯咧，我自己改嗰阵时都系咁啦。佢、都系，喂阿聪，那个旧灯我俾翻你啊，我点解唔放喺你度啊？到时候你如果真系年审有需要咧，你要复原一下佢嘅。
0: 系啊系
1: 啊，其实佢哋都会俾翻啲旧灯你，佢哋要嚟都冇用啊。
0: 系啊，
1: 要嚟都冇用嘅呢灯。
0: 系啊，佢哋都阻订。
1: OK， 咁仲有一个问题咧，就好关键啦。即系有啲啦，小改怡情啊，我哋讲嘅，可能咧，我觉得呢部车，我系猎装版嘅车型咧，装翻个小尾翼仔。啊，装翻个小小地嘅前铲，哇，型仔好多噶，系嘛？
0: 系。
1: 咁啊，去到咗呢啲情况，佢年审系咪要拆鬼晒佢？
0: 尾翼嗰方面咧，暂时车管所对于你部车嗰个尾翼嘅长度唔可以高，唔可以突，即系突嗰个护杠，
1: 唔可以超出护杠嘅范围。
0: 系。
1: 啊，
0: 高度就唔可以超于一厘米。
1: 哦，我明啦。即系嗰啲鸭翼仔嗰啲尾翼咧，就阿德、你可以
0: 同埋一样嘢就系、你个尾翼嗰个颜色要同车身系相符。
1: 哦，
0: 即系你部车白色嘅，但系尾翼我系改黑色。唔好意思，到检测站都系唔通过。
1: 一般啲美型其实同车身颜色唔同㗎喎。一般整个咩
0: 相似啦。
1: 相似嘅颜色。
0: 相似啦。
1: 咁、啊、个前铲仔呢，
0: 前铲仔嘅话呢，你个高度个、低度唔好太低。
1: 嗯。
0: 即係少少开住隻你头先讲嗰啲鸭仔翼。
1: 鸭仔翼嗰啲。或者少少地嘅。你唔好整到改到低趴嗰啲，咁一睇就知道唔过。
0: 攞住铲泥车咁弹晒出嚟，咁肯定唔得。
1: 唔得啦。或者呢改嗰啲悬挂，咪好鍾意呢，有啲人鍾意啲外八嗰啲悬挂。外八嘅嗰个车辘同埋车铃啊。佢型㗎嘛。即係呢一种嘅话，其实喺我哋嘅年审当中亦都係需要佢哋复原㗎。
0: 係呀，要复原㗎，因为佢会睇你个底盤嗰个悬挂㗎嘛。
1: 嗯、
0: 你部车唔系外八，你嗰度外八，佢属于当你系大，即係叫大型嘅改
1: 车。大型嘅改车。
0: 係
1: 大型嘅外观。OK。好啦，有位叫做阿邦嘅老友，佢想问你呀，呢、這个又新问题啦。佢话佢部车装咗一套氛围灯啊，同埋车底嗰啲灯带啊，好型啊嘛，车底灯带系嘛，啊夜晚好即系好似好有氛围咁嘅。佢话呢啲灯色咧会唔会影响年检咧？系咪都拆晒佢之后先再去？
0: 嗱，首先我喺呢个问题上边咧，就同各位听众讲讲，车管所去规定嘅灯具只可以喺外观上备案嘅灯具。
1: 哦，
0: 你原厂嘅灯具可以，但系你加装嘅话。就绝对系过唔到嘅。
1: 哦，
0: 外车外观，
1: 咁我要问你啦。
0: 嗯，
1: 即系我呢个灯，我可以控制佢熄同埋控制佢着噶嘛？咁我去年审嗰阵时候，我将佢熄咗佢，我个外观又冇乜变化。咁佢 check 我嗰阵时候，佢系咪就会啊？咁我就俾你过咧。
0: 头先我讲嗰句
1: 啊，
0: 外观系原有，
1: 嗯，
0: 原来系唔着嘅
1: 啊，
0: 咁就得噶啦。
1: OK， 好得。明白 ，OK， 外观原有唔着就得噶啦吓，亦都系我哋讲紧嘅一个方法啦。好，咁啊，然后呢位老友记佢想问你，佢话佢之前做网友车嘅，最近咧转翻做私家车，登记嘅性质由营运变咗非营运，咁啊想问一问啦，转咗之后啦，年检周期会唔会跟翻私家车个规则去走咧？
0: 人转非佢嗰个规则咧，同私家车系有少少唔同嘅。
1: 嗯，
0: 首先第一样嘢，我唔即系话点样话，佢营运车，即系首先我讲下，买咗一年嘅非营运转营，营运转非营运，
1: 系
0: 佢系冇咗第二年、第四年、第八年嗰个免审期嘅。
1: 系
0: ，咁样嘅话咧，就系、是、第即系你，比如你今年买，过咗我做咗半年啦。网约车唔想做啦，我依家转私车啦，咁样你第二年你系要审车，冇咗免检，第四年都要系审车，第六年都要审，跟住打后六年打后到第十五年都系一年一审，十五年后一年两审，
1: 好 ，OK，
0: 零转飞嘅就系咁样啦，
1: 零转飞就咁样 ，OK， 明白晒啦，咁啊头先咧，我哋阿唐哥啦，都系喺直播间同大家倾咗好多啦，即系一个电车当中嘅，我哋讲年审嘅容易踩嘅坑啦，咁同埋都介绍咗好多啊啲灵活处理嘅方式，咁啊若然大家依家你睇睇你个行驶证，
0: 系
1: 啊睇睇行驶证先，
0: 注册日期，
1: 如果准备要年审嘅，或者你可以提前三个月，即系提前90日去进行年审嘅。我哋依家嘅畅价年审代办呢个优惠价格就系338蚊，包埋上门取车，包埋我哋嘅专业工作人员啦，开架车去年审，审完之后再送架车翻嚟去你屋企或者去你嘅公司呢一度啊，全程系代办嘅，全包费338蚊。可以登录翻我哋畅价。呢个车主俱乐部啊，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当中，你会揾到一个汽车升级嘅板块嘅，点咗入去之后咧，选一选年审代办啊，就可以提前去 book 翻呢个工位，到时候工作人员咧就会联系你，问一问你几时想上门啊，系嘛，几时需要去进行年审代办嘅服务噶啦，338蚊。唯一嘅官方渠道就喺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当中揾到啊！多谢晒唐哥，亦都多谢晒嚟到年审嘅直通车当中啦。咁啊，等阵我哋会继续有我哋嘅下一位啊换灯改造室嘅嘉宾上线啦。好，多谢唐哥，下个礼拜再见。
0: 好，好，拜拜。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1: 九二四路放，
5: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的路面情况，来看缓慢的路段，桂丹路的中南市场往桂城，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和顺，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福贤路双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些耐性。广明高速美的路段往北滘立交车多缓慢，广佛兆高速吕水枢纽往亚岗亦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南二环的勒流服务区往龙岗需要你互相忍让，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7: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8: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9: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0: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1: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2: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0: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13: 创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14: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5: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14: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5: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4: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5: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4: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5: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系阿聪，解决疑难杂症啊，特别依家啦，落雨湿湿天啊天气啦，你会睇到哇路面上边啦啊照明灯光嘅情况咧，即系零舍重要啊。咁啊事不宜迟啦，先请出啦我哋波哥改灯嘅啊，波哥啊 ，Hello， 波哥啊，
0: 聪嫂，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啊，大家又见。现在又见面啦，
5: 系啊，阿波哥咧，其实有啲人咧就话，喂，波哥，好似之前咧都有听过你嘅名，咁啊，梗系啦，波哥咧，佢已经深耕咗喺佛山嘅改灯行业啦，21年，啊，佢比我哋同车时代咧仲要大多一岁嘅。啊，仲要大多岁嘅，所以咧有好多我哋话佛山街当中啦，系嘛，出到嚟嘅嗰啲改灯嗰啲行业啦，其实同阿波哥咧多多少少都有啲渊源嘅。咁我都想问一问波哥先吓，因为你会发现咧，依家已经连续落雨啊，哇，两个月时间一直喺度落雨嘅。咁呢个时候咧，我自己发现咩情况咧，就系、是、有好多人咧，佢哋虽然嗰盏灯。是好白嘅、因为依家好多啲车出咗嚟之后攞咩 LED 灯啦，系嘛，什么激光大灯等等等等嘅嘢嘅。但係呢我就发现佢哋嘅穿透力啊，或者係我哋讲照明嘅呢一个光度呢、其实唔够，就只係得个白嘅啫。其实会系点样嘅情况造成嘅呢？
0: 其实现在新出的这种新能源车型，还有很多新出的这种车型，它基本上标配了已经是 LED 大灯了，它的灯光就会偏白一点点。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就以为就白光或者黄光会更穿透力啊，或者是会更好一点点。实际上它是在我们它有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就是一个灯光的强度，就是你不能灯光即不过人家白还是黄也好，如果你的灯光强度达不到的话、一到下雨天，特别像 LED 灯这种白色温的、它的灯光就会有些人觉得就是像被灯光像被吸走一样，其实它是、灯光通过一个镜面反射已经 反射走了、然后原车的灯光的强度如果达不到，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铺路效果范围如果达不到的话、它的就是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好像就没像没开车灯一样、所以感觉会很难受，所以一到雨天的时候呢，这种就会咨询改灯的人就相对来说会多很多。
5: 或者特别呢那些灯呢就不是说你越白就越好的。
0: 是的。
5: 是吧，有些人说哇我的灯呢要改到有咁白得咁白的。因为觉得那些型嘛，同以前的老素灯我有些不同的。以前老素灯黄色。啊我现在呢不同啊，你看我的车是白色的车灯，是 LED 大灯来的。但不是越白越好的。一定要在合适的这个我们的 case 的范围之内，或者合适的这个角度，合适的广度，合适的光度。那这个车灯呢先能够赋予你更加好嘅呢个视野嘅环境嘅吓，咁啊，即时啦进入到我哋嘅换灯改造。

0: 好失先啊！每一个礼拜啦，我哋做完节目之后啦，喺后台当中都会搜集翻我哋每一位朋友你哋提到嘅关于灯光方面嘅问题啊，咁亦都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同车时代微信嘅视频号，又或者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一齐嚟问一问波哥。
1: 汽车灯光全盔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商。
0: 好啦，嚟到咗换灯改造室当中啦，即时啦回复翻我哋班朋友仔嘅问题先啦。嗱，呢位嘅陈仔啊，阿波哥，阿陈仔咧就开紧一部旧款嘅思域，佢咧就话啦，网上边人教佢咧，嗱，你直接啦换一对咧 LED 灯泡落去，$100+搞掂噶啦，系嘛，光过你原厂几倍有多，所以咧佢心郁郁，亦都想请问下波哥，喂，净系换灯胆？我唔加透镜嘅，夜晚睇落去系咪真系掂噶？会唔会俾人哋啊？俾人哋投诉或者系年审过唔过得到啊？
2: 啊，陈总你好，这种在原车灯上面加装 LED 灯泡是很多这种车主第一时间会想到的，
0: 嗯，
2: 就是把灯光提亮的一种方式。
0: 嗯，
2: 实际上这种如果你真实的有这种灯光需要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这种方法是走一些弯路，
0: 嗯，
2: 因为像原车这种卤素灯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灯杯的，还有一种是带卤素透镜的，
0: 嗯，
2: 像这种带卤素灯杯的这种结构的这种大灯，如果你单纯的是装 LED 灯泡的话，如果它的灯泡的焦点不正，
0: 嗯，
2: 所以晚上会打出来的光会比较闪，
0: 嗯，
2: 啊，对面看你会非常刺眼，所以我们大家也会经常会看到路上对面的车会非常刺眼，就一般都是直接裸装的这种 LED 灯泡，
0: 嗯，
2: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卤素透镜，卤素透镜它的结构实际上跟这种我们这种专用的这种 LED 透镜的结构，它还是不一样，
0: 嗯，哦，
2: 啊，它的很多时候你直接裸装了一对灯 LED 灯泡上去之后呢，反而正前方它会有一个很大的暗影，
0: 嗯，
2: 甚至还不如你不装，所以很多我们有拆下了很多这种裸装 LED 灯泡这种现象的，就是它如果你真实的有这种灯光需要，建议你去装这种双光透镜会更好一点，并且现在价格也不贵，所以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去走这个冤枉路，花这些冤枉钱。
0: 嗱，主要系点样咧？即系啲人咧，其实一个系价格当中咧有顾虑嘅，话觉得我如果要改一个透镜又好啊，系嘛，我散气灯或者我原厂卤素灯，我改成 LED 灯啦，一个价格会高啊嘛。咁啊，我又改翻啲平少少嘅，啊就换一个灯胆上去啊嘛。但系你会发现呢个咩问题咧？当你换咗呢啲咪散气灯之后咧，佢好散啊，
2: 系
0: 好散嘅，你就会睇起身。对向车头对头车，你会觉得好残眼，是反而你自己呢对于路面当中呢啲路况嘅洞悉呢，你会比以前我哋睇用卤素灯更加之差。所以去到呢个时候呢，我哋就话啦，点样去合法而又合规咁样去改灯，会提升返自己夜晚当中行车嘅呢个安全性，甚至乎你睇到人哋都睇得到你。呢位叫做国际，佢又想问一问波哥，新能源车改灯会不会影响质保的？
2: 实际上在我们门店实际经营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新能源车型去安装这种车灯的，你比如说理想啊，未来啊，和这种像一些梦想家，很多像比亚迪，它还是我们在升级灯光的过程中是不需要去动你原车的线路，就是灯之外的线路我们是不需要去动的，因为这个也涉及到大家一个很担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顾虑，就是一个整车的一个质保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你原车的线路我们是不需要去动的，就是实际上是
0: 咁啊，换灯嘅话咧，使唔使预留翻一定嘅安装嘅时间？有啲人话啦，可能要放部车喺度两三日时间嘅，又惊佢系嘛，部车挤喺你度咁耐，我自己用车唔方便啊。其实成个换灯嘅周期大概几长时间到工时？
2: 正常一个升级车灯的时间，就是我们要去把你的灯拆下来，从保险杆上面拆下来，然后再去做一定的，进专业的烤箱把它分开，然后就把 这种双光透镜装上去，然后再做调试，
0: 嗯
2: 啊、然后再去安装好，再最后再做调试清洁、嗯，然后再做密封，再封回去、
0: 嗯。
2: 整个过程就相当于你原车是卤素灯和氙气灯这种车型的话，大概3到4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0: 嗯、没法啫，
2: 嗯，大、嗯、很快的。
0: 那如果是新能源车，你又话使唔使话会复杂少少嘅？咁啊，大概几长时间？
2: 现在新能源车型因为它的电路的逻辑和以前的这种卤素灯和氙气灯已经不一样啊、
0: 嗯、
2: 大部分都是这种电路板去控制，
0: 嗯，
2: 它当然里面都有集成一个电路板，所以它的里面不是和我们以前常规的不一样了、
0: 嗯、
2: 所以它会相对来说会复杂一点点，
0: 嗯，
2: 整个时间可能会多个2到3个小时，
0: 哦，那也不时间、嗯、那也不会很长时间，你不用担心啊。这位叫中意加班，他想问你，波哥你好啊，如果我原车是卤素灯坏了，换个 LED 大透镜的灯，个效果得唔得？
2: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会比你原车的会好至少3到5倍的。
0: 嗯，
2: 因为你原车这种卤素灯杯的，换了一个透镜之后，透镜它有一个聚光的效果，就是能把灯光很均匀的是射出来，还有一个灯光的强度和亮度都会比原来要好很多。
0: 嗯
2: 啊、就是你装一套透镜，其实让你的近光和远光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并且我们在安装之前都会去做一个和你原车做一个去对比的，这样就会很直观的感受到你升级完之后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灯光效果。
0: 嗯
2: 啊、就这样子。嗯，
0: 喂，有人想问一问波哥，他说我想去到到店先睇一睇，系嘛？你成个效果，包括咧选择翻啲套餐先，去边度揾得到你哋咧？
2: 直接上去。你们可以上九十的后台去拍一个、
0: 嗯、
2: 然后我们会后台会、
0: 嗯、
2: 联系你们，把我们的位置会发到你们、
0: 嗯、
2: 你们可以去到店先去看一下都可以、
0: 嗯、
2: 就去实际看一下对比一下、
0: 嗯、
2: 然后我们会把所有的这种灯光的效果跟你原车做一个对比、
0: 嗯、
2: 然后会给你的根据你实际的一个使用的情况、
0: 嗯、
2: 会给一些合理的建议给到你，也不一定会去非要去装很贵的，就是你平时、
0: 嗯、
2: 什么情况或者什么路段会用的多一点、
0: 嗯、
2: 我们都跟我们的实际经验去给一些合理的建议给到你的。
0: 好，得啦，咁听波哥咁讲呢，即係你上线节目除咗解答问题之外呢，都有啲笋嘢带到俾大家㗎喎，係咪都关于套餐方面。嗱、
2: 嗯、
0: 今次呢因为波哥呢亦都同我哋唱架车主俱乐部啦会有返一啲优惠嘅套餐啦，我哋都系嘅，波哥出咗血㗎啦，呢套餐真系平到你唔信。咁同埋呢喺质保条件方面，包括你哋所担心嘅会唔会过唔到呢一个年审啊，呢啲亦都唔系问题啊，波哥过咗成21年嘅时间啦，係咪如果佢真系过唔到年审嘅，我相信佢都做唔到21年咁耐啊。跟住落嚟呢，阿波哥嗱，你先讲讲套餐究竟有几笋先。
2: 好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有首先有一个19.9块的一个到店检测的一个套餐，我们会把你的原车的大灯的情况做一个来一个很彻底的一个检查，包括你灯光的高低有没有调到合适的角度、
0: 嗯、
2: 然后你灯光的左右有没有调到合适的一个位置，
0: 嗯，
2: 包括你原车的灯面是不是有老化，有一些车型、
0: 嗯、
2: 可能有一些以前的老款的豪华车型它可能会存在一些线路老化，
0: 嗯，
2: 我们都会去帮你做一些很彻底的检查，
0: 嗯，
2: 这个只需要19.9块，
0: 哇，19.9元，啊，饮杯奶茶都唔止19.9元，啊，你同你灯光进行一个 body check 只系需要19.9元。
2: 并且这个19.9元，如果你后期要去做一个灯光升级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全额的一个抵扣的。
0: 嗯
2: 啊
0: ，OK。
2: 还有就是我们正常，如果你有实际有灯光需要的话，我们还有一个3个比较优惠的套餐。首先，我们有一个破晓版的，
0: 嗯，
2: 1000多块钱，1880的一个套餐，是到我们门店是卖2780的。
0: 嗯，
2: 这款我们也是，并不是说拿很差的一个东西来给到大家，也是比较综合来说是比较不错的一款产品，
0: 这个不是入门版本的，这个是
2: 虽然叫入门版、嗯、但是实际上它的效果它是可能媲美市面上的一些中高端的都可以去、
0: 嗯、
2: 有值得打的能打的，
0: 嗯
2: 嗯，还有一款就是我们的一款药型版，这款呢、
0: 嗯、
2: 就是大家平时开夜路会比较多一点点，就是可能会常加自、
0: 哦
2: 做一些自驾呀、油啊、
0: 嗯，
2: 或者是周边去跑远一点点，夜晚开车稍微多一点的，
0: 嗯、
2: 可以选这个套餐。这个是我们在门店是说3880，但是我们给到94的这种车友的是2780。
0: 嗯，
2: 还有款、哎、 还有一款就是我们的激光真激光的啊，就是双激光的一款，大家对灯光要求非常高的，就想一次性到位的，这款我们在门店是5980的，然后给到这边的是3980的一个，并且我们的做一个质保是。配件是3年质保啊，就是如果这个质保期间是只换新不修的，直接给大家换新的，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其实这个故障率也是非常极低的。
0: 3年的质保，所有啊，仲有一个，
2: 还有一个防水啊，大家其实如果去升级车灯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拆完灯这个会不会起雾进水？其实我们这一个是给了大家一个很放心的一个质保，就是终身质保，就是防水，我们有做终身质保了。
0: 明白了，好嗱，防水啊，终身质保嘅，跟住整个灯具咧就系做到3年嘅质保嘅，只换不修，对不对？只换不修。头先咧，波哥就讲咗啦，有4个套餐啊，有一个19.90嘅呢个灯光检测嘅呢个套餐嚟嘅，即系我觉得系你买杯奶茶钱都唔止噶啦，19.90，咁啊会 check 下你啲灯光嘅光度啦 ，check 下啲高度啦，免费同你进行调整啦。咁若然你话我对呢部车，我真系觉得啲灯光度唔够系嘛，光度唔够嘅，我平时行夜路比较多啲，就发现呢啲灯光啲力度都唔够嘅，有3个套餐前边嘅2个套餐咧，一个咧就系1880元，另一个咧就系2780元，都系可以喺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嘅小程序当中啊。嗱，睇紧视频直播嘅朋友可以睇到嘅，喺微信小程序你搜咗之后咧，有个叫做车主汽车升级。旁边有个灯光升级嘅，你点咗入去之后啦，可以先俾咗个订金啊，呢个系订金啊，唔系定金嘅。到时候你俾咗订金之后咧，你去到现场安装啦，你收咗货之后，你再俾埋尾款嘅。若然你话我俾咗订金之后，我去波哥度睇咗，我觉得你啲需求唔系好大嘅，亦都可以全额退还嘅。唔会话呢个400元我俾咗你之后咧，会唔会攞唔翻？唔会啊，系订金，唔系定金。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就系我哋讲豪华版套餐啦，就真系上卖激光啊，激光大灯嘅呢个价格咧就3980元，俾600元嘅呢个订金，亦都系可以去到现场咧进行安装。你觉得 OK 收咗货，再俾埋尾款嘅。好啦，咁到最后咧，亦都系想问一问阿波哥，未到最后啊，我哋依家都想问问波哥先，呢3个配置，呢3个层级，佢哋符合翻车型啊，符合嘅车型有几多？
2: 像这种车型出来，这种新能源的这种眯眯眼的车型，就是比较窄小的车型不太适合以外，其他的车型都是合适的。早期的这种卤素车灯，然后这种氙气灯的话都合适。如果其实我个人建议，就是如果你是平时市区走得多，偶尔走一下高速的话，我们这个1880的那个破小版真的很实用啊，亮度我们装出去的这种满意度也是非常高的。
0: 我都准备找阿波哥落单的了，我说我部车想着改一改个灯，波哥说得没问题，同你出返个方案好像几个车的士，你会推荐我用什么方案？
2: 如果你去有没有去晚上开车稍微多一点，或者说你会不会自驾多一点点？
0: 自驾还是有的哦。
2: 有的话我就建议你直接一次性到位上激光算了。
0: 上激光大灯，
2: 激光在早期都卖上万的，因为现在可能技术也成熟了，工厂的各方面的这种配件也成熟了，所以它的价格也降了很多，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
0: 我3980元，3980元上卖激光大灯啊，咁到时同波哥嘅线下再倾倾先。先回复其他路友。嘅问题啊，跟住有阿权啊，佢话咧佢最惊就系拆灯嘅，成日听人哋讲完咧拆完啲灯会入水啊、起雾啊，想问下波哥系咪拆过就一定会漏水先？
2: 也不是，如果是拆完就要一定会漏水的，那我们都不用存在啦，都做不了了。其实我们拆灯光这种拆装，它也是有非常讲究的。首先，你要对车灯在拆之前进行一个保护，你如果进这种专业的烤箱的时候，温度控制和一个时间的长短控制也非常关键，这个要靠这种师傅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经验的积累，因为它不同的车型，它的灯的里面的密封胶的结构不一样，所以 这个要以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他就会出的问题的几率就会少很多。然后大部分这种我们拆完灯之后的原车的胶，如果老化或者是像有一些是像这种欧美车型，一些是那种一次性的胶，我们是必须把你的胶会清理的干干净净了之后再重新注入原厂的这种进口的密封胶进去的。当然了，你注胶的过程也有讲究，你注胶的过程中是越均匀，它的后期出问题的会越少。所以这种大家其实不用担心。这种进水啊这种问题是我们首要能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存在。
0: 所以呢这个漏水呢不是拆灯的原罪来的，是手工的问题。即是你个师傅的手工不得的话，你俾个激光大灯上到成万蚊激光大灯俾佢去装呢，佢都会漏水的。所以我哋就话啦，搵个合适的店家，搵个有经验的店家，佢哋去装装灯呢，你就可以一万个放心啊。睇睇呢个哇哇哇啊，喺我哋直播间嗰度问嘅问题啊，啊极客嘅车主嚟噶，
2: 极客
0: 001的车主啊，
2: 这个也是心里面车型。
0: 佢话自适应大灯啊，原配会有嘅，改咗之后呢个功能仲有冇？
2: 还有的，就我们在升级大灯的过程中，前提是保留你原车的功能的情况下，再去做一定的升级。像很多车型，如果你原车的功能如果破坏掉了之后，它会去还是会有去报一些故障嘛。所以我们是很多人担心升级完之后你原车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自适应大灯还有没有，自适应大灯肯定是有的，自适应高低啊或者这种功能它还有。你比如说有些车型它带水动功能，我们也是在保留你原车的水动功能所有功能的情况下再去做这个灯光升级的，并不是说去把你的功能去破坏掉。
0: 即系唔系话佢改起灯之后咧，你原本原车啲功能冚唪唥都冇晒嘅，就系得翻个大灯，就系得翻波哥改完之后啲 LED 灯或者系激光大灯，唔系噶。你随车嘅随车转动又好啊，你咪高低水平可调嗰啲啊，全部都存在，亦都系保留嘅。咁有啲人问到点样样去落单啊？我哋落单渠道好简单，唯一一个官方渠道就系喺微信。你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微信的小程序唱价车主俱乐部，然后呢你点进入去之后呢，会睇到有一个我哋嘅汽车升级啊，汽车升级点入去，点入去旁边呢一栏呢就会有个灯光升级 click 入去之后啦，嗱四个套餐喺晒度，一个19.9元嘅呢个灯光检查套餐，跟住有两个套餐啦，分别就係1880元同埋2780元嘅 LED 透镜套餐，係咪
2: 波哥？
0: 好，咁然后有一个呢就高配啦，啊呢个就係激光大灯嘅，就係卖到3980元。这个呢就是600元的订金，其余呢就是400和200元的订金。咁当然呢啲是订金不是定金，你到时候啦你觉得 OK 嘅，是吧，收咗货之后嘅咁就俾埋尾款就 OK 嘅啦。好，波哥去一去讲讲点样样找到你哋先，你可唔可以报一报你个地址出来。
2: 我们是在罗村华南电光源灯饰城里面，直接搜索波哥改灯就可以了。
0: 好 ,OK, 好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问题呢，咁多位都可以继续啊喺我哋嘅后台嘅。喺同车时代微信视频号后台私信我哋，又或者嚟到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直接私信我哋啦，我哋会整合返大家问题啦。每一日我每个礼拜礼拜一晏昼啦，阿波哥都会嚟到直播间同大家进行一讲解一倾偈嘅。多谢晒波哥，谢谢波哥。
2: 谢谢松
0: 沙。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
2: OK, 好嘞。
0: 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

0: 咁啊，落雨湿湿嘅收工时分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啊有缓慢嘅。另外咧，桂丹路中南市场往桂城咧，龙尾去到上白路段。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和顺啊，例牌塞住。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嘅方向咧，呢一边亦都系塞住咗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打紧列，石南大桥往石湾，仲有喺灰旗路、天虹路口双方向现时都有立罗。105国道嘅轮滘跨线桥往中山，仲有啦喺高速上边咧，见到广明高速嘅美的路段往北滘立滘方向现时慢驶当中啊。佛江高速嘅黄龙德大桥往北滘方向现时都系车多紧。广佛高速嘅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都系放紧慢镜。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亦都系立立落噶。最后咧，提一提大家咧，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好车距，唔好盲目抢行并线啊，避免因为道路湿滑、视野唔清发生事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起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多云间阴天，由中雨，局部会有暴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5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5%。但未来三日依然会有比较明显嘅降雨过程嘅，出行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比较大，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现时禅城顺德的暴雨橙色预警，南海三水高明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都是生效当中，出面气温是25.8摄氏度。这一 part 的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先。

0: 924提提你，
1: 当暴雨橙色预警生效的时候，表示在过去三个钟头本地降雨量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将会持续。这个时候应该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学生可以延迟返学，对于返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行驶车辆应该尽量兜开积水路段和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二楼等危险区域。暂停户外作业和活动，尽可能停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另外，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5: 九阳九阳，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4: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5: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6: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7: 好啦，咁啊嚟到落雨湿湿嘅礼拜一嘅傍晚时分吓，5:37啊，呢度 FM 92.4嘅名震江湖。
8: 冇错，落雨冇有洗惊，欢迎你咧继续黐实九二四嘅。咁喺直播室入边咧会有阿范奇同埋阿尖。
7: 系啊，即系其实落雨都冇办法噶啦，惊唔惊都系咁样样。
8: 冇错，兼且我觉得咧，其实咧喺雨中揸车咧，尤其你系需要咧更加小心谨慎啊。
7: 咁肯定啦。
8: 咁而且咧因为比较慢啊嘛，所以听广播嘅嗰个时长都会长咗。
7: 哦，系啊，咁啊因为咧而家出边咧，因为落雨关系咧，比较多嘅路面咧系会比较塞车啦，多车一啲嘅。咁幸好咧，而家已经放咗暑假。
8: 啊，
7: 如果系仲系平时仲系要放学啊咁样嘅话咧，咁路上边嘅车就会更加之多。
8: 系，
7: 咁但系都想提醒翻大家啦，小心驾驶啦咁。咁同埋咧就呢一种咁样样嘅雨天咧，有排落。
8: 系，
7: 系啊，即系大家唔使谂啦。因为咧去到礼拜四嘅时候咧，呢个白海豚就会影响我哋、
8: 哦。
7: 但系影响下咧，系会影响到我哋系有太阳噶。
8: 系冇错，
7: 因为佢近咗过嚟之后，将我哋周围嗰啲云团啊，成个啜走咗，
8: 扯走咗。
7: 系啦，冇错。
8: 哎、所以就是有样嘢就是话佢其实真係估佢唔到啊，即係时间咁多日佢哋都影响到我哋、
7: 哎。
8: 但无论点好啦，即係天要落雨啊，咩要嫁人都好，我哋都係从容应对啊。
7: 哎冇错。咁我哋好从容嘅。咁上个周末呢就阿占带队呢就同大家一起睇咗最新嘅漫威电影啦。
8: 係蜘蛛俠战身之日啦，咁好彩范总都有过嚟呢捧场啦。

0: 点都要睇下嘅，
1: 确实我哋又坐满咗啊，成个影厅
0: 系啦，冇错，坐到系最后咧，有两位朋友咧系要坐梯级啊，
1: 系咩？真系噶？
0: 系啊，有两位朋友坐到后边系要坐梯级，
1: 辛苦晒，辛苦。
0: 本来咧我都想提醒翻咧，就因为我哋每一次嘅呢个观影团咧，都讲咗啦，米三以下嘅小朋友免飞，但系其实咧，即系我哋如果真系有朋友买咗飞但系冇位坐嘅话咧，其实我哋真系下一次咧，真系建议大家小朋友冇买飞嘅，自己抱住
1: 啊，
0: 系啦，即系坐喺大髀嗰度。熱就熱啲噶啦，咁但系就即系都起碼係俾翻我哋一啲真係已經係買咗飛嘅朋友，
1: 係咯，
0: 可以有位置坐啊，唔好咁陰公啊！
1: 之前咧，我哋就會吉廿個座位出嚟嘅，睇嚟下次要吉40個座位出嚟。
0: 係啊，咁啊，同埋咧就係即係呢一部嘅電影咧，咁啊唔知道啊，今日已經係上映第五日啦，
1: 冇錯
0: 啊，唔係唔止，
1: 唔止啊，上個星期三可以上嘅，
0: 第六日、
1: 第五六日啦，
0: 第五六日啦，咁樣
1: 好幾個億啦，
0: 有幾多朋友睇咗？
1: 我睇咗兩次，
0: 你睇兩次啦，係啦，咁我睇咗一次啦，咁咧就我對當中嘅一啲嘅劇情咧就即係都相當之驚喜，
1: 驚喜添，
0: 係啊，驚喜，即係其實個驚喜個點係在於睇下你用邊個角度去睇咯，
1: 哦，
0: 係啊，即係我好覺得都係咧觀點與角度啊，
1: 比如話咩驚喜，
0: 例如咧就係即係你點會估到喺電影入邊，蜘蛛俠會同黑寡婦一齊沖涼
1: 啊？哦，咁啊，哇，你咁都要踢爆，你咁樣
0: 唔係你從邊個角度去講？我有冇讲错先？
1: 冇，佢哋真系一齐同一缸水啊！大
0: 佬，系啦，咁我冇讲错嘛？系咪先？咁嗱，呢部电影当中，即系呢一个嘅，即又唔可以讲话佢反派啦。
1: 你要明白冲凉呢个梗系点样嚟嘅？系因为上一代黑寡妇咧，呢个斯嘉丽·庄信咧，就有一位好中意佢嘅篮球演员咧，篮球嘅球员咧，
0: 系
1: 就话好想饮啊斯嘉丽·庄信嘅冲凉水。咁于是乎呢个梗咧，就喺外网一路燃烧咗第二代黑寡妇。继续用翻呢个梗，喂，不如咁啊，一齐落水啦，系咁嘅，
0: 有系啊，同饮一缸水啊
1: 嗱，但系我哋好正经噶，
0: 正经啊，
1: 系佢两
0: 经，
1: 佢两位系好啊，正经咁样去交流，
0: 冇错啦，
1: 系冇太多大尺度镜头嘅，
0: 即系嗰啲 point 系在于咩嘢咧？就系嗱，即系例如啊，呢个你其中一个啦，
1: 系。
0: 第二个咧就嗱，大家都知道咧就呢部电影其实冇反派，我有反派，
1: 有，
0: 但系最劲嘅嗰个唔系反派，即系叫做即系佢只能够讲佢企喺佢嘅立场
1: 角度，系
0: 佢立场，
1: 佢系逼不得已，
0: 逼不得已嘅啫，咁样嗰个凤凰女啦，
1: 系
0: 你点会谂到喺电影入边，即系蜘蛛侠会同阿凤凰女咁亲密咁样样 kiss 啊？
1: 系三个人 kiss 喎，如果你
0: 唔好理，
1: 唔系两个人，
0: 你唔好理，
1: 系三个人喺度 kiss 紧啊！你一定要明白，嗰度系三个人喺度啊！
0: 你点会谂到最后
1: 哦，
0: 系嘛？打赢咗凤凰女嘅
1: 系
0: 阿梅姨啊，
1: 系阿梅姨，其实上一集已经冇咗噶啦，但系你估佢唔到，佢今集又以某一种特别嘅形式出现翻，
0: 系啦，你唔好解话，
1: 系
0: 你唔好解话，我讲嘅呢一啲嘅剧情咧，系啦，即系叫系剧透嚟嘅，
1: 系，
0: 但系问题系吓唔系啊嘛咁样样，大家反而会想去睇，
1: 冇错，你未睇你就走宝啦，
0: 你点会谂到
1: 哇？
0: 到最后
1: 我睇到个票房啦，已经8亿几啦，
0: 系嘛？你点会？谂到到最后系嘛，系惩罚者取代咗蜘蛛侠啊？
1: 系冇错，惩罚者嗰个唔叫取代嘅、
0: 哎。你都叫我，都话唔好去解话，
1: 我唔解啦，我唔解啦，系佢就变成咗蜘蛛侠，冇错。
0: 你点会谂到？
1: 你冇激动，
0: 惩罚者变成咗蜘蛛侠，
1: 变成咗蜘蛛侠，冇错。你系讲得啱嘅，
0: 即系我觉得咧咁样样讲咧，大家就会觉得云里雾里啦。我好似讲咗。但又好似冇講，
1: 係我可以證明范總講嘅每一句説話都係真嘅。
0: 係啦，
1: 係啦。
0: 嗱咁咧就大家嗱，其實佢唔係喜劇，係啦，佢真係唔係喜劇，係咪先？即係你點會諗到？你點會諗到？即係叫做話鳳凰女，係嘛？同阿蜘蛛俠去見家長，
1: 係冇錯，
0: 係嘛？
1: 係，唔係仲有鳳凰女嘅扮演者，實在太靚啦，
0: 但係好靚。
1: 係目前為止，我喺漫威見到嘅所有女角入邊，我認為啦，好主觀嘅講，佢係最靚嘅。
0: 等我谂下先吓，
1: 系我揾唔到第二个比佢更加靓啦。
0: 对唔住，我都仲系要投飞鸿女巫
1: 投票，唔系啊嘛？你投飞鸿女巫，
0: 我都系要投飞鸿女巫。
1: 唔系，即系从年纪上面嚟讲，都仲系咁啊。算啦，唉，你比较成熟啦，中意啊，真系
0: 系啊嗱。

0: 惩罚者，一枪几乎杀咗蜘蛛侠啊！
1: 系几乎啦，
0: 几乎
1: 唔系嗱，等温到话阿琴最靓，冇错。
0: 啊、
1: 因为佢叫做琴格雷啊嘛，系 Jean Grey 啊嘛，即系其中个凤凰女就系、是、阿、啊、琴确实真系好靓，令到我好惊艳嘅。
0: 琴格雷靓啲定琴粗姑娘靓啲？
1: 琴粗啦，琴格雷靓啲，
0: 琴格雷靓啲。
1: 因为呢个叫阿琴嘅呢位女演员咧，确实佢有好多经典嘅作品都。
0: 怪奇物语入边咪阿 Max 咯，
1: 系啦系啦，佢都好惊艳，确实系。今次个造型系有啱佢嘅，
0: 系冇错，嗯，系啦，咁就好多估唔到就系即系叫做男女主角现实当中结咗婚。
1: 哦，
0: 咁呢个系噶，
1: 都好合理，
0: 本身。咁就即係我都覺得呢個官配幾好嘅。
1: 嗯，
0: 大家睇返呢就係即係超凡蜘蛛俠入邊，其實呢阿加菲同埋阿呢一個嘅
1: 石頭姐，
0: 石頭姐呢其實佢哋都真係爭啲結婚嘅。
1: 係都爭啲，係但可惜咗
0: 結婚。
1: 冇辦法啦。
0: 即係、就是、現實當中啊講緊。
1: 跟住我覺得後來阿石頭姐唔知受到咩打擊咁啦，拍埋曬啲好重口味嘅戲。
0: 哇嗰部我睇咗啊，嗰部
1: 真係好重口味。
0: 嗰部
1: 搞唔掂啊，
0: 頂唔
1: 順。已經完全接受唔到石頭姐而家嘅變化啦。但係算啦，都係一個回憶嚟嘅。
0: 係啊係啊，咁又話嗰日見到我又覺得又肥咗啲喎，咁樣樣。咁呢個我不嬲都係形象嚟㗎。
1: 係
0: 咪先？我從來都冇話我自己好瘦啊。
1: 唔係，即係佢襟捱啊，所以就大隻咗，冇人
0: 係啊，
1: 捱得啊，范總。
0: 係啊，即係要頂住好多嘢咧，你膊頭唔夠闊咧，你頂唔住啊，即係頂唔蒲啊，你明唔明啊？
1: 即係等於嗱，今集入邊咧，蜘蛛俠都要頂住好多嘢。
0: 係
1: 咁，而且咧，佢又屈埋屈咗幾年，又係自己。所以其實你會發現今次荷蘭帝係有進步嘅。係啊，即係我係即係之前三集我都係唔滿意噶，對佢扮嘅蜘蛛俠太冇智商啦，今次有智商。
0: 佢真係唔淨止係嗰三部，係仲有。就系呢个复联二、复联三、复联四都有佢话
1: 啊，系
0: 系嘛，
1: 都系好
0: 哦，唔系佢
1: 美队三都有
0: 入边有佢，
1: 系
0: 系啊，哇！有朋友话主要系梅姨61岁啦，都仲系即系叫大家都觉得哇，
1: 好靓系嘛，
0: 好靓咁样。
1: 咁嗰位演员本身 keep 得好，冇办法啦，
0: 系冇错，
1: 系
0: 好啦。咁啊，好多朋友过嚟同我哋一齐去分享啦，咁样样。啊，落班啦，系嘛，阿 Lucky 猫，咁咪就希望咧喺呢一个落班路上咧，虽然有啲雨水嘅阻滞啦，
1: 对对对，
0: 但大家都可以咧顺顺利利咁翻到屋企，好冇？
1: 嗯，系啊，咁尤其一定要小心驾驶啊，留意住咧，即系呢个行车嘅路况同前车留翻个安全距离。
0: 系，冇错。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轻轻唞唞先啦。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吹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4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4: 健康7:30，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大家好，今日嘉宾是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李晓玲主任。嗱，问下李主任啦，而家儿童青少年常见嘅心理问题其实有边啲咧？
7: 最主要嘅咧系有四类嘅，第一类咧就系情绪嘅问题啦，多见嘅就系啲抑郁啊、焦虑嘅情绪啦。咁啊，好多时候啲小朋友系会以自己身体嘅唔舒服咧嚟去表达出嚟嘅，譬如有啲小朋友话肚煲痛啊、头痛啊咁嘅。第二类咧就行为嘅问题啦，就系啲注意力嘅唔集中啦、多动症啦、对立行为啦。同埋一啲嘅网络成瘾噶，咁第三类咧就系一个适应同人际关系嘅问题啊，好似唔适应新嘅学校啦，同同学之间嘅一啲嘅冲突啦，校园嘅霸凌等等啦。咁第四类咧就系一啲自相自杀嘅行为，好似自己会用啲刀片去戒自己啊，用啲圆规啊咁样样噶。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9: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0: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1: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

0: 治愈的力量。
1: 今日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0: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怎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咁样样，系啦，咁咧就有啲朋友咧就问我哋仲有冇呢个观影团，我哋观影团咧就陆续有嚟啦，
6: 有噶有噶，不过今个礼拜嘅观影团会特别啲啊，范总，
5: 系啊，
6: 系因为就系我哋真系好有幸咁咧，就即系得到咗呢部电影嘅官方嘅发行方啦，
5: 系
6: 佢同我哋合作，咁就系一部动画片，
5: 系动画片，
6: 一部诶进口动画片就系《汪汪队》。嘅呢个系列入面嘅第三集嘅大电影，
5: 系
6: 因为佢呢部戏呢就8月8号上，就好多小朋友鍾意，咁今次呢我哋专门搞咗一个呢就係同叫做发行方啦片方去做嘅活动，就8月8号下昼，咁但係呢就招募嘅形式呢就同我哋常规有啲唔同，所以暂时呢先卖个关子住先啊，
5: 系冇错，
6: 到时如果有缘嘅朋友可以参与到嘅，
5: 系冇错，咁呢就呢、這个汪汪队呢都曾经系我女好爱嘅一部嘅动画片嚟，
6: 即系女仔都鍾意，
5: 中意即系小狗狗啊、小猫猫啊咁嗰啲啦，咁咁咧就阿敏中个仔都好中意汪汪队啊，佢以前都有同我讲过，
6: 嗯，
5: 系啊，咁啊入边咧就嗰啲咩阿齿啊、咩剩啊咁嗰啲啦。
6: 唔系今次个汪汪队咧好神奇，咁佢揾咗一队男团去唱主题曲。
5: 哦，
6: 呢个男团大家都识嘅，即系相对嚟讲，我哋呢代人都识啊，
5: 系
6: 就系 Backstreet Boy。
5: 哇，
6: 后街男孩，
5: 哇，
6: 去唱汪汪队嘅主题曲，所以我系突然间震惊，哇，点解佢哋可以揾到呢一队呢队男团去唱嘅咧？犀利啦！所以呢部卡通片你咪话都几有，都几有诚意嘅。
5: 系咁就系咯，咁就到时再算啦。反正而家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官方活动，
6: 系官方活动，
5: 本身系同我哋即系平时做开嘅佛翠游观影团咧，就性质会有啲唔一样，
6: 有啲区别，
5: 有啲区别。咁所以咧，我哋要后续先再同大家去讲。咁、
6: 嗯、
5: 如果你话唔系，我屋企有小朋友，佢哋都中意嘅，咁就留意住我哋节目就系
6: 留意住啦吓，即系或者有缘嘅话，或者有机会嘅话咧，各位有机会可以参与到，咁梗系更好啦。
5: 但
6: 如果未必参与到咧，都唔紧要嘅，都可以咧自己试试嘅，到时吓去睇睇呢部戏。
5: 系啦，咁因为咧就呢一个嘅暑假咧，其实嗰个电影咧。真係陸續有嚟，
6: 係
5: 嚇咁啊！同埋咧就係即係其實睇完呢、這個蜘蛛俠四之後咧，我會更加之期待復聯五嘅，
6: 係啊，
5: 冇錯，
6: 復聯五已經喺網上啦，號稱。有一个泄露版嘅剧情，
5: 我睇咗啦，个
6: 剧
5: 情
6: 睇
5: 完之后同冇睇一样啊，就完全睇唔明，
6: 吓，
5: 完全睇唔明，
6: 哦，
5: 因为佢太多唔同嘅宇宙嘅呢个交错啊，
6: 太复杂系咪？
5: 咩616宇宙啊，828宇宙啊，咁样样咧，一堆咁样样。
6: 616就系正牌嘅复联嘅官方宇宙，
5: 系
6: 828宇宙咧就系嗰个神奇四侠嗰个宇宙，咁仲有个 X-Men 宇宙嘅，我唔记得系几多 number 啦，
5: 系，
6: 反正就比较乱啲，系，
5: 系咯，咁我哋而家暂时咧，即系喺我哋嘅观影嘅历史当中咧，其实未有啲咩电影系可以做到个时间线咁乱嘅，系啊，除非系洛兰嚟拍嘅嗰啲，
6: 系
5: 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空入边，系啦，有好多唔同嘅时间线。
6: 哇，你咪嗰啲乱啦，啲时间线乱七八糟嘅，仲有嗰个咩以前嘅《无间道》第三集咪好鬼乱嘅，一下又回想，一下就翻翻去前边，一翻翻后边。
5: 但系佢都系同一个宇宙啊嘛，系嘛？即系嗰啲，即系因为咧，你唔同宇宙咧就会有唔同嘅设定啊。
6: 系，
5: 即系嗰啲人咧就会有唔同嘅立场啊，等等啊咁嗰啲啦。咁反正啊都系复杂嘅。
6: 嗯。
5: 咁但系咧就即系好似啱先我哋讲到嘅一啲即系比较即系立立乱嗰啲时间线嘅电影咧，确实系即系比较少去睇，即系自从。 應該係呢個叫做乜嘢咧？嗰、那個Multiverse 啊，即係蜘蛛俠嗰部小黑豬嘅、那個、
6: 哦第三集三小黑豬啊，小黑豬啊，
5: 小黑豬嘅嗰部
6: 中環宇宙，
5: 中環宇宙動畫片。

0: 开始就引入咗呢一个平衡时空、平衡宇宙嘅呢个概念，之后咧就一发不可收拾啦。
1: 系，跟住就乱到爆啦，
0: 太乱啦，唉，真系。乱过我啲手纹啊，
1: 咪话
0: 我啲掌纹。
1: 阿洛基做咗时间管理局之神之后咧，其实都好难收科噶啦，我觉得。
0: 系 TVA
1: 嘅设定入边，所以嗱，但系咁啦，你要知道就复联五咧，十二月先上，咁到时咧就凑个热闹咧都可以睇一睇嘅。
0: 系啦，
1: 我哋都会搞一搞嘅，到时都
0: 系啦。啊，跟住咧，诶、哎、系、哦，有朋友讲、哦。系咯，居然唔拍特洛伊去拍奥德赛咁、啊，
1: 奥德赛
0: 奥德赛又系咪都差唔多上啦？呢边
1: 系八月份都上，但系感觉奥德赛就更加叫个格局大啲咯。
0: 系
1: 特洛伊就系奥德赛嘅史诗入边嘅其中一个章节啊嘛。
0: 系啊，咁、嗯、所以咧就有朋友咧就问啦，三个钟头到奥德赛有冇厕所位咁样样？你随时去噶嗰啲。
1: 嗱、啊，呢、這个真系要大家自己去睇一睇，了解下佢嘅成色先得啦。因为呢部作品咧就唔系咁合家欢。
0: 系，
1: 所以我哋系冇打算做观影团噶，
0: 冇错。同埋咧就系你首先系要对呢一个嘅西方嘅古典历史
1: 啊，
0: 同埋罗马史诗
1: 系，系啦，一定系历史嚟嘅，
0: 传说啦，传说啦，古典嘅传说系啦，就系罗马史诗入边嘅奥德赛。有一定嘅了解，咁你去睇咧，可能先会知道个，点解呢个人得一只眼嘅咁样，点解呢一度有一个孤岛上边有一个女王嘅，点解呢一度又未反正系呢一集。
1: 你有冇发觉啊，范总？今年以嚟其实会多咗好多相对嚟讲啦比较重口味嘅电影，或者系比较咧写实嘅电影，甚至乎除咗奥德赛之外咧，仲有朋友同我讲，嗱九月份咧就会有一部新嘅生化危机电影嘅，系啦，有冇兴趣组织观影团啊？咁样我心谂一睇，咦？比较惊悚噶噃，呢啲就算啦，
0: 即系冇办法啦。我哋呢啲真系即系叫做可能观众唔算好多，
1: 系
0: 吓组织上嚟比较有啲难度。
1: 我哋比较喜欢嗰啲合家欢电影咧，先有机会组织到大家去啦。啊，即系唔系合家欢嘅话，大家比较个人口味咧，自己选择咯。但系即系中意嗰种味道嘅朋友，其实应该都可以拣下呢啲作品睇下嘅，因为我就系中意呢种。作品嘅人
0: 系冇错，嗱咁啊讲到话合家欢咧，而家咧我哋咪放暑假嘅，
1: 对对，
0: 咁啊小朋友咧即系喺屋企咧冇咩地方去，再加上呢段时间咧又落雨啊，咁啊然之后咧就爹哋妈咪又话要翻工啊，咁小朋友喺屋企咁样样，你话有啲咩嘢安排俾佢做咧？
1: 可以氹下佢哋，
0: 系啦，可以氹下佢哋。除此之外咧，其实咧都要备好多嘅嗰啲嘅零食啊，咩成成啲巧立得咧喺屋企嗰度啊。如果唔系嘅咧，小朋友真系会，哎呀好闷啊，咁样，哎呀我好想食嘢啊，咁样样，
1: 系啦，
0: 即系啲爷爷嫲嫲公公婆。我咧凑咧都系好吃力嘅，系啊，咁所以咧，我哋今个礼拜我哋嘅江湖好货咧，都系会为大家推荐唔同嘅零食。
1: 对，嗱，今个礼拜咧犀利啦，其中一款咧就专门针对我哋小朋友咧，等佢哋咧平时咧可以咬下啦，又或者系大人做下午茶，又或者你出去旅行随身带住嘅一个好东西，
0: 冇错，
1: 就系咧就专门咧叫奶酪行业嘅一个大品牌妙可蓝多，
0: 系啦，
1: 佢咧就有两款人气嘅零食组合咧，嗱，假如话中意奶制品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呢个品牌妙可蓝多咧就深耕乳业二十几年噶啦，系国内嘅呢个奶酪咧就系以奶酪为主营业务嘅一个上市企业嚟嘅，品质方面可以放心。咁同时咧，我哋首先同大家去讲讲咧，就其中一款妙可蓝多嘅奶酪小粒先。即系咧，其实咧一粒粒就非常之唔错嘅一个小食嚟嘅。咁呢款奶酪咧就主打咧就唔添加蔗糖。咁啊，对于假如话有啲女士或者好似阿范总咁啦吓，即系其实咧对体重都有严格嘅要求嘅话咧，
0: 我唔要求啊，亦都更加唔严格。
1: 系系嘛，小朋友可能有严格嘅体重要求，又唔想食太多糖分咧，呢款就啱使啦。
0: 系
1: 唔需要担心咧升糖嘅问题，非常之适合，而且咧睇佢配料表咧，第一位就系干酪啊，
0: 系非常之干净啊，可以同大家去讲。
1: 冇错，即系话佢富含咧高蛋白啊，就系干酪添加量啊大于55%，入口咧丝滑细腻，就好似有一种咩口感咧，就系慕斯雪糕嘅嗰种感觉，
0: 即系好滑溜啦，
1: 滑溜，但系佢又唔系冻嘢嚟嘅，
0: 冇错啦。嗱，咁我而家咧手头上边咧就攞住其中嘅两包，其中嘅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嗰啲叫套装入边嘅其中嘅两款。嗱，其中呢一个咧就叫做系奶酪脆脆棒，
1: 哇，呢个其实咧就系粒好多啊。
0: 呢一个咧其实就系似系嗰啲嘅饼干嚟嘅。可以直接搣开嚟，
1: 你搣开试试啦。
0: 试就唔一定试得到啊，因为呢度直播间嚟噶嘛。
1: 哦，系喎，
0: 系啊，即系费事攞嘢出嚟食，但系咧可以攞嘢出嚟睇噶啦。其实咧，
1: 大家可以通过江湖二叔公视频号睇一睇。
0: 系啦，冇错啦，嗱，咁啊，全部咧都系呢一种咁样样嘅饼干仔嚟嘅。咁但系咧打开之后咧。哇！嗰種嘅即係叫做係奶香味咧，哇！得兜口兜面咁樣冚埋嚟啊！
1: 有啲似我哋平時食開嗰啲一支支棍仔嗰啲餅乾。
0: 哇！你個形狀似啦，但係呢一種咁香嘅奶味
1: 香好多。
0: 但係呢一個咁香嘅奶味，你話去邊度可以揾得到咧？其實真係好難
1: 嘅。冇錯，嗱，而且咧，即係好特別嘅就係話咧，而家升級款嘅呢個蓋多多嘅呢、這個。

0: 脆脆棒組合咧，佢嘅呢個甘露含量當然亦都大於51%啦。
1: 係
0: 咁啊，再加埋佢會搭配咗咧維生素 A 啦，同埋維生素 D 啊，營養嘅密度係會比較滿一啲嘅。
1: 冇錯啦，
0: 而且佢係適合常温存放，就唔使擔心咧，即係攤凍咗啊，可能咧食落肚啊，會覺得肚仔會唔舒服啊咁樣。
1: 係啊，冇錯。咁另外咧，呢一個嘅奶酪棒咧，其實我相信都係好多嘅小朋友咧都會中意嘅。
0: 對，
1: 你係感覺上邊佢又似呢個棒棒糖咧，又或者係似少少呢個雪糕啊呢種咁樣樣咧。
0: 係啦，
1: 咁跟住咧佢咧就成嚿咧呢種咁樣樣，又加多蓋嘅呢一個嘅奶酪啦，
0: 記得係常温可以食㗎嚇，唔使雪㗎。
1: 係啦，冇錯啦。咁同埋咧，我最中意佢咧就係上邊係有一啲嘅，即係叫做係野生動物嘅知識啊。
0: 哦，係喎，
1: 大象，陸地上最大的哺乳動物，非洲象。哦，肩高3-4米，
0: 系
1: 咁啊，跟住咧仲有犀牛，体型仅次于大象嘅大型陆地生物咁样。
0: 系喺食呢个奶酪棒之前咧，可以先学习一下啲动物嘅知识。
1: 冇错啦，咁啊呢啲咧全部都系咧，因为佢上边都写住一啲啊，系相当于咩嘢？相当于27隻鸡蛋嘅钙含量。
0: 哇，犀利！
1: 系啦，或者系7杯牛奶，或者25隻虾。
0: 系
1: 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即系叫做钙含量咧系非常之高嘅，俾我哋嘅小朋友，即系你话啊，佢唔中意饮牛奶，但系佢中意食零食咁样样，
0: 系啦，可以试下咁样咧，就一种形式咧去补钙啦，
1: 系啦，冇错，
0: 奶酪棒搭配呢个脆脆棒咧，一套就5包，咁啊性价比系超高嘅，
1: 系，
0: 所以咧大家就不妨咧上嚟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嘅小黄车嗰度望望佢，咁又或者咧可以系微信搜索啊呢个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去江湖好货度咧，直接入去嗰度嘅呢个货架上面去睇都系可以嘅。
1: 系啊，
2: 傍晚6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
6: 开启写意假期啦！
7: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10: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9: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10: 29.9元到手3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1: 924路放，
1: 好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吓，嗱，现时咧就见到喺海八路啊、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啊有缓慢嘅，咁啊桂丹路借叠大桥往桂城方向咧亦都系面膜当中，禅西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现时咧放紧慢镜。海三路嘅叠滘路口各个方向咧，继续要等一等嘅。南海大道海三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有阻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江夏立交往桂城，仲有丽水大道沙涌市场现时双向有慢。绿广路嘅绿水口路口啊，双方向现时塞住咗。祖庙路健身路口同样系双向咧，要等等红绿灯吓。佛山大道车城至到佛山大桥往大岭，滨江路嘅同济路口双向有缓慢。桂华路黄府井紫薇港往石梗例牌塞住，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再等多1-2轉红绿灯啦，有排等啊，起码3-5分鐘啊吓。乐隆路钢铁世界对开往乐松，仲有105国道轮教跨线桥往广州。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为我哋提供消息，斜边收费站出口往开平方向现时慢紧。最后咧要提一提大家。途经积水路段嘅时候，需要提前减速啊，观察积水嘅深度，降这个低速匀速咁样缓慢通过。水深唔明白嘅时候咧，就要果断绕行，千祈唔好快速涉水，防止发动机入水引发故障。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啦、
12: 啊！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

0: 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佛山市政府应急广播提提你，
5: 暴雨天气行车，如果路面开始水淹，切勿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知道前方有下沉式通道，要绕行或者就近停车，不要强行通过，走下沉式隧道极有可能前面的车通过了，到你的车通过时前面开始堵车，你就有可能被困隧道中，眼睁睁看着水淹没了车，所以最安全的办法是不要走隧道。
6: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
7: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8: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7: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8: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7: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9: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0: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1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嗱，咁咧就我哋嘅逢礼拜，应该系逢隔周礼拜一咧，
12: 冇错，
11: 系啦，我哋都会有啲江湖嘅朋友上嚟啊，
12: 冇错啊。今日咧继续会请嚟我哋好熟悉嘅袁新老师啦，啊嚟到我哋节目入边嘅，
11: 系啦，袁新老师你好，
13: 系大家好，大家好，
11: 系啊，咁就见到你咁嘅样，就知道出边咧都雨量都即系雨势都
12: 雨势比较大，所以今日佢系飘，佢系宁波微步咁走，
11: 系啊，湿呢个系唔系袁新老师，佢系湿身老师咁样。
12: 咁我哋要介绍下袁。新老师咧就系我哋嘅气脉调理培训师，咁所以咧你为咗运气就应该会好啲嘅，应该唔会感亲系嘛？
13: 诶，唔会，
11: 系啊，你用你个耐力逼翻啲寒气出嚟，要运功咁样样，
13: 唔使特别运噶啦，
12: 唔使噶，自己已经搞掂噶啦，
13: 气血好嘅系咁嘅。
11: OK， 好啦，嗱咁啊，今日咧。袁生老师咧，应该又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咧，同我哋讲下咧，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咧
12: 健康啲，
11: 健康啲，身体倍儿棒。
12: 唔系，今次呢种方式好鬼啱你啊，
11: 系咩？又啱我啊？
12: 系因为系讲发声
11: 哦，
12: 即系等于我哋日
11: 我有啲发腮啊，
12: 我哋一日到黑都喺度讲嘢
11: 啊咁嗰啲啊。
12: 但系其实原来讲得嘢多或者唱得嘢多咧，系会健康好多，系咪？
13: 系啊，系啊，因为涉及到声音佢一个震动嘅频率啊嘛，系啦，所以。
12: 啊，袁新老师讲开运气嗰样嘢咧，其实会系联系到即系日常发声啦。嗱，上次政务会嘅呢个吴秘书长过嚟嘅时候，都会讲到洪拳咧有12种嘅发声方式。咁比如话我哋喺养生嘅角度咧，喺你哋嘅门派入边咧，你系有一种点样嘅概念喺发声促进我哋健康嘅呢个方面嘅咧？
13: 佢既系一种我哋练体嘅一种功法咧，亦都系我哋六艺入边音嘅一个部分。
12: 哦，即系声音。
13: 系啦，声音嘅部分。咁我音嘅部分嘅话，我哋会分为两类咧。一类就系、是、个人点样发声，
11: 即系自己发出嚟嘅。
13: 系啦，呢个叫你将佢理解为内练，咁、你就会好理解啲。
11: 系、
13: 当你练咗出嚟之后，你个人通透咗之后，你可以去玩下啲乐器。
11: 哦，
13: 系啦，传咗道家啲乐器，譬如啲古琴啊、吹下箫啊、尺八啊呢啲，你玩起上嚟嗰个韵律系完全唔一样。
12: 我想立问一个题外话，就而家啲人好兴咩重拨嘅，
13: 系啊，
11: 当
12: 即系佢一敲就话哇，成个人醒晒啊咁样，系咪真系都系个类似咁嘅功效？
13: 系咁嘅功效，但系呢一个会同佢本身嗰、那个操作者嘅嗰、那个佢自己嘅嗰、那个。 能量
11: 技巧啊，
13: 系啦系啦，佢自己嘅频率会有关。
12: 哦，
13: 系啦。
12: 咁我哋回归翻，比如话我哋而家即系喺音呢个方面咧，我哋要锻炼自己。咁其实对自己嘅身体有边方面嘅促进嘅原理系点嘅？
13: 其实佢好简单。嗱，啱先同大家讲咗啦，佢系一个震动嘅一个方式方法啦。咁我哋五脏六腑咧，佢都会有自己固有嘅嗰个震动嘅频率嘅。
12: 系啊，
13: 但系咧呢个唔同嘅震动频率咧，因为我哋日常嘅呢啲生活又好啊，压力又好啊，情绪又好啊，佢会混乱。你气血唔通，佢会混乱。因为佢一塞咗之后，佢就唔会喺佢自己正常嘅工作状况下噶啦，所以佢，咁佢个频率一唔啱，咁你一乱嘅话，你整个人个气场就会唔好，精神状态就唔好。你佢都系联动嘅，咁你既令到佢产生唔好之后，佢唔协调之后，佢反馈翻嚟，开始你个身体就会逐步，你再加深嘅时候就会出现各种情绪嘅症状啊，亚健康嘅状态啊，佢陆续嚟噶啦。咁我哋通过呢啲声音嘅法门啦，呢啲自己去练，佢通过呢啲唔同嘅腔体同埋器官，重要嘅器官，因为我哋平时如果系玩音乐嘅人，佢可能更多会强调腔体嘅共振，但系我哋会佢会唔同嘅会玩到唔同嘅用唔同嘅五脏六腑嚟共振嘅，
12: 哇，
13: 系啦，
12: 即系同可能唱歌嗰一套咩胸腔啊、腹腔啊、头腔啊、颅腔啊，
13: 佢会有啲区别，会有啲区别，佢会关注翻你嗰个气脉啊，同埋嗰个共振嘅状况。
12: 即系所以其实你哋门派嘅嗰种震，即系发声嗰种震嘅方式咧，就会比较更加系归翻喺五脏六腑嗰度。
13: 佢会不断咁往下，
12: 往下咯，
13: 往下系啦，最终沉到落去你丹田，
12: 冇错，毕竟唔系为咗表演啦。
13: 系啦，
12: 系为咗锻炼啊嘛，
13: 冇错冇错，但系佢喺日常应用入边咧，佢都会有好好嘅作用啊！即系好似我哋平时讲嘢嗱，我刚上嚟电台嗰阵时咧，你哋唔知有冇仲记唔记得我嗰阵时嗰个发声嘅状态咧？我冇依家咁多气泡音，同冇依家咁沉嘅，嗰个位置啊，系啦，咁变咗嗱，好似两种讲嘢嘅方式。嗱，我用呢一种讲嘢嘅方式，佢就会喺呢一个部位嚟发声，
12: 系喺口嗰度，
13: 系啦，咁我用呢一种嘅讲嘢方式，佢会沉落去，稳好多嘅。咁你平时讲嘢嘅时候，当你喺心嘅呢一个部分可以共振到喺呢一度发出嚟嘅时候，咁你同人讲嘢咪将心比心咯，
12: 系心窍嗰度，
13: 系啦，佢同人哋咁样去同人共振，因为佢你呢一度会有震动嘅话，佢都会咁样传递。
12: 范总，我要咁样同你讲嘢，范总，你一
14: 需要咩？
12: 系冇必要其实，唔系，但系我哋练气就可以咁练啦。
14: 咁好似小声多洁牙咁样，
13: 佢唔系特登。
14: 震动
13: 系啊，当你慢慢佢嗰个腔体打开咗，个震动打开咗之后咧，佢会慢慢会转变咗你把声，即系等同于人哋听你讲嘢咧，就唔系我耳仔听你讲嘢啦，而系我整个人，佢会喺嗰个震动入边听到你讲嘢，所以佢嗰个接收就会完全唔一样。咁嗱，普通人就咁啫。咁如果有啲特殊嘅工作嘅，好似老范咁样，你唱歌嘅，
12: 唱歌嘅
13: 系啦。咁如果你嗰个低音嘅嗰个域同埋嗰个震动嘅嗰个腔体啊，同埋器官更沉嘅话，其实你嗰个高音再拉翻高嘅时候咧，佢会更厚实。
12: 哦，咁我想问下啦，即系如果系低音嘅话咧，通常系会对应我哋边五脏六腑嘅边一忽咧？会唔会咁样样对嘅咧？其实系
13: 冇，
12: 唔关事嘅。
13: 冇，佢就系咁样沉落去啫。
12: 哦，
13: 当你慢慢练嘅话，佢会沉落去，
12: 系咪？
14: 即系。在敲打我窗咁啊，做
12: 喂，好似唔系好通啊，老板，我听得出嚟。
14: 是谁？
12: 系可以再通啲系嘛？
13: 可以再落啲，
12: 可以再落，
13: 可以落啲。
12: 我已经好明显感觉唔系好通啦。
13: 系啦，系啦。咁如果有啲朋友佢要上台讲嘢嘅话，咁呢一个就会更明显嗰个效果，佢嗰个共振，因为我哋有啲震嘅话，其实佢。企喺度震落去啊，可以震到落腳踭嘅，喺腳踭再發散翻出嚟，係完全唔一樣嘅感覺。我哋成個場入邊個會有回音
12: 嘅，所以其實我係好想咧，袁生老師同你示範一下啦。比如話入門級別嘅，我哋用聲音去鍛鍊呢個內臟健康啦嚇。咁比如話有啲邊啲聲係最容易入手嘅咧？
13: 嗱，咁呢一個就好玩啦，簡簡單單，平時真係坐住喺度，得閒都可以練。
12: 係，比如話我哋成日揸車嘅，即係冇嘢做嘅，又唔想唱歌啦，咁可唔可以練下聲咧？咁樣
13: 係，咁呢個我哋就最簡單嘅天地元音入邊咧，我今日可以教大家一個嗡同埋一個啊，
12: 嗡同啊，
13: 嗡就係我哋好似個嘴入邊含住個雞蛋咁樣，
12: 含雞蛋，
13: 係啦，
14: 嗡
13: 嗡，佢係成個上邊喺度震嘅，
12: 哇！我發覺口入同埋個喉嚨好舒服喎，
13: 嗡。 三个一齐嘅话，飙唔飙到？
12: 喂，会震碎啲嘢噶咁样，即系太震啲神石啊嗰啲啊，系即系啲牙石啊，
15: 招醒博结。
12: 喂，其实暗呢个方法，即系呢个发音啦吓，其实对应系边度啊？有冇啊？
13: 对应呢一部分，
12: 即系脚脚嘅头脑
13: 啊，系啊系啊，你会清醒好多
12: 嘅。哦，清醒啲，
13: 冇错冇错。
12: 即系你揸车唔想瞌眼瞓，你就暗下佢。
15: 唉，唔怪之得啦，嗰啲。

0: 清楚怒放啊！
1: 啲老婆成日對住啲老公喺度吟吟沉沉嘅時候，越講越精神啦嘛！哎呀，
2: 主要係個老婆精神啊，
1: 唔係老婆精，老公啊聽到，哎呀，又係嗰啲喎，唔聽啦咁樣，
2: 係咁樣吟嘅原來。
0: 嗱，咁啊，另外一個我哋啊音咧，即係你啊，
2: 打
0: 係啦，啊，其實係震到呢一部分，
2: 即係胸腔，即係心口嘅。
0: 啊，
2: 哦，又係喎。我真係發覺心口會好，
0: 佢會震嘅，佢會震嘅，
2: 會幾爽喎咁樣。
0: 係啦，尤其咧，如果係平時我哋啲朋友啊，佢比較多痰濕啊，啲肺啊，係啦，佢你通過多啲咁去練咧，佢可以排到出嚟。
2: 哦，
0: 所以唔好奇怪話，
1: 震鬆啲痰。
2: 唔系走佢，震走佢
0: 唔系真嘅，因为佢同频咗之后咧，嗰啲唔同频率嘅嘢会排出嚟嘅。
1: 系、哦，我明白啊，呢、這、一个系、
2: 哦、
1: 啊，因为其实咧，我以前咧睇过一啲嗰啲叫做啲视频咧吓，咁、啊、咧就佢有讲到咧就话，即系我哋唔同嘅频率嘅震动咧，佢、
0: 嗯、
1: 出嚟嘅图形系唔一样嘅，
0: 冇错冇错，
1: 即系嗰啲即系我哋叫音差，
0: 系
1: 啦，咁、啊、一敲咗之后，嗯咁样，你跟住咧你就会放喺嗰啲沙上面咧，啲幼沙嗰度一块板嗰啲幼沙。上边佢就会出现到嗰个声波嘅嗰个形状，
0: 咁、哦、每个频率都唔一样，
1: 唔同嘅频率个形状就会唔一样。咁然之后呢一啲嘅形状其实有可能系会对应翻我哋身体嘅各种唔同嘅地方，系、
2: 哦、
1: 应该系即系差唔多咁嘅道理，系咪？
0: 其实我哋更加强调系你练通咗之后咧，佢通过一个频率去牵动咗之后，你各个脏腑嘅频率佢会协调、
2: 哦，
0: 因为你冇可能将所有脏腑都调成一个频率
2: 嘅，即系你唔好塞，大家要通嘅，
0: 系啦，佢系协调嘅一个状况，相互佢都系一个佢会有关联，会协调。
1: 哦，唔怪之得啦，嗱，我哋即系叫中国五声音阶，系咪先？
2: 系
1: 五个音啊嘛，宫商角徵羽，对应埋我哋五脏咯，
0: 五行咯，
1: 系五行嘅，系啊，哆唻咪嗦啦嘛。
2: 咁假如话即系我哋真系练音呢个领域嘅嗰啲功法咧，咁其实咪有好多个音要练噶，咁样。
0: 要玩嗰个其实比较多嘢玩，我哋啱先讲嘅天地元音呢，讲咗两个啫。咁我哋仲有啲蛙行嘅，专门就徒步可以用嘅。
2: 哦，即系行
0: 一路行一路
2: 一路行一路嗌，
1: 一路行一路吟沉。
2: 喂，如果系一路行一路嗌嘅话，咁都几。即系几需要多啲气噶嘛？
0: 系啊，所以
2: 本身行紧依家好索气噶嘛。
0: 所以其实佢喺入边嘅话，佢一个完整嘅系统入边，佢会包含咗点样去调息调气嘅。佢唔系话净系唱歌入边嗰个调气息嘅嗰个范畴，佢会更多。会我哋之前讲嘅呼吸法入边调息嘅部分，佢会含咗唔少嘅呢啲内容喺入边，
2: 系
0: 好专门调嘅。咁、如果你话再去练嘅，包括一啲狮子敲嘅啦，一啲虎啸龙吟嘅啦，系啊，蛙鸣嘅啦，仲有啲梵音嘅唱诵啦，呢啲都会喺练呢一部分入边。
2: 哦，咁、其实又可以促进到健康啦，呢啲嘅方法，但系呢啲更加高深啦，我知道。
1: 系啊，因为咧之前咧就阿余生老师系同我哋讲过咧。即系六艺噶嘛，即系六种艺技艺啦咁。即系今日咧，我哋介绍嘅就系声音。
2: 声音
1: 其实咧，嗱，我即系叫做中间我打插一下咧，其实我就想问翻咧，就系六样都练晒啊，定话其中一样练好咗，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对我哋身体一个好好嘅帮助咧。
0: 其实你揀一样去练都 OK 嘅，因为其实六艺入边嘅嘢系我哋呈现出嚟嘅嘢，个、底层其实系同我哋，因为我哋讲健康啦，武术个武啦，同埋六艺咧系呢三大板块，但系六艺入边嘅嘢其实系喺翻我哋练体练功嘅呢一度，
1: 哦，明白，
0: 系啦，好多人系唔理解唔明，咁我咪攞啲嘢出嚟玩下咯，
1: 哦，好，咁我以后我就练声啦，我就练声，
2: 咁又得嘅。啱你喎，
1: 系啊，
0: 绝对啱嘅，
1: 即系叫有少少根基，应该会比较容易明白。
2: 冇错，
0: 唔系呢一个吨位咧，绝对呢个共鸣啊，同埋呢个
1: 康大，
0: 绝对 OK 嘅，
2: 出嚟嘅效果，练翻两个月又可以再登台系嘛？
1: 唉，我都喺度谂紧呢个问题，系啊，系好好地去考虑下。嗱，我哋先睇睇先，转嚟翻嚟继续揾阿袁生老师同我哋介绍下
3: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 一款真係好適合我哋廣東夏天嘅補水組合。首先嘅就係梅鮮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氣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藍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蘋果香，又帶啲檸檬嘅微酸點綴，哇正！仲有呢隻芒芒胡蘿蔔口味，香甜啊！紅石榴車厘子款，優選六種食材科學配比，產品採用四重鎖鮮工藝，開袋即飲，口感清爽又純粹，超大一提活動價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隨機口味。第一次嘗試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嘗鮮裝，一次試齊四款風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試下乾檸檬片啦！採用 FD 凍乾鎖鮮技術，獨立鋁袋包裝，輕巧便攜，翻工出門又玩，塞喺個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檸檬，乾淨又安心。沖泡之後清香酸爽，夏日再悶熱都唔使驚啦！秒殺價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個杯。哇！而家活動福利再加碼，買梅鮮雪系列產品送牛乳茶一條，買滿49蚊再送一包菜園小餅。如果你話想口感再温潤一啲嘅話咧，可以試下呢款華盈山土蜂蜜嘅，色澤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裝活動價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純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種蜂味可以揀，滿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質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4: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
6: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眾叔苦，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好啦，咁就继续咧就同我哋啊袁新老师咧一齐咧讲讲咧就系、是、今日啦，我哋讲到就系六艺当中嘅音啊，
2: 冇错，
1: 声音吓，通过我哋嘅声音，我哋嘅频率嘅震动唔一样咧、去调整我哋嘅五脏六腑嘅嗰个运行嘅嗰个频率咁样，
2: 系咪就系小白其实都可以好容易咁入门咧？我想问下袁新老师，比如话揸紧车嘅朋友，一日到黑都揸紧车噶啦，咁啊系咪都系可以练到啊？
0: 系啊，就系啱先其实讲嘅呢啲，佢都会好简单，你坐住喺。呢度又唔需要有啲乜嘢，你就你坐直呢个人，然之后吸啖气，
2: 就哼同哈，
1: 先做啦，话哼哈二将，
2: 所以哼哈二将系真系有来历噶，吓佢系有传统嘅一啲来历喺入边。
0: 有，佢会涉及到你个丹田啊，呢啲点样去用啊，呢啲声点样去发，都系唔同嘅发声部位嚟。
2: 系嗱，咁所以咧，假如话想多啲了解咧，类似比如话袁新老师门派当中嘅一啲练习嘅方法啦，又或者系咧气脉调理方面嘅嘢，咁其实最近都有啲活动可以等大家系入下门。是不是
0: 呢？是的，等大家体验多一点、在、今个月8月的21到23号周五到周日，即是连续3日2夜、就都会 排了很多的内容。因为大家如果、上一期有听的话，会知道我们7月份是做了一期的。
2: 做了一期三日的入门。
0: 没错
2: 了，
0: 没错
2: 了。系列。
0: 没错了。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会一个季度为一个系列。就是、第一期就是7月份的那一期呢，我们是、以这个整个人的神经和那个细胞的激活为主嘅，呈现嘅内容。咁今次八月份嘅呢一期咧，就会主要系以健康嘅调理为主。咁会入边有大家熟悉嘅一啲音波疗愈啦、香嘅疗愈啦、呢啲气脉嘅点样去帮你通啦，同埋点样一啲好有效嘅呢啲激活整个人嘅神经嘅呢啲拍打嘅方法啦，同埋专门帮你灌。
2: 灌一啲能量嘅方法
0: 系啦，
2: 咁所以其实咧，我哋而家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咧，阿詹咧就发咗一个类似嘅课程内容嘅一个截图嘅，咁大家喺置顶贴嗰度咧就会见得到，睇下你有冇兴趣啦。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入边都会有个码可以扫一扫，了解更多。系咁嗱，比如话咧，其实三日咧，其实呢个活动嘅方式可以俾大家好简单咁轻易咁入门啦。咁、但系你知道而家暑假咧，可能有啲小朋友咧想参与一啲活动嘅。咁最近你哋都有一个志愿者嘅活动系咪咧？
0: 系啊，冇错。呢、一个少少志愿者嘅呢个活动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刚好做完一场活动，就系一个揭牌仪式啦。因为细路仔咧，佢哋要喺一个真实嘅社会环境入边去成长啊，所以呢一个志愿嘅活动咧，全部都系基于社会真真实实。嘅呢一啲活动同埋项目去发起嘅，亦即是话如果冇细路仔去承担呢一样嘢去做嗰个策划嘅话，其实大人都系要接翻嚟做嘅，系啦。咁等细路仔嘅话，佢由策划到统筹到组织到執行，全部都系细路仔，冇大人可以参与。
2: 系啊，所以咧，即系当呢个细路仔成为呢个志愿者组织嘅一个一员之后啦。 佢哋就可以咧投身落去呢啲社會活動。

0: 到啦，喺呢个暑假
1: 系啊，会体验各种各样嘅呢一种社会真实嘅呢一种项目同埋活动咯。
0: 对，
1: 唔一定系公益噶吓，
0: 系公益嘅，系免费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有幸咁啦吓，今个礼拜咧8月8号，我哋会有汪汪队嘅呢个大电影嘅观影嘅活动。咁啊，我都专门请咗咧袁新老师手下嘅呢一班小小志愿者啦。到时现场会进行一啲互动同埋演出嘅，
1: 系啊，冇错。所以喺嗰、那个演出嘅嗰个环节入边，所有嘅呢啲该系点样去演出啊，要边啲人演出，演出啲乜嘢，点样去呈现啊，都系由佢哋一手一脚。我哋大人系唔知佢哋个计划嘅，
0: 系我都唔知佢究竟想表演咩。咁到时应该都可以
1: 开奖咁开
0: 嘅，可以睇得
1: 嘅。但系其实佢哋做得真系好靓仔，即系你放心交俾佢哋之后，
0: 交俾小朋友，
1: 你往往系好惊喜。
0: 哦，咁都真系相当唔错喎。
2: 因为喺我哋成长的那个年代呢，我们一定是会有带队老师、指导老师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0: 教你。
2: 其实只不过我们只不过是老师意志的延伸，当年
0: 当然，
2: 但现在我们的小朋友真的认识的那些东西比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多太多了、他们的知识的储备量、在同年纪来计的话、真系唔同年代嘅人就会真系有唔一样，
1: 而且佢哋个目标非常之明确，就好似今次咁样，我哋有大人帮我哋提咗，既然我哋呢一个学员入边有呢一、這个中澳嘅橄榄球嘅文化大使啦，佢、自己本身就系中澳橄榄球嘅国家队嘅教练嚟，
0: 哦，咁犀利，
1: 系啦，即系佢点样由一个中国人成为咗咁样打橄榄球嘅呢一个出去打嘅第一人，呢、這个成长嘅路径系好值得呢个细路仔去学习噶嘛，其实我哋建议佢分享出嚟，但系班细路仔集体。傾清楚之後，一致 ban 咗呢個環節。
0: ban 咗，佢覺得冇興趣啊？
1: 唔係，佢係覺得同呢一個活動唔相干。
0: 哦，哇，係咁咯喎，
2: 好清晰啊！佢哋
1: 冇錯，而且今次呢一個總嘅統籌嘅細路仔只係10岁啫。
0: 哦，哇，咁細個啊？
1: 冇錯，
0: 同我女咁大啫喎。
1: 係啊，係啊，係啦，因為我哋最細嘅細路仔嘅最細嘅紀錄係8岁半。
0: 哦，咁其實即係假如話社會上有一啲嘅小朋友都想加入到呢個小小志願者嘅行列，其實都可以嘅，係咪？
1: 係啊，其實啱先嗰張掃翻嗰個都可以，
0: 係可以喺翻我哋花生板塊阿尖發出嚟嘅嗰張二維碼。嗰張圖啊，其中有一個咧可以諮詢翻三日營啦，亦都可以諮詢咧加入呢個志願者團體咁樣嘅一個諮詢渠道啦，你掃一掃佢都得噶啦。
2: 咁所以咧就即係反正呢個暑假啱啱好過咗一半，今日係8月2号，即係仲有成20几日。
1: 哦，係啊，其實嚟緊都會好多活動。
2: 係啊，因為後邊起碼都仲有係即係2到3个礼拜週末啊嘅時間。是不是可以俾我哋嘅小朋友一起过嚟玩嘅？
1: 几多噶？8月8啦，你电影嘅嗰、那个啦，其实当晚已经有一个佢哋自己摆摊嘅，可以去做摆摊嘅。
0: 仲要摆摊啊？当晚
1: 有一个
0: 咁忙啊？
1: 系啦，9号有一个，11号有一个。
0: 哇！
1: 系啦，所以其实因为佢系志愿活动，所以你自己注册咗之后，因为我哋会叫佢注册 I 志愿嘅，因为 I 志愿系国家噶嘛。
0: 系
1: 啦，系啦，咁佢会喺上边见得到呢啲活动，咁就根据自己想嘅、有兴趣嘅，自己去报名就 OK。
0: 哦，咁即系话我哋有可能见到呢啲嚟自五湖四海嘅小朋友。
1: 冇错，冇错，冇错。系啊，
0: 真系估唔到。
1: 冇错，而且有可能呢一个活动系呢一边嘅发起嘅，但系可能承办嘅可能系一个广州嘅小朋友，佢自己申请做呢一个总策划。
0: 哦，
1: 然之后佢过到嚟去搞。
0: 咁真系开盲盒啦呢次，睇下佢表演咩先，到时都要。
2: 唉。系咁啊，反正咧就大家就一路去关注住啦。嗱，咁除咗系关注翻我哋啱先佛山家上边有啦，咁然之后咧可以睇住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嘅直播啦。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咧关注咧袁新老师佢哋嘅嗰个嘅公众号，
0: 系袁峰文化，就是、3点水加个袁武门个袁嗰个峰咧就系风云嘅风。咁其实我哋讲翻咧日常咧，比如话我哋头先讲到嘅回归翻即系发声嘅呢个锻炼啦。咁我哋嗱头先分享咗咁多活动啦，其实对于发声锻炼嚟讲，会唔会话即系好似范总咁？佢有唱歌嘅呢个底蕴同埋天赋，系会更加容易练呢家嘢咧。
1: 其实系会易啲嘅，
0: 系会易啲嘅，
1: 系会易啲。但系有练到咩层次呢一个就唔敢
0: 包。咁对唱歌有冇好嘅帮助咧？其实
1: 绝对有，绝对有。
0: 其实我呢啲甩咗唱歌嘅嗰种天赋嘅人，我去练翻嘅话，唔知得唔得咧？
1: 喂，挽下手，你练咧嗰个层次比佢高唔出奇嘅。
0: 哇，
2: 因为你睇唔成啊。
1: 其实睇佢讲句伤心啲嘅，呢个可能要睇根气
0: 吓，根气咯，即系
1: 我喺呢方面咧，
0: 你就系冇咩音感嘅人啊嘛，
1: 冇错啦。我喺大学，我够胆死喺宿舍唱歌，隔篱宿舍过嚟打我嘅，
0: 咁难听咩？
2: 定係太好聽咧？
0: 係好聽港龍啫，係嘛？咁所以就係話，即係真係要有啲天賦先啱練喎嚇。
1: 唱唔係，其實對嗰、那個，如果你話為咗嗰個身體健康去練咧，其實咩人都啱、哦。你話為咗如果係你話好似唱歌要好聽啲嘅話，你要練都啱，但係我唔保證你可以練到咩次第。
0: 嗯、
1: 但是佢都会对你有提升，
0: 哦，即系起码身体好啲先啦，系咪？
1: 身体好啲，同埋你真系嗰个声线啊，你发音啊，同埋你嗰个工作上、你事业上嘅呢啲嘢，佢全部都会比较。你会见得到好明显嘅改善嘅，
2: 系
0: 咁我哋先练哼下先，
2: 系啊，先练一练啦，系咯，
1: 咁头脑清晰啲先啦，
2: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啦，曲不离口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去试一试咁样，其实我觉得真系提神醒脑啊，系啊，因为咧你喺发音嘅时候咧，其实你会更加之多咁吸入氧气，令到你身体嘅血氧水平系上升咗，
0: 冇错，
2: 其实你嘅本身你嘅精神。啊！你嘅注意力啊，集中精神啊，会更加之好啊！
0: 系
2: 呢个就最简单，即系我撇除开啱先啊袁生老师讲到嘅，即系关于气脉上边嗰啲嘢之外，系、嘛？我哋用最简单嘅就系我哋喺哼哈呢啲气出嚟嘅时候，我哋事先我哋要吸一啖气，咁呢啲气其实本身就已经将我哋更加之多嘅氧气输入到我哋体内。
0: 嗯
1: 即系咁，系啊！你练五分钟就知噶，你就五分钟，你呢
0: 五分钟
1: 吸气都顺咗。
2: O K，
0: 系啦，
2: 明白晒，
0: 明白。所以呢啲都系我哋传统嘅武术文化啦，或者系功夫入边咧蕴藏住嘅内涵。咁啊，日常揸车嘅朋友仔可以试试佢啦。好，
2: 咁啊，今日咧多谢晒袁生老师。
1: O K，
2: 我哋下一次再同你
1: 下次见，下次见，好，
2: 拜拜。
3: 傍晚六点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见到多车嘅位置咧，会有海拔路嘅车城路段入罗村呢边行得慢。桂丹路中南市场过嚟桂城车仔比较多，龙尾咧排到去罗村大桥。机场大道机场路口过翻兴业路咧，都系车多排队，龙尾去到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嘅位置。海三路叠滘路段几个方向都要等一等，比较挤塞。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各个方向、海五路口双方向都系有慢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而家都非常多车，江夏立交呢个位置过嚟桂城都系有逼劫。广佛路谢边路段入翻禅城方向排紧队，龙尾去到曹边路段。竹基南路喺兴力宏广场对出呢度，双方向都要等等啦。祖庙路建新路口双向排队等灯啊！佛山大道塘头至佛山大桥一整段都系南往北过大力方向塞紧。分江路嘅亲人路口、同济路口双方向都要忍让下。岭南大道深村路口双方向都有逼劫，比较立落。桂华路王府井对出呢度，过石梗向东行车仔多。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几个方向都系车多逼劫。祁隆大桥过南庄方向需要忍让下，比较慢。洛龙路钢铁世界对出入返洛松唔多靓仔，洛龙大桥入返龙岗都系车多嘅。105国道喺伦教跨线桥呢个位置过广州方向需要等一等。碧桂路西海大桥过容桂都系比较咪摩。高速路呢，我哋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呢边过开平呢有慢，途经就要注意啦。提醒你，雨天行经一啲积水嘅路段嘅时候，一定要留意，要跟随呢就是前车嘅路线嚟行。咁遇到情况不明或者积水比较深嘅路段呢，最好就停车观察啦。咁当积水係浸过超过半个辘嘅位置嘅时候，就建议绕道行驶嘅。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喺上面可以随时查路。

0: 放不露放。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展望翻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偏东风两级嘅，咁温度介乎喺29到25摄氏度之间。现时嚟讲咧，南海区同埋顺德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三水区高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啊，咁所以雨天行车请特别注意安全。展望翻未来三日咧，仍然都会有落雨嘅。出行需要防御翻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土壤的含水量比较大，亦都需要特别提防翻注意地质灾害风险。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继续喺我哋各个平台咧去关注我哋啦，包括有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咧，亦都系好多朋友咧过嚟同我哋打招呼啦、打卡啦咁样样。嗱喺度咧，就再次同大家去讲咧，就系话我哋喺呢段时间咧，好快啊，就会上线我哋嘅呢一个签晒名嘅我哋嘅主持人嘅明信片。
2: 对啦，
1: 咁嗰啲嘅积分喺边度嚟咧？嗱，除咗咧就系我哋每晚啦，阿龙百万同龙千万两个喺度派紧呢一个嘅
2: 靠佢哋啦
1: 之外，大家都可以咧就多啲上嚟佛山街呢度咧去做多啲任务咁样样，
2: 留言
1: 打卡留言做任务去睇新闻，因为本身咧我哋佛山街真系唔净止系我哋花生板块呢个板块，净系听广播咁简单，就系净系发呢一个嘅留言啊咁样样，仲我哋仲有海量嘅我哋。即係叫佛山五區本地新聞啦，仲有我哋嘅國際新聞啦，仲有好多一啲我哋嘅記者啊，都會有好多個稿件咧，會係唔同嘅角度啊，唔同嘅呢一個嘅即係內容啊，咁樣呈現俾大家。
2: 冇錯，都好正㗎嚇。嗱咁啊，當然啦，而家行車喺路上嘅朋友仔咧，因為落住雨啊，大家一定要小心啲。即係比如話阿 Y 都講咧，佢而家同濟路嗰邊咧
1: 浸到咩咁啊？
2: 浸到上膝頭哥喎，半個膝頭哥差唔多。
1: 哇！係咁啊，車船水冇白交啊。
2: 係咁啊，但係一定要安全。
1: 冇錯，
2: 千祈唔好亂瀨，慢慢瀨，小心啲。阿东东都话犀利啦，而家附近好似开船咁。
1: 冇错，
2: 辛苦晒，辛苦晒。
1: 系啊，咁啊，阿谦都话有时候早上跑步咧，会遇到啲阿叔行路咧，一边行一边喺度震破喉咩啊，喺度震喉咙音。
2: 震啊，咁佢都啲阿叔都要养生同埋呢个练下气噶嘛。
1: 哦，你咪话即系呢啲叔叔咧，即系佢哋即系退休之后咧，佢哋好多嘢搞。
2: 冇错，呢啲叔叔分分钟都系武林高手嚟
1: 噶。哦，系噶，系噶，即系收收埋埋好多呢啲咁样样嘅嗱，好似我哋啱先开头嘅时候讲过呢个蜘蛛侠最新嗰部电影啦。咁今日咧又有另外。一个即系一啲即系叫幕后花絮咧，
2: 花絮
1: 就话阿蜘蛛侠嘅呢一个叫做替身演员啊，
2: 系啦，
1: 特技演员咧系我哋中国嚟自河南周口嘅一个叫做小年轻，
2: 系即系成家班噶啦，
1: 黄壮壮嘅叫做
2: 哦，黄壮壮，
1: 黄壮壮，咁其实咧佢系参与过好多唔同嘅呢个荷里活大制作嘅电影去做呢个特技替身嘅，即系有一部分咧，即系笠住个头套分唔到边个之后咧，
2: 系
1: 咁就系即系呢个替身，
2: 就系佢啦，系咪
1: 咁？系就系呢部电影当中，咁所以咧我哋咪即系佢就话啦，话咩做男主角嘅系荷兰弟嘛，
2: 系啊，
1: 啊但系而家替身嗰个系荷兰弟。
2: 系替身嘅荷兰的啊，演员系荷兰弟，
1: 系啦，冇错，咁
2: 差唔多啊都，
1: 系几有意思，
2: 几有意思。
1: 咁啊，所以咧就真系电影嘛吓，即系呢一个即系叫第唔知第几艺术啦。咁啊，反正咧都会去创造好多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即系叫做享受俾我哋啦。
2: 你咪话我身边有朋友真系好直接咁同我讲，因为系成家班作为武术指导啦，所以个动作场面嗰个质量啊，系即系叫。叫上升咗几个档次嘅喎，
1: 系再加上咧，其实咧我知道原来喺国外咧，好多一啲系即系叫做跑酷啊，
2: 哦，
1: 系啦嘅嗰一啲嘅朋友咧，佢哋系视成龙大哥系佢哋跑酷嘅祖师爷噶嘛，
2: 哦，咁啊系，成龙大哥绝对就系、是。跑酷嘅創始人咁滯啦，
1: 即係你諗下，從佢70年代嘅嗰啲電影啊，咩飛鷹計劃啊、
2: 警察故事啊。

0: 等等嗰啲飛檐走壁嘅嗰啲嘅鏡頭係嘛，就即係叫做係啟發咗嗰一班。即係叫做跑酷嘅朋友係嘛，即係以佢作為一啲即係叫動作嘅基本，
1: 嗯
0: 啊，然之後咧開始咧就開發屬於自己嘅一種咁樣樣嘅運動。
1: 冇錯，有門有槍係基本上唔會行㗎，一定係要飛嚟飛去㗎。唔係香港有一個港譯嘅跑酷嘅一個譯法，我覺得幾好嘅，叫做飛躍道。
0: 啊，飛躍道啊嘛，
1: 係啦，哦，即係佢都算係一門嘅叫做即係要修練嘅，即係當係一門嘅技術或者武術咁樣去呈現，
0: 係
1: 啊，所以都會幾特別嘅。
0: 係咁內心就問話咩毒液同蜘蛛俠有冇關聯
1: 嚇？有啊，
0: 有點冇關聯？
1: 毒液咪就係蜘蛛俠宇宙入邊其中一個反派啊嘛，係
0: 咯，
1: 係
0: 即係只不過佢喺獨立電影當中，佢似係一個亦正亦邪咁樣樣，
1: 對對對
0: 嘅人，只不過係我覺得更加之多係睇下佢嘅嗰個宿主。
1: 唔係，其實蜘蛛俠身邊有好多人都變咗反派嘅，即係比如話個毒液嗰個反派，其實原型就係阿蜘蛛俠嘅一個競爭對手，一個競爭對手啦。咁，
0: 啊，
1: 就因為蜘蛛俠嘅新聞咧，搞到就好落魄，跟住就黐上咗嗰撇毒液，跟住就變咗毒液。
0: 呢個係蜘蛛即係叫做托比豬嘅第二部嘅時候，好似就
1: 係就係類似係咁啦。咁其實後來我哋咪見到其實蜘蛛俠咪有一個好 friend 嘅阿瑞嘅好朋友嘅
0: 奈德。
1: 奈德其實喺原著入面，奈德都係其中一個咯，都反派嚟嘅，都係反派嚟。
0: 係啦，咁包括小鹿魔，其實佢本身都
1: 係好 friend 噶嘛。
0: 係啊，
1: 小鹿魔咩啊，約翰奧斯邦嘅仔啊嘛。
0: 所以其實有好多真係即係蜘蛛俠佢點解係咁？其实我觉得个底色系悲情嘅，
1: 系佢几悲情噶，
0: 系啊，
1: 都几天煞孤星噶。
0: 身边即系基本上佢亲嘅嗰啲朋友、嗰啲人咧，要么就死，要么就变晒坏人，
1: 变晒反派，
0: 我都同佢作对嘅。
1: 唉，
0: 系啦。跟住，如果系你话用我哋嗰套思维，有冇谂过系佢自己嘅问题咧？
1: 所以都好难，好难搞。唔系，仲有最近咪有好多短视频咧，就话，点解冇中国嘅蜘蛛侠嘅咧？咁样，因为中国系唔需要蜘蛛侠嘅，因为啲坏蛋早就已经被拉晒，
0: 系冇错，系啦。咁就反正咧就呢一种咁样可以令到我哋喺忙碌嘅工作啊生活当中可以抽身出嚟吓，拯救我哋嘅方式好多，
1: 好多。
0: 你可以睇电影，系嘛？好似啱先咧，袁生老师教我哋点样发声，
1: 系练下功，
0: 系啦。咁但系当然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同事咧，就即系都系好音质嚟噶，
1: 好音质系声音嘅音，
0: 好声音
1: 系啦，因为佢系中年好声音，
0: 中年好声音啊，
1: 想唔认中年都唔得啊，真系。
0: 咁佢自己去参加咗呢个比赛，就已经系有呢个标签啦。
1: 对啦，好快咧，萧华坚就会领衔呢一个叫好特别嘅音乐会，就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
0: 系啦，冇错。咁就喺呢个9月19号，哇！佢真系呢段时间开呢个音乐会开得好密啊，
1: 系啊，
0: 系啊，即系佢自己都即系叫完全，即系点讲咧？呢个系佢其中一个身份之一啦。
1: 对啊，歌手啊嘛，
0: 系啦，做歌手啦，咁样样，咁啊，然之后咧就会将陪伴住我哋成长嘅几代港乐经典，同埋一啲嘅新歌咧，就系会为大家倾情演绎。
1: 冇错，咁啊，今次咧会有本土嘅音乐人啊，马俊杰咧做佢嘅音乐总监，咁所以咧就成个嘅叫音质啦，就会拉到非常之唔错啦。
0: 冇错，
1: 而且咧佢系一个完全 live 去演唱嘅一个演出嘅夜晚啊。咁而且咧佢会拣歌嗰度咧就会系比较老少咸宜嘅。从七十年代呢个许冠杰开始啦。到八十年代咧，谭咏麟、张国荣啦，再到九十年代嘅四大天王，即系佢专门拣好多男歌手嘅歌，
0: 佢就系港乐男神啊嘛。
1: 再加埋咧，仲有二千年之后嘅新生代嘅男歌手嘅歌，甚至乎咧，即系汤令山嗰代都计埋。
0: 系啊，有啊，汤令山啊，MC 张天赋啊，
1: 呢啲
0: 周柏豪啊，嗰啲
1: 好多首男士嘅名曲咧，就会拎晒出嚟咧，同大家去即系共冶一路，去演唱翻又经典啦，又或者新颖嘅各种嘅经典歌啦。
0: 系冇错，咁今次咧佢亦都系继续咧拣翻咧就系呢一个嘅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啦，
1: 系啦，
0: 千人规模啦，咁因为咧本身呢个场咧我哋演出过咧，虽然咧就即系有差唔多成千个位置，
1: 对，
0: 咁但系咧嗰啲位置嘅排布系非常之科学，
1: 好
0: 系好近嘅，
1: 对啊，
0: 系啊，
1: 而且咧即系好特别嘅一点就系今次咧嘅演出咧其实咧非常之亲民嘅，票价都咁票价就$150、$120两档，咁非常之高嘅性价比，咁而且咧佢演出时间咧系9月19号
0: 系
1: 啊，咁呢个档期都非常之唔错，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咧就一齐嚟玩一玩啦。咁而且咧就好就脚嘅。交通亦都好方便，因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咧，佢就毗邻呢个叫做广佛线嘅普君北路站，停车你可以停翻粤剧院或者停普君新城都得。咁假如话有兴趣一齐去玩一玩嘅老友记得咧就可以喺微信。

0: 啲食嘢咧，去到某一个地方咧，就会自然大家都理解咗噶啦。
1: 嗯，
0: 比如话上海，因为我见
1: 贵啊嘛，
0: 茄炒蛋嘅餸咧就卖520蚊嘅。
1: 咪之前唔系有一碗唔知乜嘢五常米粥。
0: 系啊系啊，
1: 都嗰碗粥都好乸嚟嘅。
0: 系啊，跟住又唔知几时又话有一杯咖啡要卖到成2-3千啊咁样。好啦，卒之我哋发觉咧，即系确实上海呢笪地方系即系只要明码标价，大家就合理噶啦，觉得。
1: 系。
0: 咁最近佢亦都有一个网友咧，去到上海食咗一份生菜沙律。生菜沙律啊，
1: 系
0: 佢，我觉得佢嘅价钱系我哋头先讲嘅个众多案例当中咧，算系比较亲民噶啦。
1: 哦，价码系嘅，
0: 价码系，
1: 但系你要睇下佢食乜嘢先，好唔好啊？
0: 佢其实呢份生菜沙律咧，就据讲咧就128蚊啊，咁啊，
1: 嗰棵生菜，
0: 系，但系佢要加服务费。
1: 哦，
0: 系，所以嗰棵生菜咧就128蚊，加埋服务费咧就140蚊8毫。
1: 哇，
0: 咁但系佢核心
1: 点，
0: 系佢核心食材咧。就一棵生菜，
1: 系
0: 系啦，咁啊服务员好简单嘅，
1: 又几咁巴闭啊！一棵生菜，
0: 将呢棵生菜咧就咬，即系整成好多细块，
1: 系
0: 再加入6种嘅配料，
1: 系
0: 再加少少培根碎，加少少芝士同埋几块嘅菊花，
1: 系
0: 跟住咧就捞成一兜咁嘅生菜沙律，
1: 哇！
0: 140蚊8毫收钱咁样，
1: 我话俾你知，你一定可以减到肥，因为你冇办法可以餐餐食，
0: 哦、
1: 首先就贵先啊，
0: 贵
1: 系嘛，咁啊另外咧仲有就系、是、喂嗰一棵嘅。生菜系嘛，即系你大家有去开市场，你知道吓生菜几钱棵，同埋你去买嘅时候，如果啊打个比方，去某大妈度买，佢都唔会俾你一棵棵买，佢全部用啲胶袋帮你装住晒，
0: 起码
1: 一包入边系4到5棵，即系起码有头嘅，系啦，咁嗰度一包可能今日讲紧4蚊几5蚊零，咁就一大包噶啦，
0: 系啦，
1: 系嘛，咁佢而家含泪收你140。
0: 系啊，咁即系所以网友嘅评论就话，商家含泪赚咗大家138，因为佢可能成本价就2-3蚊嘅啫，嗰棵生菜。咁但系我觉得有人工喺入边嘅，有地段啊，有服务喺入边嘅都。
1: 唔系你呢啲人，你喺你条脷嗰度食唔出噶嘛？你明唔明？
0: 系系冇错，
1: 系咪先？即系我作为一个，我仅代表我自己一个消费者，
0: 系
1: 系嘛？我食到嘅就系我喺味觉上边，我能够有嗰个享受，
0: 系
1: 系嘛？
0: 咁所以明码标价咪好重要啦。所以好多网友就话啦，虽然我未必会埋单，但系明码标价就算啦，咁样
1: 系啊，即系都系嗰句愿者上钩啫嘛。
0: 系
1: 系，
0: 所以又确实有好多网友。又想去试下嘅，
1: 系啊，100几蚊一棵生菜，有金箔，金箔我想同你讲，金箔唔一定要咁贵。
0: 唔系我个人感觉就系，只要假如话佢喺黄埔江边见到江景，跟住咧有夜景睇，跟住佢呢一兜生菜就100几蚊，我觉得都还好嘅。
1: 系
0: 啊，嗰个地段贵嘛，
1: 系，所以咧我都系咁样认为咧，即系上海系一个好适合。出差嘅地方，唔适合旅游，
0: 又真系啊
1: ！Sorry， 我纯粹我自己嘅问题啫，即系我冇咩办法，因为消费真系确实系高，
0: 嗰、那个地方又真系好得意嘅，所以我哋都间唔中咧会发觉有好多女同事都愿意去嗰度，
1: 系嘛？
0: 适合出差啊嘛，
1: 适合出差，适合出差，
0: 冇错冇错，
1: 适合旅游。
0: 好，我哋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啦。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2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2: 佛翠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顺义、花洲3间温德姆轮住摊。
3: 仙人洞。

0: 瀑布萧选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 茂名特色餐，揾得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0: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3: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2: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3: 阿詹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喎。
4: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好啦，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爱自己多一些。
6: 系问问路况啊，要
5: 系啦，话有冇人知道分江路咩事？
6: 嗯，
5: 塞住成个钟啦，喐都喐唔到。
6: 系
5: 有冇喺分江路上边行紧嘅朋友？
6: 咁啊，确实咧，希望咧有朋友知道咩事嘅话，可以提一提点我哋。咁但系咧，根据我哋路况小编咧非常之专业嘅呢个解释，就话咧好简单，因为确实好大雨，
5: 系啦，
6: 同埋大家就行慢咗嘅。
5: 之前
6: 一行慢咗咧，啲灯位就好慢啦，慢到可能喐唔到。
5: 同埋咧，就系即系呢个时间咧，你想去叫一个即系叫做滴滴咁样样，
6: 系啦，
5: 系啦，咁其实咧都系好难嘅。
6: 系咪佢去唔到你嗰度？可能
5: 第一个去唔到，第二个咧就系而家可能即系能够接单嘅，可能专车会多啲。
6: 对，
5: 系啦，有啲朋友会觉得咧就系即系我冇办法啦，我宁愿等，系嘛，我都唔想去使钱啦，因为专车嘅话咧，可能即系一公里以内都已经廿几三十蚊噶啦。
6: 咁贵噶，原
5: 来系啊，专车讲紧专车，
6: 我真
5: 系
6: 好少打。
5: 水你可以攞噶，唔系我都系搭过一两次嘅啫。系啊，我都唔多，因为如果唔系真系冇办法嘅话，我都唔会选择会去即系叫做消费。我当然系希望大家即系叫做搵多啲钱啦。
6: 系，
5: 但系的确咧呢一个时代咧搵钱唔容易。同埋咧就系、大家有留意到咧，我哋江湖二叔公最近呢个号几条咧，都系同大家去分享咗一个即系阿詹啦。其实就阿詹啦，你同一位嘅即系叫九十几岁嘅我哋嘅退伍军人
6: 老战士，
5: 老战士喺呢个采访系阿凌叔，可以同我哋分享嘛系嘛？
6: 系啊，佢其实咧有一个好即系语重心长嘅讲法，就话后生仔一定要储多个钱。
5: 系
6: 系，因为佢系经历过咧即系大时代嘅人啦，所以佢好能够体会得到咧就叫做积谷防饥啊，未雨绸缪嘅嗰个重要性。
5: 系
6: 咁，所以而家我哋都系嘅，即系有咩行喺第一咧，就系身体行第一先，健康最紧要。继而咧就系一定要有翻啲窄袋嘅嘢，稳阵啲，有个钱喺袋度。继而就系平时做事一定要安全啲，一定要保重好自己。咁所以哪怕而家可能喺路上咧就经历住塞车嘅朋友，建议都系咧就唔好太怒气。可以嘅话放松少少，等一等，因为毕竟咧外边咧仲系落紧雨，有啲地方咧可能水浸得比较犀利添。
5: 冇错。咁我讲起话储钱咧，其实我琴日做咗一件几嘥钱嘅事嘅。
6: 点啊？
5: 嗱，咁咧就即系可能有啲朋友会知道咧，我系一个每日比较中意玩玩具啊，
6: 会
5: 砌模型嘅一位朋友啦，
6: 系
5: 啦，咁啊，然之后咧，
6: 心灵手巧，
5: 又唔系心灵手巧，即系我咧系比较中意，即系点讲咧，某一啲嘅 I P 咧，即系例如变形金刚，咁如果呢个厂商佢做得比较好嘅话咧，其实再加上如果个价钱我都觉得我可以接受嘅话咧，
6: 实惠嘅，
5: 其实我系会支持嘅，咁咧就我寻日咧就系去咗一个商场嗰度食饭啦，咁啊夜晚黑我同啲屋企人，咁啊然之后咧就经过有一间嘅嗰啲铺头。啲玩具铺咧，见到咧就其中有一个系变形金刚嘅盲盒嘅系列，原本咧原价69嘅，
6: 咁平咁
5: 咁都平啊！
6: 吓，
5: 佢唔识变形噶喎，
6: 咁啊系，
5: 佢就系一个咁样样嘅，即系叫做模型公仔，
6: 但系咧就玩开 M P 嗰种啊，唔系呢个价啊嘛。
5: 哦，系啊，咁你玩 M P， 你玩 M P， 我嗰啲系不能够变形，
6: 系系。
5: 咁但系咧就佢嘅嗰啲嘅手手脚脚嗰啲关节咧系几灵活嘅，多关节，然之后你可以摆到好多唔同嘅造型，系好啱影相嘅，
6: 啱影相，
5: 啱影相啊！咁啊，然之后咧佢就系见到我其中佢而家装咗四弹啦，已经，第三弹佢做紧特价49蚊，
6: 哇！
5: 即系原价69，咁啊，然之后你49，哇，好吸引喎，呢个价
6: 钱，
5: 系因为咧，我哋有啲时候咧会上去PDD 嗰度咧，你会见到嗰啲指定款咧系会比原价更贵，
6: 系，
5: 但系而家见到平咁样，跟住我再睇下嗰一啲佢推出嘅款式，即系叫做盲盒入边个款式咧， 都可以啊，咁樣除咗有兩隻我最唔鍾意嘅所謂叫同模換色嘅玩具。
6: 哦，即係隱藏款喎嗰啲啊。
5: 唔係，唔一定係隱藏款。
6: 但係佢就換咗色。
5: 同模換色嘅意思呢就係造型係嗰個造型，但係換咗第啲顏色。
6: 係。
5: 即係例如咩鏡像啊又或者呢個角色隔硬塗成另外一個顏色又話另一個角色啊。即係嗰種我係好唔鍾意嘅。
6: 係。
5: 我覺得一啲黑都冇。好冇黑嘅嗰啲玩具，咁然之后咧就喺呢一个系列当中咧，总共有呢一个嘅九款，七款，咁然之后入边有两款咧系同模换色嘅，咁然之后咧我就话，哎呀，我先买一只先，只要唔系抽中嗰两只，其他嘅嗰啲只只我都能够接受，我都中意嘅，好，先开第，跟住买咗盒49，
6: 系49第一只，
5: 一烫开，哇，一见到对脚。我已经知道我中咗其中一只同模换色啦，
6: 唔系嗰个系咪柯柏文啊？
5: 啊，
6: 同模换色嗰个，
5: 冇错。
6: 哎呀，
5: 镜像柯柏文，
6: 咁真系好唔得啦。
5: 哇，
6: 唔系红色我接受唔到，
5: 系紫色嘅，
6: 紫色啊，
5: 紫色嘅柯柏文，哇唔得！我话即刻嗰下个心灵，哇即刻掉咗落去。
6: 系，
5: 然之后咧睇嗰度仲有四个盲盒，
6: 四个盲盒，
5: 仲有四个，跟住唔得，仲有五个
6: 啊。
5: 买多个，
6: 再冲一冲，
5: 再冲，买多个，
6: 冇理由，
5: 冇理由，冇理由，第二个都中嘅，再买，
6: 再买，
5: 跟住一开，自此，
6: 哦，
5: 呢一套入边两只同模换色，我都同时拥有咗，同时拥有，
6: 喂，嗰啲系咪用嚟杀呢啲货噶？啊，
5: 真系好离谱啊，
6: 好离谱啊，
5: 好离谱，
6: 睇嚟你要捐咗佢喎呢两嚿。
5: 哎呀，所以呢、即嗱，首先嗱，有即刻有朋友讲啦，如果唔系，点会咁平啊？咁样样
6: 系咯，
5: 秒变水鱼啦！你嗱，我觉得咧吓，我觉得咧，骗徒嘅手法咧层出不穷。我唔系讲呢间铺头嘅问题，
6: 系
5: 而系咩嘢呢？就系、是、原来咧，即我推出去再谂一个问题，咩嘢呢？就系、是其实古 Sir 有讲过，
6: 古 Sir 讲过咩？
5: 古 Sir 嗱，大家知道咧，我哋喺
6: 南海反诈嘅
5: 南海反诈嘅古 Sir 咧，
6: 系
5: 佢讲过，佢话通常受骗嘅，系有两颗心，系最容易受骗嘅。
6: 系咩两颗心？
5: 第一颗心叫做贪心，
6: 贪心，贪平，
5: 我系贪心啊，啱先，
6: 系
5: 咪先？嗱，我喂69原价，而家49，系嘛？贪心
6: 系。
5: 第二个心是唔甘心，
6: 哇！你中晒，
5: 两个中晒，
6: 系
5: 就系因为我抽咗第，就系因为我贪心，攞买咗一只之后，跟住发现原来，居然系我唔中意嘅，跟住我唔甘心，我冇理由剩翻五只，都仲俾我再中埋另外嘅嗰只同模换色系嘛？
6: 系
5: 果然就系因为唔甘心，就系咁样样，
6: 系，
5: 唉，所以。
6: 系，所以你同
5: 身，你揾阿袁新老师去吐一啖俗气先啦。你俗气太多
6: 啊，咁所以咧，一定程度上咧，我觉得范总系需要去即系吸收下清新空气嘅，要去玩下嘅。咁啊，嗱，假如话要去玩，咁就可以咧，都谂我哋嘅一啲佛系玩家优选嘅好线路。
5: 冇错啦，
6: 就真系咧，就唔好成日屈喺度。
5: 冇错，
6: 比如话最近咧有一个好富态嘅行程咧，我相当之羡慕嘅。
5: 系
6: 就系我哋嘅同事周明谦咧，就准备带大家去越南嘅富国岛玩啦，咁佢呢个行程咧就系富盈假期同我哋咧快玩家优选一齐联袂出品嘅，就去富国5日纯玩海岛团，
5: 哇
6: 正啦，完全系度假 feel 嘅。咁同普通去越南嘅呢个城市唔一样嘅就系话咧，今次咧就系香港直飞免签，有专属嘅 VIP 通道呢两大王牌，即系话佢特登开条 VIP 通道俾你入去呢个落地嘅，
5: 系
6: 咁就唔使等啊，唔使晒啊，成噶啦。咁而且佢嘅核心优势就系香港直飞啦。再加 VIP 通道咧，就非常之便利。咁喺佛山首先集合咗，就会直接落去香港机场，就全程咧唔使自己转车咧，又包晒大家去飞噶啦。而且佢系下昼飞，非常舒服，个零钟去到富国岛。咁啊，跟住咧返程咧就系朝早嘅呢个11:00，所以都系唔使咧就系红眼航班嘅，一条龙安排一个好好嘅服务。咁而且所谓嘅 VIP 通道咧，就话人哋喺度排队要落地签，你就唔使嘅，你系直通嘅。咁啊，有人协助又唔使咧等太耐。再加埋咧就话，据讲香港直飞富国岛啊，独享免签嘅政策相当好。咁啊，行程咧，因为5日嘅时间咧，都系度假吓。比如话第一日去到，即刻就住个靓酒店。咁然之后咧，嗰个酒店咧有私属嘅沙滩，有热带嘅园林，有多座嘅泳池，系嗰度嘅富国翡翠湾 嘅一個海濱度假村。
5: 哇！
6: 係啦，咁呢個第一日先去靚酒店度，即係叫爽一爽先。第二日就係去嗰度嘅香島跨海纜車加南法小鎮，再加埋夜晚放煙花。
5: 哇！
6: 即係坐纜車，再去到漁村嗰度食一啲海鮮，再玩下水，咁又一日㗎啦。
5: 哇！差唔多8公里嘅跨海高空纜車，
6: 好正㗎，
5: 360度去睇海灣漁村。
6: 係咁，同埋佢個煙花表演咧，仲有60几位嘅演員咧一齊咧，有啲咁嘅水火3D 投影咁樣一個表演嘅，好正。咁第三日咧就係都係啦，去唔同嘅地方跳島啦，坐快艇去麒麟島、指甲島、梅魚島等多多嘅呢個原生態嘅小島。咁你可以玩下浮潛又得，自己游下水又得，睇下魚又得。咁再加埋咧，佢會贈上一個獎板嘅旅拍。即係你又可以撐下艇仔，即係獎品啦，又可以咧影下相咁樣。第三日咧就咁輕鬆休閒咁過啦。第四日我係最中意嘅自由活動，
5: 想去邊就去邊
6: 啦。係啦，你想點玩都得啦。基本上咧由朝玩到晚，咁亦都有咧。佢講酒店咧會有免費嘅呢個接駁車咧，就送你去野生動物園嗰度咧去睇動物都得。
5: 嗯，
6: 睇動物就自費啦，你想睇又得，唔睇又得嘅。咁第五日咧就返程啦，非常之爽嘅咁樣一個旅程咧，就五日嘅行程有埋我哋帶隊嘅主持人啦，周明謙咧同大家去。咁佢咧就係一個即係叫做社交
5: 社牛
6: 狂人嚟嘅，
5: 社恐
6: 系
5: 社交恐怖分子，
6: 所以系非常之好倾嘅。咁今次呢个行程咧，有佢喺度咧，就绝对唔会系孤独啦。
5: 冇错。
6: 咁价位方面咧，成人咧4980。咁当然啦，咁当中咧，如果想报名嘅旅游记咧，就可以打过去富盈假期问一问。电话就系86294-6，又或者揾我哋快系玩家叉烧包都可以咨询详情嘅。
5: 系冇错。好啦，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咧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6: 好，拜拜。
7: 晚上7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9: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0: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9: 限4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0: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9: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1: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2: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嘅陷阱。
11: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2: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13: Oh no！
12: 嗰啲都是钓鱼嘅有利。
1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2: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11: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2: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1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8: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7: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8: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0: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7: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0: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13: 924路况。
19: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缓慢路段呢，见到海白路嘅车程路段往罗村。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龙尾去到陕西大道朗山大桥。海三路嘅叠滘路口各个方向啦。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嘅双方向。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沙水路口双向，广佛路谢边路段往禅城，龙尾到曹边，瑞贤西路联河路口的各个方向，竹基南路兴力红广场的双方向，祖庙路建新路口的双方向，佛山大道塘头至佛山大桥往大沥，乐安牌坊双方向，芬江路亲仁路口同济路口双方向，桂华路黄府井紫薇港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的各个方向，祁隆大桥往南庄，乐隆路钢铁世界对开往乐松。高速方面，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有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有慢。温馨提示，暴雨天气视线受阻，驾车请及时开启近光灯、视扩灯及雾灯，减速慢行，并且加大跟车距离。切勿急刹猛打方向，谨慎行经路口和积水路段，注意通行安全。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暴路坊。
2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1: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22: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1: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0: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1: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0: 提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924提提你，
23: 怎样看新能源汽车的防水性能呢？它的防水等级通常用 IP 来表示，后面的数字越大表示防水性能越好，通常最高是8。虽然有商家宣称防水等级比较高的车辆可以在水下一米深处浸30分钟，但是积水可能会损伤底盘电池，或者是顺着喇叭流入车厢。而车身那些高科技配件，比如说传感器、摄像头、雷达等等，在涉水行驶时候亦都有可能浸水或者被冲击而损坏。所以就算是比较高防水等级的新能源汽车，亦都不要随意进入积水路段。
20: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21: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24: LO
0: KIDKID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每天和大家分享那个实用家居好物啊，咁啊都系想帮大家咧就系拣到呢个省心靠谱又抵买嘅产品。咁啊，其实咧好多家庭啊都系想装净水器嘅，就怕咧。

0: 一次性花大钱啦，吓唔好用又白白浪费啦。咁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系呢个1509阴烦心系列净水器嘅，咁咧大家就完全唔需要呢啲顾虑啦。嗱，佢咧就系提供免费上门啦，免费安装服务嘅。俾大家咧15日嘅呢个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唔好使吓。如果觉得咧满意咯，咁就每个月支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得噶啦。如果唔满意咧，就冇任何嘅附加条件，直接系上门退机嘅，1分钱咧都唔使你花吓。先体验后付费，俾到我哋嘅听众咧更好嘅一个消费体验嘅。嗱，而家咧暑假活动期间，买一送十嘅呢个福利咧系直接拉满嘅，免费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4档精准控温，3秒速热，告别千滚水，告别反复烧水，全家饮水咧都方便。仲送价值299元嘅呢个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4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另外咧，再送呢个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啊，1床品牌亲肤空调被，再送一口钛金发廊锅啊，仲有咧就系增压过滤花洒一套，以及系加赠3套嘅呢个花洒专用过滤滤芯嘅。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仲可以额外享受呢个独家嘅终身特权。第一就系3年免费换芯嘅服务，加埋免费上门售后啊，彻底告别后期高额养机嘅成本。第二咧就系免费上门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全屋入户。这个水源净置啊，这个前置净化哈，保护到屋企里面嘅嗰啲水管啦，延长家电嘅寿命啦，咁啊全屋用水嘅净化咧一步到位。嗱嗱嗱声咧就拨打以下嘅呢个订购热线啦，400-828-6721，400-828-6721，免费安装试用15日。啊，满意咧就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付清就 OK 噶啦。咁啊，唔满意咧就无条件退机啦，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啦，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样去用啦吓。如果想俾屋企人咧饮上干净水咧，就将呢啲礼品带翻屋企啦。马上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呢啲福利啦。另外呢，噔噔噔噔，啱先呢都仲见到佢哋两夫妇啊。係啦，萧华坚领衔嘅呢个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喺9月嘅19号晚黑嘅7:30，就喺呢个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啊，呢个位呢就大家应该都熟头熟路㗎啦。咁啊，嗱，时间就係讲多次，9月19号嘅晚黑7:30，地点就係呢个佛山嘅粤剧院大剧场啦。咁啊，票价方面呢就係VIP 150元，一等票呢就係120元啊，即係120元至到150元就 OK 啦。咁啊，表演嘅呢个时长呢大概2个钟到㗎。大家如果想买飞呢，就係呢个花生微票儿嘅呢个微信公众号嗰度咧，点击一键购票咧就可以揀到位噶啦吓。今次佢演出嘅呢个主题系乜嘢呢？就系呢个港乐啊，致敬港乐啊。嗱，港乐呢样嘢咧就堪称呢个华语乐坛皇冠上面一颗璀璨夺目嘅明珠。从上世纪70年代开启粤语流行时代到依家咧，就诞生咗无数嘅经典金曲啦，以及系众多闪耀嘅名啦，成为几代乐迷嘅集体回忆。作为咧港乐养大嘅一代咧，唱作 DJ 啊，萧华坚咧就继6月大获成功嘅俾面 Beyond 派对音乐会之后咧，就应乐迷嘅强烈呼声吓，所以咧就再度集结马俊杰等一众嘅优秀音乐人啊，延续粤语歌嘅情怀，带嚟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呢次嘅演出咧就以时间为脉络啦，从70年代嘅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 四大天王到而家嘅20后新生代，从浪子心声到紧急联络人，唱尽50年嚟历代新老港乐男神们嘅首首代表作。咁诚邀咧所有嘅乐迷系共赴呢一场充满共鸣同情怀嘅经典流行金曲盛宴啊！咁啊，萧坚咧就系吓呢个中年好声音 DJ 歌手萧华坚系嘛，咁啊继佢个人演唱会同埋呢个致敬 Beyond 音乐会叫好又叫座之后咧，就再接再厉啊，就会陪伴我哋成长嘅，将吓几代嘅呢个港乐经典同埋新歌啊，就为我哋各位咧就系倾情演绎啊。就搭档本土著名音乐人马俊杰担任音乐总监，为你带嚟纯享版嘅沉浸式嘅港乐男神 Live 之夜啊！紧要啦，系咁以透露些少佢嗰啲曲目先啊，包括就系浪子心声啊、爱在深秋啊、红日啊、每天爱你多些啊、夕阳无限好啊、紧急联络人啊等等啊，哎呀，好多啊！咁就真係老少咸宜啦，情怀满满啊，听出耳油啊，而且票价非常之亲民啊，仅仅係150元同埋120元两档㗎咋。咁就真係性价比拉满啦，而且场地方面呢都非常之正。佛山粤剧院呢个千人嘅規模呢互动性又好好啦。无论你坐边一个位置呢，其实睇嗰、那个舞台呢嗰、那个观感呢亦都系好正啦。毕竟系一个新嘅场馆，嗰啲设计非常之好啊。咁而交通呢亦都好便利啦，就系广佛地铁嘅呢个普君北站啊，其实就可以坐地铁去㗎啦。咁另外停车当然亦都非常之方便啦，就停喺呢个粤剧院或者系直接停喺呢个普君新城啊，咁都 OK 啊。好啦，各位，如果系想喺呢个9月19号继续千人大合唱，继续支持萧华坚吓，同佢一齐沉浸式咁样咧致敬呢个港乐男神咧，咁就记住啦，喺呢个微信搜索一下花生微票仪啊，点击一键购票就可以拣位噶啦，喺9月嘅19号晚黑7点啊，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啊，各位。转紧出嚟嘅今晚节目第一首歌嚟自张国荣翻唱张玛丽嘅《明星》啊！哦，我福袋已经发咗噶啦，个个叫我快发福发福，系啦，发咗福啦，福袋已经喺呢个佛山家上面，欢迎大家去抢抢佢啊！30000积分，总共有300位嘅朋友可以抢得到嘅。今晚我睇下你哋抢唔抢得晒先。
1: 当你见到天上小星，我有想

有朋友咧硬系啊问啊，喂，今晚几多镬啊？系咪起码三镬啊？咁样唔系啊，我系一镬过啊，即系上次嗰啲三镬咧就一万积分，然之后就发俾一百个人，咁就分咗三次。我今次简单啲啦，三万积分就直接一次过俾三百个用户，咁就一镬过得啦吓。所以啊，各位朋友，以我以过来人嘅呢个经验话俾大家听，你唔好追求咩一晚几多镬，我更加建议你哋追求一晚就一镬，但系一镬一晚就够了。

啲后生仔先追求次数啦，硬系啊，好似啲次数咧 show 出嚟，好似懒醒咁啊嘛。唉，实质上咧就啊，我唔多嘅吓，啊，我一晚一次吓，但系啊，一次就系持续一晚噶啦，咁样。我讲发呢个福袋啊。

喂，好多人又以为我919会有客串喎，咩係我即刻买飞呀，诸如此类。暂时係我未收到呢一个安排呀，係要开咪讲一讲呀。咁啊，但係大家都可以啊好好咁样支持一下我哋萧坚啊。事实上呢有好多港乐呢好听的。其实我哋每晚亦都播唔少啊。今晚节目开头嗰两首都算系其中都好好听嘅港乐啦，系咪？跟住落嚟嘅就系阿小圆圆嘅《追着光的你》啊，点歌嘅系小白同学，送俾所有人，特别送俾嗰个陌生人。

0: 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阿魔鬼人生话每晚几次只系数量，而每晚一次嘅稳定嘅质量好得多啊，比次数好得多啊，老司机都明嘅系嘛，质量比数量重要啊，宁缺勿滥啊嘛，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七点半。

0: 四路方。
1: 继续同大家刷新路况下，缓慢路段见到海白路嘅桂江南交往罗村，五丫头大桥往广秀，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海三路叠滘路口嘅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广佛路谢边路段嘅双方向，其中咧往禅城龙尾到曹边路段，瑞贤西路联河路口嘅各个方向。竹基南路兴力红广场的双方向，佛山大道塘头至佛山大桥往大叻乐安牌坊的双方向，分江路陆景路口的各个方向，桂华路海口至东建世纪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的各个方向，乐隆路钢铁世界对开往罗松都是有立落。高速方面，佛江北高速广佛新干线收费站往北较有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的双方向大叻路段往开平车仔比较多。温馨提示，遇到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先观察积水深度，若超过轮胎半程请绕行，涉水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避免中途停车换挡，防止发动机进水。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布路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偏东风两级，气温25至29摄氏度，相对湿度75%至95%。

0: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1: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0: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腍粒，好运常伴。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运春观三角。
0: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
3: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0: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4: 禅城 Kimmy 话晚上好，龙少要打卡撑场。今日系我同妈妈同一日嘅农历生日啦。今日咧喺今晚喺屋企啊，亲自下厨煮大餐俾妈妈同埋自己，过一个简单而隆重嘅生日 party。祝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祝自己工作顺利。希望身边每一位好友健康快乐。附带一张细个嗰阵同妈妈一齐玩游戏嘅相啊。今晚点 Beyond 嘅《真的爱你》嚟啦！

听到嘅 Beyond 真的爱你啊！飞原敏就话打个早卡，继续支持龙龙路三点啊！今晚想点一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送俾嗰个风痴，因为星期六约会完咧，佢就开始病啦，希望佢早日康复。

你好的几个打卡，龙少话上新嘅工作周愉快，嚟翻生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好似冇呢首喎、啊。等我发红包、啊，送俾龙少、小英子、飞天猪、八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揸飞人、Jason 小杰、瘦小米、嚣住子书、龙二三群所有龙粉。原来系英德哥话，之前龙少露三点点五条人噶，真爱上阿强都唔好听嘅。送俾龙三群嘅所有老司机，特别系七姑娘要一。

啦，嗰种植物咧，一叶啊，一片树叶就七条刺噶，系嘛？一叶七刺，哦，我就系用粤语啊。张宇话：龙哥四围都水浸啊，开船翻屋企啊，车船税咪就系咁样交法噶啦，系嘛？Jason 小杰话：龙少周一愉快，今日大盘又绿啦，冇得睇阿万飞飞开心口啊，又落暴雨啊，天雨路滑，各位司机朋友要小心驾驶。点幸福之歌俾园长，亦说村长阿朱花花只输朱儿几亿，月光彩姐姐以及龙龙。星星点灯话静静等红包、啊，已经系发咗上佛山家，有福袋噶啦，大家喺留言嗰个页面嘅左上角。

江湖一姐点嘅系无止境的心痛啊，话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哦。听到嘅系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小白同学话龙少，你话衰唔衰啊？隔住个屏幕啊，都被传染到啊！真系词穷，一行眼泪，埋啦猪肉干都吃不到啊！我唔理啊，你要赔偿翻俾我嘅，即系点啊？即系隔住个屏幕传染都未够系嘛？一于就线下正正式式传染一镬啊！新会小宝啊，打下卡啊！我已经喺边度影相嚟啊？哇！上海啊！喂，啲咁嘅咁高层建筑似系，诶，定系广州啊？西塔、东塔啊？喂，真系太相似啊！相似到一下霎时之间认唔出佢。谭定啲人生话龙哥哥啊，攞一次佛山咩？攞一次啊，落一次啊，定系点啊？我又多咗一张车嘅咩嘢啊？哟，你搵话真可怕啊！下次你哋留言要写清楚啊！咩纪念品出钱都。

听到嘅张学友《无止境的心痛》，三水小蛮腰话多谢龙少189积分嘅红包啊，第一次领到啊。Angel 问边度有福袋啊？喂，喺佛山家呢个 A P P 里边节目板块啊，花生嗰个板块系嘛？就系、是、你好有趣专区里边啊，即系你点样留言俾我嘅？就喺、是、嗰个专区嘅左上角啊，见到有福袋嘅字样。巴拉巴巴爆啊！喂，龙叔，听讲隔篱啊，富二代一晚就发20000喎、啊。人哋啲富二代20000已经算少啊，佢完全可以一晚发200000嘅话俾你听啊。即系话时话吓，啱啱嗰条留言真系令我谂起我有朋友啊，佢话佢真系见过嗰啲真系嗰啲富二代咧，你哋系咯，我哋定义嗰啲真真正正嗰啲富二代咧，哇，点嗰啲好贵好贵好贵嗰啲酒，然之后咧就叫我嗰个朋友过去，喂，过嚟洗手啊！真系咁样玩嘅，太离谱啦！

哦，美女啊，快来夸我一下，快夸我，昧着良心也行，没有原因呢，就是纯粹想让人夸一下。嗯，啊，你面皮又几厚的啊，可以可以可以。官员 J188 一积分，多谢龙少万事胜意转紧出嚟，林忆莲 Blue Jeans 下雨天。

拖拉 A 梦啊，抢得个梁直份，点浮夸啊？尾数2554嘅朋友啊，福袋在哪抢？难得龙少咁大方，冇可能唔参与。就喺呢个留言界面嘅左上角有福袋嗰两个字。

0: 巴拉巴巴巴话龙叔，我哋准备九一九过去萧剑演唱会嗰度大叫我爱龙少、啊。上次啊，我已经喺现场听过你哋好热情咁样大叫我爱龙少啦。萧剑亦都好配合咁样喺台上，领住大家一齐叫过噶啦，得噶啦，其实啊，
1: 就再叫就有点过分的啦吓。
0: 毕竟呢我就呢一场应该就唔会上台啦，亦都唔一定会出现喺呢个线下啦咁样。所以呢其实我冇办法听到你哋喺、现场嘅呢个盛况㗎啦。咁你哋自由发挥呢我都阻止唔到你哋。但係呢上次我已经收到晒听到㗎啦 ,OK。

0: 其实小弟咧都会面临住一个啊，仲一个所谓嘅大转型嘅嗰个时间。人到中年，其实很多东西都挺彷徨。然后呢，十字路口我应该怎么走，对吧？
1: 兜兜转转漂泊到现在，分针短针标圈中竞赛，看似又尽了无。

0: 风清云淡话：喂，龙少九一九，你系咪去做嘉宾啫？啊，系我即刻买飞啊！唔系啊，暂时未系啊。咁啊，都话慢慢要淡出啦。休息一阵先。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3: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2: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3: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6: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7: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6: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7: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8: 好啦，同大家刷新路方式啊！环马路段见到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往丹灶龙尾到谢蝶大桥嘅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嘅方向，海三路蝶教路口往文昌路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广佛路谢边路段双方向，其中往禅城咧龙尾到曹边路段。竹基南路兴力红广场的双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大力乐安牌坊的双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乐龙路钢铁世界对开往大罗，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另外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的双方向车仔比较多。温馨提示，暴雨天气积水深浅难判断，如果车辆正在施工路段行驶呢，就需要注意被雨水填充的那些坑洼路段，切忌横穿猛拐，车速过快。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方和报路方。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924提提你，
11: 电动汽车在落雨天尽量不要在户外充电，如果实在有必要，雨势又不太大的情况之下，要看一下充电枪内部和充电口内部是不是干燥，一旦有水就不要充电。另外，充电枪的充电口是具备一定的绝缘和排水性能的，在正确连接之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水。那如果雨势太大或者地面开始积水了，那就应该避免在户外为新能源车充电。
10: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12: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13: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 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8: Smile H 佢话加班时间可以听住节目啦，终于令到加班冇咁辛苦。匿名嘅朋友话，也许是周围人的正能量强大，也许是因为自己尽量以感恩的心态去行为处事，还也许是因为自己看事情没以前复杂了。最近的自己感觉到内心有种前所未有的平静，所以借你的节目分享一下这个舒服的感觉。转出来陈奕迅浮夸。

钻石玻璃心，想点一首古早嘅歌啊？金志文吉克进日嘅千年。德庆龙培森话喺罗村打个落雨卡，落雨天唯一嘅好处就系凉爽。点 Gigi 嘅下雨天应应景啊？嗰首千年咧，我喺歌库揾唔到嘅。Gigi 版本下雨天又系揾唔到啊？

翻工上蛇王话准时支持，今日我又开始食代餐减肥嘅，中午12点食咗一包代餐做中午饭啦，3点几开始肚打鼓啦，为期1个礼拜啊，救命！点翻首 Mr 嘅昨天，转出嚟 DJ， 多谢你自己。

M 出云打卡支持龙少，多谢互相陪伴。灵魂苏话打卡静静听歌，好静静出嚟同嗰一老细打个黑痴啊！匿名嘅朋友，啊龙少话下雨天等女女打暑期工落班，好欣慰。放假自己揾暑期工，见到忙碌嘅身影咧，既心痛又感动。学会放手，默默守候就系最大嘅支持。系啊，世间所有嘅爱，可能都指向。指向聚埋一齐系嘛，唯独是对子女嘅爱系指向于放手嘅吓。

好啦，据闻话今晚隔篱啊富二代咧冇红包俾大家啊，咁啊只能够继续留喺我呢个创一代呢度啊，勉勉强强攞啲细额少少嘅啦吓，但我呢啲系即系吓亲自打拼翻嚟啊嘛。

听到 Mr 嘅昨天啊，阿静静话放两个星期假，终于有时间接送小宝上幼儿园啊，话咁快升中班啊，时间过得真系好快。

多多奶爸话是日晚餐，哇！喺寿司加埋即食面啊，再加埋可乐啊。江湖一姐话收到歌啦，简直系止痛药啊！谢谢龙哥。

可能是多少有些功效的。大圆圆话点Moonlight Shadow 或者是黎明妄想飞飞俾所有自己有。淡定啲人生话龙哥哥啊，哎呀唔睇都唔知道自己打错咁多错别字。我讲落咗佛山一次，我又多咗一张车贴，呢啲车贴出钱都买唔到㗎，值得留念，多谢某个前辈俾我嘅纪念品，多谢晒。百万的粉丝点靓正如嘈架嘅 PK。Jason 小杰话龙少寻日又爬船，又去黐鱼，又水上摘鸡屎果，又岸边捉棚棋，真係好玩啊。小朋友话玩完仲想继续玩，可惜啦又打雷又暴雨湿晒身。张宇话我都要晒一晒我啲车贴啊，费事放到发毛啊。哇，你哋嗰啲都係真係限量版啊，好好珍藏啊。924嘅限量版嗰啲车贴。Lucky 妈话离返生，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初先追梦。温和在追正能量嘅江西铁哥收听。愿佢二次创业成功上岸。点知听歌咁简单，话喂，话说你签名相签完未啊，好期待可以用积分兑换各位主持人嘅签名照。停电哥又话龙哥哥，我又偷偷摸摸嚟啦，已经连续加班十几晚啦，年轻嘅我已经系腰酸背痛脚抽筋，仲要两三晚啊，加油啊，点三天三夜俾咩超前制衣厂嗰啲员工，特别系老师傅。北耶路话好少见龙哥哥咁正经暴露房嘅，经常 rap 住嚟报噶噃。匿名嘅朋友话我啱啱佛山加显示要我登录，我就用微信号登。啊，睇唔明添。好啦，听到嘅系郑欣宜嘅上心啊。

臨時換歌，我見到一段留言，匿名嘅朋友佢話：龍少啊，今日係礦生離開我嘅第24個年頭，仲記得礦生曾經講過話要保護我一輩子嘅。結果連小礦亦都係今年年後去同礦生見面，因為突發性心肌梗塞，發現嘅時候已經唔得啦。喺度我好想話俾礦生父子聽，我愛你們，永遠的愛你們。今日好想聽礦生當年推薦俾我聽嘅嗰首歌，阿哲的《別怕我傷心》。

听完呢首歌会超少少时哈。听到的就是张信哲，别怕我伤心，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好了，这首歌也是我们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明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 Goodbye Good night， 闪啊。

0: 擦失路况，缓慢路段见到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往丹造龙尾到谢蝶大桥啊，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嘅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广佛路谢边路段双方向，其中咧往禅城龙尾到曹边路段。另外温馨提示各位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唔好盲目抢行并线，避免因为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发生事故。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包。报名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秒有段股。灵应时中藏贵宝。各位，佛山祖庙殿宇之内有五样镇庙重宝，贯穿明清数百年的岁月。他们分别是明景泰北帝真武铜像、明嘉牌坊、文如壁作坊三门桃索花脊之王，还有一件最富传奇的清光水金漆木雕神案。这五件宝物各有名将亲手造就，当中就有一桩秘事，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方才大白天下。各位，我哋由远及近从头讲起。锦香池的北侧矗立住灵应牌坊，明景泰二年斥建。当年黄烧养起事平定之后，明代宗颁下圣旨，将祖庙北帝庙斥封为灵应池，将佛山命名忠义乡，准许祖庙列入官方字典。地方官每年春秋就举行官祭，专门修建灵应牌坊作为标志性建筑，是朝廷赐封的实物凭证。官府就招募岭南木石良匠合力营造，整座牌坊就不用铁钉，纯粹是以榫卯咬合，飞檐叠拱，匾额灵应星域，字字端庄，是广东现存最早的立体木石牌坊。数百年来迎送香客，静静守护庙门，正是祖庙由香池升格为官字庙宇的古物凭证。穿过牌坊踏入三门，卧高个头就可以见到屋脊之上那条大名鼎鼎的石湾桃索瓦脊。这条脊呢是出自石湾文如壁陶索作坊，文如壁之名起于康熙，作坊名号世代传承。清光绪二十五年祖庙大修，文如壁号承接造脊工程，以精工塑造了声名远播的陶索瓦脊，被业内誉为岭南花脊第一品，亦被世人称作花脊之王。成条瓦脊总长 31.7 米，高 1.78 米，排布300余尊粤语故事人物，将粤剧大戏浓缩于屋顶之上，与酬神如人之意。文如壁号的一众能工巧匠一脉传承斜面透视索法，双面皆可观赏，游人从地面到仰望，人物的比例匀称得来又不变形。作品综合捏塑、雕刻、上釉、分段烧制拼装等等复杂的工艺，有彩历经百年的风雨，有色犹存。世人尊佢为岭南花脊翘楚，佢既是晚清石湾雕塑技艺的巅峰代表，亦都是佛山手工业鼎盛时期的实物见证。那移步到前殿，一样重宝黑然在目，佢就是明嘉靖古铜镜。那呢块镜直径1.33米，乃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古代铜镜，民间就叫做天鉴。当年铸造之时，匠人依照道教八卦形制打造，供善信入庙之前整理衣冠，自省身心。镜面历经了400年的打磨，依旧光可照人，真是一镜照物，亦照人心，饱览祖庙世代香火喜乐。在前殿的正中就安放住金

日我哋要讲嘅核心宝物——清光绪金漆木雕神案。佢又名李元霸伏龙驱神案，此物系由成龙街黄广华作坊耗费经年打造。成龙街是当年佛山木雕产业的集散地来，作坊产品供给本地祠庙，亦都外销到东南亚。他所在的木雕雕花行代表性工坊的主理人就是黄广华。这一张金漆木雕神案是由有木雕刻而成，多层镂空高浮雕，通体贴金。上层雕刻住荆轲刺秦王，下层雕有李元霸降伏龙驹，126尊人物神态各异。在神案的两端还刻有洋人屈膝求饶的形象，寄托住晚清佛山百姓抵御外悔之心。各位，讲到这件神案，它还藏有一件轰动民博界的往事。自清光绪安放庙中近60载，可以说是无人洞悉玄机。时至1958年，文物匠人开展修复除尘，清理木雕内金銮殿牌匾表层漆色的时候，表层的金銮殿色层的后面赫然露出深藏的大明江山四个字，同埋木雕旗帜之上出现的李字，好容易令人联想到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发生于清咸丰四年的佛山粤剧艺人李文茂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暗地寄托住反抗清政府封建统治的诉求。我们试想一下，光绪上属清廷统治之时，刺客这四个字一定是灭门重罪啊！木雕匠人黄广华胆大心细，将铭文就暗藏在牌匾的后面，前面掩以文色七字，寻常的游客呢企喺度观赏绝对是冇可能发现，唯有苦心仰视方得窥见。所以呢一件神案暗喻住粤地百姓延续多年的家国情怀，要应咸丰年间李文茂红巾军起义的旧事。他不单止是岭南木雕工艺的顶峰，更加是镌刻在木头上面的民间心声。再前往正殿紫霄宫，这里供奉住真武北帝铜像，他住于明景泰年间，重达5000斤，就即是2吨半，高3米有余，为明代佛山野猪名将合力熔铸。距今近600年，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明代铜铸北帝像。铜像的造型是北帝端坐在高背龙头大椅之上，头顶圆光，面带微笑，和蔼慈祥，身着文官彩袍，闪烛端坐，双手摆放于两膝之上，一副赐福善神的形象。北帝的表情自然生动，意识花纹的描绘精细流畅。自景泰年间安奉殿内，尽管几经洪水台风的侵袭，铜像依然安稳如初，成为祖庙信仰的核心。各位，灵应牌坊少于明廷戚风，北帝铜像见证明初野住巅峰，嘉靖古镜传至醒世之道，三门花尺延续石湾图索文脉，黄广华木雕神案暗藏百年秘语，祖庙之内多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瑰宝横跨明清，汇聚了野住、木作、图索诸般的岭南绝技，一砖藏岁月，一木寄情怀。他日如果各位亲临到祖庙，切莫匆匆走过，不妨护低个身，细细咁睇一下木雕神案，寻觅一下藏咗近百年嘅大明江山，仰望一下三门花脊，品味一下文如碧号嘅匠艺巧思，喺正殿瞻仰北帝铜像，镜前静心自省，而一件件嘅古物，一位位无名匠人。

0: 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毛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与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下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下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1: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跌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邂逅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0: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6: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7: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6: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7: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6: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7: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6: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下服叉烧包报名啊！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4: 越讲越甜，
5: 越讲越

正，其实最紧要食嘢唔好剩。虽然年年有余系几好，但唔新鲜就接受唔到啊！做人做事都系一样，尽咗全力就系最强。中午听个粤语节目啦，居然有咁多嘅收获，所以世事。

0: 멋진 목신.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哇，阿太公
0: 可以搞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嗱，我哋成日都盛赞一啲足球界嘅中场大师，可以抽离个战局，以上帝视角啦，揾到最佳嘅传球路线。例如话沙维啊、美斯啦、摩特力啦、奇云迪布尼啦，等等等等。嗱，咁诗词界咧，边个又可以拥有上帝视角咧？你觉得？我就揀李白啦吓。嗱，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李白《望天门山》，一首用无人机嘅视角拍嘅山水诗。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去，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入边来。李白呢一首诗真系古代版航拍中国啊！第一镜，天门中断楚江去，好似一把斧头咁劈开咗座山。第二镜，碧水东流至此回，江水到呢度打咗个白鸽转。第三镜，两岸青山相对出，两边山啊扑面而嚟啊。最后一镜，孤帆一片入边来，一只船仔从太阳边驶过嚟。问你服未啊？中断啊，粤语嘅爆破音就好似劈山咁样。李白佢如果参加世界杯，做唔做到超级中场呢？我就唔知啊。不过佢教识我哋换一个视角，平凡嘅山水都可以系大片啊。所以如果李白落场踢波，你觉得佢应该着几多号波衫呢？会唔会系十号呢？评论区留言讲下。

0: 港粤电，郑聪粤港粤电，粤港粤电。
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0: 粤港粤电。

呢边啦，听住唱歌嘅 BY Two 一只歌叫做《没理由》啊。咁我哋好多时候啦，做事情啊，或者生活入面啊，都要讲啦。无论大人啦，定还是系小朋友啦，或者大人同细路仔对话咧，都会讲喂咩原因先，俾个理由我啊咁样。最怕就有啲事情咧，真系好似要几冇理由噶。即系例如我哋生活入面都会讲啦，即系话喂咩回事啊？唔开心心噶，一齐出都系旅行，一到步啫嗱，咁我又冇拉着你，又冇咩做唔啱吓，又冇咩得罪你，做乜突然间你咁样嘅咧？咁又或者另外一种状况就话，喂，其实真系好奇怪，呢件事咧完全唔关佢事嘅，咁但系咧对方咧一嚟到之后咧，即系讲你啊，你啱先啦，即系一嚟到啦，咁就即时就咁样开火。唔系咁闹完呢、這个闹嗰、那个，究竟做咩啫？咁咁呢啲都有啲好冇理由，即系我哋好似首歌讲嘅没理由嘅东西。例如呢一刻啦，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有人留言问我，成日总系肚饿嘛咁，咁其实都肚饿啦。咁呢个肚饿，因为我上一次食嘢，佢嚟依家已经有几个钟啦，咁所以有啲肚饿，我谂系正常嘅，呢、這个系有原因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嘅，完全啱啱食完饭一阵啫，咁正常就唔应该扭计噶咯咁。大人又好，细路仔又好啦，哇，做乜咁样嘅咁样，咁又系好冇理由啊！

0: 譬如佛山加花生板块打紧卡嘅观众啦，就招财进宝啊！啊，呢个唔系讲笑啊，顺德人啊，棉花糖啊，英啊，多谢你哋啊！小猫咪啊，希扬啊，呢个黄思聪啦，仲有顺子啦，英啊，等等啊！咁即系你哋之所以上嚟打卡，因为可能你平时可能有听紧呢个节目啦，或者咧就会俾机会啊郑聪啊，仲有我拍档嘅杨聪去服务你。咁但系如果你平时从来都唔听广播嘅，或者又唔听收音机啊，揸车又会听 CD 啊，去到边度咯，唔会收听广播节目嘅话咧，咁如果你今日突然间一听咧，咁你身边嘅人都会讲嘅。喂，做咩无啦啦咧就听电台啊？咩无啦啦听广播节目嘅咁样？咁呢种无啦啦呢种好没理由嘅东西啦，喺粤语里面咧亦都开始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我哋仲会有四个字系会讲呢个状态嘅，咁交俾杨忠讲讲啊。
1: 1蚊1只鸡，
2: 1蚊1只鸡，
1: 1蚊1只龟，
2: 1蚊1只龟，鸡龟定龟龟。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无端白事在粤语当中是一个很常用的口语词汇，意思就接近普通话的无缘无故，又或者是平白无故，指没有任何的原因、理由，又或者是预兆发生了这件事。通常这件事会令人不快、麻烦，又或者是当刻的，它带有一定的抱怨色彩，用来形容某些事发生得很莫名其妙，又或者某些人莫名其妙地在那里噏三噏四制造麻烦。字面拆解，无端就是没理由、没来由。白事呢要注意，这里就不是指丧事。虽然白事这个词在中文里面通常是指丧礼，但是在这个词组里面，白取的是平白徒劳之意，意思是平白无故的解。譬如你可以说，部手机用得好地地的，无端白事坏了，哎呀真是混滞了。哇，你今天什么口气啊你？无端白事在发嬲你。
1: 1蚊1只鸡，
2: 1蚊1只鸡，
1: 1蚊1只龟，
2: 1蚊1只龟，鸡龟定龟龟。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冇错，我哋要讲嘅就系无端白事啊！即系啱先都讲啦，好多只话喂无啦啦，你发咩脾气啊？啊，一齐去旅行，开开心心咁样，又冇人辣着你，无端白事你喺度闹人，又即系话佢三个其实做错啲咩啫？无端白事俾你闹咁，即系啲我哋都会讲无端白事啊。或者我喂咩回事啊？物业都冇通知、啊，无端白事，两堂梯都用唔到，集体行楼梯。咁隔篱嗰个讲话唔系无端白事，一早已经出咗咪冇讲，有公告讲咗，电梯要检查，呢个安全大事嚟嘅。喂，咁都整一个好啦，冇理由两堂一齐整噶。咁啊，呢个后话啦。咁呢个时候我哋会讲无端白事。因为好多情况下面我哋人去接受一啲事情成日都话合情合理合法。之所以会出现呢个画面，唔该你话俾我听咩原因。又或者你唔话俾我听嘅话，我自己都要搵到你嘅原因。好多事情都系有因为然后有所以。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越听越啱听。
1: 无端白事就是毫无因由，又或者我根本就 get 唔到呢个原因。类似普通话嘅争啊，就土生摸不走土流，你真系拗爆头都谂唔明嘅。譬如最常见嘅就系话，诶，我另外一半咯，无端白事咁啊喺度嬲啊，真系谂极都谂唔明。但系陈海咏嘅呢一首歌叫做《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就话俾你听，哼，所有嘅嘢都系有因由嘅，只不过系你 get 唔到啫。

乜嘢啦，听到杨聪啦就推荐到陈伟荣呢首歌《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咁我哋啱先讲嘅第一个粤语词啦，就系呢个无端白事啦。咁确实又真系冇无缘无故嘅恨嘅，即系例如你有一日或者人哋啦吓，好认真问你就话：喂，你做乜无端白事会对我有意见嘅？你做乜无端白事会嬲咗我嘅？咁样，我谂你都会话俾佢听，点会无端白事咧？你检讨下你自己啊嘛，你睇下你上次咁样咁样，你做一啲嘢你。难道真系完全唔记得嘅咩？咁正如杨聪讲，就系话好多事情系有原因嘅，系冇无缘无故嘅恨嘅咁样。咁而另外一种情况咧，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啊，真系有嘅。如果问嘅话，喂，你做乜无端白事嬲咗我嘅？你做乜无端白事要闹我嘅？咁系有原因嘅，所以系冇无缘无故嘅恨。咁如果对方系问我，喂，你做乜无端白事会中意我嘅？你做乜无端白事同我讲话你要追我嘅？你做乜无端白事爱上咗我嘅咁样？你真的会同佢讲话唔知点解，咁反正就中意你咯，就唔知点解咯，咁样呢个唔可以当系一个理由啦，搵唔到理由啊咁。咁李克勤唱呢首歌啦，大概都系咁意思。

成日都会有啲专家啦，或者啲爱情嘅人士，即系呢啲学者啊，去讨论呢方面嘅都会讲，或者话爱情呢样嘢真系最冇理由嘅，或者爱啊感情呢样嘢未必净系爱情啦，都系好冇理由嘅。你愿意为咗对方去付出，原因就系因为两个字爱你。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

0: 多治愈的力量。
1: 今日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0: I'm a big, big girl.
2: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5: 越讲越掂。

0: 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傻啲浓重，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查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嗱，上两集咧讲开嗰啲粤语四字词，其中咧星爷喺唐伯虎点秋香入面呢段啊，就肯定系将傻呢浓重四个字用到无敌啦。咁啊，今日趁住得闲咧，我哋又揾啲四字词出嚟巩固下个读法写法啊。喂，甩皮甩骨，甩醒马骝，唔抵得颈，呢个汁都捞埋，黐饮黐食啊，沙尘白霍，呢个系霎熟狗头，实苦实作。失时夹万，这个死悭死底，开正果法。啊，好啦，一日搞少少啊，收获嗰啲嘢呢自然就会有㗎啦。有啲咩呢可以喺评论区讲低嘅，多谢晒你捧场，去督几串牛杂食先，下集见。
1: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2: 个月1300人工 ，OK， 横跟嚟啊！但你唔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3: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4: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我中意砌胶，郑聪都系噶，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南方的朋友，有没有见过齐腰大雪咁夸张啊？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起试下拣几句解读一下岑参的白雪歌，一首唐代最强的冰雪奇缘实况记录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绝对是唐代最夸张的天气报道员。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以为佢写紧春天？错晒啊！嗱，佢系话晚黑落咗一场大雪，朝头早起身啊，成个世界变到白蒙蒙一片，啲树挂满咗雪，好似梨花盛开咁靓，好嘢！梨花开，粤语咁样读啊！嗱，呢种轻柔咧，就好似花瓣绽放一样，将寒冷写成花啊，影真犀利啊！所以正如话斋咧，伟大嘅诗人能够将地狱写成天堂啊！嗱，如果你都觉得正咧，记得点赞收藏，分享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啊！等冬天睇都唔觉得冻啊嘛！嗱，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掂，
0: 系嘅，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阁下啦，就捧场收听啦，令到我啦，仲有我嘅拍档阿洋葱啦，都可以喺开工嘅时间咧，有幸服务到各位。都包括你在内啦，当然啦。阿百事通162话咩？郑聪，你在路上揸车有冇闹人噶？有肯定有啦，但系就拉埋个窗闹嗰啲咯，即系唔会话打开个窗喺度闹人嗰啲唔会，因为冇办法嘅。有时你喺马路面啊，即系呢种讲真，你话系路呢、這个路怒症啊，还是系有啲情况下边，我谂我在你嘅情况会多啲。咁譬如佢夹硬 cut 线啊，或者系咁怼埋嚟，即系如果我你自己我譬如我隔篱坐住我太太，我都会讲哇，如果我唔收油嘅话，仲唔系炒埋一齐啊？不过大家是抵咯，即系呢个就。所以你话如果在路上揸车有冇闹人，自己闹俾自己听嗰啲闹系有嘅，但都要提醒自己啦，即系话咁掹整，最尾蚀底都系自己啦，闹多咗都冇用。因为两个原因啦，第一就唔系对，即系得好当面对住对方嚟闹啦，咁所以呢个闹咧就闹俾自己听嘅啫，或者闹俾坐喺隔篱个老婆听，咁所以都系冇用嘅。第二方面就系，就算你闹咗，咁可能都唔见得会改变到对方嘅状态，可能佢就认为咁样冇问题。而家冇兴讲嘅嗰啲咩咩他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嗰啲咁。如果佢有咁嘅心理嘅状态嘅话，你要讲佢都唔系话一时半刻可以改变得到。咁啱先我哋讲咗个第一个词就叫做无端白事啦，所以你问我哋话喺路上面开车有冇闹人啦、啊？如果有嘅时候，肯定唔会无端白事闹啦，即系你冇理由讲话，哇呢部车咁肉酸嘅，咁都要闹嗰啲就纯粹口臭啦。咁肯定系佢会做咗一啲唔啱嘅事，或者违反咗交通规则，或者伤害到你利益，影响到你心情嘅状况，你先至会讲。咁如果唔系就唔系叫无端白事啦。

0: 我听住呢只咧就态度好直白嘅一首歌嚟，就真系唔系无端白事啦。即系啲姊妹可能会问佢啊，做乜今日咁样去踩你男朋友啊，或者你老公啊咁样嘅。咁跟住佢话喂，我唔系无端白事咁讲噶，我呢只歌叫做《大大话》。因为讲紧啦，即系要吐槽嘅伴侣，已经系一个满口谎言，即系习惯咗讲大话，已经系大话成性嘅大话精。所以呢首歌里面讲到嘅待我很差，差差差，即已经唔净止系讲大话嘅问题，更加可能系轻视感情嘅问题啦。所以就可以同佢姊妹讲啊，喂，我唔系无端白事嘅。咁仲有就系佢呢啲衰嘢咧，我真系唔系生安白做啊。我哋会用生安白做咧去表示呢啲系大话。即系夹硬堆砌出嚟嘅，冇嘅，无中生有嘅，系嘛？咁呢个词咧，交俾阿洋葱讲一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生安白做，生安就系监生咁安插安放，白做就系凭空咁制造。整体嘅含义就系完全冇任何嘅事实根据，凭空捏造故事，又或者系罪名强加于人。通常咧，我嚟形容某啲人讲嘢唔负责任啦，制造啲谎言嚟冤枉人哋啦，又或者捏造啲事实嚟呃人哋啦。近义词有无中生有、含血喷人。嗱，呢句话咧反映咗老百姓对于嗰啲毫无根据嘅谣言，又或者系诬告，有几咁厌恶，形象咁描绘咗造谣者凭空捏造嘅过程。譬如你可以讲。我根本唔识佢㗎，喂，你唔好生安白做，屈得就屈啦吓。呢、這个网站写嘅嘢冚唪唥都系生安白做嘅，唉，冇半句真，信佢一成一死。
2: 1蚊一只鸡，
5: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5: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越听越啱听。有时候面对一啲无中生有、生安白做嘅事咧，真系会令人好气愤、好嬲、好嬲噶。你话同佢去驳嘴吧，唉，死啦！越驳咧，佢就越兴奋。王菲当年咧喺娱乐圈当中是非都好多嘅，咁佢点样应对呢一切咧？索性又出咗一首好懒洋洋、好不在意嘅歌嚟回应呢一切。讲紧嘅系刘菲菲呢一首歌，啲歌词咧就直接插当年啲狗仔队啊，话佢哋胡乱报道啦，冚唪唥都系生安白做噶啦，将嗰啲晦气咧冚唪唥唱晒喺歌里边。成首歌就好似讲，你咪作饱佢咯，关我咩事啫？将是非当成系歌唱，呢一份潇洒确实系王菲嘅本色。嚟听刘菲菲。

呢边啊，连咗啊，讲咗一啲无端白事会讲嘅嘢啦，或者无中生有、生安白做嘅东西啦。要多谢各位捧场收听，越讲越掂。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大家好，我系你嘅盏鬼粤语主播杨聪。今日咧同大家讲嘅呢啲词都同喵啊有关嘅、哦，食死猫。大家都知道啦，有一句说话咧话我哋广东人系除咗天上嘅飞机同埋地面嘅凳咧就咩都食嘅，所以粤语里边咧有好多词汇都系同饮食相关。今次同大家介绍嘅系食死猫啊！食死猫喺粤语里边就系俾人冤枉、俾人屈、帮人孭黑锅咁解。相传呢一个词由嚟咧，确实系同一只死猫有关嘅。话说早些年啊，某个村嘅村民咧，一日偶尔喺井边嗰度打水，发觉诶，隔篱有只死猫啊！呢个村民曳啊，佢一时贪食，将嗰只死猫攞翻屋企煮咗嚟食，结果被猫嘅主人知道之后，竟然诬陷佢，不但偷猫之余，仲将只猫煮咗嚟食。事件咧就闹到村里边咧沸沸扬扬，连啊长辈啊村长啊嗰啲都搞唔清来龙去脉啊，只系知道呢一位村民的的确确系食咗呢只猫，于是就断定佢偷嘢，将佢赶出村，十年唔俾翻嚟。因为呢一件事啊，大家咧就用食死猫嚟形容俾人冤枉、俾人屈、帮人孭黑锅咁样嘅情形啦。呢度引申一下嘅。同食死猫有关联嘅一个词咧，就系孭锅啦。孭锅字面意思咧就系背着锅啊，因为嗰只锅咧好重啊，而且好容易沾染油污，所以就引申为承担嗰啲唔属于自己嘅麻烦或者系罪责，喺困境当中有额外负担咁解。所以孭黑锅同食死猫系一个近义词嚟噶。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Hi， 我系杨聪。人在职场或者系生活当中，难不免咧要食下死猫嘅。有啲人冤礼你，冤屈你，目的就系要扰乱你嘅思绪。如果你呢个时候跳出嚟自证嘅话，咁就落咗对方嘅一个圈套，咁就真係跳落黄河都洗唔清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不妨暂停下冇必要嘅争论，避免情绪化去处理呢一件事。因为当你静低落嚟，先至可以睇得清对方葫芦里面卖嘅系乜嘢药，佢究竟点解要做呢一件事，佢落呢一个圈套为嘅系乜嘢。当你睇清楚佢要达到嘅真正目的嗰阵，先至系你嘅破局之时。唔系成日有句咁嘅说话咩？只有小朋友先分对错，大人分嘅系利弊。死猫呢一家嘢可以食，但系你要睇清楚佢点解要屈你食呢只死猫，而唔系将个目光放喺我有冇错呢一件事身上。佢嘅圈套之所以生效，系因为你陷入咗必须要证明自己系清白嘅焦虑当中。如果你跳出呢个焦虑，反而关注点样令到对方嘅目的落空。

就可以掌握所有嘅主动权。你越系唔按佢嘅剧本出招，佢嘅圈套就越冇用。应对食死猫嘅招式有好多，其中一招喺哥哥同埋阿 Sam 嘅沉默是金里边就已经教识咗我哋。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当然，一味嘅沉默可能换嚟更加激烈嘅争论，但系应对食死猫嘅方式有好多，灵活变通你自己，沉默是金都可能系方法之一。事关当人哋老屈你嘅嗰样嘢，你都觉得不痛不痒嘅话，咁就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啦。许冠杰、张国荣，沉默是金。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
5: 保安康，
4: 保安康。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榜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3: 因为工作，
2: 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2: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4: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二嘅时间，欢迎你收听家长学堂。早上嘅七点到七点半钟咧，会喺呢度咧留守住，亦都系陪伴住大家喺呢个翻工路上啦。放紧暑假，应该好少人咁早起身送仔啦吧？基本上咧，就算暑假，我哋会参与一啲嘅课外嘅活动啦、课外嘅班啦，或者夏令营嘅话，通常都系八点半啦，或者九点钟咧先至开营嘅，系咪？所以咧，早上大家都少啲早起啦。啱嘅，因为而家咧正系呢个八月四号，啱啱踏入八月嘅时间咧，仲未系时候咧，即将话我哋要咩筹备开学啊，咩收心啊，暂时未系时候，所以咧安安心心、开开心心咁样去享受呢个假期，享受呢个晏啲起身嘅状态，享受早上啦，唔使咁滚水淥脚喺度整早餐啦、送仔啦，各方面嘅呢种嘅忙碌。其实早上真系有阵时咧，早啲起身，感受到清晨嗰份嘅宁静啦，然后每一样嘢咧都系有条不紊，有条不紊啊，有条不紊咁样去做嘅话，其实你会觉得哇，好舒服、好舒爽嘅一个早上，你会唔会咁样感受呢？各位早晨啊，欢迎你可以加入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进入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吓，咁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咁啊，进入佛山家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啊，就系、佛山家长学堂。见到一早咧，已经大家喺度 say hi 啦。早晨啊，喵喵，早晨啊，新哥仔，各位早晨啊，欢迎你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咁我哋直播间咧嘅呢个。系啦，就系呢一个嘅佛山家长学堂，连续输入呢一六个字就可以搜索到我哋噶啦。OK， 咁啊，再系咧就系见到喺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当中啦，同埋我哋呢一个嘅睇下有啲咩朋友喺度先吓。见到有丽丽啊，诗山丽丽啦，有大眼仔啦，有飞翔啦，健仔，各位早晨啊，稻花香够钟弹起身起床啦，系啦，初六啊，早晨啊，各位早晨啊，咁仲有0806啦，空降兵啦，笑盈人生，各位朋友一早已经嚟到我直播间当中，咁欢迎大家咧可以系继续留守喺呢度一起互动交流嘅。咁而喺我哋嘅视频号当中，大家可能今日点入嚟嘅时候都会留意到我哋今日嘅主题讲咩咧，就系关于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呢个会议系7月22号就已经系召开咗。咁啊，寻日啱好见到我哋五群阿张亦都发咗啦，关于佢自己对呢一个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一个分析。我突然醒啦，哎呀！醒啦，因为前段时间的确系好忙碌吓，因为关于中高考嘅一啲事情，而且咧中考咧其实佛山尘埃落定下，咁我仲有啲功课都仲未完成，咁呢段时间咧的确系颇为之忙碌，但系咧竟然忘记咗我哋国家呢一件大事。今日节目里边借少少时间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嚟睇下今日嘅天气，展望今日白天咧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介乎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系60%到90%。咁啊，展望未来两日咧，天气嘅降水过程依然系比较明显嘅，出行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亦都比较大，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在昨日傍晚的时候，大家落班，有没有人去接仔的路上经历了很滂沱大雨，就在禅城禅贵这个片区。哇，这个雨真是暴雨到不得了，实在没办法出行。昨天大家会不会淋湿呢？我都会有。但还好啦，这个都会是我们夏天里面的常态来的，在于是你是否接纳它。
0: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就系7月22日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喺北京召开。咁对上一次咧，已经系好多年前啦，好几年前啦，唔系嘅多年前啊，7年前嘅呢一个嘅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咁Cookie 咧就话：喂，琴日咧系咪西潮好大雨？正系而家西潮好大雨啊！无论如何都好啦，一早嘅话咧都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路面上面嘅安全吓。仲哥早晨啊，宁静致远系已经喺度运动当中啦。亦好早晨啊，各位。嚟睇翻咧，今次呢个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咁喺会上面亦都传达咗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嘅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嘅18大以嚟，党中央将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嘅工作嚟执。咁佢强调，要全面贯彻党嘅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未来全面发展嘅社会主义建设者同埋接班人。你会睇到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会讲到，我哋系社会主义嘅咩接班人呢句说话，可以讲系由细细个一直系刻喺我哋嘅脑海里边，包括歌仔都依然系咁样唱噶嘛。我们是系啦，呢、这个接班人系咪？咁而家你会见到仲有系咩建设者？我们系社会主义嘅建设者。咁今次会议规划非常之高，份量亦都好重，当然信息量亦都好大。可能会有家长问就话：，咁大型嘅一个国家级嘅会议吓，咁究竟到我身上，到我小朋友身上嘅话，究竟有啲咩关系？有啲咩嘢会系直接影响到我哋嘅咧？咁今日咧同大家嚟梳理一下呢次会议释放一啲嘅信号，对于我哋普通家庭嚟讲，又意味住啲乜嘢嘢咧？咁同埋亦都系感谢咧，就系我哋嘅粉丝群里边啦，阿张啦，因为佢嘅文章里边咧，其实亦都系有部分内容咧，我都会有所采纳啦，同埋我觉得都会有啲内容，其实真系可以值得同大家去分享嘅，所以咧亦都系感谢翻阿张佢所写嘅呢一个，咁系嚟自就系海运学堂系嘛？冇记错嘅呢一个公众号。好啦，咁首先同大家讲下啦，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基础教育，咁如果你唔系一个专业嘅教育人士啦，或者唔系话热衷于教育嘅话，可能你对基础教育呢四个字都会觉得模糊。咩为之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教育就教育会议啦。好啦，咁所以喺度首先同大家理清一下呢个概念系咩嘢先。呢个概念叫做基础教育。这个词呢个词经常挂在嘴边，很多家长都未必可以讲全。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当中奠基性的阶段，基础即是说它是我们金字塔里面最底底的打基，或者我们起一间屋里面它就是一个奠基性的阶段。它分为广义和褒义两种的。褒义我们经常都会了解的。褒义呢它基本就是指我们九年义务教育里面就叫做基础教育。包括呢我们在一些教育部门里面你都会听到叫做基础教育科，是咪？基础教育科咁主要咧都系负责小学到初中呢个阶段嘅工作，就系属于我哋教育部门里边基础教育科嘅。咁但系呢个嘅划定咧，亦都每个地方唔同嘅，包括佛山市嘅市级嘅划定啦，或者去到区级嘅划定啦，或者其他各市啊，或者隔篱嘅江门啊、中山啊、广州啊，每个城市佢对呢个基础教育科呢一个科室佢嘅工作范围的认定其实都有各不一样。咁而合意上面来讲呢，即是说它一定会包括的就是小学和初中的这个教育工作。咁然之后呢，它从广义的话有些地方也都涵盖埋就基础教育科会包埋学前教育的。咁而从再广义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基础教育它会包括就是学前教育啦，以及是小学啦、初中同埋高中嘅教育，即系涵盖3到19岁之间嘅教育，亦都属于广义嘅基础教育嘅四个阶段。咁其中咧九年义务包即系里边有包括九年义务教育嘅就系小学同埋初中。咁所以佢咧无论系广义又好啦，或者合义都好，佢都有普及性、公共性同埋一个强制性啊。如果九年义务教育嘅话，佢仲有一个强制性嘅要求。咁总体嚟讲咧，基础教育佢点解咁重要咧？佢点解咁紧要咧？就是、因为基础教育里边咧，佢有好重要嘅特征。第一个，佢属于基础性。呢种嘅基础性就系佢唔带有专业或者职业嘅指向性，而系为个体嘅终身发展嚟奠基嘅。小朋友未来无论行边一条路都好，这个基础阶段嘅打底系唔可以冇嘅。咁所以你会见到我哋就算一啲嘅国际学校，一啲国际学校即使佢涵盖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都好啦，呢啲嘅国际学校里边，而家国家系要求佢必须要先要完成咗校本课程先，

0: 国家嘅课程吓，唔系合呢个基础课程。咁基础课程咧就话佢必须要完成，即使佢系国际学校都好，佢小学同埋初中都必须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里边嘅国家嘅呢个基础嘅课程，即系佢有呢个课程嘅内容，再喺呢个上边去进行呢一个国际课堂嘅教育，系咁样样嘅。咁所以点解就话，无论你行边一条路，无论你系读国际班又好，无论你系读普通班嘅都好，你都必须要完成呢一个嘅国本嘅课程嘅一个学习，所以呢个叫基础性。咁第二个就全民性啦，全民性就特别之容易理解，就是、九年义务教育佢系全民嘅小朋友，只要系适龄嘅儿童同埋青少年，佢都要必须要学习嘅。咁目标就系提高全民嘅嘅素质啦，保障每个人平等受教育嘅权利。咁呢种嘅全民性喺九年义务教育里边，佢就好明显啦。咁仲有就系先导性，先导性就咩啦？基础教育系国民体系里边嘅基础啦，小朋友后续接受高等教育又好啦，职业教育都好啦，甚至呢一世我哋继续会终身学习都好啦。我哋嘅先导性即系话，我哋都系靠呢一个基础，然后把生知识就喺呢一个基础上面嚟生出的。咁所以呢一个咧系。我哋教育体系啊，全国嘅教育体系里面嘅基础。咁再嚟睇下，就係喺今次嘅呢个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面，你会睇到呢、這个叫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重唔重要啊？佢係真係叫全国嘅教育会议。但呢，如果教育嘅话，而家我仲会涵盖咩终身教育嘅内容係咪？我仲有係零到三岁呢一啲教育嘅内容。OK， 咁所以呢今次呢全国嘅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基本上就係话，以我哋嘅呢种评估进入到档案当中嘅呢种嘅学习呢种嘅教育为主，就涵盖三到十九岁之间嘅呢一个教育叫做基础教育，因为你仲有大学噶嘛，咁嗰个咧就暂唔喺呢一个范围之内吓，咁所以基础教育系几咁重要，所以呢个会议对于我哋教育界嚟讲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会议，全国性嘅，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吓，今次呢一个全国基础教育会议咧，有我哋习近平总书记啦，有呢个相关嘅一个即系呢个内容啦，咁除此之外，你都会延续住呢个内容，睇到呢个会议上面都公布咗好多嘅数据，所以我哋先嚟睇一组嘅数据。呢组数据系咩呢？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九年前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咧系92%点几多一啲嘅啫，咁学前三年嘅无入园率咧？而家已经从75%提高到92%以上，全国2895个嘅县域已经系全部通过咗义务教育嘅基本均衡验收。咁即系话咧，而家全国咧2900几个县域咧，其实已经系完全系进入咗呢一种嘅基础教育呢、这个义务教育嘅基本内容当中。咁呢个其实而家亦都会讲就话。而家已经全国系进行呢一个基础教育噶啦，咁除此之外，而家全国系拥有咗43万所嘅中小学、幼儿园，2.2亿嘅在校生，咁呢个涵盖咧就系我哋嘅学生在校率啦，仲有就系有1577万嘅专任教师，目前建成咗世界上边规模最大，而且系。有质量嘅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咗世界高收入国家嘅平均水平，呢、这个就系基础教育嘅基本盘。呢、这个基本盘好大噶，而且系全世界最大。咁喺呢个基本盘上边，应该点样去执行呢？嗱，而家会喺度提到嘅就系话有学翻，系咪？我哋以前会讲就系你要有学翻先至可以。咁但系而家喺随住呢个扶贫政策嘅一个进一步深入嘅话，而家全国应该系基本系普及到呢个义务教育。嘅呢个阶段，所以以前叫有学翻，但系而家到咗呢个阶段嘅话，2026年啦，我哋话俾大家听，你系要翻好学，即系提高呢个教学嘅质量同埋教育嘅质量。所以喺今次会议里边特别提到就话，教育发展已经从学有所教迈向学有优教。优就系优质嘅优，优教从有学翻行向翻好学。咁呢个系咩意思呢？就之前大家操心有冇学翻嘅，而家大家会操心就系翻到学校之后，我可唔可以学好啦？可唔可以去一间好啲嘅学校啦？呢种系完全两种唔同嘅事情嚟嘅。咁对于家长嚟讲，呢个变化其实已经亦都发生喺我哋身边，包括我哋佛山啦，包括呢几年嘅集团化办学啦，亦都系越嚟越普遍嘅。薄弱嘅学校会并入呢一个教育集团当中，优质嘅资源喺度流动，各地新增咗唔少嘅科学高中同埋职业高中，好嘅学校总喺度增加，而 选择面亦都喺度变宽。咁呢种嘅选择面体现喺我哋今年嘅中考嘅选择上面，我觉得系会非常之明显嘅。包括一个即系话，因为今年咧准入门槛嘅呢个进入普通高中嘅门槛咧系320分，比旧年已经降咗130分。好啦，咁即系话只要你过咗320分呢个分数嘅话，你就可以选择有学校嘅选择。首先你有咗选择先啦，咁另外我哋可能会根据我哋家庭嘅唔同条件去进行选择。咁除此之外，其实过咗呢个门槛，你会发现其实你亦都可以去到中职。咁所以喺中职上面，你继续亦都可以选择；喺技术学校上面，你继续亦都可以喺选择。所以你只要过咗320分嘅话，其实你就已经有唔同嘅选择。你可以进入吓经济条件好嘅，我可以进入到民办高中当中，我可以选择中职。咁再唔系，我可以选择职业技术型嘅学校，系咪可以选择？即系有唔同嘅选择。所以而家除咗呢啲选择之外，我哋上到高中嘅话，即使去到高中，我哋今年仲会有综合高中啦、职业高中啦、科学高中啦呢啲嘅选择。咁当然佛山而家只有一间科学高中，我相信未来按照呢个国家嘅政策嘅推进嘅话，亦都有唔少嘅选择会喺我哋嘅身边，有唔少嘅特色嘅高中会喺我哋嘅身边。咁所以都会讲到就话呢个嘅叫优质资源嘅均衡化系需要时间嘅，唔系话一夜之间可以实现。但呢个方向系非常之明确，就是、国家而家亦都会喺度谂办法俾我哋更多小朋友，就在家门口，你可以上一个好的学校。咁呢个系不断喺度一直进一步当中。咁所以呢个优质学校建设可以讲，亦都系呢一个全国基础教育会议当中好重要嘅一个信号。咁稍后休息一下，稍后翻嚟再嚟讲下喺呢个嘅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里边咧，仲有啲乜嘢嘅信号释放俾大家，亦都值得关注。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我哋直播间当中，咁啊提提大家啦，咁啊而家早上咧亦都会系有多云间阴天嘅情况吓，有中雨局部暴雨，提醒大家出门嘅时候要留意翻呢个天气嘅变化，咁亦都避免咧就会系淋湿啦，或者咧而家我觉得如果你有部汽车嘅话，应该有好多准备，特别系呢一个雨天，准备遮啦，准备一次性雨衣啦，跟住准备咩？准备多一套衫啦，准备多一件一对鞋啦，系咪啊？会唔会啊？我觉得我应该会，但我都冇点准备啊！但系无论如何都好啦，即系其实俾大家咧，就当你遇到一啲意外嘅情况吓，突然间淋湿嘅话，起码你多个保障系咪？咁所以都会建议大家系咁。咁我而家都准备咗雨衣啦，一次性啊雨衣啊，咁同埋遮都会系备多一两把喺部车度。咁琴日就觉得哎呀失策喎，应该要备多对鞋啊咁，或者备多套衫，所以今日都会准备一下。你咧会唔会啊？真系嚟紧呢个天气咧，8月份正系呢一个暑假正当时，同时亦都系有呢一个雷雨嘅影响。Cookies 话啦，啱啱上班，西桥就大雨啦。系啊，西桥旧大桥好似段时间都要封闭啦，咁亦都行新大桥，会唔会对你嘅出入亦都有所影响呢？亦欢迎你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起分享下，可以进入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咁喺呢度咧，阿希阳话咧未落班已经大雨啦，系咪啊？阿希阳而家系上早班系咪？咁跟住呢个时系落班。Lover 话早晨啊，每早必听，多谢晒你啊，爱运动的小英子，大家早晨啦、啊，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咧，一齐同我倾倾偈啦，打打卡啦咁。咁啊、见到稻花香话哇煮面食啊，食个好嘅早餐，开心果平平，大家早上好啊。 见到平安喜乐，仲有各位朋友打卡吓，阿宇一八八，仲有一枝花，各位早晨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 A P P 啦，又或者可以进入到啦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同样都可以同你一起互动交流。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 今日同你关注嘅咧就系7月22日吓，早前少少嘅时间啦，喺北京召开嘅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咁呢个会议里边咧，亦都释放咗多个信号啦。咁啊，刚才亦都同大家讲到，就系有学翻到翻好学嘅呢一个阶段，就系我哋要办优质嘅教育嘅体系。咁然之后咧，再嚟提到嘅就系呢一个嘅教育工作会议里边释放咗啲点样好重要嘅信号啦。第二个信号就叫做健康第一。嗱，健康第一呢个词咧，喺今年嘅啱啱过咗年之后嘅全国啊，唔系呢个教育部工作会议里边咧，就已经提出咗叫做健康第一嘅呢一个名字啦。咁呢个真系呢四个字系叫反复提及嘅。咁喺今次嘅会议当中啦，习近平总书记都明确要求就话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而丁薛祥副总理亦都强调，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嗱，呢个信号非常之强烈啦。咁啊，从分数第一而家转向叫做健康第一嘅转变，亦都折射出教育理念嘅深刻变迁。会议要求家庭要坚决摒弃重分数轻健康嘅不良倾向，既关注孩子嘅知识增长，亦都要关注佢哋嘅身心健康。呢几年咧，好多家长其实都会发现好多变化，包括我哋政策上面变化，包括我哋佛山咧，系由旧年年头嘅时候开始，就已经将我哋嘅课间15分钟变成乜嘢？原来嘅课间10分钟改为课间15分钟。咁然之后，你要睇到国家15规划啦，国家相关嘅内容都会系提及到呢个咁仔细嘅内容，课间时间。所以而家课间15分钟亦都喺全国所有嘅省份全部部署推行。每日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这个安排也都在全国落地。监测数据显示，学生的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的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的检出率上升趋势是明显得到压制。我现在都会发现，大家有没有留意在我们小朋友的生活当中，在班级里面基本上他们的远视储备，以前可能1、2年级就已经没有什么远视储备，到现在可能3、4年级慢慢去延续，就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些落实上面，每日有2个钟头的综合活动时间，其实已经是慢慢铺开，而且这种铺开不是说简单就是放小朋友啊，课间时间啊，或者是怎样我放你2个钟头在下面玩，不是，而是越来越有规模咁话俾佢听，你要点样去玩呢2个钟头呢啲嘅活动时间，你点样去做，亦都系好明确。所以《人民日报》有一句说话讲得非常之好嘅，就系话让身上有汗、眼泪有光成为现实。咁呢个身上有汗、眼泪有光咧，亦都喺今年年初啦，华俊鹏部长、教育部部长华俊鹏部长喺佢一个发言上边、一个讲话上边，亦都会提出就系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好简单。咁呢句说话对于我哋家长嚟讲，亦都意味住啲乜嘢嘢咧？我谂大家亦都已知道就系政策已经改变咗啦，同步嘅我哋亦都要改变，摒弃分数第一嘅呢种嘅概念。更重要嘅系咩？健康第一，因为无论你嘅分数攞几高都好，如果你健康冇嘅话，其实呢个分数都系毫无意义嘅。小朋友嘅健康唔再系课余嘅事情，唔再系课间嘅事情。健康是教育的一部分，小朋友睡好、吃好、是不是运动好，这样才不会去耽误学习，给我们学习打好最基础的身体基础。所以这件事不需要等政策来逼，从今天开始做就可以了。怎样开始做啊？我哋屋企可以点样开始做我哋健康第一嘅呢个理念？首先唔好话你要捉阿只小朋友要去啊，去跑步啊，爸陪你跑步，我踩单车你跑步啦，等等。No， 最简单嘅就系首先唔好熬夜。喺呢个暑假8月4日嘅呢个时间，我想问，即系好想喺我哋视频号又好，大家可以调查一下，就是、你小朋友呢段时间有冇熬夜？我哋熬夜系讲你11点钟之后瞓觉。呢段时间吓，喺呢一个嘅啱好暑假嘅正中间嘅时间，我谂开始唔好话开始，已经好多朋友都已经系节奏都会系有少少打乱，好多小朋友啦，包括我哋大人啦，会唔会呢段时间都会夜瞓咗啊？首先，所以健康第一嘅理念，首先唔好熬夜，你再去讲下每日出去咩做运动半个钟头啊，等等啊吓，呢啲好嘛？咁我。

0: 做个民调，如果大家有呢段时间小朋友喺晚上十一点钟之后瞓觉嘅话，不妨喺我哋直播间里边扣个二。如果你在线嘅话，欢迎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如果系有熬夜嘅话，不妨喺直播间当中打个二。嗱，我开一下民意调查一下，睇下我哋小朋友夜晚呢段时间有冇夜瞓。所以话健康第一，其实好简单嘅，就系首先唔好夜瞓先。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而讲到今次这个重要的信号，其实都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教育的公平守住底线，也都缩小差距。还有第四个信号，就是因材施教，不是盯住短板，而是应该我们要发挥小朋友的长板。这些内容稍后在七点半钟之后，也都会跟大家继续去陆续分享。见到直播间当中，大家也都开始已经是打这个一了。早晨行先。我见到阿优就说偶尔一啦，偶尔十一点钟之后睡啦。阿颜呢亦都会话呢，係啦，有呢、這个咁仲有行善呢都会讲到，就係小朋友呢都会喺晚上嘅十一点钟之后瞓。咁见到呢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呢，喺我哋佛山家 APP 上面呢，见到大家暂时未有打卡，未有表态。咦，睇嚟小朋友都咁好啊。咁我唔知边个帮我代表，亦都我要打个一啦。因为我小朋友呢段时间都会超过晚上十一点钟瞓，偶尔都会十一点左右瞓觉，都系夜瞓咗嘅。大家会唔会有咁样啦？见到行善啦、培心啦、稻花香喵喵系咪啊？都有哦，稻花香系冇嘅，早晨啦，系阿喵喵咁，系啊，都会有系嘛？呢段时间都会夜瞓，所以我哋讲到健康第一，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哋点样去健康嘅话，就喺我身边，所以从今晚开始唔好熬夜，唔好夜瞓开始，好吗？同大家应承下，咁如果有嘅话，如果有呢个效果，如果做到嘅话，亦都欢迎你可以同我一起去分享，继续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随时都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OK， 结束我哋今日嘅广播版本嘅家长学堂，我哋稍后视频当中再见。
1: 早上七点半。

0: 四路方。
1: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七点半。睇翻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吓，呢边咧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啊，过广州方向车仔比较多，你要注意睇位。龙洲路钢串路口双方向呢、這个路口位可能都要停一停，等等等。另外仲要提醒大家，南海狮山机场大道嘅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目前主道咧系有全封闭施工，所以途经嘅车辆敬请行辅道或者可以绕行兴业路同埋桂丹路。工期要去到今个月月底，咁可以大家互相知照声啦吓。呢、這个位置目前系有全封闭主道嘅措施嘅，亦都欢迎你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继续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仪，即刻抢飞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4: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

0: 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七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七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外搭搞掂，外穿下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下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位价只需69蚊。
1: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2: 早晨，早晨，全世界早晨啦！嚟到早上7:30，所以呢个钟数开始我哋健康7:30嘅节目直播时间。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瑞云。系啦，都欢迎大家咧通过 FM92.4 啦，仲有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直接收听节目嘅直播重温，仲有即时嘅互动，亦都可以喺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邵瑞云揾到我嘅吓，见到培森就话喺龙村打，喺罗村打个天音卡。我系真系今日早上做乜嘢吓？今日早上啊，我冇眼花，但系唔知点解明明睇住罗村两个字，讲出嚟系龙村两个字。系啦，早晨早晨吓，咁啊，今日嘅天气状况都依然系啊，唔单止天阴啊，今日仲系会有雨噶。寻日落嘅嗰场雨有冇影响到你嘅落班时间呢？系啊，寻日临落班嘅时候咧，就落咗场好大嘅雨啊，咁啊，所以当下咧，我即系嗱，你知我上早班咧，我系应该照计嚟讲，下昼落班时间可以略微早啲噶嘛吓、啊，上班8个钟，你都系早翻，你咪早啲走咯。咁但系我寻日咧，因为想走嘅时候，发觉开始落雨，我就干脆留喺办公室啊！即反正你知道有好多文字功夫，你喺屋企又系要做，喺办公室又系要做，咁就喺办公室吓、啊，慢慢慢慢做嘅时候，先发觉诶、原来喺办公室听住咧落雨声，又别有一番风味喎。啊，几大等雨停先走啦。咁所以反而变咗寻晚咧吓、啊，即系喺办公室里面，我系第一个翻工，寻晚变成咗最后一个落班嘅一个，关灯关门都系我啊。系啦，咁啊睇翻咧天气情况。跟住未来3日仲系会有明显降雨，所以提醒大家吓，无论系翻工时间落雨，定系落班时间落雨，你总会遇到冷魔堂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出门嘅时候咧，做好呢一个防雨嘅措施。啊，咁亦都咧就唔单止雨水嘅吓，因为今次咧其实都会有一啲短时嘅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跟随住呢一个天气变化而出现，所以大家亦都要预防吓。咁啊，睇翻啦，天气凉爽嘅，不过就舒服咯吓。今日嘅温度最高咧就31度，最低25度。而家外面嘅温度系26度左右啊，同寻日嘅同时间段相比差唔多啦。寻日咪讲咗个比较有趣少少嘅一个网络嘅话题吓，网络话题就话咧，估唔到而家广东嘅7、8月，今年我哋出现咗可以嚟广东避暑嘅呢个词条。因为最近真的可以不开空调睡觉喎，呢两晚有没有朋友晚上已经没有开空调睡觉，或者开空调开了1-2个钟之后就可以关了它，然后开窗透风入来，再加把风扇，其实都睡得很舒服啊。有一种回到小时候在地躺下，拿张竹席或者是草席铺在地下，一班小朋友揽住个西瓜或者冬瓜吓，解暑瞓觉嗰种好纯天然嘅体感同埋感觉， 系啊，今年真系比较有趣嘅天气状况。咁啊，但系咧，我哋寻日都有分享过啦吓，因为而家今年应该系会有一

0: 个超强嘅厄尔尼诺现象，咁所以咧而家系比较凉爽，但系咧天气当佢好热嘅时候，亦都会变得比较极端，所以大家密切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同埋带俾我哋嘅影响啊！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系啦，差啲忘记咗同我哋花生板块朋友讲声早晨啦！以下呢几位朋友就系目前啦，我打开后台页面见到已经上线、已经在线嘅朋友仔，有诗山奇哥仔，听日中到大雨，平安喜乐，诗山丽丽，似曾相识，荣荣猫哥唔食鱼，仲有我哋一啲好熟悉嘅昵称啦，豆豉鲮鱼啦，吓培心啦，所以要同咁多位讲声早晨。啊，今日啊，翻工路上啦，系咪？系啦，今日有冇食早餐？呢、这个钟数食紧乜嘢早餐？今日为自己准备咗啊，为自己准备咗点样样嘅奖励啦？奖励自己吓，从呢一个早晨开始就开启我哋健康的一天。有朋友问佢话：你试过发积分红包未呀？未、啊、真系，因为咧上星期我咪出差嘅，咁然之后上星期咧我哋就开始学习呢个点样样发积分。发积分即点样样将积分通过以红包嘅形式送俾大家、啊、因为我上星期出差在外，所以咧我就未嚟得切即时学习，咁我唯有就后来补上啦。所以咧等我补课完之后咧，我放心啊，会有礼品送俾大家嘅。啊，积分大家努力攞咗之后咧，咁就可以喺我哋佛山家嘅呢个积分商城嗰度咧，睇下及时更新啊，又可以攞到啲乜嘢心仪嘅礼物啦。嗱、啊，不过咧讲翻吓，今日咧继续先同大家讲讲我哋即系应该点讲咧，就系喺呢个健康资讯方面咧，一个好关键嘅一个信息。因为呢个信息咧，我觉得其实佢喺跟住落嚟未来几个月，我哋陆陆续续咧都会尝试地啊，搵多啲本地嘅相关机构，睇下我哋本地系点样做嘅。嗱、啊，呢个系一个乜嘢嘅健康信息咧？就系、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仲有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上个月就发布了国内陪诊行业的首个国家级标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而且这个要求会在今年的11月1号就会正式实施，今天已经是8月4号了，所以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长期无序发展的陪诊行业就即将会迈入到规范化的时代。其实陪诊行业可能在我们本地未算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指向，但其实好像在北上这些大城市，陪诊行业它基本上已经是覆盖了真的很多一些真的需要独自去求医，或者对那个地方不是很熟悉，不知道怎样求医的朋友，其实是真的获得了不少的帮助。当然陪诊行业它主要的对象都是我们一些长者，因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现在是超过3亿2千万，现在占了我们总人口的23%、而呢有超过八成八的社区老年人都存在着家人没办法陪同就医的情况。而全国的陪诊师，是啦，你有这个行业的标准或者有这个服务的标准发布之后呢，陪诊师这个职业或者这个位置这个角色就会慢慢亦都会浮现，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你有这个标准，哪一个去陪，哪一个去执行这个标准呢？而目前呢，全国的陪诊师需求缺口是达到83万到220万。咁所以呢一个嘅标准系一个国家级嘅标准嚟嘅。届时呢佢就会覆盖到有呢一个嘅一点讲呢，陪诊服务佢唔属于一个传统嘅医疗服务范畴。一直以嚟陪你去睇医生，即係我哋陪诊师，或者你可以具象地就係简单咁样理解，佢就係一个咁样嘅角色。陪你去睇医生，佢就係单纯是一个陪的陪字呢，定是在这个看医生的过程当中他要为你服务，覆盖到怎样的服务内容呢？你服务到可能涉及到一些消费的服务的，所以呢之前一直都缺乏这个的专门的监管，同埋亦都你在有啱定是不啱要判断的时候缺乏一些专门的依据。今次这个的国家标准呢，就首次在国家层面系统回复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大家比较关心的什么叫做陪诊。首先你要理解这个陪诊服务是究竟是做什么内容的先，跟住 边个嚟做陪诊，就是呢个陪诊师究竟系做乜嘢，同埋佢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乜嘢。一个好关键啦，既然系大部分咧都服务呢个长者嘅话啦，啊，当出现咗问题嘅时候，边个负责？呢啲就系好根本性嘅问题。喺我哋嘅呢个国标上面咧，佢都会有一啲好标准嘅答案。咁所以咧吓，跟住落嚟啦，十一月一号咧就会呢一个嘅标准，啱先所提及到嘅呢个标准就系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嘅一个国家级标准就会正式实施。跟住落嚟仲有大概三个月左右嘅时间。或者我哋可以利用呢几个月了解一下究竟呢一个陪诊师目前喺我哋本身呢个城市有冇呢个角色嘅出现，有冇呢个角色嘅需求。假如真係譬如话屋企嗰啲年轻子女平时日常要返工比较忙嘅，屋企啲老人家冇人陪同就医，咁呢个角色点样样去揾到呢个人嘅出现去做呢个服务。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喺我哋本地嚟讲呢，佢唔系冇呢个需求，而系一直都冇呢个角色嘅出现。因为好似喺我小区，因为我间唔中会做小区志愿者嘅，咁喺我小区方面呢，佢都会有一啲类似话屋企有一啲几岁嘅长者，因为冇年轻人有时间陪同睇医生，要喺社区里面招募志愿者陪同睇医生嘅。咁目前呢，我自己了解到呢，就係喺本地嚟讲，大部分係招募志愿者咁样嘅形式。咁但係当呢个标准出台之后，咁以后係咪志愿者可以担当呢个角色呢？咁如果志愿者担当呢个角色之后，佢又需唔需要遵循呢个标准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因应自己呢，目前你所遇到嘅实际嘅情况，可以了解一下如果真係有呢个陪诊师嘅角色嘅出现，我哋又可唔可以去做到呢个角色，或者係去做到呢个服务呢？可能跟住落嚟新职业呢，陪诊师嘅角色都会陆续出现。有标准，有呢个需求，咁佢就会有呢个社会化嘅要求同埋标准㗎啦。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居家生活唔好忘记要勤通风，每日开窗通风两到三次，每次唔少于半个钟，保持室内嘅空气流通，能够有效降低呼吸道疾病嘅传播风险，守护家人健康。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诶，都有朋友想试我哋花生板块吓，讲到话其实佢都真系第一次听陪诊师啊，而且咧佢哋都话我即系我啱先所讲话，即系目前啊，我哋接触得到嘅可能就以志愿者嘅形式。咁你知如果志愿者嘅话，佢完全唔需要根据呢一个嘅服务标准，咁有咩问题嘅时候，其实系真系几难判断对错嘅吓。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呢个标准嘅话，亦都多啲新嘅职业角色出现。其实对于跟住落嚟吓，而家好多朋友成日都话，喺呢个揾工方面系啦，唔知自己以后做乜嘢，咁会唔会一啲新嘅趋势都会令到你喺跟住嚟选择专业啊、就业啊各方面亦都多咗一啲嘅选择呢？系啦，咁啊，所以我觉得陪诊师呢一个咧，算系一个新事物，但只不过佢系将我哋以前原本可能系属于自愿式嘅、无偿式嘅一啲嘅，可以甚至乎话，即系我无偿，有啲人就觉得我无偿，我就能做几多几多啦，吓一啲未有标准化嘅服务咧，喺跟住嚟喺服务行业方面吓多咗一啲嘅标准，我觉得呢件系一件好事嚟噶。啊，咁所以大家有冇接触过陪诊师呢一个工作咧？有冇了解过陪诊师啊呢一个服务咧？又知唔知道陪诊师做乜嘢咧？可以跟住嚟了解一下吓。系啦，咁而所以咧，跟住嚟系，因为佢11月1日咧就正式实施啦，咁所以你跟住嚟嘅时间，可能呢几个月咧，我陆续咧都会喺本地揾一啲相关方面嘅资讯，相关啲嘅实践啊，慢慢或者都可以将呢个内容再同大家细化咁样直白地再分享一下嘅。嗱，啱先咧听住家长学堂做节目咧吓，咁啊啱啱最近日听到阿霍老师喺节目临近尾声嘅时候，分享到一啲嘅话题，就系而家家长咧同佢吐槽，一到放暑假，啲小朋友就唔系好肯瞓觉，夜瞓就梗系好难早起啦。咁但偏偏咧夏天又系一个瞓得比较少嘅季节、哦。夏天咧系更加容易醒，同埋咧会醒得比较早吓。呢种情况可能大家无形当中你自己唔觉系啦。咁但系夏天比较容易醒同比较早醒，又会唔会系同你一啲身体嘅信号吓，身体嘅健康信号有关呢？首先咧，传统医学佢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学术思

想就是天人相应，是啦，你天色亮得早，人的身体就会跟随着这个的节律，然之后会醒得早和起得早。人体的生命活动呢是跟这个自然界变化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我们想保持健康，我们常都说你千祈不要立乱跟这个天去battle， 唔好同呢个天时，要顺应呢个季节变化，顺应自然节律，然之后咧你个身体跟住佢变化咧，咁你嘅健康就会做得更加到位一啲啦。嗱，中医认为咧夏季嘅休息系晚睡早起，因为夏天本来就系昼长夜短啊嘛。只要你嘅睡眠过程相对安稳、效率高，即系瞓得好啦吓。总的嚟讲吓，瞓醒之后精神又饱满啦。咁所以你瞓嘅时长唔一定话要限制喺瞓好长时间先至叫佢瞓够嘅吓。你瞓醒之后系精神状态饱满啦吓，然之后精神爽利啦，个人又冇乜唔舒服啦，即系反正就成个人好爽嘅感觉咧。咁你咧觉就真系瞓得好好啦。啊，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冬天可能要瞓到朝早七八点醒先觉得系舒服啊，但系夏天基本上好多时候五六点就醒噶啦，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最正常嘅现象嚟嘅。咁但系除咗天气变化之外，如果你长期都系比较早醒，同埋醒咗之后呢、这个身体状况麻麻地嘅话，咁你就可能要留意一下，呢啲早醒会唔会都系身体提醒你嘅一啲健康信号咧？啊，即系有好多时候早醒咗之后咧，你系再都瞓唔翻，或者好难瞓得翻嘅话，咁你就真系密切留意啦。嗱，根据呢个睡眠方面嘅专家提醒，佢话一间唔中一到两次早醒，啊，早醒之后冇任何唔舒服嘅话系正常嘅。但如果你每个星期出现有三次以上，并且咧呢种早醒咧持续咗成个月啊，即系话喺呢一个月里面你都系瞓唔好嘅，啊，好容易就醒嘅，并且咧醒咗之后咧伴随住有疲劳啊、注意力唔集中啊、情绪低落，咁你就可能啊要引起重视啦，可能系以下呢几类病嘅啲信号嚟嘅。首先系乜嘢？首先系心血管嘅问题。嗱，冠心病患者因为佢嘅血管变窄，凌晨血压波动嘅时候咧，心肌会供血不足，容易引发呢个心绞痛。咁咧一痛就会打断睡眠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即系平时系有呢个心血管问题嘅话，啊，你惊醒嘅时候系伴随住有胸痛啊、胸闷呢啲状况，就建议你即刻坐起身或者挨住喺床头，身体就唔瞓觉都唔会着得好紧嘅，系咪吓？尽量宽松啲嘅衣物，或者解开纽扣，保持一个顺畅嘅呼吸。亦都可以俾呢一个嘅硝酸甘油啊，按照医嘱去使用吓，缓解呢种心痛嘅情况咧，就及时去睇医生，了解究竟自己身体呢个信号严唔严重啦。咁除咗血管问题之外，仲有血糖嘅问题吓，血糖异常都会令到你瞓唔好嘅。因为点解咧？高血糖啊，会导致身体好似缺水咁样样，引发口渴。你一口渴就会容易醒，醒咗就会容易瞓唔好。所以咧，嗱，如果你有血糖异常呢个信号嘅话咧，就要定期测血糖。如果血糖异常，就要及时睇医生去调整用药同埋你嘅饮食。仲有瞓觉之前嗰个钟少饮水，避免食一啲高糖嘅食物，都可以避免夜晚容易早醒嘅。仲有一种情况就是瞓唔好都系一啲情绪嘅问题啦吓，焦虑、抑郁呢种状况都会令到你容易早醒，醒咗之后瞓唔翻嘅。所以医生就话啦，醒咗之后唔好睇手机吓，个脑唔好谂咁多嘢，唔好刷信息，因为你好担心醒咗之后瞓唔着咧，你会唔会就即系习惯性嘅手一醒就拎起部手机睇一睇，咦有咩资讯啊？你放心，喺三更半夜吓呢一个睡眠嘅时间，应该冇乜嘢大事系需要你去跟进嘅。咁所以咧，醒咗之后尽量唔好拎手机，保持翻一个睡眠嘅状态吓，等自己尽快尽可能地瞓翻到吓。如果你话真系实在系醒咗之后好难瞓嘅，可以试下呢一个一啲方法系可以实操嘅。嗱，譬如话腹式呼吸啦吓，即系瞓喺度深呼吸。放松呼吸，放松呼吸，转移你嘅注意力。咁如果你嘅负面情绪都成日出现嘅话咧，咁呢个时候就唔系简单地瞓唔着啦，可能真系出现一啲心理嘅状况。咁你就可以揾一啲专业嘅心理医生去帮一帮你。咁啊，仲有啊，如果你系甲亢，原来甲亢都会令到你好容易早醒啊，因为咧仲要醒咗之后咧会有啲咩情况？心悸啊，出汗咁嘅状况啊，同埋咧。甲亢好多时候是扎醒的，所以呢一种状况就会令到你醒了之后更加难受了。
首先如果你是知道自己是有甲亢这样情况，然后是甲亢导致你早醒的话，那你就肯定是遵医嘱食药去控制自己的病情，定期复查。如果你说我不是甲亢，因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更年期的女性都会

0: 主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滩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0: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0: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0: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0: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健康七点半，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请上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嗱，同大家倾下咧，瞓觉之前玩手机啊，点解会影响睡眠呢？
5: 睡前玩手机确实很容易影响睡眠，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光线刺激。尤其是手机等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会影响大脑对白天和黑夜的判断，抑制褪黑素分泌。褪黑素是帮助我们产生睡意、调节睡眠节律的重要物质，如果它分泌减少，人就会很不容易犯困。第二是内容刺激，比如刷短视频、看新闻、玩游戏等，会让大脑持续兴奋，本来身体已经准备休息了，但大脑却不断被刺激，结果越看越清醒。建议睡前一小时尽量减少电子屏幕使用，可以改为听轻音乐、阅读纸质书或做放松练习，让大脑慢慢进入休息状态。
3: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
4: 好啦，翻到嚟健康七点半吓，哇咁快咧，原来都差唔多到节目尾声噶啦，因为咧我哋系逢工作日早上嘅七点半到八点，准时喺 FM92.4 同大家见面嘅。啊，咁啊，啱先讲完呢一个夏天嘅睡眠问题，嗱，夏天早醒唔使慌。啊，即系佢系一种正常节律嚟嘅。本身夏天呢个时节咧，吓、即系顺应天时嘅话咧，就昼长夜短啊嘛。啊，夜晚可以夜少少瞓，早上又早啲起身吓。呢啲睡眠嘅时长咧，喺夏天嚟讲，相对应冬天咧，佢可以减少大概一个钟左右吓、都系一个正常嘅睡眠时长嘅状态里面。最紧要系瞓醒之后睇你自己舒唔舒服嘅啫。瞓、醒精神饱满、精神爽利嘅话咧，咁基本上就冇乜问题噶啦。啊，咁但系咧，有啲人话，其实有时瞓醒之后咧，种状态即系好难形容嘅，因为其实人都有一种惰性，就我梗系想再瞓下懒觉啦。其次就系如果瞓醒嘅时候咧，周身热辣辣，你都几唔舒服。所以啱先你都特别提醒吓，瞓觉嘅时候咧，拣啲透气啲嘅啊，瞓觉睡衣就一定要系全个衣柜里面令到你觉得最舒服嘅衣服，即系最舒服嘅衣服啦。诶，不如讲到话着衫嘅话啦，天气热啊，其实天气热点样样散热，大家有冇研究过咧？系咪都系话尽量着啲透气啲嘅啦，舒爽啲嘅啦，宽松啲嘅衣物嘅咧。嗱，我寻日睇咗一个比较有意思嘅科普啊，我唔知道今日节目时间讲唔讲得晒吓，尽量先讲下我哋点样人体去散热系嘛，即系大家了解呢个原理之后咧，都唔使个后面再介绍要着乜嘢啦。嗱，因为点样样系即系着得更加凉爽，点样样可以将呢个人体嘅热散出去咧？原来啦吓，嗱，经过呢一个嘅专家介绍，原来散热系有多种因素嘅。 首先是辐射散热，因为人体呢它是以这个热射线的形式可以将我们身体的所有的体热是传给外界的一些较为冷凉的物体。所以呢人在安静的状态底下处于气温比较低的环境当中呢就可以用这种辐射散热，即是人体一种热气自己散出来，是啦、往一些即外面更加凉快的地方将热气散出去。这个叫辐射散热。

0: 咁另外一种就是对流散热，这个就是凭借空气流动交换热量，好简单啦，吹风扇啊，你泼扇啊，咁样都会觉得凉爽啲，就是对流散热。仲有一个叫蒸发散热，就是体液当中的水分啊，在皮肤仲有呢个黏膜表面由液态转化为气态，带走你的热量啊，所以出汗降温呢就是属于蒸发散热。仲有一种叫传导散热，是乜嘢呢？就是体热直接传，通过呢个身体接触去传出去，传俾啲低温嘅物体啊，譬如话用冰袋吓，或者啲冰敷贴啊吓，帮呢个身体或者病人去降温吓，就系、是、呢种叫做传导散热。嗱，呢几种散热方法咧，虽然佢名好专业，但实际上咧就系我哋嘅空调啦、吹风扇啦、泼扇啦啊，或者系啊，即系你着得舒服啲嘅话，你体感散热就会散得更加容易一啲啊。咁但系咧，着乜嘢？啊！你咁听咁讲，好似话，我着得少啲，咪凉爽啲咯。原来咧着得少唔一定更凉爽噶，因为一般咧当外界温度去到33摄氏度热啦吓，我哋就觉得好闷热啦。啊，正常活动就会受到影响。咁而当外界温度去到36度嘅时候咧，哇！呢个时候就真系热，即系你就属于一种坐喺度、企喺度，咩都唔喐。个身体都不断飙汗嗰种，但其实都系散紧热噶，吓就是、依靠出汗去蒸发散热。咁所以当外界温度较高嘅时候，人体反而系会容易吸收周围嘅热量。咁如果你温度真系比较高嘅时候，你着得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嘅面积就会越大，反而系会觉得越热。所以外面蒸笼咁样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哇，从皮肤表面都系热嘅。所以反而呢个时候，你外面加件吓防晒衣啊吓，可能咧遮挡住外面嗰种热量嘅话，你个人会觉得冇咁热添。所以咧建议大家出门之前，你想凉爽啲啊，先睇下实时嘅气温。当外界嘅温度低过人体嘅体表温度嘅时候，而且阳光相对温和咧，就着得越少越凉爽嘅。但当外界嘅温度高过人体体表温度，即高过35度，而且阳光好毒辣嘅时候咧，就要着翻啲宽松嘅长衫长裤，既可以隔热，仲可以帮你减少紫外线对皮肤嘅损害。所以咧，今日啱先讲过啦，最高温度系31度嘅啫，所以今日咧你着得凉爽啲，着得少啲，系会觉得更加舒服啲噶。好啦，刷新下，而家外面实时温度系26.4摄氏度啊！希望今日大家有舒服的一天。我哋节目时间到，听日同样时间再倾过啦。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924路方，
6: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点，翻工早高峰又开始啦，路面开始人多车多啊！提醒你实时的路面情况，以下的都是率先出现的缓慢路段啊。海柏路的亚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场有条小车龙啊。桂丹路的罗尊隧道往桂城，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一段往大力方向呢，都是很多车仔排紧队啦。龙舟路江村路口往返去，唔需要往啦，双方向呢个时间都喺度等緊啦。三落路西海大桥往北滘，碧桂路的西海大桥往返三落路的方向。105国道陆恩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黄沙路段往广州早早就已经开始多车仔排紧队了，希望大家就要注意，给多少少耐性啊。为了要配合航道升级，南海的西桥大桥旧桥以及两岸的引道已经实施封闭，期间过光的小车可以选择西桥大桥新桥通行，而大货车请你绕行龙湾大桥和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方面亦都设置了慢行通道，提供给行人和非机动车过光，工期都要去到成2030年，大家互相知照习惯一下了。想查路况又或者新路况提醒我哋，欢迎你使用佛山加 APP 嘅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咯。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